0: 他现在应该是比我还紧张，比我还忐忑。希望观众朋友们看我们这场节目的时候，抱以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们这场节目。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其实咱们中国呀，历史悠久，上下铺五千年。
1: 等会儿，您等会儿。上下五千年，没有铺，
0: 没有铺。哎，上下五千年，哎、四大名著有吧？
1: 有。
0: 也有四大爱情故事，
1: 有。
0: 在我心目当中，就比如说啊，孟姜女哭长城
1: 算一个，
0: 梁祝哀史
1: 是，
0: 白蛇传，
1: 嗯，
0: 还珠格格，哎呀，我最喜欢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还珠格格这哪跟哪儿啊？
0: 没有吗？
1: 当然没有了。
0: 那有还有什么？
1: 这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七夕节。
1: 对呀、啊。牛郎和织女啊，
0: 哦，最应景的，
1: 对，
0: 牛郎织女。
1: 今天我们就
0: 不聊牛郎织女
1: 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牛郎织女这个故事太长了。
1: 哦，
0: 咱聊点别的，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
0: 咱先说孟姜女。这个事情发生在北京，
1: 哟，古代也在这儿。
0: 对了，北京有这么一个屯儿，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儿。更合适
1: 这个呀，唱出来更好，
0: 唱出来更好吗？
1: 啊，
0: 我的老家还就是在这个屯儿。
1: 谁让你唱了？行，你们就别跟着起哄了啊，好好给人讲故事。你看你这带的吧，观众都带沟里去了。
0: 北京城 有这么一个村儿，村里呢有这么两户人家，
1: 哎，
0: 一家姓孟，一家姓姜。
1: 对了，
0: 孟家和姜家关系特别的好。
1: 是，
0: 孟家种了一个西瓜，长到了姜家。
1: 哎，
0: 这个西瓜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突然间有一天，两家同时口渴了。
1: 哦，
0: 怎么办？就把这个西瓜给切开了。
1: 嘿，这西瓜招谁惹谁了？
0: 孟姜两家把西瓜切开以后，定睛一瞧，
1: 哎，
0: 这个里面没有西瓜。
1: 怎么呢？
0: 坐着的是个女孩。
1: 啊，
0: 孟姜两家给这个切开来的西瓜这个女孩起了一个名字。
1: 哦，
0: 叫西瓜太郎。
1: 这停，这个什么西瓜太郎啊，别胡说八道，没听说过西瓜太郎是个男的，人是个女孩，
0: 叫什么？
1: 孟姜女。
0: 就叫孟姜女。
1: 哎，
0: 孟姜女后来嫁给了一个人。
1: 是，
0: 这个青年姓范。
1: 哎，
0: 叫范冰冰。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别你干嘛？你先干嘛？你回来，你再好好说一遍。谁？
0: 范伟，
1: 那脸比你还大呢啊！不是，也不是，
0: 范伟奇。
1: 呵，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范启良。
1: 哎，对了，
0: 范启良和这个孟姜女后来就结了婚了。这个秦始皇啊，要修筑长城抓壮丁，就把这个范启良给抓走了。
1: 是，
0: 没想到范启良累死在长城那儿，
1: 苦了。
0: 这个孟姜女啊，给自己的爷们送寒衣，到那一扫听，我爷们死了。
1: 嗯，
0: 孟姜女脾气多大呀。
1: 嗯，
0: 当时哭啊，哇就哭了，
1: 呵，老伤心了，
0: 哭倒了万里长城。正赶上这个秦始皇去检查工地。
1: 哎，等，秦始皇是包工头啊，这是
0: 他的工程啊，他得去检查嘛。
1: 您说、
0: 啊，戴个小黄帽去检查工地，
1: 还是包工头
0: 是吧？到了一场景，怎么着？有人哭倒了长城，就过去瞧。哎呀，这个妞长得不赖呀，
1: 呵，是
0: 要娶这个孟姜女。孟姜女说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啊？
0: 第一，要觐见我的亡夫七七49天。
1: 啊，这可以。
0: 第二，我嫁给你的当天，咱去海上漂流。
1: 哦，还挑地儿呢。
0: 哎，浪漫一下。
1: 哦，
0: 秦始皇就答应了。就在结婚的当天，孟姜女投海自尽，为的就是让秦始皇觐见自己的亡夫。
1: 这故事好，
0: 贞洁烈女，
1: 贞洁烈女。
0: 这是孟姜女的爱情故事。最后咱再说这个白蛇传。
1: 哎，
0: 这是一段家喻户晓的节目，
1: 都知道
0: 白蛇传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1: 什么哪儿啊，这是
0: 白色的长虫在那转，白蛇传。
1: 您说这是贪吃蛇
0: 啊？贪吃蛇，大哥你还用诺基亚呢？
1: 那我
0: 我们早就
1: 没有耶。行，
0: 白蛇传是一个白娘子。
1: 哎，
0: 对吧？白娘子住在这个山上，其他山上呢长了一棵树。
1: 你说住这地儿
0: 结了七个果，后来这七个果变成葫芦娃。白娘子就把他们的爷爷给他们抢过来。
1: 您稍微等葫芦娃。停，
0: 爷爷救我的爷爷。
1: 就哪个爷爷呀？你说那蛇精是个坏人，咱要讲这白娘子啊是个好人。

0: 娘子白素贞，
1: 哎，
0: 还有他的爷们，
1: 呵，爷们，
0: 他爷们姓许，姓许明先，
1: 是。
0: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我给您讲解一下
1: 啊，
0: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1: 日子都记不住了。
0: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
1: 呵，
0: 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1: 大美女
0: 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啦。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非常的气馁。哎，
1: 我说，
0: 我记得你打过虎啊。
1: 我告诉你，你还卖过炊饼呢。你这怎么就讲着讲着就讲到潘金莲上去了？
2: 潘金莲虽然宣传电影啊。
0: 我不是潘金莲，
1: 我也不是潘金莲。
3: 9月30号，我不是潘金莲。
2: 我是潘金莲电影宣传。
1: 这广告做的，我跟你说，哎，冯导也看不见，有什么用啊？
0: 冯导看不见啊？
1: 当然了，
0: 咱给他打电话呀。
1: 打，
0: 用什么打电话
1: ？vivo。
0: 这个故事不是这么讲的吗？
1: 当然不是。
0: 白娘子在西湖边上边走边唱。
1: 是。

0: 哎啊啊啊啊游湖借伞就这么来的。
1: 对了，游湖借伞，白娘子已经在床上等着呢，两个人这算是相识了。
0: 嗯，这哎不是在哪儿船吃乌安船，您这波峰波波再练练行吗？
1: 已经在船上等着呢，两个人跟许仙这算是相识了，
0: 是
1: 回家结婚生孩子，
0: 是
1: 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
0: 嗯，
1: 其实不然。
0: 怎么的？
1: 当中有人破坏。
0: 谁？
1: 金山寺老法海。掐指一算，哦，原来有条长虫从中作梗。
0: 这都什么形容啊？
1: 我得去找他的爷们
0: 啊。
1: 找到了许仙，跟许仙要说几句。这位施主且慢行，据我所知你娘们儿是个长虫。
0: 有这么说话的和尚吗？
1: 许仙一听就急了。
0: 能不急吗？
1: 瞎说什么，你娘们儿才长虫呢。
0: 这都什么形容词啊？这都
1: 法海说了，施主我没有娘们儿，
0: 是也是个单身狗、嗯、
1: 但是你娘们儿真的是个长虫，特别长，她在缠绕你。
0: 嗯，
1: 她在吸你的阳气。
0: 是啊，
1: 许仙说我愿意，你管着吗？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这儿有一瓶雄黄酒，
0: 哎，
1: 回家让他喝了，他就会现原形。
0: 呵，那叫现原形。哎，
1: 现原形。
0: 对，
1: 引出来五岳端午饮雄黄，
0: 误饮雄黄，
1: 误饮了雄黄酒，白娘子变成一条巨大的长虫，当时就把许仙给吓死了。
0: 哟，
1: 许仙抬头一看，哇塞，还真大，死了。
0: 嘿，死得真利落。
1: 白娘子一瞧，我不能做寡妇长虫啊，对不对？引出来仙山稻草，把灵芝草倒回来，把自己的爷们救活。许仙二一次来到金山寺，找到老法海。
0: 哎，说什么？
1: 老法海说了，施主我说的没错吧，是长虫吗？许仙说了，是长吗？
0: 嘿，你管得着吗？
1: 长白吗？白。
0: 你还真回答呀？
1: 那就别走了，
0: 软禁了。
1: 哎，软禁了。单说白娘子这边好久没见自己的爷们，他也着急呀、啊、
0: 肯定的。
1: 去哪儿呢？哎，想出一个好主意，掐尾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人有手掐哪门子尾巴呀？
1: 许仙又没在家，他变成人形干什么？
0: 长虫
1: 啊、
0: 哦、
1: 就是个长虫嘛。
0: 哦，
1: 掐尾巴嘛，不得
0: 啊、哦、掐掐掐掐，您掐着。这给人发电帽了，这是啊。
1: 小仙儿，小仙儿，这是你的尾巴吧？这是。
0: 呵，掐尾巴还能掐错了。
1: 哎，掐出来了，原来呀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
0: 找着了。
1: 就找他聊几句啊，腾云驾雾来到了金山寺，
0: 是
1: 找到老法海。
0: 哎，
1: 跟他说几句。法海呀、啊、法海，我是招你了，我是惹你了啊，你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这么无情？

0: 这么冷酷，这么无理取闹。方汉说了，我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白娘子说，你就是无情，就是冷酷，就是无理取闹。你知道吗，我爱他爱得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1: 大家都知道啊，
0: 你不懂爱，你这个丑八怪。大海一听就急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哪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
1: 全是歌词儿。
0: 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白娘子一听就急了，从兜里掏出一个法宝，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哇！法海星也着急了，从兜里掏出一罐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大喊一声：
2: 大力水手，
0: 奔跑吧，兄弟！
2: 去你的吧！
3: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4: 太欺负人了，你
3: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4: 我
3: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
4: 嘿，
3: 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亏！哎，
5: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3: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亏，肯定亏！
6: 进屋，进屋，进屋！
4: 哎呀，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5: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4: 你到底是哪伙的？
5: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4: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5: 我骂他？
4: 嗯，
5: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4: 嘘，
5: 啊，
4: 现在没事了，骂他。
5: 好，
3: 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4: 每次吵架你就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5: 哎呀，这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4: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5: 出什么气？
4: 有人欺负你老婆。
5: 谁欺负我老婆？
4: 说快板的。
5: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4: 你怎么办？
5: 我去欺负他老婆。
4: 回来。
5: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4: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5: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别，你干什么？
4: 我拿刀。
5: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说，老婆、贤妻、良母、妈。
4: 啊！
5: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4: 你行了吧你？
5: 你干什么？
4: 我剪指甲。
5: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吗？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了。
5: 哎，
4: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5: 又来了。剪指甲是为了挠人呐、啊，他不能这样。我
4: 哎呀啊，
5: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4: 老公，
5: 啊、
4: 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5: 我的。
4: 哎呀，你没事吧？
5: 没事，
4: 好，
5: 没事。
4: 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5: 又来了，
4: 哇，
5: 贤妻、良母、妈
4: 啊，
5: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4: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5: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4: 谁是魔鬼啊？
5: 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4: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5: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个，
4: 你
5: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4: 你站着，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5: 我放了，你没听见？
4: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5: 不是，
4: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5: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
4: 啊！又来了，哎。
6: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呼吸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

0: 坐搓衣板。
1: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黑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都把了门了，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1: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十五楼，迂回不过去。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家伙？
1: 太棒了，老公啊！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我走了。
1: 哎呀，
0: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1: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0: 我再喝一口。
1: 多喝几口。
0: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1: 你旅游去啊你啊？
0: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1: 我看看，漂亮。
0: 看不见了，
1: 快去吧。
0: 好，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1: 好，好，快说。
0: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给你送饭去。
0: 那咱们的孩子，
1: 我早晚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1: 嗯，你说什么？
0: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的？
1: 啊，我保准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0: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啊，哪能像我这样三十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1: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五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1: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0: 保重。
1: 你去还是不去了？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两个结果。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0: 我说你写。嗯，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
0: 哎呦，
1: 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
1: 哎呀，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哎，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

0: 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2: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这事儿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0: 老婆。
2: 老公。
0: 老婆。
2: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
0: 我收拾不
1: 了。你先回来，咱们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坐错一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
0: 哎呀，我做你能跟我比呀、啊？我有设备。
1: 什么？好啊你！
0: 哎呀！
1: 啊，老公，哎、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哦、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嗯，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嗯，
1: 老公，咱俩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哦，
0: 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1: 嘿，这你都不知道啊？啊，坑中是魔鬼。
0: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1: 好，我现在就去。啊，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0: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嗯、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行，
0: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啊、
1: 我收拾你。
0: 冲动是魔鬼呀、啊、老婆，
1: 我收拾你、啊。
3: 这回啊，我给您表演一段
4: 相声演员呢。啊，多好啊。
3: 怎么呢？
4: 您这个工作好啊。
3: 我们这工作有什么好的呀？
4: 一天到晚的啊，总干干净净的，
3: 是
4: 乐乐呵呵的，往台上这么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十个分钟百八十万的到手了。
3: 照您一说，我们这工作也太简单了。
4: 总而言之啊，
3: 不那么容易。
4: 您这个工作比我强得多。
3: 哦，那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4: 谈不上工作，土里种地，刨粮食吃的。
3: 哦，您是农民。
4: 别笑话我啊。
3: 没笑话。
4: 千万别笑话我。
3: 你瞧瞧，种地的。
4: 对。
3: 种多少地呀？
4: 哎呀，提不起来啊。蚂蚁儿穿豆腐，
3: 这怎么讲呢？
4: 提不起来。
3: 你瞧，还有俏皮话。
4: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啊，啊，打下粮食来卖喽，不够您抽一颗香烟的。
3: 哎呦，这烟也够贵的。
4: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啊，啊，您站在地这头一抬大胯，
3: 怎么样呢？
4: 卖过去了。
3: 别把我大胯扭了吧。
4: 就我种的那点地呀、啊，您站在地头含一口漱口水啊，噗，
3: 再瞧呢，
4: 淹了。
3: 您这也太夸张了，到底种了多少地吧？
4: 我们家啊，说我们家种了9999顷9亩地，
3: 这还少啊？
4: 说是9999顷9亩地啊，又不够9999顷9亩地。
3: 怎么呢？
4: 靠山种着4444顷4亩地，靠河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是9999顷9亩地。
3: 嘿，这嘴皮子还挺利索啊！您说的这个，这叫绕口令。哦，要说这个，你可说不过我。
4: 是啊，
3: 我就是干这个的。我跟你说一，你听听。
4: 我听听。
3: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9999顷9里地。
4: 九里地呀？啊？
3: 什么呢？
4: 亩
3: 啊，亩。说我们家一共种了九千九百。

0: 九十九请九亩地，说九千九百九十九请九亩地还不够，九千九百九十九请九亩地，靠山种了那么4444请五亩地，
1: 这这这靠啊，没有五，全是四、啊。
0: 靠山种了那么4444请四亩地，
1: 对，
0: 靠河种了那么5555请五亩地，加在一块一共是7778。反正你们家的地是不少啊。
1: 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差点。
1: 哎，不光种地
0: 哦，还干嘛呢？
1: 养活点牲口
0: 哦。是大骡子大马呀？
1: 全部是。
0: 什么呀？
1: 骆驼。
0: 骆驼
1: 哎
0: 啊，
1: 骆驼
0: 多少啊？养了多少？
1: 不论个
0: 啊，
1: 5个为一罐，6个为一串，7个为一板，8个为一帮。
0: 啊，合着您这是罐串板帮。
1: 对了，我们家那乐他呀都论把子。
0: 把子？
1: 对。
0: 那种了多少把子呀？
1: 什么叫种了多少把子呀？
0: 啊，养了多少把子？
1: 养活着
0: 啊。
1: 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子大乐他。
0: 又来了，又来了。
1: 说是8888把子大乐他，又不够8888把子大乐他
0: 啊。
1: 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乐他，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乐他，共凑一块是8888把子大乐他。
0: 好，您还得鼓掌呢，哪儿听出好来了？这简单。
1: 是啊，
0: 这我会说。
1: 能说呀？
0: 哎，比刚才那容易。
1: 我听听。
0: 你瞧瞧，说我们家一共种了8888把子大骆驼。
1: 怎么又种啊？没告诉你养养的吗？
0: 这养养。啊，说我们家一共养了8888把子大骆驼。
1: 哎，
0: 说8888把子大骆驼还不够8888把子大骆驼，靠山种了那么4444顶字母。
1: 串了
0: 啊，
1: 乐他。
0: 啊，对的。上口外驮羊毛去了4444把子大骆驼，在后花园趴着4444把子大骆驼，加在一块一共是8888个大爸爸。
1: 嘿，
0: 啊！
1: 您要有这么写爸爸，您可发了大财了。一人给您10块钱，您就了不地了，你知道吗？
0: 说走嘴了这。
1: 哎，不光是养牲口种地，
0: 还干嘛呢？
1: 在咱们北京城里头啊，我还开了些个小买卖。
0: 哦，都有什么买卖呀？
1: 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0: 这个字号叫
1: 西单商场。
0: 西单商场，
1: 你瞧这模样，西单商场
0: 啊，
1: 就好像西单商场是我的，您有点不老相信呢。
0: 我不是有点不老相信，我根本就不信。
1: 不信没关系
0: 啊，
1: 我给你一张名片，拿着我的名片到西单商场找他们经理要一件意大利的皮上衣，经理一看我的名片马上就给你
0: 拿走了，
1: 轰出去了。
0: 轰出去了？
1: 你一个人去轰你呀？
0: 啊
1: 咱俩人一块儿去
0: 就拿回来了，
1: 轰派出所了。
0: 哎，这更厉害了，
1: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0: 哎，玩笑、哎、玩笑，
1: 闹着玩了，
0: 你别开玩笑。
1: 说实在的、
0: 啊、
1: 西单商场真是我的小买卖。
0: 是吗？
1: 嗯，另外呢我还开了几个小钱铺。
0: 都有什么呀？
1: 中国银行。
0: 中国银行是小钱铺啊。
1: 对，像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啊，
0: 啊，
1: 建设银行啊，商行、农行、工商银行，这些个都是我的小钱铺。
0: 嗯，这几银行也归他了。
1: 干嘛归我呀？
0: 啊，
1: 就是我的。
0: 啊，就是你的。
1: 你知道前门大石烂
0: 啊
1: 有个同仁堂啊？
0: 哦，那也是您的，
1: 岳家的。
0: 哎，那你说他干什么呀？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就不要了。
0: 药也得给你呀、啊、
1: 枪火
0: 啊，
1: 枪火。你看马路上跑的公交车了吗？
0: 那是你们家的
1: 公交公司的。
0: 废话，
1: 你说的是汽车
0: 啊，
1: 我说的是站牌子、啊、
0: 这是你们家的。
1: 他们都一试，
0: 多新鲜呐。
1: 刚才我说的这些买卖乐的地
0: 都是你们家的，
1: 全是人家的。
0: 我就知道是人家的。
1: 不是，说是人家的呀、
0: 啊、
1: 实际上也是我的。
0: 这怎么回事？
1: 因为我给本家啊管事。
0: 哦，您是管家。
1: 不敢当
0: 啊，
1: 帅催。
0: 你瞧啊，
1: 打杂的。
0: 别这么说，太客气。
1: 嗯，
0: 哎，像你们家趁这么些个财产、啊、那人也少不了吧？
1: 看怎么了
0: 啊，
1: 家也大极了，
0: 是不是？
1: 你算算， 厨子200多，
0: 哦，
1: 老妈子就200多，使唤丫鬟100多，跑上房的100多，管马号的50多，这加起来多少人？
0: 我真不少，这么些个下人，那主家人也少不了啊。
1: 感情，主家人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归了包堆，家的一。

0: 块，这个大数
1: 一千人，
0: 一个人，
1: 哎，叫一个人啊？
0: 说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个半边人。
1: 什么叫半边人呢？
2: 小寡妇。
1: 寡妇啊，
2: 小寡妇，
1: 这寡妇算超生了。
0: 嗯，
1: 这么大的财产，
0: 嗯，
1: 吃好几辈子也吃不完呢。
0: 那是你的意思
1: 啊？
0: 小寡妇守不住。
1: 哦，年轻，
0: 惦记嫁人了。
1: 想嫁人？
0: 想嫁人？
1: 那就周围那村子里边找一个吧。
2: 找一个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叫什么呀？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吃窝边草。
1: 哦，还真有这么一句话。
0: 本乡本土的寡妇看不上。
1: 那想在哪儿找啊？
0: 想在北京找一个。
1: 哦，
0: 我来了两个多月了，没找着合适。
1: 没找着啊？
0: 嗯，
1: 您要没找着，我再跟您说这句话。
0: 哦，
1: 你找不着。
0: 为什么呀？
1: 这叫穷嫌富不要。
0: 怎么讲啊？
1: 那有钱的谁要寡妇？穷的这寡妇又瞧不上。
2: 你错了
1: 啊，
0: 小寡妇乐意嫁给穷主，
1: 是吗？
0: 她有钱呢，
1: 哦，
0: 不在乎对方的穷富，
1: 哦，
0: 你琢磨，另外呀，条件还不限制，
1: 是吗？
0: 干什么都行
1: 啊，
0: 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说相声的，哎。
2: 小寡妇最喜欢你们说相声的，
1: 是啊，
0: 寡妇说了，要是能唱快板更好。
1: 哎，你瞧瞧，我就两门报啊，
0: 这托我找一个，
1: 这不行
0: 啊。
1: 这个说相声唱快板大多数他都没有好脑袋，你知道吧？
0: 哦，
1: 像长得我这么顺眼的少。
0: 哦，你那意思寡妇想找一漂亮的？
1: 对对对，
0: 你错了
1: 啊，
0: 他不愿意找漂亮的，
1: 是吧？
0: 越寒碜越好。
1: 哦，
0: 寡妇说了，说这个脑袋呀长得比那个搓脚石强点就行。
1: 是啊，
0: 你想啊，这脑袋连搓脚石都不如，那还叫人吗？
1: 对呀。哎，您说他具体要找个什么样的吧？
0: 嘿，他那意思就是个头啊比我稍微高这么一点儿
1: 啊，
0: 对吧？说比我瘦一点儿，
1: 嗯，
0: 眼珠子大点没关系，
1: 啊，
0: 脸上有坑也行，倒是这么说的。
1: 这不就给我预备的吗？啊，我来了吧。哎，
0: 啊，
1: 我来了行吗？
0: 哦，你那意思给你介绍介绍。
1: 哎，您跟寡妇说说，
0: 成一家人家
1: 啊。
0: 行倒是行，不过这个寡妇这个脾气她格色，我怕您一块过日您受不了，我老埋怨。
1: 没关系，我能将就。
0: 你能将就？
1: 我随和呀。
0: 不过还是把这个丑话说的头喽。
1: 啊，行啊，
0: 看您承受得了承受不了。
1: 啊，都有什么条件呢？
0: 首先说吧，
1: 啊，
0: 这个寡妇吃饭就个别。
1: 那吃饭谁不吃啊？
0: 寡妇她吃面包。
1: 那西餐我也能吃。
0: 能吃啊？
1: 能吃啊。
0: 问题是什么呢？
1: 啊，
0: 她吃一个面包啊就一辫子大蒜。她一顿的十个面包，
1: 这一天推一车蒜去，这个受不了。
0: 你吃一车蒜行吗？
1: 这不行，
0: 他醋心，关键是
1: 这差点，
0: 差点吧？
1: 你少来两半成。
0: 那不行，
1: 啊，
0: 不行，人家规定就是一车大蒜，你行不行啊？
1: 一天一车，
0: 一车，不行吧？
1: 这差点，
0: 是不是差点啊？
1: 少来点行
0: 啊？
1: 啊，
0: 你乐意不乐意啊？
1: 我乐意，这个少来点，
0: 少来点啊？
1: 哎，
0: 少来了不行，又一车，
1: 你也说了，
0: 哎，就一车，
3: 我能吃蒜，
1: 啊，
3: 我能吃蒜，您完现在还有蒜味了？
4: 去，
3: 哎，
4: 行。
3: 吃蒜，
4: 这
3: 车皮都行。
4: 你这
3: 脸
4: 头，
3: 你等，你眼睛太大了，吓人。
4: 你这个头合适，哎，把这手机号留我，
3: 我
4: 给我一手机号。我这个大个不错，
1: 什么不错呀？
0: 啊，能吃蒜。
1: 您说那不行，我来吧，我能吃，
0: 一车
1: 啊，一车两车都行。
0: 好，你豁出去了，
1: 嘿，
0: 这是头一样。另外说呢，这寡妇她爱喝酒，
1: 喝酒我也行啊。
0: 你能喝吗？
1: 我能喝。
0: 喝什么酒啊？
1: 什么啤的、白的、色的，加一块我都能喝。
0: 加一块都能喝
1: 啊？
0: 问题是什么呀？这三样加一块啊？
1: 啊，
0: 另外啊，带掺四斤碱面，
1: 跟芝麻糊似的。
0: 这东西烧糖啊，你行不行？
1: 啊，这差，
0: 我看那大个儿行。
1: 人你别找那个
0: 啊，
1: 这将就。
3: 哎，
0: 老
3: 哥，
0: 这老头
3: 小寡妇的酒我喝，
1: 都要回家了，你
3: 这
1: 打什么
3: 算？啊，
0: 行行行行，
1: 这么大岁数跟起什么哄啊？
0: 这老头也行，岁数不限。
1: 什么老头？不，我来吧。
0: 啊，
1: 我来吧，
0: 能啊，跟芝麻糊似的。
1: 哎，内外都干净。
0: 得嘞，
1: 哎妈。
0: 前两样都答应了哈，
1: 哎，
0: 第三条啊是最关键的。

0: 什么呀？
1: 成婚以后你得跟寡妇睡觉吧？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关键是那床有问题，
0: 这床怎么了？
1: 一头高一头低，睡觉的时候脑袋朝下，腿肚子朝上。
0: 这又差点了，这要空出脑淤血的怎么办呢？
1: 问题是在这儿呢，他就这习惯，你这
0: 是不是？
2: 这我来吧，
1: 哎行，
2: 这我来吧，
1: 你这
2: 我
0: 行，
2: 我没有
0: 下下下，
2: 我现在跟宝帅，
0: 下
2: 我行下了，
0: 下下
2: 体格不行。
1: 这小伙子长得别看单薄啊，他挺精神，
0: 那体格不行啊。
1: 是啊，
0: 他体格不如我呢。
1: 不是，那空着睡。
0: 不不，我来
1: 啊，
0: 我来。
1: 你来啊，
0: 90度夹角我都行。
1: 完了，那就是你了。
0: 哎，我来吧，
1: 就是你了。
0: 哎，
1: 三条不易呀、他全答应了、那这么着我就回去跟寡妇说去了
0: 啊。说吧，
1: 我就提您这个职业，您这个模样，您这个戳着根，您这个言谈，您这个话语，您这个脾气，您这个秉性，这寡妇一听嘎嘎一乐，这事儿就算
0: 成了，
1: 吹了，
0: 吹了，
1: 吹了，
0: 这个没有。
1: 嗯，
0: 刚才您说这条件这么苛刻，我都答应了。再者您说了，这寡妇就爱找说相声的，那脑袋比搓脚石强点就行，我这脑袋还没有搓脚石强呢。
1: 您这说瞎话呢
0: 啊！
1: 您这脑袋就不如搓脚石，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不过也别寒心啊
0: 啊，
1: 有希望。
0: 有什么希望？
1: 人配医生，马配鞍呢，给您捯饬捯饬，就许乐意。
0: 哦，能捯饬。
1: 哎，您这衣服不行，您得换一个呀，玫瑰紫色的丝绒旗袍。
0: 我
1: 对，
0: 玫瑰紫丝绒旗袍，
1: 对，大开气到嘎着窝，
0: 黑俩门帘出来了，那是。
1: 他寡妇爱这个
0: 是吗？
1: 喜欢这色儿。另外，您再穿一双那个高筒的丝线袜子。
0: 这不行，这不行，高筒丝线袜子
1: 啊，
0: 我那汗毛都支棱着，那好看吗？那
1: 你别让它支棱出来呀！
0: 啊，
1: 你拿那刀刮下去。
0: 对，我一天刮三遍。
1: 哎，丝袜子穿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得留起来，烫一大波浪，擦点粉，抹点腮红，嘴唇又大红，弄个眼影，这套一个鼻环。
0: 你别说，
1: 胸啊得垫起来。
0: 你别说了，别说了。照您这么捯饬完了，我不成妖精了吗？
1: 你管他妖精不妖精，
0: 那怎么出去见人去呀？
1: 加眯着呀，成了再出去呀。
0: 哦，对，等这事儿成了再出去。
1: 寡妇爱这个，
0: 对对对，
1: 行吧。
0: 哎，您先等会儿吧。
1: 嗯
0: 啊，我先得问问这寡妇长得什么样啊？
1: 你看，你看
0: 啊，这寡妇要长得寒碜，我还不干呢。
1: 您这人这叫不知足。
0: 怎么不知足？
1: 人家趁那么大的家业，长得能寒碜吗？
0: 那两码事，
1: 两码事啊，一码事。
0: 你说说长什么样、啊？
1: 先说这个头吧。
0: 啊，
1: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0: 这是寡妇，
1: 他们街坊。
0: 哎，谁让你说他们街坊了？
1: 你那意思？
0: 说寡妇啊？
1: 没有，他们街坊显不出寡妇漂亮来。
0: 您说这寡妇长什么样？
1: 这个头 啊比您高点儿，
0: 高一寸，
1: 高一尺，
0: 高一尺、啊，
1: 高一尺，
0: 大洋马似的，那欺夫押韵。
1: 这您这模样有什么韵呢？您这模样
0: 啊，
1: 这将就吧。人家长得周正，
0: 长得什么样啊？
1: 四方排脸的
0: 啊、
1: 留一光头
0: 啊，
1: 两撇小黑胡，一巴掌宽护心毛。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好练武术。
0: 你别说，不是寡妇吗？
1: 是寡妇啊，前年大奶奶刚死，现在没续弦呢。
0: 哦，男寡妇啊？
1: 你那意思呢？
0: 女寡妇啊？
1: 女的我就留下，我找你干嘛？
0: 去你的吧。

0: 唱得不错，
1: 多好听啊。
2: 哎，
1: 为什么好听啊？
2: 您给说说。
1: 词儿写得好。
2: 对，
1: 把这个红娘啊，天真活泼可爱那个劲头描写出来了，
2: 表现出来了。
1: 同时啊，也把红娘这个缺点流露出来了。
2: 这个红娘有什么缺点呢？
1: 她不是个好孩子
2: 啊，
1: 好骂街。
2: 好骂街
1: 体现出来了。
2: 这唱词里有吗？
1: 有啊。
2: 我们怎么没注意呢？
1: 没注意啊。
2: 啊，
1: 为他们婚姻时多狠呢、啊。
2: 先等会儿吧、嗯、为他们婚姻事
1: 啊，
2: 不是骂街，为他们婚姻事。
1: 哦，他们呢？
2: 哎，
1: 可能这个

0: 唱词啊，误导我。
1: 这唱词没问题，您这智力有问题。
0: 这个河南梆子呀，我唱的稍微差这么一点，
1: 差多了。
0: 唱的最好的
1: 是什么呀？
0: 白话梆子。
1: 这个白话梆子是什么地方的戏呀？
0: 河北省。
1: 哦，
0: 全是大白话。
1: 是啊，
0: 特别有意思。
1: 来，你再给唱唱。
0: 一唱都这个相声的，
1: 你来来。
0: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
1: 哎，我您先等会儿，这头句是什么？
0: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后。
1: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0: 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1: 是吗？
0: 有官做椅子，金牛本抽后。
1: 这是头句。
0: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1: 啊、哦，
0: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1: 啊，
0: 吃一口辣椰盆儿，
1: 怎么样？
0: 连本儿都不够。
1: 就这。来了，
2: 来了，
1: 请吧。
2: 嘿，这预备的挺丰盛啊。
1: 啊，
2: 格调挺高啊。
1: 咱俩这婚也离了，最后一顿散伙饭咱也得整像样似的。请坐。
2: 哎呀，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呀、啊、你要早这么客气，咱俩何必能有今天这个结局呢？
1: 这种结局也未必不是好事。酒再好，喝多了也会醉。
2: 那是啊，人再好，好长了也会够啊。
1: 爱情的活力就在于不断的更新呢、
2: 啊。是啊，离婚率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嘛。
1: 现在什么不都讲究个标准吧？产品不符合标准就要被淘汰。
2: 是啊，婚姻不符合标准就把它抛弃吧。
1: 来，解放军进驻西藏，
2: 庆祝咱俩和平解放，干
1: 干、嗯、你看多吃、
2: 哎，这真是来自美国的风光片，净整些西洋景呢。
1: 啥意思？
2: 啊，没意思。
1: 不，没意思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我是说呀，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是家务活不伸手，吃东西就像那护食的狗，逮着那好吃的呀，连菜汤都不给我留一口。今儿个练家菜再倒酒。哎呀，领丁不习惯
1: 你。哎，最后一把了不是吗？不管怎么说呀，这么多年你跟我是苦没少吃，累没少挨，没有功劳不是还有苦劳呢吗？
2: 这真是讷人将死亡，说话也善良啊。
1: 我说你这叫啥意思啊？你这说的啥话呀？我吧，这么多年我承认家务活我没干多少，嗯，可我干的外头活一天有多累你知道吗？啊，我每天回到家里那肚子里有毒，那你问过吗？啊，咱们这个家要不是我啊，拼死拼活的往回挣，我说能把你养活的这么肥肥大胖吗？啊，这人嘛啊，到啥时候说话都得凭良心啊！
2: 我不领情，根本不领这份情。嫁汉子嫁汉，穿衣吃饭，我接不上这点官，我找你干啥呀？啊，像摆鸳鸯似的，一公一母往床上一躺，图一品种齐全呢。
1: 啊，原来你嫁给我是让我给你当牛做马，是不是？
2: 你别说那话，我不也被你奴役了这么多年吗？
1: 哎，这辈子这当上的，
2: 我让你骗的也不轻啊。
1: 哎，你说明白的，咱俩到底谁骗谁了啊？我跟你说，当初恋爱的时候我一天就收到过你六封情书，知道不？
2: 你还说那个，那当初恋爱的时候我曾经一上午接着过你八张纸条。
1: 你写的那首爱情诗到如今我还记着。
2: 你记不记咋的
1: 啊？ 我。

0: 亲爱的江丹，你的身躯是那么魁伟健壮，你的大眼睛是那么闪闪发亮，你是世界上最潇洒的男人，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偶像。我要做一只终身陪伴你的羔羊，把生命融进你的胸膛，哪怕是在结婚的当天你就嘎巴死亡，我也要一辈子为你独守空房，这是不是你的愿望？
1: 你要跟我说这个，你写的诗我也记着呢啊，亲爱的高华，你是我心中不败的花朵，永远美丽鲜艳，你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永远光辉灿烂。我这一辈子就围着你转，我用我的鲜血把你浇灌，你的话就是圣旨，我不折不扣的去照办，你就是让我把我妈掐死我也干，这谁说的？不是谁说的、啊、
0: 是我当时是那么说的啊，可我当时我就那么想的呀。
1: 得了，现在我才知道、嗯、当一个男人要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登峰造极的海誓山盟。得，老姜，咱俩啥也别说了，咱用这杯酒把那虚伪的海誓山盟淹死算了，干。
0: 人嘛啊，到啥时候啊，说话都得凭个良心、啊、
1: 你别说了，其实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恨你，我就恨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我妈让我嫁给那个姓陈的啊，人家是个军官，我就没干，虎了吧我就爱上他了，呸，后老悔了。
0: 对呀、啊、当时要真听了你妈的不是吗，还真就好了，我何必受这么多年虐待呀？
1: 咱俩谁虐待谁了？
0: 虐待谁谁知道
1: 啊？啊，
0: 明知道我一天没吃饭，搁外边饿得够呛，啊，你蒸一锅肉馅包子，自个儿吃饱了，啊，剩下的全倒给邻居家大狼狗了。你说把人大狼狗给蒸的，啊，搁地上打滚闹闹直叫，第二天就他妈流产了。你说啥你？
1: 你还舔脸说这个？你打麻将一天不回家，我还给你留饭呢？那别说丈夫，独生子女也没有这么惯的呀。那你又说起这来，那我有病发高烧，烧的直说胡话，那你照顾过我吗？
0: 你说那不对呀，我没背你上医院。
1: 医院是去了，咋去的呀？
0: 咋去的？
1: 我让你给我拿两片药
0: 啊，
1: 放着索明通你不拿，你整两个卫生球给我灌进去了，你不带我上医院洗胃行吗你？
0: 不，那中，可回到家，那你那脾气也太大了啊！吃这饭，帮家你就给我一馒头啊？
1: 那你也没容进呢，你回手就给我一枪啊？
0: 我那不咱孩子玩那个塑料枪吗？
1: 塑料枪有籽儿啊？
0: 啥籽儿啊？
1: 窝窝籽儿啊？
0: 我
1: 咋了？
0: 行了，别说了，
1: 这
0: 别整些美味儿。
1: 行了，这啥意思？
0: 哎，不再说呀，结婚是爱情的火葬场。真是一点不假。
1: 还爱情？啥是爱情？现在我才知道，那爱情就是一个正常人突然得了精神病。
0: 你到我说呀，要我说那爱情就像一只小鸟去捕食儿，食儿没捕着，倒让一个破大跛子给扣住了。
1: 那就对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0: 可惜呀、啊，他没扣住，又从缝里钻出来了。重新去寻找那树杈。
1: 是啊，哪棵树杈不落鸟，哪棵树下不拴驴呀、
0: 啊？奇怪吗？
1: 不奇怪，这家庭啊就像一个病床，每个患者都有更换床位的欲望和自由。
0: 更换更换好啊，现在全世界不都在向高标准看齐吗？更换以后也许我们都会生活得更好。
1: 最后一杯酒喝一拉倒，来，干。你干啥呀你？
0: 我今天就是个喝。
1: 不是，你要喝我这天全喝了，今天我全喝。
2: 不是，我的妈呀，老哥。
1: 干啥呀你？
2: 你可不能喝。我跟你说，这些年我把你气得血压不好， 你说什么也不。

0: 能再喝了，我今天就是个喝。
1: 那你要那么说，这些年你让我气的肝上好几个加号呢，你也不能喝。你
0: 不是老哥，你能不能最后再听我一句？咱俩走到这一步，本来责任就不在你，受惩罚的应该是我。
1: 老姜啊，其实我吧，我这女人啥毛病我自个儿知道，我既不是一个什么贤妻，也不是什么良母，我不该有个丈夫，我也不该有个家，真事儿。
0: 老高，你要说这话，我更不是一个好丈夫。什么在外边干活苦啊累啊，那通通都是假话。我一天上班成天坐那看电表，要累能他妈累哪儿去啊？啊，帮你干家务活个累，那帮人马寡妇扛啤酒就不累吗？
1: 老姜，我跟你说，其实
0: 那就不累吗？
1: 其实你给马寡妇扛啤酒，你根本没错啊。那咋那么我看着马寡妇累得直哭，我让你去的吗？
0: 我跟你说，
1: 那你说你上南方出差，那摩登女郎上你房间勾引你去，先生可以免费玩一玩了，你都没干呢。你根本不是那人，
0: 老高，
1: 不是你真是不是。
0: 你更不是那个人呢。我上南方期间，后院扎花店那个吕洞宾拿5000块钱勾引你，不被你一顿擀面杖给打跑了吗？你和西安那个李二光棍唠嗑那个事儿，你更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也在场啊。可我回到家里就不那么说，我他妈灭着良心说话，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太不是人了，我呀！
1: 你
0: 我对不起你啊！
1: 你打啥呀？

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那当然了，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跟咱们聊的话题，想咨询的事儿，想寻求我们帮忙的事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了，哎，又是到了咱们吃吃喝喝保健康的时间了哈。那很多老朋友都说了哈，这不对呀，老爷子呢？每次都是把老爷子先请出来呀。但是我告诉各位啊，大家猜对了，老爷子今天确实没在啊，
1: 没来。
0: 问问赵宁老师吧，老爷子干嘛去了？这个。
1: 哎呀，我师傅吧，人吧，他就总闲不住
0: 啊。
1: 出门溜达去了
0: 啊，又走了
1: 啊，出去溜达完了，出发之前还嘱咐我呢，让我给大家好好掂量着，完找一个含量高的辅酶 Q10。
0: 哎呦，我实在是太爱老爷子了，就是你刚才走是走了哈，溜达是溜达去了，但是他特别时时刻刻牵挂着，
1: 心里头是有一个事儿的，惦记着，
0: 牵挂着。这两天大家非常关注的，老师也是焦头烂额的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这个辅酶 Q10 哈。哎呀，说到这个辅酶 Q10， 在咱们的指导下哈，咱们的所有听友他也没闲着哈，很多朋友都自己去找了，按照咱老师给的这个含量标准
1: 啊
0: 这个很多专业东西啊，大家去找了。自从咱们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辅酶 Q10 能够给心脏补充这个动力哈，加劲儿，哎，让心脏呢能够年轻态、健康态之后，咱不少朋友啊，尤其这个心脏不太好的朋友，这回可真就找到对了哈，都照着咱们老师说到这标准啊去挑这辅酶 Q10 了啊，要这个含量高的，然后呢每百克至少得40克以上的。哎呦，这结果这么一找啊，发现问题了，有的是附近药房啊达到这个标准的它根本就没有，有的呢是找了但是含量啊才20克，跟咱们说那个标准40克啊还差的挺多的，活动价呢还得是200-300块钱一盒。总之吧，找了半天不是没有，就是含量不高，价格还反倒挺高的。这个确实是找完之后大家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1: 这个吧也正常。
0: 是不，老师您觉得这个，因为您对这个比较了解了。
1: 我觉得比较正常吧，因为要是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去找辅酶 Q10 的话，在这个市面上吧是比较少的，不是没有，是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咱们想哈，能达到这种高纯度的就这种技术吧，我们对它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
0: 就目前咱们说到这个标准啊，您在市面上找同类产品其实也不太好找，它属于有点像金字塔尖儿上那个尖儿了，是不是？
1: 差不多吧，因为你要是就是技术上要是过关，含量不就能够吗？
0: 啊，对。
1: 但是你这种吧，它技术要求比较高，你一般的企业是生产不到那个标准的，
0: 这是个问题。
1: 对，一般的哈，你像咱们国内有一些就是属于一线品牌的一些大企业能够做得到。
0: 我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反复这个强调这个问题哈，就所谓的价格贵与不贵，它是有衡量标准的，
1: 对
0: 吧？那你人家东西好，人家这东西就是吃完之后你心脏就跳劲儿，你就活不乱跳的，那200-300块钱是属于正常啊。我们就说到贵的话，人厂家如果听到的话，对于来说有点不公平了哈。但是咱们有不少朋友就说哈，那既然说大家这个能力有限哈，人脉有限，就求到咱们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组了哈，求到咱们的赵宁老师了，因为跟随咱们节目这么多年了，他太知道咱们节目组到底有多大本事了，太知道赵宁老师那个刀子嘴豆腐心了。
1: 节目的影响力比我大得多。
0: 然后他太知道赵宁老师能给大家办到什么程度了哈，因为这个真是

0: 久经沙场了哈，咱们听众也跟这么多年也久经沙场了，就是大家的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哈，就是希望你看张老师认识的人很多，认识健康产业的人很多，看看能不能帮大家去找一找这类的所谓的高标准哈，吃上就有效，然后呢高质量的，能够达到咱们老师提到那个含量的，然后另外最关心的一点，就除了两个哈，还有一个最关心一点，就是价格便宜点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俩好嘎一好了，所以这个球呢踢来踢去最终还得提到您这儿，这是躲不开的这个啊。
1: 其实我吧也没有想躲，你要按照我师傅的意思去说吧，因为你要普通的，你就大家去找的话，的确是有点难。
0: 对，
1: 我们在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我们要是都做不到的话，可能让大家去找，那只能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师傅也跟我交代了，说找一找，多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领域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一些。
0: 大致你这心里就比较清楚了
1: 啊，对，因为接触的比较多了，你知道不？就所以就也能在心里边吧，也排个一二三。也会有这个对比，但这段时间吧，我们也是帮大家详细的做了几个方面的考察吧，有十几个厂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其实还不错。
0: 哦，这么多厂家呢，
1: 对对，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无论是从他们企业的知名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还是含量也好，还是都不错的。含量的这一块，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我觉得都能过关。但是我对比下来之后吧，它肯定是有高有低的，它不能都是一条水准。你说几个厂家生产都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它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我对比了一下，它也就一家吧。
0: 就一家，
1: 这反正不是就一家，是我选中了，到最后有一家还是不错的
0: 啊，
1: 因为他家的那个辅酶 Q 十吧，含量比较高，而且它是高出了很多现在他家能够做到了41.6，
0: 我的天，
1: 相当之好了。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我们之前说到那个这个我们说到标准哈，现在老师您找到这一款，已经远远高出去了。
1: 啊，对，就含量上来看的话，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太给力了啊！
1: 而且我考虑过他们技术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求教过我的老师哈，就是我师傅也这么讲，他说他们家这个东西吧，就是技术没问题，从他给我们传过来的资料和样品当中没有问题，而且人家能够做到这么高含量，其中还有一个因素，就它的吸收率也是很高的。
0: 这个太重要了
1: 啊！对对对，
0: 吸收率太关键了啊！
1: 对，就是能达到近99%吧，得是这个状态，所以可以讲，就这个东西吧，你吃完了之后一点都不浪费。他们家你知道不？就是我分析来分析去，我了解来了解去，就有一点不好。
0: 我能猜到。
1: 你能猜到？
0: 我能猜到，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衡量两个标准，一个是品质，一个是价格。那你现在提到含量这么高，然后大家找的平时找都找不到，您现在能找到高于我们那个标准这么高多的含量。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估计现在您最难心肯定价格这事儿。
1: 你说
0: 我太了解你了。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肯定是价格，
1: 就是价格太高了，
0: 价格太高了。
1: 它
0: 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就是出厂价吧，他们给我报价是499。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一盒。
1: 哎，
0: 我注意到您的措辞哈，就是出厂价，它不是销售价，出厂价就相当于我们说批发价了，对不对？499元一盒，500块钱。那如果销售价格到药房之后，药房水电费你不出啊，药房那个租金你不出啊，人员不出啊，那就不是500块钱的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太高了。
1: 所以就卡到这个上边来了嘛。
0: 嗯嗯嗯。
1: 完了，昨天我也跟我师傅，然后跟他们厂家的人也联系上了。
0: 嗯嗯。
1: 其实我们吧，哈，就是。

0: 前也都认识，就是之前我们打过交道，但他家价格一直都很高。我吧，后来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咱别那个啥，上杆子不是买卖，我们越找他，他越装，就是那个词儿就越那个什么哈，就总拿一把，完我跟他谈价不好谈
1: 啊。这是我们认识的是吗？
0: 啊，之前我们有这个合作过。你要跟他讲价的话，人家老板就直接挂电话。
1: 这个不用，
0: 我不跟你谈，我不差你那点儿，
1: 就那种意思。这个不用多说了，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合作过，能不能有一些商讨的余地呢？就能不能
0: 给我们降一点呢？他家哈才给我降了200多块钱。
1: 降200多块钱，499降200多块钱，
0: 嗯，
1: 那不等于打了5折吗？这还不行啊。
0: 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
1: 我感觉老师好像不太满意，是吧？
0: 就是咱们这么来看哈，其实人家给我们打了5折，我们已经是很高兴了。因为你啥东西就跟你说我打5折6折，你都会立刻掏钱去买，
1: 就照着以前的面子。
0: 但是处于我的角度，你知道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跟以往我们团购的东西不一样。你要说以前的那个东西吧，大家吃个3个月2个月的也就差不多少了，它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1: 对。
0: 但是辅酶 Q10 这个是需要大家长期的去应用的。所以你要是说1个月2月，我倒不觉得咋地。但你要长期吃下来，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哎呀，老师，我跟你讲，张老师，您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估计大家都能感受到了。赵宁老师，我今天可以说哈，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度，都有他的底线，都有他的原则。但是唯独一件事儿，就砍价这件事儿，给大家争取福利，就是能砍10块是10块，能砍100是100。老师没有任何原则，他所谓的原则就是能砍低点。你看刚才他说这些话，又暴露他的那个本质了。其实还是不满意，哎，你多少都满意。这个咱们张老师，这个
0: 我不是那种贪婪的人，你知道不？
1: 对，
0: 但如果说
1: 能给大家省点是省点。
0: 啊，对对，的确就是这样。
1: 哎，
0: 因为你看，大家不是说吃一样就完事儿了，有的人还需要补这个补那个，他其实哪一样都花钱。这玩意儿就跟你吃饭似的，你说我光吃大米吗？8毛9，哎我可高兴了，8毛9一斤呢，那我就吃大米吗？别的不吃吗？就是他样样钱加起来的话，真的不少。
1: 你为大家考虑，
0: 你们年轻，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一上了岁数之后，你要身边有这样的人，你就可体会他们的生活了。这儿花点，那儿花点，一掰开100块钱都不用回来，转头就没。
1: 那就是说，这事儿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反正
1: 就最终他就是卡到5折了吗？就还
0: 也就是这个价吧，反正最后也就没有太谈成。我跟他说，我说您再考虑考虑，他也没说啥。
1: 但是就是这事儿，他也没说就是5折了，我没有考虑余地。他现在也没给说死这句话，是不是？
0: 啊，
1: 你就还在考虑当中
0: 啊？对，
1: 其实不太好讲价的原因是哪儿？因为我们已经打过几次交道了，就是
0: 对我这套路他太熟了。
1: 一个是套路，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我们节目当中他是尝到过甜头了，这个咱不用多说，他心知肚明，就他一定尝到甜头了。那你我们说这档节目在全国各个地方落地播出，喊一嗓子，对吧？我们这档节目，而且不是我喊的，是赵云老师喊的，你不看谁喊的？对吧？绝对尝到过甜头。但是呢，现在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这咱就是说到辅酶 Q10，今天我们说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今天能不能来一个快刀斩乱麻，看看他能不能行？就说我们最后再给他再聊一下，我们试试行就行。
0: 像你说的这样，咱就定下来就得了，要不然大家都搁这悬着。
1: 对，因为
0: 大伙也搁这悬着，完你也搁那悬着，
1: 就都在问
0: 啊。那你就那啥吧，拿我手机，拿我手啊，对，拿我手机，完事你让那小雪给我们整到这个耳麦上。拿我手机怎么去打这电话整到耳麦上？
1: 这个那
0: 什么就行，是不能处理？
1: 能那什么？咱们就那个免提，这个不
0: 啊，能免提就行。对对对，
1: 不涉及到私人的一些，比如商业机密什么的就行，我们就可以免提。
0: 没有没有，
1: 现在给大家
0: 那
1: 个
0: 那个啊，那行，那我就直接播就行了呗。
1: 咱们就完，我不说话，您跟他说就行，我不说话。
0: 啊，那这么的也可以，那就当我给他打电话呗，对吧？
1: 完，小雪呢也注意一下哈，就是如果但凡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商业机密什么的，那这个我们给做一下延时啊，这个得注意点，得保证人家隐私。啊，来，那我们
0: 想的还是挺细的。
1: 我们今天这样，
0: 行，我打电话试试。
1: 行就行，不行拉倒。
0: 啊，
1: 我们就破釜沉舟了。
0: 行，啊，我看啊，喂，徐总，
2: 喂，
0: 你好，徐总，我叫您。哎
2: ，你好，你好，张老师。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就还是辅酶 Q10 的这个事儿呗。
2: 啊，你到底还是找我那个辅酶 Q10 的事儿
0: 啊？对，还是这个事儿，还是这个事儿。
2: 但是要还是辅酶 Q10 的话，那咱们昨天咱不都说挺清楚了吗？对吧？我给你的就是我们最低的内部价。

0: 来原价一盒这个土玫瑰石是499，是500块钱呗。那我给您才多少？给您是279，对吧？那这已经相当一半了，都已经打半折了。再说是够低了，也就是您找我吧，除了您以外哈，这任何人我都不可能给他这么低的价。
1: 不是徐总，我知道你给我这个价，我也侧面打听了，说是你们有一年是30周年店庆，我听说当时你们给那些什么全国的那些跟你们订货的这些老朋友吧，可能也达到了差不点300的这个程度。其实你看他们那些人能够承受得了，人家家里都几百万几千万的资产，然后你我这哪有那么雄厚的资产呢？我们这好多老人都是这月发工资，这月就花这点钱，都是这个样子。人家的钱跟你那帮合作商啊没得比，所以说要是从您的角度上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呀都给你打半折了，这辈子我没卖过这么低的价。但是你要从老百姓的角度上讲的话，你就算是你一咬牙给我们半折，我们也承担不起。所以徐总，您还得再考虑一下。
0: 你看啊，张老师哈，你看这个吧，我也理解。但你看啊，你像咱之前咱们聊的哈，你也知道咱家的这个土玫瑰石好，对吧？而且就是半折，就说实话啊，你半折你要还觉得贵，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呢？
1: 嗯，那要可我讲的话，我就恕个罪讲啊，咱就按照我们节目的团购的这个就是一直以来的不成文的规定来去看哈。而且徐总，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团购也合作过，你也知道之前我们合作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我砍价基本上就是你给我的价格，我把前边最大的那个整数给你一抹，剩下的就是零，要不然你也考虑考虑吧。行不行？
0: 啥意思？抹点不抹零呗，是这意思不？那你那意思就是把这200抹了，完你就给我上79呗？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你这也就是80块钱呗，你这连我原料的成本都够不上。我就咱就不说别的啊，我就不说这个生产成本、人工、包装还有损耗这些乱七八糟的成本，我就跟你谈这个咱最基本的，我最基本的这个原料成本。而且我们的土玫瑰石是啥呢？采用的是国际顶尖的活菌发酵法来提取，对吧？这您也知道，
1: 我知道。
0: 而且这每百克的含量它就这么高，这个原料的成本它至少都得小100。你这不开玩笑吗？
1: 我这吧，这徐总我都知道，你动它这个一回这个机器那个费用就很大，其实我都明白。那你要不行的话就这样子，咱们吧，你知道我们开团购也，你也不指着我们团购然后去挣钱。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是我们这样子呗，就是把你的原料成本这些费用我全都给你，咱也别那个啥了，我把那个整儿抹了以后吧，一分钱不给你加，咱们商量着来。你要不行的话，我在那个原来的基础之上，我再给你加20，那就凑99块钱一盒，行不行？是不是啊？我从来，你看我团购从来不给人家加钱，都是一口价，能行就行，不行拉倒。但我知道你这块的费用有多高，那不行我再加20，可不可以？
0: 你看啊，张老师，99一盒，我肯定是还是赔钱的。说白了，你我生产成本原料费根本就不够，你99一盒这肯定不行。
1: 那不是，你徐总，我这也不是批发，我要往外卖呢。你跟你合作的那些合作商，人家是要挣钱加价往外头卖的，我们俩性质就不一样。你在这儿跟我去算这个成本，那你这不是太那个啥了，降低您的这个那个啥了身份了。我们现在是帮你去做宣传，所以你要是算上这个广告费、宣传费的话，那你99块钱一盒，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赔。你要从效应上来看的话，你这是赚的。你想想，你要是打个广告全国皆知的这种的话，你宣传费用得多少？
0: 这么跟你说吧，赵林老师啊，其实吧，我这个每年吧，说实话我的宣传费是不少，但是吧，但我那投的都是大平台，它影响力和知名度也都在那儿，对吧？你要是说你也给我们做宣传，我想那你就这样，咱就按人头算，按人数算，
1: 按人数。
0: 你要是啊，要是能有5000人在那儿报名，那我给你99一盒，我这可以考虑。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谓的那个宣传影响能力是按人来的呗？比如说我有5000个人在收听，你就给我99块钱一盒，是这样不？你是觉得我们这个平台没有人听呗？是这意思不？啊，你别笑，我估计你是这个意思。那你这么的，徐总，咱就以你这来说，就5000个人，如果我要是报名超过5000个人怎么办？
2: 哎呦，我的天！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9: 我节目这段时间，你就超过5000人，你怎么算？
10: 你超过5000人，你能有多少人呢？你能有10000人呢？那你要能有10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考虑去7-9一盒。
9: 哎呦我天哪，徐总，你太小看我们这节目。你就这么的，就以我们这个节目为限，我要是能达到10000个人，在我说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达到10000，你给我79，你刚才说好呗。你这所有人都可以跟着听着啊，我这个电话我是带录音的，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你看我能不能给你实现。
10: 等一下张老师啊，张玲老师啊，但我觉得那也不能让你一天都在这报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你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如果到时候你能到10000人咱们考虑，但如果你连5000人都达不到，那咱还按你之前说的，就279一盒。
9: 不是，那徐总，你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你是觉得我10分钟之内达不到这个价钱呗？你行，咱就这么的，咱就哪说哪了。你就现在开始计时，10分钟就10分钟，10分钟之内我要是达到10000人，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行还是不行吧？
10: 嗯，行。
9: 对不？你要是达不到，我就279，你看行不？
10: 张明老师啊，
9: 啊，
10: 那个行是行。但是吧，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要是一个人，他要是成百上千这么定，那我肯定也受不了。我想了一下，这样最多一个人就60盒，你看这样行不？
9: 你不是按人头算吗？那你比如说，那我一个人我要100盒，那怎么办呢？你不是说按人头来去算的吗？
10: 是啊，但是一个人他最多也只能定6盒啊。你要是一个人，就本身我这个价，对不对？是赔钱的，对吧？
9: 那
10: 就明白了，咱就心知肚明。
9: 你这要求
10: 一个人给我定个定个2500、3000、5000的，那我能受了吗？对吧？
9: 那你这算的也够精的呀，也没问题。就是10分钟之内，我要是凑够了10000个人报名，你就给我79块钱一盒，对不对？完一个人最多是6盒，咱就按这个量来，行不？
10: 对，可以。
9: 那你就开始计时，我们现在就开始。完了，您等信儿，好吧，徐总。
10: 好的。
9: 哎，
10: 好的。
9: 行，那你等信儿，等信儿。好。
10: 嗯，好。哎、
11: 嗯。哎呀，我觉得1万个人，对，
9: 10分钟，快。
11: 20000人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们再捋一下哈，就是大家咱听节目朋友知道了，咱们这款含量高达41点多的，哎，我看41点几哈，41点多的，咱们每百克含量达到这么高度的辅酶 Q 找到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10分钟之内，咱们的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的话，咱一盒就按79算，每个人最多拿6盒，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想70多块钱拿到这款高端的辅酶 Q10 的朋友，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现在开始计时，开始报名啊！咱们的场外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10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咱们一盒就可以享受到79块钱，就不是500来块钱了哈，70多块钱一盒的辅酶 Q10，您直接带回家，10分钟，咱们抓紧时间开抢起来。现在我感觉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特别紧张。
9: 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影响力达到10000个人，
11: 应该差不多，
9: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这点自信。但是吧，咱们还得要那个什么，别因为我们心里有底，完大家都不着急啊。
11: 赶紧打电话。
9: 万一要都不着急，最后黄了。
11: 对，
9: 你说是不是？还是要是用的话，那么赶紧大家就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11: 嗯，
9: 你要报上了，咱们就稳妥了。要是真的差一个半个没达成。

0: 你不让人笑话吗？你说是不是？
1: 大家抓紧时间，这回打电话绝对是给大家自己争取机会了哈，
0: 是吗？
1: 一万个名额，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现在你像我给我媳妇儿刚才发那个微信哈，让她赶紧报名，包括我妈、我大姨、我老姨、我大舅、我二舅、我那个三叔、我那个二叔。哎，等等
0: 群发呗，你们
1: 我们有个家族群哈，抓紧时间，为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争取到十分钟之内一万个名额。哎，这我们来
0: 十分钟真得记着点，
1: 抓紧时间哈。
0: 耍赖啊，咱们节目不也有时间吗？
1: 对，有时间，我们先看着
0: 点
1: 啊。倒计时，
0: 完一会儿小雪那边的话，就辛苦你实时的告诉我们多少人。
1: 已经出数据了是吗？
0: 啊，
1: 已经有了是吗？
0: 有了，
1: 我们看多少
0: 数据有了
1: 多少？应该刚才我们应该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多少？
0: 多少了数据？
1: 5878是吗？五八七八，
0: 五八七八，
1: 5878
0: 多人了。哎呦我的妈呀！
1: 现在刚刚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啊，也就三四分钟的时间。
0: 那妥妥的了，
1: 没问题了。我突然感觉释怀了，我轻松了。
0: 就是要是按这种速度的话，一万个人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啊！
1: 你能想象到大家对于高品质抚媒 Q 池的期待？真的是都在等今天的结果了，
0: 因为它价格便宜啊。
1: 对，
0: 我估计啊，大家也都想明白了。
1: 对，
0: 因为你本身岁数大了，你心脏还不是很好的，辅酶 Q 十你怎么的都得用。
1: 对对对，
0: 你在哪儿买它都得去用，
1: 这个是必备的
0: 啊。对，
1: 心脏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0: 对喽，所以你要是参加团购呢，第一你能保证的是每百克当中它的含量是绝无仅有的，41.6，有这么好的含量，完事报名满一万个人，你说没有多少了、
1: 这个不是。难事儿，
0: 那还不赶紧？这是看大家速度的时候了，
1: 抓紧时间。
0: 但是吧，咱们现在吧，还是就是你刚才说5000多人，不到6000个人哈，咱们还是别掉以轻心。
1: 对对对，
0: 就是想要用的，你别说等，哎呀，不着急，一会儿再打一赶趟，可别介，万一要差一两个人达不到呢，
1: 对，
0: 白瞎了。你说是不是、
1: 啊？那咱们今天刚才赵东老师这个砍价聊这么多，就全白聊了。十分钟之内报名人数达到10000人，团拼咱们就成功。哎，小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实时数据。8667是吗？8667是吗？
0: 8000多了，哎呀妈呀，
1: 没问题了。
0: 那再坚持坚持。
1: 我突然觉得你看我的二郎腿，我的二郎腿
0: 就越到最后，完我就越那个什么越紧张，因为就怕那一个两个，要是真是差一个两个的话，我也给我师傅定点。啊，
1: 这个、
0: 咱们怎么的，对不？
1: 8000多人，现在还差
0: 1000多个呗。
1: 这个大家最后抓紧时间
0: 了，因为咱们还有时间，
1: 因为现在应该是时间应该是快过半了，时间快过半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非常高兴。
0: 我估计着徐总，你说他能不能那个就是关注着，就目前为止关注我们节目、
1: 一定会关注。徐总你在关注是吗？我知道
0: 你
1: 在听着。
0: 那你看着徐总，咱们这数字啊没有那个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虚化的，
1: 没有没有，8000多人这没有啊，
0: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吧，你知道不，他说十分钟的时候，我搁心里边捣鼓的是啥，还10分钟、5分钟我就能达到，但是我没敢拉硬啊。你这拉完把大家都装进去了，
1: 十分钟行了，
0: 我个人面子的问题。
1: 十分钟，但是我觉得没有
0: 问题，把大家耍进去了，那不是那样的。所以十分钟挺好。
1: 哎，小雪又在比划了，
0: 又比划了多少了？
1: 九，
0: 这啥玩意儿？
1: 过九了，9896，
0: 98那不眼看就到了吗？
1: 9915，哎呀，行了，老师
0: 多少了？
1: 张老师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不用着急了，过一万了。已经
0: 过一万了，
1: 过了，可以了。
0: 哎呦我天
1: 哪！小雪确认对吧？是过一万了是吗？
0: 真假的？完事了。
1: 好嘞，可以了，过了。
0: 这才几分钟啊？
1: 应该是也就是5-6分钟，过一半吧。哎，老师真奔你的话去了，真是5分钟之内10000人达到了。
0: 哎呦，大家
1: 一万人达到，
0: 突
1: 破一万了，太给力了。哎呀，我突然这么高兴呢，我觉得我们这节目。
0: 哎，
1: 有这么好吗？
0: 第一成全了我的面子问题，
1: 不是
0: 咱没在人面前那是我掉链子。
1: 不是我们这节目有这么好吗？
0: 那必须的，肯定好。
1: 我在反思我自己，
0: 要不谁买你账？
1: 咱们现在咱们已经超前完成任务了，这是大家伙的功劳。所以现在已经订购上的朋友，每人是限购一组6盒，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万人团拼已经达成。现在订购的朋友，包括之前订购上的朋友，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万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场外的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大家伙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
2: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

0: 要十几万，你看，
1: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0: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啊，对，这个应该，我这回可有时间说他两句啊。
6: 哎呀，说说这辅酶诱食吧，全新升级版的这高含量的啊。
5: 刚才我正关注着就是订购的这个事儿和价格的这个事儿。他家的这个辅酶 Q 十吧，他刚才说的，他那个技术真的挺值钱的。刚才徐总讲了，他家用的是那个活菌发酵法。
6: 活菌
5: 发酵法就是它是通过动物内脏进行那个发酵培养的。所以你这样采培出来的那个辅酶 Q 十呢，不仅仅是纯度高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它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数量比较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具备生物活性的。
6: 生物活性。哎，我特别喜欢这个
5: 技术，真的是没问题的。为啥最后把他家拎出来了？吸收率比较好，这样的话到人体能够达到99%，非常可观。而且就是无论是你是现在已经是比如说出现的，就是已经发生的，或者是正演变的那个心脏疾病问题的，比如像什么心肌炎呐、缺血啊、冠心病啊，他家的辅酶 Q 十都是可以医用的。他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他家我没说，就是技术非常好。他们家这个技术如果单核的话，一粒儿哈，可能光技术的这个费用上面就能占几块钱一粒。
6: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心的企业，因为啥呢？
5: 对，东西没问题。
6: 我们为了什么？
5: 他人也挺好。
6: 我们为了什么？为了就是无论说技术，无论是提取，最终咱们让老百姓吃完之后，你得有效果。哎，这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一盒啊只需要79块钱，所以呢，我觉得真是大家的努力，咱们赵宁老师的努力，共同的努力，促成了今天这个大好的局面。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一盒只需要79块钱，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热线正在火热开通当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咱们稍作休息啊，一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这两天呢，咱们心心念念的，咱说到这个每百克含量高达这个40克以上的这个辅酶 Q 值，咱们已经找到了，不是40克，咱们找到比它牛多了，是41.6克，特别牛。现在呢，咱们的团拼已经正式促成了10000人大关，已经突破。现在咱们不是499一盒了。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7: 哎，你好，赵宁老师。
5: 哎，你好。
7: 哎，赵宁老师。
5: 哎，
7: 我想要一组那个辅酶 Q 十。
5: 啊，
7: 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呗，
5: 是吧？没问题，我跟你说，他这是拦着，徐总要不拦着的话，那一个人得订60盒，你信不？
6: 爱多少多少，反正东西好便宜。
5: 行，那订上吧，给自己留点，有点是点，咱是不是还省了好几百块钱呢？
7: 对呀，这多便宜呀、
5: 挺好，挺好
7: 啊，张明老师，
5: 哎，
7: 我吧哈是一个冠心病患者
5: 啊，那你正在用，
7: 那血糖还高
5: 啊。
7: 就是干点啥活哈，累着了哈，这胸口哈就疼，就像那个针扎的似的，完了要是停下来不干活了呢，就能好点儿，

0: 心肌缺血，
1: 一整天哈，就是那个一整个就胸口啊就闷呢，还堵了一张啊。
0: 就你这种症状啊。
1: 啊、
0: 一个是你这种症状，一个是已经确诊的、
1: 啊、
0: 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就是你心脏累了你赶紧调、
1: 啊、
0: 你不调冠心病了、啊、要不就该倒活了、
1: 啊、
0: 就该出病了、
1: 啊、
0: 对喽、
1: 啊、
0: 哎
1: 完、啊、我就听说那个粉梅臭食的哈就对这个心脏挺好的，
0: 哎哎哎
1: 心脏加油的哈，
0: 哎哎哎
1: 吃了它呢就能给心脏加油，完了不、哎、我觉得这个药正适合我的粉梅臭食，
0: 那可不咋的，你正用这个辅酶 Q 十你是正用的、
1: 啊、
0: 但我希望大家辅酶 Q 十要吃的话就长期吃、啊、它吃法也很简单，你就吃饭的时候往里头吃一粒儿就完事儿了，所以它能够为你的心脏去提供营养、
1: 啊、
0: 你知道不，岁数大了以后人体是不产辅酶这种成分的、
1: 啊、
0: 你不产了你就得要额外性的补充，你吃点这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它家含量 41.6， 这是现在最高的、
1: 啊、
0: 属于市面上最高的这种了，你吃一个礼拜、
1: 啊、
0: 等于你过去吃俩月都达不到的效果
1: 啊，
0: 哎你就吃吧，
1: 这个含量真高、
0: 啊、哎哎哎
1: 这是个好东西哈，
0: 嗯嗯
1: 完还这么便宜，
0: 嗯
1: 啊一盒才79块钱，
0: 79，哎
1: 哎少年老师你快赶紧帮我订上啊，
2: 行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好不好，
1: 行行行少年老师
2: 就抓紧时间啊、
1: 嗯
2: 啊
1: 啊！我赶紧的那个那什么，要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那什么，赶紧给你打。
2: 对，好事告诉大家，
0: 赶紧赶紧。
1: 赶紧帮我盯着，赵明。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能再多聊了，估计再这么聊下去，这位阿姨的话都是赶紧的，赶紧的，赶紧啊！咱们一直在赶紧，抓紧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咱们辅酶 Q 十的团拼啊，来的特别是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辅酶 Q 十满大街都是啊，什么这样含量也有，那也好啊，这个价格那个价格。格呢，但是最终看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含量到底多少，含量高它就是好的，含量一般就是普通的，咱别说不好。那这回呢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对比一下您之前用过的辅酶 Q 十，咱们这款辅酶 Q 十上面明码标注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辅酶 Q 十，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而且一瓶只需要79块钱，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张宁老师好。
0: 嗯，你好。
7: 哎哎，张宁老师啊，哎呀，这辅酶 Q 十啊，赶紧帮我寄上一组6盒啊。
0: 啊。
7: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你说一盒才79块钱，
0: 啊，
7: 这6盒人才400来块钱。
0: 那
7: 哎，就跟我自己以前就是买的那一盒的价是一样的。
0: 哎，一般辅酶 Q 十都是370多呀，就是普通的那种哈，都能达到这个价格，能达到79的还含量这么高的，你哪也整不来。
7: 是是啊，完了比我买的那个还好，还我自己买的那个含量才10.6，哎，就是照您这个哈，那差远了呢，而且我听您说，
0: 我突然间感受到，我说那徐总为什么给我们卡到一个人6盒？他是怕我们是那个什么商业所用，不是怕我们，是怕有的人然后批发到药房卖去，你信不？
7: 而且我听您说这个呢还是那个最新升级的，哎，能吸收99%呢，那就是相当于吃进去就全吸收了，
0: 这没问题。我告诉你啊，
7: 哎，
0: 就是以后越往后技术越好，技术越好的含量越高，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你要早30年它还达不到这种的，人能吸收30%多就不错了。就是现在这技术也都高了，
7: 哎呀，真是这太好了，你说真太好了，
0: 挺好。嗯，他们家这玩意儿吧，一旦把那机器给开动了，就是提纯机嘛，他们是属于活菌发酵嘛，开机器一次就是上百万的费用。

0: 你知道不？这玩意儿真的，这玩意儿是做不了假的。你出来了以后含量多少，搁药盒上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高级别的就是好，你有的老百姓不懂的，他会认为，哎，那个100多块钱的好，其实不咋地儿，那含5到7就不错了。
1: 是，还是那个跟您哈，你给我们找了这东西是真好，真的，
0: 嗯、
1: 就是原来那个丹参呐、山芪啊、黄芪那些颗粒哈，我也都有，
0: 哦、
1: 哎，
0: 哦，
1: 就我天天都吃了呢，哎，
0: 嗯，
1: 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了
1: 也不总犯困了，身体吧哈、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真的，张明老师，哎，
0: 嗯、
1: 你这节目真是帮我们大忙了啊，以后呢，啊，以后我就跟着您吃，哎，跟着您买。
0: 嗯，
1: 准错不了，
0: 是吧？只要你能用上的，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参加团购还是挺好的，
1: 嗯、
0: 人多力量大嘛。
1: 是是，
0: 你个人去买去，没有人给你多少这个折扣，顶多打9折、9-5折也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不？但
1: 是
0: 团购人多力量大，
1: 是
0: 是，我觉得要是能参加上团购的话，对上正的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1: 是是是，
0: 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让他帮你记上啊。
1: 哎，好好，哎，谢谢您，张林老师啊。
2: 哎，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说到这里了。这款哈，我们在团迷大家说，哎呀，抢便宜，占便宜哈，什么样便宜？这款辅酶 Q 值，它的含量是每百克高达了 41.6， 出厂价呢，咱们说成本价格499元一盒，高端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6: 赵宁老师是吧？
0: 是啊。
16: 哎，那个你帮我订一组6盒辅酶 Q 值呗。
0: 一组6盒、
16: 啊、
0: 对，可以，可以的。
16: 先帮我记上啊。
0: 啊，好好好。
16: 啊，我估计现在得有好几万人订了是吧？
0: 那我具体数字不知道，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咱甭管他有多少人了，但人家那个徐总说了，一个人就6盒啊。
16: 啊，
0: 没说让我订到1万个人就不让订了。
16: 啊，那我说嘛，咱那个节目那个这么好是我办的、
0: 嗯，
16: 我感觉1万都是小事儿，10万块都差不少。
0: 是吧？你看咱们这底气。
16: 关键咱这节目吧是帮大家伙的，我就跟您受益了，就是。
0: 哎、嗯。
16: 不光吃的越来越健康、嗯，而且那个买东西花钱也少是吧？这一年跟着你们这么走，身体越来越好，
0: 嗯、
16: 就是没病没灾的是不？一人可好了。
0: 嗯，那就好呗，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那当然花少了钱，那不更好吗？
16: 对对对对，
0: 嗯、
16: 那行，张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啊，
16: 哎、不帮我记住吧。
0: 没问题的，你去导播那里头直接留信息就行啊。
2: 嗯，
16: 哎，好嘞，好嘞。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这款辅酶 Q 值不是每个人订6组哈，是1组6盒，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里咱们得把话说清楚啊，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每个人最多订6盒，6盒为1组，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
13: 400-990-1577，400-990-1577。
17: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10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10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10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10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2: 那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8: 哎呀，你好，张宁老师。

0: 你好，
1: 哎，张天老师，我要报名啊！
0: 哎，
1: 哎呀呀，你哎呀，你是不是知道我都参加好几次你这团购了？
0: 啊，
1: 哎呀，真是一次比一次难抢啊！
0: 是吗？
1: 张天老师，
0: 嗯、
1: 啊，之前你说那辅酶 Q 十对心脏好吗？
0: 嗯、
1: 我就去药房去买了一盒。
0: 嗯嗯嗯。
1: 哎呀，我就是心慌，上来那劲儿 啊，都动弹不了。
0: 那
1: 啊，就得躺在床上。
0: 嗯嗯，
1: 这辅酶 Q 十吧，我才吃了十多天，哎呦，感觉真的不错呀。
0: 嗯，那
1: 哎呀，但是老师啊，这药房卖的太贵了，我买这一瓶，就能吃一个月，花了400多块钱。
0: 啊、
1: 嗯、啊，本来吧，我还想买。
0: 嗯，
1: 这要是一直吃去，我合计我也吃不起呀、啊。
0: 都这个价啊，你那你要过去我没给大家张的这个辅酶 Q 十团购之前，那你们买的不都是这个价吗？嗯、有的410多，有的380多、90多，都是这个价。它关键是含量，
1: 是啊、
0: 但是价格上都差不多，老百姓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就会知道挑便宜的买，或者怎么地的，都是这样子的。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得看看含量啊。
1: 嗯嗯，还好吗、
0: 哎、
1: 你帮我们团购的，你这一盒才79块钱。
0: 嗯，79。
1: 问一下，你说我省点省多少钱？还比我买的含量高那么多。
0: 嗯，就是、
1: 哎呀，就是有点一人呢、啊，只能卖6盒呀、啊
0: 嗯，
1: 就是有点少啊，张宁老师。
0: 我就是说，徐总呢，这给这个量比较少。你想，大家需要长期吃的，
1: 嗯、
0: 你6盒的量你吃不了多长时间，那能吃1-2年呢？不够，但是你人家给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低的，我寻思能有点就是点。咱先划了点
1: 儿，哎呀，6盒就6盒吧，老师。
0: 嗯，
1: 你可给我记上啊，我不能给我落下呀、
0: 啊。不能不能不能，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嗯，好嘞，
0: 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我相信啊，今天呢，无论是打进咱们场内场外电话的朋友，都是幸运的，因为首先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我相信对于这个心脏的问题，没有人可以把它当成小事儿，没有人可以高高在上，这个事不关己高挂起。所以呢，针对心脏，目前我们说心脏的原动力、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加油站，什么就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找到了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1.6克的，希望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0: 嗯，你好。
3: 哎，电话接通了。
0: 啊，对，通了，通了。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0: 哎，
2: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赶快帮我订一组这个辅酶 Q 十6盒这个
0: 啊，订6盒的。
2: 嗯，好。
3: 哎，我现在就想订上
0: 啊。
3: 嗯，这太便宜了，
0: 79，不贵是不
3: 是？
0: 是
3: 是是，这这么便宜，这个玩意儿辅酶 Q 十，我怕晚一会儿订不上了，老师。
0: 那能，那个你就是早点订，比晚点订要强。就今天吧，咱们你看顺顺当当的订，因为不指不定明天后天会出什么事儿的，所以咱们就是尽早的给他订上就完事儿啊。
2: 对，能早就早点。
0: 哎，对对对，
3: 那个、
0: 往前排。
3: 那个张老师，你可一个得给我记好了呀、
0: 啊。啊，我会的，放心吧。
3: 啊，那个你也别嫌我磨叽啊，那个。
0: 啊，不能不能。
3: 我这就怕订不上，就。
0: 啊。
3: 就之前那个白花丹参我就没抢上，哎呀。
0: 啊
2: 哦，有遗憾，
0: 怪不得的，
2: 有遗憾。
3: 好几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0: 嗯嗯嗯，
3: 这是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这回这辅酶 Q 十，你可一定得给我记好了，张老师。
0: 你放心吧，
2: 今天没问题。
0: 我这来的时候，只要你不提前挂电话，你给导播点时间记你的信息都可以。
2: 嗯，今天肯定没问题了。
3: 啊，这个。定了，跟导播说那个明天能送来不，老师？
2: 这
0: 我可不知道。
2: 这个是这样哈，我们会根据大家这个订购顺序来进行发放。但是按照您现在打电话这个时间的话，应该会很早到的。您算是最早的一批朋友了啊。
0: 嗯嗯，
2: 没问题的、
3: 哎、
2: 啊。
0: 按顺序让他发，你别着急。就这个价，就是晚2天到，我告诉你也得等。
2: 啊，没问题，尽快，
0: 对不对？
2: 尽快啊！
0: 啊，我们会尽快。
3: 拿不着东西，咱也不安心，你老放不下、啊。
0: 就捏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啊、
3: 老师，那个
0: 给大家安排完啊。
3: 老师，那个您能那个就是说一声，走走后门啥的、
0: 啊，
3: 快点给送来行吗？
2: 我们尽快啊，我们会尽快，因为这个也得看发货地跟您这个家庭住址到底离多远，
0: 啊、
2: 好不好
0: 对对对？
2: 我们尽快，这个我给你特别标记一下、
3: 啊，
2: 您可能比较着急，是不是？放心吧，今天打电话保证有您的啊。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哎。那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这个我特别着急哈，因为估计肯定是之前团拼的时候没参加上，然后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怕这个事儿黄了、吹了哈。放心吧，这位朋友啊，这个。

0: 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而且按照现在您打电话这个时候的话，您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肯定有您的份儿。您明天打的话这就不好说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真好啊，这大赛办的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就我个人有点小失落。为什么呢？就没给我奖，您知道吗？比如说这评委也是，就雨露均沾呗，就都给。
4: 怎么颁奖晚会不跟我说，怎么自己上来了先？
3: 那可不是嘛，我就想跟大伙儿诉说衷肠，没给我奖。
4: 你瞧你这人，想拿奖啊？
3: 想啊！
4: 想拿奖，得拿出新作品呢。咱哥俩继续努力创作作品，
3: 是是是，
4: 对不对？
3: 得好好写
4: 创作。跟大伙说真的，我跟在座的朋友比不了
3: 啊，
4: 就我们家庭条件跟你比呢，就略微的差一点了，就。
3: 略微的，略多大微呢？
4: 这么说吧，一到夏天呢，我们家待不了人。
3: 哦，
4: 太热。
3: 哦，夏天是热。
4: 哎，夏天我们家最热的时候，热得快炸了。所以说，
3: 那你开空调啊？
4: 嗯，
3: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开，不就凉快了吗？
4: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3: 你夏天天热你可不啊，那你要乐意你就烧锅炉。
4: 这是没听懂吗？
3: 嗯，
4: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会天啊。
3: 啊，你聊你的。
4: 这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3: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你这人怎么死心眼儿。哦对了，想起来了，家庭条件不好可能买不起空调。你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你买个电扇。啊，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这么摇着，它不也有分吗？你将就将就，
4: 没听懂吧？
3: 嗯，
4: 没听懂，别说话了，我跟大伙聊聊天。
3: 你聊你的，
4: 这夏天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3: 开空调。

0: 有病啊，这一句话说三遍来这儿。
1: 我再说最后一遍，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喜欢空调。
2: 你听明白了再说什么？
1: 我听什么？
2: 我问你，北京咱夏天的时候热不热？
1: 热，
2: 夏天热吧？
1: 怎么了？
2: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的快炸了。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0: 啊，你说是那个热得快
2: 炸了？
0: 啊，是是是是是，不是我知我哪知道您这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啊？这玩意儿啊？
2: 你让我你听懂了再说什么？
0: 不是那玩意儿那么便宜，兄弟，你炸了坏了再买一个。
2: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嗯，我刚大伙聊会天，我刚说一热的快炸了，你瞧这倒霉玩意儿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听到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汪汪，开空调！
0: 我没叫唤出来。
2: 最可惜后面您说的是人话吧？啊，实在不行你烧锅炉啊，是不是？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买个坏的，拿手摇着它也是凉快。
0: 不是，兄弟，你老说炸了炸了，我说什么炸了？
2: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炸了？
0: 是是是是。
2: 大哥，您这兰花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哎，您知道为什么您得不上奖吗？嗯，就您的捧哏的话比逗哏还多呢，你知道吗？
0: 不是。
2: 就生活中您这毛病老打扰人说话，除了我谁理你？
0: 我媳妇儿。
2: 别提你媳妇儿了，成不成？嗯。别提我嫂子了。嗯。哎呦，嫂子，嫂子呀！
0: 不是你干嘛这么悲痛？她改嫁了是怎么着啊？
2: 我跟你说，我嫂子跟你呀、啊，跟你说真是糟践了都。
0: 怎么叫跟我的、哎？
2: 我嫂子跟我哥其实挺般配的，啊、岁数特别合适、嗯。我嫂子比我哥呢大三旬，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
0: 哎。
2: 干嘛呀？这是
0: 哪儿合适啊？
2: 哪儿不合适啊？
0: 我媳妇比我妈岁数还大。
2: 我什么时候说了比你妈岁数还大呀？
0: 三旬，
2: 三旬怎么了？三旬
0: 一旬十二岁，三旬三十六。我今年35了，我的爱人71岁高龄了。
2: 不是你让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0: 怎么那么大岁数？
2: 我问问你，嗯，一个月分几旬呢？
0: 是啊。
2: 三旬上中下三旬呢，有毛病吗？这话
0: 我明白了，你这三旬跟热得快是一个道理呀、啊。
2: 你让人把话说明白了，
0: 你快说。
2: 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0: 哎，那是
2: 为什么？会过日子。
0: 哎，
2: 您说现在年轻的姑娘啊，会过日子少，
0: 哎，
2: 都爱花钱。
0: 那可不，
2: 我们嫂子不爱花钱，
0: 她节省。
2: 这不那天我上家里吃饭去，我一进门我嫂子就叫我，这哟、哎、金飞来了，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在哪儿呢？金飞人，哎哎哎，来快点快点，
0: 怎么还这是？
2: 啊，这
0: 确实不是71
2: 啊，
0: 瞧着得够90了。牙都没了，
1: 金飞呀，快过来，上这来着。
0: 这是干嘛呢？这是，
2: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吃东西呢，说金飞呀，快过来，不过来，过来。
0: 哎，我说那嘴里东西咽完再说话。
2: 咽了。往那一坐，嫂子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说刚才我上理发店，我说我烫一头去，
0: 哎，
2: 过节了，我烫一头，
0: 嗯，
2: 张嘴给我要2000。我说嫂子，这你得烫，2000块钱算什么？你长这么漂亮，该烫，是不是？前两天我媳妇烫花20000呢，我怎么了？烫呗。
0: 那么贵
2: 啊？
0: 在哪儿烫的？
2: 在家呀，拿开水烫的。
0: 要费呀！
2: 啊，
0: 不是，好面怎么让开水烫着了？
2: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吗？
0: 啊，
2: 热得快炸了，
0: 还想着呢。
3: 有点意思啊！
0: 哎，就这块
3: 儿，咱解释了，控制，我能控制住，我能控制住吗？
0: 怎么了？这是
3: 怎么了？怎么了？我对这届大赛评委我有意见。
0: 哎呀，
3: 怎么意思？我有意见。
0: 你对谁有意见？
3: 评委，
2: 不是你家热得快也炸了是怎么着？你这么说话
0: 啊？
3: 你别说这没有了，你有没有意见？
2: 没有，
3: 说实话，
2: 真没有。
3: 你呢？
0: 我敬爱我的评委。没意见，
2: 没有意见。
3: 嗯，兄弟
4: 啊，
3: 你呢？
4: 我也没有。
2: 这个明白了，我们仨都没有。
0: 哎，
2: 您对评委有意见吗？
0: 啊，
4: 有。
2: 那这个舞台交给你。
0: 哎，
2: 接下来请欣赏诗朗诵。他对评委有意见。
0: 有意见。
2: 哎，再我一个。哎，
3: 快点，快点，哎。
4: 你别哥，你别忍，哥，你别你这样，我不敢跟你在一起待着了，我都。
3: 你下去，我真成诗朗诵了。
4: 你别，我真不敢，你老对评委有意见吗？

0: 不敢在你旁边站着，我
1: 有一点不能提啊，能不能提？你说能不能？
0: 倒是能，
1: 还是的，
0: 倒是能。
1: 那我就提了。
0: 那你说说，咱也让评委吸取吸取教训。
1: 哎，
0: 你说说，
1: 咱就说啊，李伯祥老师
0: 啊，李伯祥老师
1: 81岁了，
0: 看看
1: 干嘛呢？啊，一待就是8天呢，你得注意身体呀，多辛苦啊。
2: 是。
0: 哥，
2: 我这意见是尖锐点。
0: 不不不，你下次这种意见可以多提，你知道吗？
1: 是吗？
0: 您把其他评委也带上，您成绩还好。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踏实了。
0: 哎，
1: 我就希望什么呢？
0: 什么呀？
1: 各位评委老师
0: 啊，
1: 这个年纪了
0: 啊，
1: 注意身体。
0: 哎呦，
1: 没事的时候呢
0: 啊，
1: 多运动运动
0: 啊，
1: 跟我一块儿，咱一块儿踢踢足球，哎，健健身，对不对？80多岁老头儿都有意思啊。
0: 70-80岁老头，你领着踢足球去？
1: 咱有这水平啊？
0: 是啊，
1: 兄弟，我还有一职业，你知道吗？
0: 我不了解，
1: 我是我们那儿居委会足联的副主席。
0: 居委会都有足联了？
1: 那得丰富业余生活嘛。
0: 啊，这么说您对这足球了解吗？
2: 太了解。
0: 那这么办？当着大伙的面，我考考你。
1: 没问题。
0: 哥，德甲你知道吗？
1: 哎呀，德甲，哎呦，大家都知道德甲
0: 啊，
1: 德胜门甲级联赛。这谁不知道，耳熟能详啊，这地名。
0: 德甲就是德胜门甲级联赛
1: 啊。
0: 来，你哥，你告诉哪胡同踢哪胡同啊？
1: 不是，那什么意思？
0: 德甲，德国甲级联赛呀。
1: 啊对，有这么一说。
0: 你可能你不知道吧。
1: 不是，我对外国足球不怎么了解。
0: 是吗？
1: 我就提高咱们自个儿的足球。
0: 好啊，
1: 好不好？跟我们这帮小哥们儿
0: 啊，
1: 他们不一样。
0: 怎么着？您都踢足球？
1: 哎呦，首先说装扮就不一样
0: 啊，咱穿的不同。
1: 穿的不同
0: 啊，
1: 我们上身根本就不穿。
0: 哥，我没见过这光膀子踢足球的呀。
1: 你见过什么呀？我们
0: 那号怎么办呀？
1: 号
0: 啊，
1: 找一胶布贴身上，
0: 把号贴身上。
1: 对，
0: 那撕下来汗毛不都下来了吗？
1: 那显得板正。
0: 好，这一个个足球队员跟快递一样，你看了吗？
1: 鞋也不一样
0: 啊，
1: 专业的踢球穿什么鞋呢？
0: 啊，穿什么鞋？
1: 我们叫拐子
0: 啊，
1: 有钉的那种
0: 啊，就是足球鞋呀。
1: 那赶上草坪软一点，蹬起来费体力
0: 啊。这专业啊，
1: 知道我们穿什么吗？
0: 哦，您穿
1: 黑条绒塑料底布鞋。
0: 我天，我，哎呀，哥，你这装备这名字太长了，有点。
1: 北京话叫片懒呢。
0: 可还片懒？哥，那塑料底多滑呀。
1: 你算说对了
0: 啊，
1: 那滑着比跑着快呀。
0: 啊，那倒是啊，
1: 就是滑冰比跑步是不是快多了
0: 啊？
1: 那边草坪再浇点水
0: 啊，
1: 那唰踹。
0: 这多糟践这歌呀，兄弟啊。
1: 越一场球
0: 啊，
1: 让对面先开
0: 啊，还让人家先开球，
1: 讲礼貌啊。
0: 是啊，
1: 对方还真认真
0: 啊，
1: 短传
0: 啊，
1: 二过一，
0: 嘿，
1: 边路套边
0: 啊，
1: 底线倒三角传中，
0: 哦，
1: 刚传到禁区前沿，刚要打门，
0: 怎么样？
1: 你看咱贴胶布5号中后卫那大哥往那一站，
0: 哦，那就不一样，
1: 你给我搁这儿。
0: 我怎么咱愣找人要啊？
1: 我搁这儿。
0: 哎呀，
1: 玩去。
0: 我这还真听话，你看了吗？
1: 他没见过这么踢的
0: 啊。那倒是啊，
1: 咱那大哥带球的往前走。
0: 不是，哎，哥，那你们其他人干什么呀？
1: 护着呀。
0: 啊，
1: 哥，有我们哥几个，走你的，走你的。
0: 啊，哎呀，这真是团队作战，你看了吗？
1: 别太近
0: 啊，
1: 含着点球点附近
0: 啊。
1: 嗯，哦，这就射门了啊！你给我捡回来。
0: 怎么没踢进去啊？
1: 鞋不跟脚啊？
0: 你早干嘛去了？
1: 起码自信心有了
0: 啊。是啊，
1: 哎，照我这么踢
0: 啊，哦，咱就出现了，
1: 咱就再见了。
0: 你快别说了你，这别起哄了，跟
1: 吴亦好。
0: 我告诉你，我对你我都有意见。
1: 省得我看他们着急。
0: 你干嘛去？你说两句。
1: 我，
0: 你这真是，这啥
1: 有？我没我。
0: 哎，咱就这么说，
1: 我就说这事儿。
0: 你别说你，
1: 我说什么呀？
3: 人家刘钊，
1: 嗯，
3: 敢于发声，
1: 哎，
3: 人家对评委有说两句，你不也有意说？
0: 不是，哥，
1: 行，咱得走，哥，
0: 听会儿，
3: 你听他说完了，
1: 不是，我不，刘钊对评委有意见，我不听了，
0: 不是，没
1: 他俩打不起来，
0: 我
1: 们
0: 吧，
1: 你让我，你让我说什么？
3: 不能把咱们搁里头，
1: 没错没错，
3: 评委对咱们挺好的，
1: 是是，
3: 赵岩老师，
1: 哎，
3: 好不好？
1: 好极了。
3: 赵福玉先生，
1: 嗯，
3: 好不好？
1: 好啊。
3: 冯巩先生好不好？
0: 太好了。
3: 老吉同志好不好？哎，
0: 你先等会儿去。老吉是谁呀？
3: 老吉这坐着呢，老吉同志。
0: 这不姜昆老师吗？
3: 春节联欢晚会演那个节目着急呀、
0: 啊。那是我知道啊。
3: 我告诉你啊，那个节目接地气，
0: 是
3: 有时代特质，
0: 没错，
3: 到今天演一样好啊，
0: 一点不过时啊。
3: 对呀、
0: 什么意思？
3: 这么办啊，接下来的时间咱热烈鼓掌，请姜昆老师演个着急行不行？
0: 你先等，您先等，您先等。
3: 好，
0: 就别好了，让姜老师演像话吗？
3: 谁演呀？
0: 你演。
3: 我演什么呀？
0: 演着急呀、
3: 我干嘛还演着急呀、我跟各位说啊，平时生活当中我这人就特爱着急。
0: 你跟谁着急？
3: 跟我媳妇儿就着急啊。
0: 两口子着什么急？
3: 我媳妇儿啊、一天到晚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让我老猜她，你说着急不着急？
0: 你给人参谋参谋。
3: 哎，秦泉、
0: 这就来了。
3: 我问问你啊，哎你说一会儿下楼咱俩吃什么呀？
0: 随便。
3: 什么叫吃随便呢？上饭店服务员给我来随便。
0: 我去，对对对，吃炒菜。
3: 吃什么炒菜呀？30多岁俩小夫妻、出门上饭店吃炒菜，土不土？换一个。
0: 吃火锅。
3: 吃火锅也不行啊，火锅身上的味儿大不大？
0: 你说吃什么？
3: 我说呀，算了，也别让你参谋吃什么了。说吧，一会儿我出门穿什么？
0: 那穿裙子。
3: 穿裙子。这天冷不冷啊？10月份了，穿裙子。你妈出门穿裙子呀？
0: 有我妈什么事？
3: 多新鲜呀！
0: 等等，穿裤子。
3: 穿裤子、我本身腿就粗，你妈出门穿裤子呀？
0: 穿丝袜。
3: 穿丝袜。穿丝袜她不漂亮，30多岁了，你妈出门穿丝袜呀？
0: 怎么老有我妈的事儿？这
3: 你说老让我猜她，我能不着急吗？
0: 确实够着急。
3: 说她两句，她还回娘家了。
0: 她回去挺好啊，你一人在家没急可着了。
3: 一个人在家待着我也着急呀、
0: 这着什么急呀？
3: 前脚刚走啊，后脚街坊邻居议论你，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一个人有什么可议论的？
3: 王姐，你过来、过来，王姐，你过来，你上那儿干嘛？过来，我跟你说，哎，过来，哎，说相声小陈是这么家庭暴力 真的呀，把媳妇打跑了，这我看见了啊，真的呀，把媳妇没错、哎。你就说、这相声演员看着挺光鲜，没想到底下干这个啊、哎呦，我管那干嘛呀？咱就瞧他热闹，知道吗？多好玩！
0: 哎呀，行了，这院里住的什么人呀？这都是
3: 他老议论我着急不着急？
0: 你把那窗户关上。哎，你也甭听那个。
3: 那我
0: 在家看会儿电视。
3: 看电视我更着急。
0: 你看会儿新闻。
3: 看新闻，最着急。
0: 怎么呢？
3: 那天新闻播出啊，审判贪官。
0: 哎呦，
3: 着急不着急？
0: 这个是挺着急的。
3: 个人名下啊，100多套房。
0: 哎呦，
3: 朋友们，好比在座这位观众大哥，
0: 是
3: 您要个人名下啊，有100多套房。
0: 好家伙，
3: 这就不是100多套房了。
0: 那这是？
3: 这是一个小区啊，
0: 一个人住一个小区，
3: 晚上睡觉你不害怕吗？
0: 这害怕什么呀？
3: 这要进去歹徒，
0: 哎，进去都找不着他。一个人住一小区，您想想。
3: 所以大伙儿想啊，
0: 是
3: 这些人心里不装着咱老百姓，你能不替他着急吗？
0: 甭看这个，
3: 看什么？
0: 你看点那个轻松的，你听听唱歌。
3: 唱歌节目，
0: 唱歌节目，对呀、
3: 更着急
0: 是吗？
3: 挺好一歌、他非瞎唱，你着急不着急？
0: 干嘛瞎唱啊？
3: 哎，有一歌啊，叫《隐形的鸡翅》。
0: 哎，翅膀啊，鸡翅干嘛呀？
3: 好听不好听？
0: 这好听啊！
3: 到有的人嘴里啊，他一唱没那么美了。
0: 现在得翻唱，有新的风格。
3: 我给你学学啊！一攥拳，一咬牙，一跺脚，一使劲儿。每一次都在孤单徘徊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天堂。
0: 确实这是够着急的。
3: 我说这事儿也着急，那事儿也着急。但是今天晚上最让我着急的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3: 到现在，那奖怎么给？你说不光我着急，后边俩全着急。
0: 你哪事儿？
3: 特别着急，这帮人。
0: 确实是。
3: 哎，着急不着急啊？
4: 怎么不着急
5: 呀？这样，还是
6: 这样。
7: 我
6: 刚才
7: 我
6: 都
7: 说了，我刚才
8: 干嘛？
9: 我们
10: 停，我给你来一。
11: 别说了。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本届大赛的4个单项大奖，想不想要？
12: 想。
13: 太好了，
11: 谢谢，那我就搬了啊。
13: 好嘞，好嘞，谢谢您。
11: 刘钊孙涛。
14: 哎，谢谢谢谢。
11: 你们获得的是？我就不爱听你们讲。
12: 好奖，好奖，好奖。
15: 哎，别提了。
4: 了。

0: 陈玉泉、侯正鹏，
1: 哎，谢谢老师，谢谢。哎，
0: 爱咋讲咋讲。哎，
2: 你以为你们那行
1: 有奖这个？有奖拿哪个？拿哪个？拿哪个？
0: 你们这是最大的奖。金飞、晨曦，哎，你们获得的是本届大赛的，没人要听你们讲。
3: 站住，小伙子，交电话费。有钱没钱你说一声。
4: 大妈，我的钱包丢了。
5: 哎，我呀，你这干嘛呢？
3: 老头子，哎，回来干嘛？
5: 哎呦，那边有个外地人呢，把钱包掉了。
3: 钱包，
5: 我这不是追他。哎呦，还真是您呢。
4: 哎呀，原来是你把我的钱包捡到了。来来，快给我，快给我吧。
5: 怎么说话呢？
4: 咋？
5: 哦，满地钱包，嗯，随便捡。依您这么说，我们北京人甭上班了，嗯，挨街捡钱包得了。
3: 真是，
4: 那你捡包子，你捡包子，你说这么多干
5: 什么？小伙子，啊，我问问你，这什么地点？
6: 什么地方？
5: 北京啊！
3: 北京，
6: 这你还不知道吗？
5: 你在我们北京啊，甭说是您丢个钱包。您就是掉根绣花针，
3: 全能找得着。
5: 你找去，你给找去。
3: 我上哪儿找去？不是你说的吗？
5: 我说话你插什么嘴？
3: 这老头子，
5: 您要是掉根绣花针呢，那就不一定能找着了。
4: 那不等于没有说吗？
3: 哎呀，老头子，你要是捡着了，你就还给他，就别啰嗦了。
4: 对对对，大爷。
5: 哎，甭忙，小伙子，咱们俩先把这案情碰一碰。
3: 对，
4: 案情。
5: 您把这个钱包放哪儿了？
4: 那就放在这裤裆里，不知道怎么就。
5: 哎呦，您瞧瞧，您瞧瞧，
3: 孩子，你给我多粗心呐！我告诉你，出门在外，那钱包不能乱放。
5: 哎，
3: 就拿我们老头子来说吧，我给他在裤衩上缝了个口袋。
5: 哎，
3: 要想买东西，先得找厕所，一准丢不了钱。
5: 你说能丢？哎，我说，快点，快点，快点！谁批准你把这事儿宣传出去的？怎么就一点外事纪律都不懂？正泄露家庭机密。
4: 大爷，
5: 小伙子，甭忙，甭忙啊！你呀，先谈一谈，你这个丢钱包啊，对别人、对社会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3: 对
5: 啊。
4: 这丢钱包，这还能给别人、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吗？
3: 那当然了，
5: 倒没有啊。
6: 有啥嘛？
5: 我张嘴就是好几条。
6: 你说，
5: 你听着啊，你第一把钱包丢了
6: 啊，
5: 有个人捡了，一念之差，没有交工，自个儿打开花了，得从此啊，又尝到甜头了，从此不爱劳动了，从此啊，整天在街上等着捡钱包了。
3: 您说
4: 我知道。这叫受兔戴兔嘛，
3: 不是兔，是钱包。
5: 对了，
3: 是钱包。
5: 哎呀呀，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是兔也不管是钱包，反正啊他什么都没捡着，没捡着他怎么办呢？他着急呀，一着急呀，偷了人家一个钱包，
4: 偷了一个，
5: 犯法了，
4: 哎呦，
5: 逮起来了。
4: 哎呀，
5: 哎呦，小伙子，您想想啊，这个小伙子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算毁在您手里了？
3: 你说说。
5: 是不是？
4: 哎呀，这不是把好人往火坑里推吗？
3: 那怎么着？
5: 哎，第二你丢钱包，您着急不着急？
4: 着急嘛。
5: 您着急
4: 啊？
5: 您这么一着急呀，就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4: 哎，我没有哭。
5: 谁说您哭了？您是没哭，我是打个比方啊。您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4: 我没有哭。
3: 嗨，没说你哭，我们老头子是打个比方。
4: 打比方他也没有哭。
5: 你是没哭。
4: 我就是没有哭。
3: 哎呀，你说
5: 这。比方说
4: 啊，
5: 您哭了
4: 啊，
5: 围着这么一圈人看，往小的说呀啊，你给我这锅抹黑。往大的说，那一圈人里头，兴许他就有外宾。
3: 有外宾。
5: 哎呀，您琢磨琢磨呀，我们首都北京的光荣形象，是不是就算毁在你手里了？
3: 你说说，
4: 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5: 哎呦，不，这不对，
4: 这丢钱包太可怕了，
5: 您说的太严重了。
4: 大爷，
5: 你看呀，
4: 快把钱包给我吧。
5: 小伙子，您别着急啊，您这个丢钱包的危害，我刚谈了两条，还有。
4: 行了，大爷，您不要再谈了，那要赶火车，你知道吗？
5: 你赶火车，我
3: 啊。
5: 赶火车！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4: 我早说，你就不让我说了。再说，我要说了，那还用你说？
5: 小伙子，别着急啊，小伙子，别着急，我不知道你赶火车。

0: 我大小子开出租车啊，待会儿我让他开车送你去，
1: 是不是？
0: 这是你的钱包，哎、你看好了。
2: 哎呀，太谢谢了，
0: 千万可搁好了，
1: 不够
0: 火呀！这，我这点我实在对不起您呐啊！你哎呀，小伙子啊，关于啊，本胡同的历史啊，和在国际大趋势下，我对本胡同治安工作的展望，
2: 你还要展望？
0: 啊、不。今儿个来不及谈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不，下次你到北京来，一定得到我家来，
1: 一定来，
0: 我一定把这一课给你补上，
1: 补上啊！
0: 我一定、
2: 北京人太热情，
0: 不是，这是我们北京人应该做的，
2: 太热情，
0: 现在陕西人民带个好。
3: 皮夹子在地上呢，啊？
1: 什么？啊，一个皮夹子！哎呀，蛮好看的一张面孔，掉在马路上了。哎呀，
3: 别忍了。
1: 哦，我先拿着啊。
2: 哎呦我的！大爷，我这个
3: 对不起，请讲普通话。
1: 我们上海人呐，叫老爸爸。
2: 老爸爸。
1: 啊，爸爸，
2: 老爸，我丢了一钱包，你看见了吗？钱包啊，
3: 钱包没有看见。
2: 哦，那算了，
3: 皮夹子倒是有一张。
2: 这不一档子事儿吗？
1: 不是一回事啊，钱包嘛是装钞票的，
2: 是，
1: 皮夹子里就不一定有钞票。
2: 我那也是装钞票的啊。老爸爸，您捡那皮夹子，肯定就是我丢的钱包。
3: 不要这么急于肯定，讲讲看，这皮夹子里有些什么东西啊？
1: 你说说。
2: 有点钱，有身份证。
3: 哦，有身份证，
1: 有身份证，
3: 这就好办了。
1: 有身份证，
3: 问问看，他叫什么名字？
1: 你是不是叫李三？
2: 对，我是。
1: 那就是你的。
3: 这怎么这样问的了？你这样一个吧，哎呀，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1: 哎呀，
2: 老爸爸，我是叫李四
1: 啊！你看，
3: 你这个李四是他告诉你的，
2: 他不告诉我，我也叫李四。
1: 哎呀呀，
3: 反正你这个李四已经不作数了。
1: 哎呀，
2: 黑老板，我这叫了30多年的李四，您这一句话我就不作数了。
3: 不作数了，不作数了。
1: 哎，别急，不要吵，我们还好对对照片嘛。
2: 啊，这有照片。
1: 来，我来看。
3: 照片要是没有问题，皮夹子马上就还给你。
2: 哎，
3: 行，哎，王这照片的问题更大呀！你看，照片啊，胖嘟嘟的，他这张面孔瘦刮刮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
2: 不奇怪，老爸爸，您说的我胖嘟嘟的那会儿，我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3: 哦，有道理。
1: 哎，
3: 但是，
1: 但是我看你这
2: 张，您看，
1: 你看眉毛浓浓的，眼睛小巧的，鼻子长长的，嘴巴大。
2: 都是祖传的，
3: 哎，这个的零部件看起来还是有点像的，但是组装起来之后怎么就不像了？
2: 老爸爸，这不是咱家自个儿传的吗？难免有失误。
3: 对不起，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也不是说你就在那冒领，但是为了对皮夹子的失主负责啊，请你把身份证的号码背一遍给我们听听看。
2: 好，您让我把身份证的号码我给您配一遍，
3: 没有别的办法
1: 呀。
3: 名字不多说，照片又不像，那么你说我们凭什么相信那皮夹子一定就是你的呢？
1: 那
2: 不，那我给您配。
3: 好，
2: 这个110。
3: 哎，对啊，
2: 110。我真想不起来了，我。
3: 不要谢，不要谢啊！
1: 啊，慢慢来，慢慢想想啊，慢慢来。
2: 110。
1: 哎，对。
2: 102。
1: 哎，
2: 101。
1: 我刚快来
3: 呀！我改错误了。好，接着往下背。
2: 62年12月28号，给我生日。
1: 是他。
3: 还有最后三位数了。
2: 最后三位还得背呀，老爸爸，我
3: 这个我就不会告诉你了。
2: 还不会告诉我？
3: 哎，
2: 008。
1: 大了一点。哦。
2: 006，
1: 小了一点。
3: 弄搞笑不是吧？
2: 007，我就是那倒霉的间谍。
3: 前面的时候过去了，现在正在皮夹子要
2: 完璧归赵。

0: 经典钞票。
1: 老爸爸，不能经典钞票了，我
0: 什么道理？当面清点钞票最重要，
1: 钞票我也不要了，您把皮夹子给我就成。
0: 那怎么可以、啊、那不行，要么全部给你、哎、要么全部上交。
1: 那再清点钞票、哎、大概是200多块钱，
0: 不可以大概，要实在
1: 实在。有2张100的、哎、有1张50的、哎、有2张10块的、哎、还有1张5块的、哎哎
0: 哎哎、还有啊，
1: 没了、哎、没了、哎、老爸爸、哎、没了。
0: 哎呀，还有5分钱硬币，
2: 谁有马甲人？
3: 哎呀，谁的钱包？
2: 谁有马甲人？
3: 谁的钱包？
2: 谁有钱包呢？
3: 哎呀，这是谁的马甲？
4: 哎呀，老哥，你在这胡汉大你
3: 吗？哎呀，你看捡了个钱包嘛。
4: 人家
3: 去早不说扔吗？
4: 咦，奸杂的很，你在啥地方见的，你都跟人家放到啥地方去吗？
3: 哎，不行，哎，不是在这儿见的。哎，哎呀，这是谁的钱包？嗨、哎，谁的钱包？
5: 哎，我的钱包。
3: 谁的钱包？
6: 哎，干什么了？哎，干什么了？
4: 大白天的。钱包
7: 呢？老伯伯，我的钱包你捡到了。
3: 什么话了？什么是你的钱包我捡到了？是我捡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钱包。
7: 就我丢钱包了。
4: 哎，这身份证明你丢了钱包了。
7: 哎，我的钱包，我这个钱包是黑颜色的，看一下。
3: 哟，
7: 就是你，里面
3: 来啊，拿上。哎呀，哎呀，年轻人，
4: 小伙子，
3: 年轻人，
4: 小伙子，
3: 哎呀，你
4: 这怎么打的？你怎么了、
7: 哎？老伯伯，这么简单就还给我了？
3: 哎呀，哎呀，那按你的意思，还要开个新闻发布会啊？
4: 看你管
7: 你，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来来来，老伯伯，拿上啊，谢谢啊。
3: 哎，这是干什么了？
5: 干啥呀？你听我给你解释啊，现在是商品社会。
3: 哦，
5: 哎，你捡到了我1万块钱，
3: 哦，
5: 哎，又还给了我，
3: 哦，
5: 所以我就要酬谢你啊，这个0.5%的酬金你要收下。
4: 对着你，对着你，这胡雷锋也得吃饭卖房子嘛。
3: 啊，这钱不能要，
5: 哎呀，哎，一定要收下。
3: 哎，不行，这钱说什么也不能要，我要是要了这钱，我成什么人了？
7: 老伯伯，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嘛。
4: 来人，既然大伯不要你的钱
5: 啊，
4: 你也就不用背了，买上我一件马甲也就算是你帮我们俩就感谢了啊。
3: 哎呀，哎呀，大姐，
4: 你容易得很，
3: 大姐，你气的什么慌了你？
4: 你看你这老汉，他不要你的钱，是
3: 不是？这事情办得凶死你
7: 了。老伯伯，老伯伯。这个0.5%的酬金是太少了，你看这样好不啦？
5: 我按0.7%，哦不，干脆0.8%好了。哎，怎么了？
4: 当心！
3: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现在是干什么事情都说钱了。我要是爱钱的话，这个钱包我能还给你了啊？行吗？干事情总要讲一点良心吗？啊？啊！你要再说给钱的事，那这个。钱包你都拍了多少颗
4: 啊？对着你，
7: 老伯伯，老伯伯，
3: 年轻人，
7: 老伯
5: 伯，你真是老伯伯。
7: 哎呀，这个陕西人真是太可爱了，太朴实了，太纯洁了，太高尚了。你就是雷锋、焦裕禄、孔繁生、张明
3: 平。不是的，我什么都不是，我是王老五。
5: 你怎么能是王老五？
3: 我就是王老五嘛。
7: 哎呀，你怎么好叫王老五啊？
3: 那你说我是王老几了？
7: 王老五就王老五。王老五先生，我真是太感动了。

0: 我太激动了，我好感动啊，我好激动啊，我千言万语，我万语千言语。
1: 赶快汇成一句话，
0: 你就是伟大的兵马俑。哎，
2: 年轻人站起来说话，
0: 你是兵马俑。哎呀，
1: 站起来，
0: 你是兵马俑。
1: 站起来，
0: 你是兵马俑。
1: 站起来，
0: 说话。你是兵马俑，
1: 杨哥是王老五。
0: 王老五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还要赶飞机，我回去、把你的姓名、地址还有邮编号码。
1: 不要留什么姓名啦、地址啦，小伙子啊，赶快赶飞机啊！飞机要是飞了，可不等人了。出租车，
0: 到的后边也去啊！
1: 回来
0: 啊！怎么了？
1: 记好、以后出门钱包可要装好了。
0: 老伯伯放心吧，再也丢不掉了。再见，
1: 再见喽！
3: 哎呦，我的苍天呀！
1: 你又起什么火了你？
3: 你看你手上拿的是啥啊？
1: 钱包，出租车。年轻人，
3: 年轻人，
4: 今天是我师哥岳云鹏老师的相声专场。
5: 哎，对，
4: 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哥俩再给您表演一段。
5: 是，
4: 大部分朋友可能对于我们两个人不太熟悉，
5: 比较陌生。
4: 我叫刘鹤春。
5: 是他，
4: 也是郭德纲先生的弟子。旁边这位呢是我的搭档，叫孙九香。
5: 我的名字
4: 孙九香
5: 啊，
4: 我是鹤字科的。
5: 是，
4: 他是九字科的。
5: 对，
4: 前段时间德云家谱啊公布了。好多人可能在网上看见了云鹤九霄。
5: 是
4: 啊，我们目前是四科。
5: 对，
4: 岳云鹏师哥是第一科。我是鹤字科第二科
5: 啊，
4: 他是第三科。
5: 对，
4: 叫孙九香。
5: 是，
4: 九香
5: 啊，
4: 好名字
5: 是吗？
4: 过去来说都是好名字。九香啊，
5: 啊，
4: 九红啊，
5: 哦，
4: 燕儿啊，芙蓉啊，凤仙呢，金花啊，
5: 是，
4: 都在一起工作。
5: 对，
4: 名字特别的好。
5: 这还好，
4: 我们两个人呢搭档的时间不长。
5: 对
4: 啊，有一个小原因。
5: 什么问题呢？
4: 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没在舞台上演出。去西藏当了一年的喇嘛，
5: 出家了。
4: 对，前段时间说有个喇嘛回来了。说的就是我。
5: 是您
4: 啊。其实呢这个网上的报道有一点出入。我半年就回来了
5: 啊，
4: 有别的事情啊又出去了。
5: 那什么事情啊？
4: 出国了。去联合国。
5: 联合国
4: 啊，去了一趟。
5: 你参观去了？
4: 开会。
5: 您去联合国开会？
4: 专门邀请我去开会。
5: 联合国请您去开会，
4: 您可能听着有点新鲜
5: 啊。
4: 事出有因呢。
5: 什么原因啊？
4: 那天我在家正睡觉呢
5: 啊，
4: 梆梆梆有人敲门。推开门我一看，地上扔着一封信
5: 啊，
4: 捡起来一瞧啊，是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撕开了展开这信一看，呵，写的特别的讲究。
5: 怎么呢？
4: 两种语言。
5: 双语。
4: 一种是中文
5: 啊，
4: 另一种是拼音。
5: 都这拼音。
4: 哎，
5: 我都没听说过
4: 啊。
5: 英文，
4: 英文我得懂啊。
5: 拼音你也不懂可能。
4: 他怕我不认字儿
5: 啊，
4: 给注的拼音。
5: 嘿，
4: 写的还特别的客气。
5: 怎么写的呀？
4: 刘鹤春先生女士，
5: 不是您这手术没成功啊？
4: 什么叫手术没成功啊？
5: 不是，怎么还先生女士？
4: 机器打印的。
5: 打印的。
4: 刘鹤春先生斜杠女士。
5: 您倒把那先生划了。
4: 对呀。把先生划了，像话吗？
5: 您把那女士划了。
4: 刘鹤春先生女士
5: 啊，
4: 冒号。当今世界灾难频发
5: 啊，
4: 世人之心多恶少善。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鉴于此，联合国欲召集世界顶尖人才，着力研讨人类应对灾难之策略。京西刘先生
5: 啊，
4: 说的就是我。
5: 您
4: 京西刘先生博学多才，智谋广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情，相声评戏都会这么一点儿。
5: 会一点儿，
4: 尤其擅长西河大鼓
5: 啊，
4: 能唱好几个小段。
5: 那管什么呀，
4: 真乃我人类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5: 妈，这联合国也没见过直溜黄瓜呢。
4: 特约请您
5: 啊，
4: 于本月25日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
5: 哦
4: ，B 座大楼多媒体教室参加会议。
5: 不是您先等会儿，不是您这是联合国呀，还是联合大学呀？
4: 你人家联合国也有多媒体教室，
5: 多媒体教室
4: 啊，下边还有，
5: 还有，
4: 本组织不承担任何交通费用
5: 啊，
4: 但会为您充公交卡，
5: 啊、这也行，
4: 50美金，人民币，
5: 不、啊、太抠了这个。
4: 下边还有，
5: 还有呢。
4: 会议结束之后
5: 啊，
4: 将有丰盛的自助晚餐
5: 哦，管饭
4: （括弧
5: 啊）
4: 有红烧茄子。哎、
5: 不是，你先等会儿，干嘛单提这道菜啊？
4: 为什么单提这个？
5: 为什么呀？
4: 知道我最喜欢吃红烧茄子
5: 哦。
4: 联合国的人多卑鄙呀、啊！
5: 怎么卑鄙呀、啊？
4: 用这个菜勾引我，
5: 就用一茄子勾引您。
4: 是啊。
5: 哎呀，
4: 下边还有备注
5: 什么呀？
4: 其中。
5: 啊，
4: 茄子是切块
5: 啊，
4: 裹面糊炸过的。
5: 哎呀，
4: 与西红柿、青椒一起煎炒。
5: 哦、啊，
4: 放蒜末，
5: 放蒜末，
4: 放蒜末，下边点了仨点儿，
5: 加重
4: 啊。
5: 哎呀，
4: 多卑鄙呀、
5: 啊！这就卑鄙。
4: 放蒜末多好吃啊，活活没死啊！
5: 你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4: 茄子离不开蒜呢。
5: 啊，
4: 用这个菜勾引我。
5: 这就勾引您了
4: 啊！
5: 哎呀，
4: 下边还有，
5: 还有呢。
4: 联合国餐厅地址
5: 啊，哪儿？
4: 位于 B 座大楼斜对面
5: 哦，
4: 沙县小吃旁边。
5: 哎，你先等会儿，我这联合国有沙县小吃吗？
4: 沙特阿拉伯米线小吃，
5: 这叫沙县小吃，
4: 简称沙县小吃，
5: 没这么简称的。
4: 哈、啊，下边还有，
5: 还有呢。
4: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啊，
4: 阖家幸福，大发财源，
5: 全是虚词儿。
4: 亲，你一定要来哟。
5: 我们这淘宝客服是吗？
4: 此致暗的敬礼，
5: 还暗的敬礼，
4: 踏摁一张
5: 啊，
4: 联合国的章、
5: 哎、不是怎么那么水呀、啊、这
4: 您说这信寄来了
5: 啊，
4: 去还是不去呢？
5: 去呀、
4: 啊、是啊，
5: 啊
4: 我是想去呀、啊、
5: 是
4: 问题是他不报销来回的费用
5: 哦，
4: 关键我还租着房呢，
5: 还租房，
4: 我一走这房子被房东收回去了
5: 哦，
4: 再说了充公交卡50块钱，机场快线来一来回我就没有了，
5: 嗯，那是，
4: 是不是？
5: 不，那您就别去，
4: 不去呀？
5: 啊，
4: 我舍得了那菜吗？
5: 就那茄子，
4: 红烧茄子放蒜末，关键是，
5: 那得喝，
4: 多香啊！
5: 哎呦，
4: 去吧，
5: 啊去，
4: 去吧，
5: 啊这也去，
4: 选一条便捷的出行方式，
5: 怎么便捷？
4: 就从咱们这儿走
5: 啊，
4: 坐2号线
5: 哦，
4: 到东直门，
5: 嗯，
4: 东直门倒机场快线
5: 啊，
4: 来到首都机场
5: 哦。
4: T2航站楼，
5: 嗯，
4: 打辆3轮车、
5: 哦，
4: 我就奔美国了。
5: 不是，你先等会儿。
4: 嗯，
5: 我说这三轮能到美国吗？
4: 怎么到不了啊？
5: 废话，你灯碎了，他也到不了啊！这，
4: 你说话我都不爱听。
5: 怎么了？
4: 你多带几个备胎呀、
5: 啊？带备胎管什么呀？那不是这么着啊？咱这陆地上都好说，
4: 嗯，
5: 这海上怎么办、
4: 啊？不告诉你了吗？
5: 啊，
4: 多带几个备胎呀、啊。
5: 您当筏子划过去是吗？
4: 谁说划过去了
5: 啊？
4: 到海上也坐船呢。
5: 坐船？
4: 2艘轮船
5: 啊。
4: 哎，这三轮车开轮船上
5: 哦，
4: 为了加快速度
5: 啊，
4: 三轮车也走，三轮这个哎轮船也走，一块走。对了，
5: 不是您这不掉下去了吗？
4: 我不告诉你了吗？
5: 啊，
4: 2艘轮船，
5: 两艘船，
4: 这三轮车在轮船上，
5: 啊，
4: 一块开，
5: 哦，
4: 开着头快掉下来，是不是？
5: 啊，
4: 后面那艘轮船怼上来了，
5: 怼上
4: 了，我开上去走，
5: 啊，
4: 到头后面那艘轮船又过来了，怼走走，哎，怼着走，
5: 嘿，好嘛，您这智商也就吃茄子了，
4: 哎，那个加速度这你不懂，
5: 这叫加速度啊，
4: 哎。开了反正有1个多月吧，
5: 嚯
4: 啊，终于到了美国了
5: 啊！
4: 靠岸的那天呢，
5: 嗯，
4: 纽约市民都轰动了，
5: 是啊，
4: 来到了街头
5: 哦，
4: 来到了海岸边，
5: 嗯，
4: 一瞧海平面开来2艘轮船
5: 啊，
4: 前面那艘上边啊
5: 啊
4: 立着1三轮车，
5: 那是
4: 纽约市民都惊呆了
5: 啊
4: ，My God！
5: 哎呀，
4: 这是嘛呀，这是
5: 哎，
4: 好嘛呀，姐姐，
5: 别姐姐了，您。不是您这到天津港了是吗？
4: 谁到天津港了？
5: 废话，怎么天津味儿呢？
4: 天津人在纽约。
5: 天津人在纽约。
4: 哎，派着留学生代表迎接我。
5: 哦。
4: 啊，哎呀，这是嘛呀，这是。
5: 好家伙！
4: 靠了岸。
5: 啊
4: 啊！我从这个三轮车上走下来了。
5: 嗯
4: 啊，顺着扶梯缓缓的走了下来。
5: 嗯，
4: 我一瞧彩带飘扬，晴空万里。
5: 哦，
4: 下边有1000多名美国儿童手拿鲜花迎接我。
5: 这都是学校组织的。
4: 啊，穿过一片花的海洋。
5: 啊
4: 啊！一门门大礼炮一字排开。
5: 有礼炮。
4: 啊，大礼炮。
5: 哦
4: 啊，大礼炮跟着排开。
5: 啊，
4: 三十。

0: 六响。
1: 哎呦，
0: 最高规格
1: 啊
0: 啊！一瞧我来了，
1: 哦，
0: 赶紧点吧
1: 啊！
0: 兜里掏火柴，
1: 我擦擦擦擦，我说您这炮够古老的呀，这个。
0: 有的还点不着
1: 啊，
0: 因为受潮下雨反潮，你知道吗？
1: 还点鸟的，这都
0: 砰砰砰
1: 啊，
0: 36响的大礼炮
1: 啊，
0: 扭头一看我都傻了，
1: 怎么呢？
0: 三轮车被打得粉碎了，
1: 嚯啊，那就是冲你来的，
0: 可能是误伤吧。
1: 什么叫误伤呢？
0: 前边啊，军乐队都在这儿等着我呢，
1: 还有军乐队
0: 啊，一个个整齐划一
1: 啊，
0: 手里面拿着西洋乐器，
1: 哦，
0: 一瞧我过来了，
1: 嗯，
0: 有一指挥的
1: 啊。
0: No music, let's go。
1: 嘿，
0: 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啦哒哒哒哒啦滴哒。
1: 哎，不是，您这路边娶媳妇儿的是吗？
0: 这您就不懂了。
1: 谁不懂啊？
0: 这是美国的军乐队呀！
1: 啊，
0: 上午接了个私活。
1: 你们家军乐队还能接私活？
0: 你想啊，咱这工资发不出来，不得接私活吗？
1: 够穷的
0: 啊！跟着排练呢。
1: 啊！
0: 一瞧我来了，赶紧的转音乐，
1: 换个曲了。
0: 哎，我往前走吧。
1: 啊！
0: 车队开过来了，
1: 有车队。
0: 你知道美国总统坐什么车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什么叫空军一号？
1: 哦，
0: 陆军一号、海军一号
1: 啊，
0: 都是清一色的防弹玻璃。
1: 是，
0: 十几辆车开过来了。
1: 啊
0: 啊！在我的面前呢，
1: 啊，
0: 又开走了。
1: 哎，哎，不是，怎么又开走了呢？不是接您来的吗？
0: 不是接我的
1: 啊，
0: 我那车在后边。
1: 我那这车错不了。
0: 哎，我那车开过来了。
1: 什么车呀？
0: 不知道
1: 啊，
0: 外国车我哪认识啊？
1: 哦，
0: 啊，就在前风挡那儿挂一小牌
1: 啊，
0: 写俩字儿，
1: 贵宾
0: 啊，空车。
1: 哎，出租啊？
0: 谁说出租了？
1: 那空车呢？
0: 出租是来这儿拉活的。
1: 哎。不是你们家出租车在奥巴马车队后边拉活是吧？
0: 拉活的，插进来的。
1: 哎呀，
0: 我那车在出租后边。
1: 你这车在出租后边
0: 啊？
1: 那这是不是什么好车呢？
0: 好车，商务车。
1: 商务车，
0: 七座的商务车。
1: 我这什么牌子？
0: 好，我不知道啊。
1: 啊，
0: 因为前面有一花给挡住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黄色跟黑色绸缎扎的花
1: 啊，
0: 挡住了。
1: 是。
0: 上边还写一字儿，
1: 写的是电。
0: 你去了？
1: 那谁去了？您这不灵车吗？
0: 这您就不懂了。
1: 我怎么又不懂啊？
0: 这美国这车不够用的了
1: 啊，
0: 临时从纽约市殡仪馆借调的。
1: 那没有调灵车来的呀？
0: 因为知道我这人喜欢安静啊。
1: 哦
0: 啊哈，知道我喜欢安静。
1: 是，坐那车的人都安静。
0: 哎，调一灵车过来、啊、车开过来了。
1: 哦，
0: 司机很紧张
1: 啊，
0: 一摁玻璃下来了
1: 啊。
0: 司机抽烟还问我呢。
1: 问什么呀？
0: 是你吗？
1: 啊，
0: 对，就是我。
1: 嗯，
0: 唉，不太习惯
1: 啊，
0: 头一回拉活的。
1: 哎，对对，
0: 等着吧。
1: 啊，
0: 把门开开了。
1: 哦，
0: 来到后边，把这后门打开了。
1: 嗯，
0: 这么开的，对开的。
1: 那是那
0: 开的，
1: 那车的门都这么开。
0: 您说人家想的多周到
1: 啊，
0: 怕我累。
1: 哦，
0: 给我拖出一张床来。
1: 那车都有床。
0: 嘿。躺着吧，
1: 啊，
0: 怕我冷。
1: 是，
0: 把盖盖上了。
1: 嘿，那是怕你诈尸。
0: 走，推进去，哎，带滑轮。
1: 那废话，没滑轮他妈推得动吗？这个
0: 带滑轮，走吧，开吧。
1: 啊，
0: 开了2个多小时，啊，
1: 没找着坟地。
0: 什么叫没找着坟地？
1: 开2小时，
0: 因为正赶上美国的早高峰。
1: 美国还有早高峰？
0: 纽约市啊，早是上班呢。
1: 哦，
0: 一上班这一堵车，二环路堵得跟孙子似的呀。
1: 妈、哎，这是美国吗？这、
0: 啊、开吧。2个小时到了，
1: 哦，
0: 一下车，
1: 嗯，
0: 啊，一下车，赶紧把我从后边拖出来，
1: 嘿，
0: 掀开这盖儿，
1: 您就说那是棺材得了，
0: 哈、啊，行，
1: 啊，
0: 好，都冻上了，
1: 嚯、
0: 啊，冻上了，
1: 上了霜了，
0: 啊，一打都掉冰碴，
1: 哎呀，
0: 抬头一瞧，到了，
1: 哦，
0: 到了大楼，
1: 啊，
0: 联合国大楼上写着字呢，
1: 写的是
0: 联合国的大楼，
1: 哎，还这么水着、啊，
0: 走吧，进去吧，啊、一楼推个门。啊，往里边一走，
1: 嗯
0: ，B 座嘛，
1: 哦
0: ，B 座
1: 啊，
0: 一瞧，有一门
1: 啊，
0: 上面写着呢，
1: 什么呀？
0: 多媒体教室，
1: 写了中文
0: 啊，不，有英文，
1: 啊、英文，
0: 多媒体教室，
1: 我这是英文吗？这，
0: 推开门往里边一走，
1: 啊，
0: 1000多人都等着我呢，
1: 这么多人，
0: 嚯，啊，后边是联合国的办公人员，
1: 啊，
0: 再往后边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
1: 啊，
0: 各个行业的精英，
1: 哎呀，
0: 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
1: 哦，
0: 啊，还有艺术家，
1: 哎呀，
0: 啊，还有这什么这个送水的呀，
1: 啊、
0: 炒河粉的呀、
1: 啊，
0: 修自行车的呀，
1: 哎，不是，您那
0: 炸鸡块的呀，
1: 您那等会儿，
0: 餐煎饼的，
1: 这些人都干嘛的呀？
0: 这些人应不应该参加我的会议？
1: 是啊，
0: 这不今天我来了吗？
1: 啊，
0: 怎么又赶上联合国城管抄摊儿、
1: 啊？联合国有城管吗？
0: 他们在这个联合国这菜市场上工作，
1: 哎呀，
0: 一抄摊儿都没地儿去了，
1: 啊，
0: 都来我这儿受受教育吧。
1: 哦，
0: 都进来了。
1: 是啊，
0: 啊，我一来，大伙儿都很高兴
1: 啊，
0: 都很欢迎。
1: 哦，
0: 我往这个主席台上一看呢，
1: 啊，
0: 有一外国小伙子，
1: 哦，
0: 长得特别的精神。
1: 是
0: 啊，小背头，
1: 啊。
0: 小伙子很精神，
1: 嘿，
0: 蓝眼睛，
1: 嗯，
0: 上身穿的是西装领带，
1: 哎呦讲究，
0: 下身是个大裤衩，
1: 哎，大裤衩，嗯，有这么穿的吗？这
0: 因为这个录像只录上半身，
1: 那没有穿大裤衩的，这是西裤皮鞋，
0: 西裤皮鞋
1: 啊，
0: 往这一站啊，很精神
1: 哦，
0: 一看我来了，冲我一鞠躬
1: 啊。
0: 通过他的眼神我明白了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呀？
0: 他的意思是
1: 什么？
0: 刘先生
1: 啊，
0: 您终于来了。
1: 哦，
0: 再不来茄子都烂了。
1: 嘿，对，一个多月了嘛。
0: 看我冲他一鞠躬
1: 啊，
0: 我的意思是不好意思
1: 啊，
0: 哈，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
1: 哦，
0: 他冲我一指这手表
1: 啊，
0: 他的意思是可以开始了吗？
1: 啊，
0: 我冲他一摆手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可以开始了。
1: 不是你们都用意念交流是吗？
0: 啊，反正我明白，他明白就行了。
1: 可以，
0: 这个主持人呢，
1: 啊，
0: 做联合国的会议之前的发言。
1: 哦，
0: 啊，这前面都是全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
1: 啊，
0: 拿着话筒，扛着摄像机。
1: 哦，
0: 说的是纯正的英文。
1: 英文
0: 啊？
1: 那怎么说的？
0: 我给你学一学。
1: 啊，您来一来。
0: 这么说的
1: 啊。
0: 脑
1: 啊，
0: 脑。
1: 什么？
0: 挠是一个法语词
1: 啊，
0: 没有任何意义。
1: 我、哦、这往后说。
0: 挠 ，ladies and gentlemen， 什么意思呢？女士们、先生们。
1: 这我知道，您往后说
0: 啊。挠 ，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welcome 就是欢迎啊。
1: 我知道，您往后说。
0: 怎么说的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welcome to attend 就是参加。
1: 我您能不能往后说呀？您？
0: 你明白不明白？
1: 我知道。
0: 那行了，主持人是这么说的
1: 啊。
0: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ttend 今天咱们这个国际会议。
1: 等会儿吧。
0: 非常的高兴。
1: 别高兴了，不是您到岳云鹏他们村了是吧？呢？
0: 什么叫他们村了？
1: 废话，怎么一嘴河南话呀？
0: 这您就不懂了。
1: 怎么不懂啊？
0: 双语翻译，
1: 那也没有翻译成河南话的。
0: 废话，你不得照顾那摊煎饼的、卖炒河粉的吗？
1: 啊？
0: 你知道他们哪儿的人呢？
1: 哦，
0: 每个人戴着耳机不一样，接收的信号不同。
1: 是啊，
0: 啊，那个炒河粉，这是山东人听的是山东话。
1: 哦，
0: 那炸鸡块是山西人听的是山西话。
1: 哎，
0: 那不一样。
1: 这联合国想来真周到。
0: 哎，我就翻译成普通话说吧。
1: 您早该说普通话。
0: 啊、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先生们、女士们，
1: 嗯，
0: 大家晚上好。
1: 哦，
0: 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召开这个世界顶级人才大会。
1: 啊，
0: 着力研讨人类应对灾难的策略。
1: 啊，
0: 今天呢，非常荣幸，
1: 嗯，
0: 我们请到了刘鹤春先生。
1: 是。
0: 刘鹤春先生众所周知，
1: 啊，
0: 是德云社的一名相声演员。
1: 啊、对。
0: 在西藏出过一年家。
1: 这都知道。
0: 啊，会唱评戏，会唱西河大鼓。
1: 啊。
0: 非常的了不起
1: 哦
0: 啊！他今天呢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人类怎么应对灾难
1: 啊。
0: 他的方式也是特别的。
1: 什么方式？
0: 将用西河大鼓的方式为大家演唱。
1: 西河大鼓？
0: 我一听我都傻了
1: 啊！
0: 没人通知我呀。
1: 哦，
0: 我在海上一个多月，手机都停了。
1: 我说是
0: 没地儿充电去
1: 啊。
0: 主持人说了，
1: 说什么？
0: 刘鹤春先生可能没有接到我们通知，
1: 嗯，
0: 啊、因为一个多月呢，我们尝试着联系他，
1: 啊，
0: 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哦，
0: 我们以为他死了，
1: 嘿，
0: 啊、于是派出了灵车，
1: 啊，
0: 啊，没想到接了一个活的回来，
1: 啊，遗憾了，
0: 啊，无论怎么着吧，
1: 啊，
0: 他可能是没有准备，
1: 嗯，
0: 没带着三弦，
1: 是，
0: 不要紧，
1: 怎么着？
0: 我们特意的为他，
1: 啊，
0: 从纽约市曲艺团呢，
1: 啊，不是纽约有曲艺团吗？
0: 纽约市交响乐兼曲艺团，
1: 没听说啊，我这
0: 纽约市曲艺团呢，
1: 啊，
0: 请了一名贤师，
1: 哦，
0: 有请
1: 谁呀、啊？
0: 詹姆斯·狗剩子，
1: 妈、啊，这叫什么名儿啊？这
0: 外国人的习惯，
1: 什么习惯？
0: 起个贱名字好养活，
1: 啊、你给我玩去吧，你的，好，这我姥姥他们村全叫这名字。
0: 詹姆斯狗剩子、
1: 啊、
0: 一会儿唱上来一外国老头
1: 哦
0: 啊白头发
1: 啊
0: 蓝眼睛
1: 哎
0: 啊穿的破破烂烂的
1: 啊
0: 上身是一个跨来背心
1: 啊
0: 外边套了一件的确凉的衬衫
1: 嚯
0: 啊这个上衣兜里啊
1: 啊
0: 揣俩炸糕
1: 这干什么呀
0: 因为他有糖尿病
1: 哎呦
0: 经常得吃点
1: 嘿
0: 下身穿一大裤衩
1: 啊
0: 脚上一双圆口布鞋还塌了着
1: 这好家伙
0: 抱一把三弦
1: 啊
0: 走道还不利索
1: 哦
0: 啊这模样的
1: 别死半道上了。
0: 工作人员说了
1: 啊。

0: 给他掰马扎，掰马扎，
1: 搬马扎。
0: 那老头坐下了。
1: 啊
0: 啊，从这儿开始，
1: 嗯，
0: 因为临时通知我唱西河大鼓
1: 啊，
0: 而且是唱这个全人类的这个问题。
1: 哦，
0: 我没有准备呀。
1: 啊，
0: 但是我聪明啊。
1: 怎么着？
0: 现场编词儿，
1: 现编的词儿，
0: 唱了这么一段。
1: 是吗？
0: 哎，
1: 不是，您怎么唱的？当时，您今天给我们来一来。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在联合国怎么来的？今天当着各位，我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怎么样？
1: 可以。
0: 我从上台开始。
1: 哦，
0: 一上台是这意思
1: 啊？怎么着？
0: 辛苦，辛苦，辛苦！
1: 我怎么还道辛苦？
0: 这是联合国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1: 没听说过，这说相声的全这样。
0: 今天非常高兴
1: 啊，
0: 能够来到联合国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河大鼓》。
1: 嗯，
0: 今天呢也是首次跟詹姆斯狗剩子合作。
1: 别提这名了，这。
0: 你好，狗剩子。
1: 啊，
0: 你好。
1: 会说中文？
0: 不会说中文。
1: 啊，
0: 这是翻译的。
1: 不是，那原文怎么说？
0: 原文说的是
1: 啊，
0: 你好。
1: 哎，不，这原文比翻译的还清楚呢。
0: 你好，狗剩子。
1: 啊，
0: 今天咱们非常高兴，咱们俩人给大家唱一段《西河大鼓》，怎么样？
1: 啊，
0: 好。
1: 我就喝。
0: 哈，詹姆斯狗剩子一弹弦
1: 啊，
0: 手法特别的利索。
1: 是
0: 啊，一弹是这意思的。
1: 怎么着？
0: 当当当，你当当当，当当啷滴当，咚隆个隆个，你个你个咚个咚个咚个，你个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当当啷咚你个咚，咚当啷咚你个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咚咚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咚咚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咚咚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咚，咚咚你个你个咚。
1: 好舌头，
0: 詹姆斯狗剩子一摊弦儿
1: 啊，
0: 联合国这会场都轰动了。
1: 是啊，
0: 什么音乐这么好听
1: 啊？
0: 哦，以后我觉得咱们联合国升旗可以用这个音乐。
1: 没听说过这，
0: 还没唱呢
1: 啊！
0: 一唱更了不得了。
1: 怎么唱呢？
0: 我是现编的词儿
1: 哦，
0: 一唱是这意思的
1: 啊。
0: 噔噔噔噔的噔，彩旗飘飘，就在纽约。州
1: 啊，
0: 彩旗飘飘就在纽约州。
1: 哦，
0: 一老腔下边掌声雷鸣啊！
1: 是啊，
0: 潘金文又站起来了，
1: 啊、
0: 太好听了，思密达啊！
1: 潘金文那么没溜呢？
0: 我看这个联合国文件里头没这句啊。
1: 这废话，
0: 往下唱都是现编的。
1: 哦，
0: 我这么唱的，
1: 怎么唱？
0: 给你还原一下
1: 啊。
0: 彩旗飘飘。就。

0: 盘古开天立了地，有我主耶和华创立了九州，亚当和夏娃写进了殿里，留下了众黎民征战不休。依我说，没用的事情别瞎扯，吃点喝点乐悠悠，煎炒烹炸做得好，红烧茄子又讲究，炝锅别忘放蒜末，青椒红椒是个翘头，千言万语一句话
1: 啊，
0: 出锅之前呢、啊、
1: 怎么着
0: 点点香油。
1: 这好，
0: 噔噔噔噔噔，
1: 哎呀，
0: 一老天好，下边都懵了
1: 啊！
0: 唱的什么东西？怎么大啊？
1: 没听懂
0: 啊！好多的工作人员要站起来要轰我！
1: 哎呦，
0: 让您说，凭着良心，我唱的怎么样？
1: 好极了
0: 啊！
1: 真不错，
0: 不错呀！
1: 啊，下回有这事儿您带上我，
0: 带着你
1: 啊，
0: 那可太好了！
1: 是啊，
0: 往后挨打就不是我自己了。
1: 哎，我谢谢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之后就已经出票25万张。据统计，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之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陈果说，今年特别策划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另外，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开启了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到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奖项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500多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到7月20号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进入到六月，国产剧集市场的暑期档竞争拉开帷幕。尽管正式高峰尚未到来，但从六月初播出的作品和排播计划来看，已有几条明显趋势浮现。古装剧依然是各视频平台重点压注对象，悬疑、青春、现实题材剧则开始积极补位，呈现出类型多元化的特征。六月古装剧的最大看点集中在两部小说改编的作品上。六月二号已经播出由陈都灵、周翊然主演的《乔楚》，改编自网络小说《楚后》，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昭重生后主动入局朝堂，与谢家庶子谢燕来携手破局改变命运的故事。乔楚共24集，走轻量化快节奏的爽感路线，开播之后以一集重生三集改命的紧凑叙事节奏引发关注。女主角独立坚韧的性格与当下观众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契合。乔楚之后定档于六月九号播出的《莫离》则采取了40集的长线叙事策略。这部剧同样改编自网络小说《盛世嫡妃》，剧集是由古装剧爆款制造机之称的林玉芬执导。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女主角叶离被太后指婚嫁给患有腿疾的莫修瑶，她一边以智慧整顿王府内务，一边查明旧案。莫修瑶也隐忍策划北府家族冤屈，两人的关系从相互试探逐渐发展为并肩作战。从预告来看，莫离有宅斗、朝堂博弈、家国守护等多条叙事线交织，长线叙事为这部剧提供了更充裕的情节铺陈空间，但也对剧情紧凑度提出更高的挑战。能否平衡情感线和谋略线，避免剧情注水，将直接影响莫离的口碑和收视表现。乔楚、莫离同期对打，也折射出古装剧创作正在从单线的情感叙事转向更广阔的朝堂格局与家国表达，事业成长与情感发展并重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趋势。当然，除了古装题材，悬疑和奇幻题材作品也在六月陆续开播。例如六月七号播出的《迷墙》是透过一对中年夫妻的视角展开现实预言式的叙事，平凡生活被天降横财打破，到底是福还是祸呢？这部剧的主演吴京飞与任素汐分别提名今年的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女主角奖，两位擅长生活流表演方式的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在黑色幽默中道尽生活真谛，将成为《迷墙》的一大看点。另一部受关注的作品是正在热播的《灵魂摆渡十年》，作为国产奇幻 IP 回归之作，这部剧延续了原班人马，通过新故事呈现奇幻与现实交错的世界观。不同的是，《灵魂摆渡十年》采取了中短剧的模式，单集时长20分钟以内，部分观众对此表示不满。那这部剧艺术总监郭靖宇对此回应说，下一季将回归每集45分钟的长剧模式。此外，暂定六月上线的《南部档案》是由张新成、丁禹兮等人主演，借助民国志怪与悬疑元素来讲述民国时期的离奇案件，未播便呼声高涨。总体来看，六月的悬疑与奇幻赛道呈现了多元叙事特征，现实观察、奇幻想象和人物情感并行，彰显出了国产悬疑奇幻创作的

这一首《等一等》是任素汐献给现代人的一首治愈诗，它就像是一盏温柔的夜灯，提醒着每一个在人生路上行色匆匆的灵魂，如果感到疲惫，不妨等一等，也许就在下一个转角，温暖就会悄然发生。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农历4月25，星期三。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风力是微风。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0%。欢迎在这一时刻，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彭佳慧的这一首。啦啦啦。

世界时常荒芜，人心时常疲惫，而花园是人类亲手为自己搭建的小千世界。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花园是世界上最小的地方，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又是整个世界。不管是家中阳台、城市绿地，还是远方山野，一处可以惦念的小花园，总能带给我们踏实的安全感。紫竹、丹桂、腊梅、杜鹃、山茶、蕙兰等等，万千草木姿态各异，独具风骨。辨认草木、亲近自然的过程，也是一场感官的复苏和心灵的沉淀。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外界的纷争拉回，回归到一花一草的细微生长中，那些无端的焦虑和内耗或许会随之消散。植物的枯荣交替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最朴素的生命哲学，衰败并非终结，而是新生的序章。当我们像植物一样经历四季，允许自己有暗淡的时刻，生命的光会从裂缝中慢慢地升起来。草木不语，却见证永恒。花会落，叶会枯，但生命永远在轮回中奔赴新生。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时间来到11:3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发行于2012年的专辑《蝴蝶吻》是梁咏琪婚后的第一张音乐作品。这张 EP 就像是一本精心装帧的旅行手记，记录着她人生新阶段的所见所感。旋律中充满了不加修饰的幸福感，整张 EP 以轻松活泼的流行曲风为基调，融合了欧洲地中海阳光般的浪漫和热情。梁咏琪亲自担任制作人，尽显她在音乐上的主导性。今天我们来听专辑《蝴蝶吻》。

这张专辑共收录了六首歌，你可以把这六首歌视为一部关于爱的四幕剧。首先登场的主打歌就是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蝴蝶吻》，它描绘了恋爱时的甜美悸动，歌词描写着阳光沙滩的浪漫意象，歌曲也展现了梁咏琪声音中饱含的幸福感和自然的感染力，仿佛让人看到情侣在海边欢快追逐的画面。如果说蝴蝶吻描述的是热恋期的甜蜜悸动，那专辑第二首歌《幻约》就像是一部为婚礼谱写的幸福序曲。它用流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将镜头从相爱推进到了相守的神圣时刻。歌曲《幻约》的旋律流畅优美，歌词直白动人，极易引发共鸣。编曲简洁，恰到好处地突出人声。梁咏琪亲自担任了歌曲监制，并融入略带跳跃性的节奏和真假音的转换，增添了轻快幸福感，精准传递了

如果说幻约是为婚礼谱写的序曲，那接下来给你带来的这一首歌，我知道我不够完美，就是一位准妈妈写给未来孩子的第一封告白书。她不仅坦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更将这一份接纳化为对孩子纯粹而无条件的爱，并以不完美才完美的人生哲学收尾，完成一场深刻的自我和解与精神的传承。这首歌呢，是由梁咏琪亲自作词，阿火作曲，是一首以钢琴为主要基调的抒情慢歌，深沉且克制的编曲为人生也留出了表达空间，烘托出了对生命与亲情的温柔氛围。乐评人普遍认为这首歌恬淡感性且踏实切身，不过做高深，而是用朴实的语言传递了平静而坚定的力量。我们来听这一首《我知道我不够完美》。

我知道我不够完美，之所以动人，是源自纯粹真挚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跨界的身份，连接人心中共通的柔软的力量。许多听友听过之后都有强烈的共鸣，有乐迷说，这首歌能在子女与父母、爱人与爱人之间说通，就像是一首万能的情歌。这说明这首歌唤起的情感已经超越了歌中描绘的母爱的范畴。

那在蝴蝶吻这张描述了婚后幸福篇章的专辑中，那这首歌也是承担了承前启后的情感枢纽的作用。

刚刚你听到的这一首《自在》是梁咏琪在《蝴蝶吻》专辑中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它没有甜蜜的热恋宣言，也没有婚礼的盛大承诺，而是用朴素的笔触唱出了归于平淡后的从容与踏实。《自在》是一首需要用生活阅历去听的歌，年轻的时候听可能觉得旋律太平淡，但当你经历过感情的起伏，城市过于不完美和解之后，就会懂得这种无事发生的美好了。梁咏琪用温润的声音给出了她对幸福后半生的答案，那就是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自在如风。专辑中还有一首聚焦女性间关于成长、友情与生活平衡的对话的歌，那就是这一首《女人话》。《女人话》也是由梁咏琪亲自作曲的，是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歌曲。这种起源于巴西的音乐自带一种慵懒、放松而略带性感的律动，仿佛置身于阳光午后或者是静谧夜晚的咖啡馆，轻柔的吉他、若有似无的打击乐和弦乐的温暖铺垫，共同营造出一个安全温暖的氛围。它像是一个倾诉的树洞，让那些白天无法说出口的女人话在夜晚得以流淌。梁咏琪在这首歌里更像是一位讲述者，她没有被技巧束缚，而是用一种近乎说悄悄话的口吻与听友们分享心事，这种放松的状态与 Bossa Nova 的基调完美契合。

美人画这张 EP 就像是一个通往地中海的任意门，当旋律响起，仿佛就能闻到咸咸的海风，看到金黄的阳光。节目的最后送给你的歌也是这一张专辑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为专辑赋予了双重意义，它既是梁咏琪个人故事的叙述，也是与歌迷之间的情感对话。那作为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用朴素的旋律合应了此前所有歌曲中探讨的成长、爱情和家庭等主题，让整张专辑的落脚点最终回到了初心与陪伴上，为这一趟音乐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来听这一首《还是那个你》，祝你午间愉快，明天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6: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自从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悟，我发现好多呀尖端的这个医药产品，像治肿瘤的靶向药啊，还是说既往针对血管问题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产品，其中有很多呀最先都是美国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这两天聊的这个血管弹力素也是美国先攻克的技术。其实咱也不得不承认哈，这个发达国家有一些东西

0: 也还是好的。
1: 美国呀，它制药啊、加工药这个技术，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
0: 嗯，
1: 而这个体系也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哎，我给杨迪呀，你举个简单例子。
0: 您说。
1: 80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啊，50年代之前，全世界的人呐，都认为啊，高血压不是病。
0: 嗯，
1: 甚至很多医学专家还会认为，血压高是身体的一种防御反应。
0: 哦，是那么认识的。
1: 但是你知道美国人他怎么发现高血压是病的吗？
0: 嗯，
1: 不是医生、科学家发现的，是保险公司发现的。
0: 保险公司，他们怎么发现的？
1: 哎，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呢，在算账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儿。
0: 嗯，
1: 入保险的时候体检高血压的人，最后保险公司就赔钱赔得多。
0: 哦，因为病情严重了。
1: 对，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现象啊告诉了领导。这对于保险公司可是
0: 大事儿啊。
1: 对呀，因为美国的企业他就一件事儿，
0: 他认钱。
1: 我就是一个挣钱。
0: 对，
1: 哎，那你这血压高的人，我要给你多赔钱，
0: 那他亏了呀。
1: 对呀，所以说他肯定要找原因。
0: 嗯，
1: 他就把这些资料啊收集起来，又找了一批医学家在一起研究，最后才发现高血压是一个病，它会引起动脉硬化，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0: 一系列的问题。
1: 而且呢，发现这个高血压问题的时候，哎，药厂就发现商机了。高血压能造成人脑出血、心脏病，那我得想办法弄降压药啊。
0: 对，
1: 我第一个把降压药研究出来，我是不是就可以占领的市场，大把的钱挣了？
0: 他还是为了盈利。
1: 对，所以说第一个降压药就在美国诞生了。
0: 嗯，
1: 就是卡托普利。
0: 哇，原来是这么来的。
1: 对，那接着开始吃降压药，吃来吃去又发现什么？卡托普利啊，一天吃好几次费事。
0: 嗯，
1: 而且卡托普利啊，增加血管弹性的功能差，他就开始啊找能扩血管的药。
0: 嗯，
1: 哎，那最早的那就是硝苯地平。
0: 嗯，
1: 又他们找到了。他们这个西方国家呀，为了抢占市场，都要投入大量的研究，相互比赛的，
0: 想要分一杯羹。
1: 对，那这个时候德国人呢，就研究出来了控制硝苯地平，就拜辛酮。
0: 啊。
1: 结果一下就把美国的硝苯地平打败了，
0: 替代了。
1: 哎，德国人研究拜辛酮啊，花了几十亿。
0: 嗯，
1: 美国人怎么办？
0: 嗯，
1: 一下子投入了将近了3000亿。
0: 哇，更多的钱！
1: 来研究我长效降压药，第一个出来占领市场的，当年就卖了世界第一的，就是阿利地平洛霍喜。
0: 哇，那他赚了好多呀！
1: 哎，所以说他一直啊就是这种状态。哎，全世界买什么药的人最多呀？
0: 嗯，
1: 什么病人最多呀？
0: 他就研究什么。
1: 哎，老百姓看病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0: 嗯，
1: 他要把这钱挣了呀。
0: 嗯，
1: 怎么办？就大量的投入来研究这些新药。我刚才说了降压的问题，那后来发现呢，心梗的人怎么办呢？
0: 嗯，
1: 下支架。
0: 下支架。
1: 哎，他就开始研究支架。
0: 嗯，
1: 随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他就发现最大的医疗市场啊，虽然还在心血管，但方向过去走的有问题。
0: 哦哦，
1: 哎，那过去心血管的问题都是什么？就是发现你血压高了，我给你降压。
0: 嗯，
1: 血糖高了，我给你降糖。但是发现呢，糖尿病的人会冠心病，高血压的人也会冠心病。
0: 嗯，
1: 你说是糖毒堵的吧？那高血压的人没糖毒啊。
0: 嗯，
1: 那你说是脂毒、没胆固醇的人、抽烟的人，他都会得冠心病。抽烟的人不一定血压高，糖尿病的人也不一定血压高，所以说最后他发现什么？不管是心梗、脑梗，核心问题呀，不是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是什么？是血管内膜的破坏和中层弹力的丧失。
0: 哎，这两大关键原因，
1: 对，这是一个核心点。
0: 是的，
1: 哎，所以说现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他都把病名给改了。
0: 嗯。
1: 冠心病我们都知道，这个病的名字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0: 是的，
1: 指的这不是心脏的问题，这是你给心脏供血的动脉
0: 出问题了，
1: 叫冠状动脉，它硬化了。而现在我们中方医学里管的叫什么？叫动脉硬化相关性脑病。
0: 嗯嗯，
1: 也是血管中层内膜的时候，所以说他们商家呀就马上发现了，
0: 嗯，
1: 市场在这儿呢，最愿意花钱投入的应该是能解决血管中层损伤和内膜损伤的药物。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有多少啊？
0: 嗯嗯，
1: 全世界要有几亿人呢，
0: 非常庞大。
1: 每年平均一个人心脑血管疾病的消费最少要10000块钱。
0: 咱算算多少钱呢？
1: 大家想想，十亿人一万块钱，这是多少？
0: 嗯，
1: 这是十万亿呀、啊！
0: 哇，太庞大了。
1: 谁能占领这个市场，那谁就是世界首富了。
0: 嗯，
1: 他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就把靶点指向了血管的保护。
0: 嗯嗯，
1: 而血管的保护最开始研究出来的，能用到临床上，认为呀、啊、明确有效的，就是血管弹力素。
0: 嗯，血管弹力素这个时候就问世了啊。
1: 对，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失败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但是人家啊，只要是成功了，就马上回本啊。
0: 对，而且是回本的，这个利润是非常高的。
1: 对，所以说呀，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样的研发体系了。
0: 嗯，
1: 不敢投入这么多钱，承担这么高的失败风险。
0: 对，
1: 只能是啊，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嗯，
1: 采取各种啊应对方法。
0: 就难怪哈、啊，说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医药上都处于一个垄断地位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啊。
1: 所以说，全世界很多人呐、啊，第一时间想用到啊好药，比如像欧美这些做出的新药，最好的办法呀，就是直接去香港找。
0: 嗯，因为香港是最大的药品的枢纽啊。
1: 对，因为香港的地位很特殊啊，它本身就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
0: 对，
1: 进口医药产品。审批流程啊，严格又高效，
0: 嗯，
1: 保证产品质量，又能对接国际先进的资源，
0: 嗯，
1: 而像我们说了，欧美投入了百亿、千亿来研究出了这些新药，它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不是为了自己在自己国家内卖呀，
0: 它是想销往全世界，
1: 它要挣钱呢，
0: 对，要扩大市场。
1: 这个时候你想要全世界去销售，就必须要把它摆在香港的市场上。
0: 对，很重要。
1: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到香港来找药。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药在香港出现了，才能让全世界知道。
0: 嗯。
1: 这个像杨迪，我跟你说简单的一个道理。家里头啊，我比如说是种地的，农村的。
0: 嗯。
1: 或者是我家里啊养牛养猪的。今年收成好了，杀一头猪400多斤，自己家能吃40斤。剩下360斤吃不了，
0: 嗯，
1: 都是粮食猪、嗯。这个肉你想卖掉，你把它放在哪儿去卖呀、啊？
0: 那肯定是这个农贸中心啊，大型商超啊什么的。
1: 哎，你太年轻了，没经验，您送大集卖去。
0: 大集卖，
1: 这对不对？
0: 赶大集。
1: 对呀、啊，肯定是要赶大集，送到大集上去卖呀、啊。
0: 嗯，
1: 那香港是什么？香港就是世界的大集呀、啊。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好东西只有到这里亮相。第一个，在香港销售代表着你的身份。
0: 嗯。
1: 第二个，全世界人他会认可，这就是你开拓市场的必走的一步。
0: 明白了。
1: 你像血管弹力素啊，这种全球唯一的能同时解决血管堵的硬产品，研发成功之后啊，首先想到的它不是自己国家的供应，
0: 嗯，
1: 它是要到香港去找合作的医院，
0: 嗯，
1: 去开拓香港的渠道，
0: 打通这个渠道。
1: 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肯定不会优先考虑，而且香港也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就是审批流程啊、嗯、要比其他地方短很多。
0: 哦，工作效率更高。
1: 所以说除了美国和香港，血管弹力素地球上其他地方你都找不到。
0: 难怪大家都说全世界的好的医药产品，要是在咱们香港买不着，那其他地方大概率也没戏了啊。
1: 而且香港啊，就和美国这些大的医药科研公司、
0: 嗯、
1: 生产厂家呀，它都有长期合作的关系。
0: 嗯，
1: 从香港大学成立之初，就和美国顶尖的医药机构、制药公司建立了长远的合作。
0: 嗯，
1: 这种合作呀，是几十年延续下来的。美国的研发团队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香港的医院呢、啊，一般都会参与其中。
0: 嗯，
1: 所以说产品一旦研发成功，通过相关认证，香港就能第一时间把它引入临床，让患者用上。
0: 嗯，节约时间。
1: 对，所以说基本上啊，我们遇到的患者想要买一些国际尖端的好药，都会建议他呀去香港试一试。
0: 嗯，
1: 因为你到香港要买不到的话，那我说你就不用找了。
0: 是的，
1: 其他地方应该也没有。
0: 没错，越听越觉得啊，真是要感谢您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把香港那么多的好药带给大家。 毕竟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难的啊不是诊断，是真正能找到一个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产品。那收音机前啊，如果说有听友想咨询更多尖端药物，或者说想找专家级的孙主任来沟通，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1: 其实说到血管弹力素啊，就是有一群人必须啊要重点强调一下。
0: 嗯，哪一类？
1: 糖尿病人。
0: 哎呀，也是个大人群。
1: 哎，因为他们对这产品需求啊远远高于其他慢性病患者。
0: 嗯，
1: 甚至可以说在所有慢病里，糖尿病人是必须要用的。
0: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糖尿病这个人群必须要用啊？
1: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很多种，
0: 嗯，
1: 但是其中啊最致命的、最重要的并发症都跟血管有关。
0: 哦，
1: 哎，你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东西，这是视网膜病变。
0: 嗯，
1: 胸闷气短是心脏功能下降，头晕、脑缺血、尿蛋白阳性引起的肾病。
0: 嗯，
1: 这些也都跟血管是直接相关的。
0: 是的。
1: 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规律，血管越丰富，供血越多的地方，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越容易找上门。
0: 嗯，但是大家会觉得说，血管丰富它不是好事儿吗？怎么反倒在糖尿病这个人群当中成了隐患了感觉？
1: 我先给你介绍一个概念，
0: 嗯，
1: 叫糖基化产物。
0: 怎么说？
1: 简单说，糖尿病长期啊处于高血糖状态，血里的糖分呢就会像融化的胶水一样，
0: 嗯，
1: 和血管壁上的蛋白质粘在一起，形成一种啊没法轻易分解的复合物。
0: 没法分解，那不就是堵了吗？糖尿病人容易堵，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没错，这种现象啊临床当中叫糖基化产物。
0: 嗯，
1: 这东西特别顽固，一旦粘在血管壁上啊就很难脱落，只会也越积越多，相当于啊给血管铺上了一层持续腐蚀的腐蚀剂，
0: 哇，
1: 专门破坏血管正常结构。
0: 嗯，
1: 所以说糖尿病人来讲更需要血管弹力素，因为解决血管健康首当其冲。
0: 把血糖控制好了，这种并发症能不能减少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天天盯着自己这个数值啊，高一点都害怕。
1: 控糖啊不等于预防并发症。
0: 嗯，
1: 不要以为啊血糖指标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高血糖形成的糖基化产物会一直留在血管里，持续发挥破坏作用。
0: 嗯，
1: 就算你现在血糖控制的不错，这些血管腐蚀剂也不会消失。咱们前两天讲过，血管本身呢是有生命的组织。
0: 是的。
1: 就像一块新鲜的肉，要是把这块肉放在糖水里泡着，没几天就会发炎变质。
0: 嗯，
1: 那你血管长期泡在高糖环境里，这些腐蚀剂会把血管腐蚀成什么样子？
0: 那肯定就是泡烂泡坏的状态了。
1: 对呀、啊、血管内层变得粗糙，
0: 嗯，
1: 血管表面坑坑洼洼的，血里的胆固醇、炎症、坏死的细胞，这些垃圾会趁机粘在血管上，让血液运行不畅，慢慢形成阻塞。
0: 嗯，
1: 而且糖尿病引起血管阻塞特别难解决。
0: 是的，
1: 因为糖的腐蚀性太快了，就像啊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坏疽都是这么来的。
0: 嗯，这就不难理解啦，糖尿病人脑梗、心梗的发生率比普通人要高好几倍。
1: 第二种结果啊，它会分解血管中层的弹性蛋白。
0: 嗯，
1: 弹性蛋白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弹性蛋白是血管弹性的核心啊，要是它没了，那血管就跟老化的那个塑料水管一样，彻底变硬了啊。
1: 所以说糖尿病可怕就在这儿，高血糖会不断的分解血管里的弹性蛋白。
0: 嗯，
1: 正常人的血管硬化可能需要10年、20年才会啊发展到一定程度。
0: 嗯，
1: 但糖尿病人在高糖的影响下，5年时间血管可能就硬得很严重了，
0: 会快很多。
1: 所以说大家会看很多糖尿病确诊5年后各种并发症陆续出现。
0: 是的，
1: 冠心病、糖尿病、心脏病、
0: 嗯、
1: 中风，甚至啊肾损伤。
0: 嗯嗯，
1: 这些全是血管硬化带来的。
0: 那这么看，它可是比冠心病、脑梗恐怖多了啊。难怪您说血管弹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更重要，现在咱理解了。
1: 冠心病患者只要聚焦啊冠状动脉调理就行。
0: 嗯，
1: 脑梗患者重点处理脑血管，眼病患者就管那眼睛周围的血管。
0: 嗯，
1: 但糖尿病不一样，只要有血液有血管的地方就有这种腐蚀剂，它针对的是全身血管，而且对于血管的损伤是加速的，所以糖尿病患者用血管弹力素的意义远超于你现在用的所有的用药。
0: 嗯，
1: 它能恢复血管弹性，保证血管内膜光滑度，血管问题解决了，就等于把糖尿病心、脑、眼、肾和血管这些相关的并发症，
0: 嗯，
1: 都从根上控制住了，防住了。
0: 嗯，明白了。所以糖尿病患者现在用血管弹力素是刻不容缓的啊。
1: 没错。
0: 嗯，
1: 血管弹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是要用，也不是可以用，是必须用，
0: 一定要用。
1: 对，
0: 嗯，
1: 甚至于说呀，你家里其他所有的保健品都可以不用了，
0: 嗯，
1: 但是一定要用血管弹力素。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从根上解决糖尿病血管的两大问题，
0: 嗯，
1: 直接规避到了大部分致命的并发症。
0: 那它具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关键就在于它的双成分协同作用，
0: 嗯，
1: 双管齐下，正好分别针对堵和硬两个问题。先说说米糠脂肪烷醇，
0: 嗯，
1: 它的核心是啊，作用让血管内膜变得光滑，相当于给血管内膜刷一层保护膜。
0: 嗯，
1: 咱们之前说糖基化产物是血管腐蚀剂，
0: 对，
1: 还会让内皮变粗糙，导致胆固醇、血小板粘上去形成斑块。但是米糠脂肪烷醇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
0: 嗯，
1: 这种磷脂会牢牢地附着在血管内皮上，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
0: 那这层保护膜是不是就能挡住那些糖基化产物和垃圾了？
1: 完全没错。
0: 嗯，
1: 这层膜特别光滑，不管是糖基化产物还是血液里的胆固醇、血小板，
0: 嗯，
1: 都没法粘在上面。
0: 嗯，
1: 就像啊，在光滑的玻璃上放上沙子，根本留不住，
0: 全都出去了。
1: 而且它还能慢慢清理掉之前附着的微小斑块，
0: 啊，
1: 从源头上切断血管阻塞的可能性。你看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心脏都不好，
0: 嗯，
1: 或者上医院查出来血管堵，这人一般拼命降糖，一边吃阿司匹林。
0: 哎，
1: 大家在吃这两样同时，最应该再加一样东西，就是血管弹力素。对，把它配上之后，米糠脂肪烷醇可以让我们血管内皮恢复光滑。
0: 嗯，内皮光滑了，血管就不会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堵了。
1: 所以在香港，糖尿病并发冠心病、脑梗的患者，
0: 嗯，
1: 血管弹力素坚持吃，没有一例二犯的。
0: 嗯，只要是血管内层是光滑的，血管就堵不上，疾病就不会突发、不会复发了。
1: 对，
0: 嗯，
1: 如果糖尿病初期能把血管弹力素吃上，心、脑、眼、肾等并发症全部能规避掉，
0: 嗯，
1: 这是其他任何药都做不到的。
0: 是的，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有心脏病或者说担心心梗、脑梗突发的朋友，血管弹力素哈、啊、都是我们大家不可或缺的好产品。
1: 对呀、啊，
0: 嗯，
1: 而且现在所有药物里，只有它能做到直接让血管内膜恢复光滑。
0: 嗯，
1: 但是香港第一时间引进美国这款血管弹力素，米糠脂肪烷醇只是原因之一。
0: 哎，
1: 还有个原因呢，是这里边有个核心成分叫鲣鱼蛋白。
0: 对，
1: 哎，它是专门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0: 这个鲣鱼弹性蛋白，您前两天说过，它是深海黄金，一条鲣鱼啊，只能提取出 0.1 克，非常珍贵。
1: 哎，那我们说珍贵，鲣鱼蛋白它解决的是什么呢？
0: 血管硬化呀。
1: 对，它是唯一一个能穿透血管内膜，补充到血管中层的成分。
0: 嗯，
1: 糖尿病患者血管中层早就被糖基化产物分解破坏了，弹性蛋白没了，血管自然呢就硬得像塑料水管，所以才会出现肾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这些问题。
0: 嗯，
1: 而鲣鱼蛋白能直接把流失的弹性蛋白补回去，重新支撑起血管中层的弹性。
0: 那这个弹性恢复之后，那些因为硬化引发的并发症，咱说是不是就不会再发展了，控制住了？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眼病，
0: 哇，这个是很多朋友最先出现的并发症啊。就有的老人家去看眼睛，才发现是糖尿病。
1: 因为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全身最细的血管。
0: 嗯，
1: 血管越细，越容易硬化梗堵。
0: 对，
1: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90%以上存在视力下降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患者。他因为视力下降非常快，去检查眼睛的时候发现的糖尿病，
0: 嗯，
1: 结果就开始用药，用眼药水、眼膏、眼贴，
0: 啊，
1: 还有口服药降糖的，治眼睛的全吃，
0: 没少吃啊。
1: 结果血糖控制还行，但视力依然下降。
0: 嗯，因为他视力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咱现在的这个常规用药它没有办法进到血管内部，所以这个视力发现始终是控制不住。
1: 不光是控制不住，还出现一次眼底出血。
0: 哎呦，那他这血管太脆了，硬化问题要是不解决，这次是眼底出血，那下次可能就换地方，比如说脑出血了。
1: 当时啊，他大医院都已经跑遍了，
0: 嗯，
1: 始终控制不住。后来去香港把血管弹力素吃上了。
0: 怎么样？
1: 吃了两盒，视力没有继续下降。
0: 嗯，
1: 也说明他硬化问题得到了控制。
0: 对，
1: 吃到8盒的时候眼底出血没有出现，去院检查血管弹性有所恢复。
0: 嗯，
1: 血管弹性恢复了，眼底供血增加，视力开始有所提升。现在也吃到3年了。
0: 嗯，
1: 不仅是视力保住了，心脏、大脑、肾都处于正常的状态。
0: 太好了，把血糖控制好，血管弹力素吃好，就不会再有新的并发症了啊。
1: 所以啊，我说血管弹力素糖尿病人必须吃。
0: 是的，
1: 它里边的鲣鱼弹性蛋白能精准穿透到血管中层，把受损的弹性蛋白补回来，
0: 嗯，
1: 让硬化的眼底血管恢复柔韧。所以在香港的临床应用中，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坚持用下来以后，发现眼底血管弹性恢复了，
0: 嗯，
1: 出血的情况也再没有发生过，视力也稳定在原来的水平，
0: 嗯，
1: 不用再担心失明的风险。这就是鲣鱼蛋白厉害之处。
0: 是的，
1: 不管是心脏、肾脏的血管，还是眼底这种极细的血管，它都能穿透进去，
0: 嗯，
1: 并且对血管的硬度问题进行修复。
0: 原来如此啊，就相当于你吃一种产品，同时防堵又防硬，把全身血管都给保护到了。
1: 对，
0: 嗯，
1: 很多糖尿病人一辈子都在控糖，就忽略了血管保护，最后还是没能躲过透析、截肢、失明这些悲剧。
0: 嗯，
1: 而血管弹力素是从根上解决问题，让糖尿病人不再面对控糖也挡不住并发症的无奈。
0: 是的，
1: 所以说糖尿病人必须吃血管弹力素，
0: 谁用谁划算。
1: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这已经啊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了，
0: 嗯，
1: 这是保命的问题，
0: 是大事儿啊。
1: 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给全身血管穿上防护衣，
0: 嗯，
1: 远离那些呀、啊、致残致命的并发症。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啊、大家也是刷新认知了。以前总觉得说，哎呀，糖尿病人只要控好糖就行了，没想到保护血管这么关键，而且还是全身血管你都得保护到。血管弹力素呢，能针对糖尿病人的全身血管损伤提供全方位的保护，这确实是其他产品替代不了的。
1: 所以糖尿病人一定明白，
0: 嗯，
1: 糖基化对血管的损害有多厉害。
0: 对，
1: 要是拎不清这层关系，未来并发症只会啊不断的找上门。
0: 嗯，
1: 今天眼睛看不清，明天肾脏出问题，后天心脏不舒服，最后连手脚末梢神经都受影响，麻木坏疽。
0: 嗯，
1: 那么以前咱们没有接触过血管弹力素，只能靠稳定血糖来延缓并发症。
0: 对，
1: 但效果有限。现在有了这个产品，收音机前的所有糖尿病人，你们比其他慢性病患者都更需要它。
0: 没错，确实是这样。其他咱说慢性病患者血管问题可能还能缓一缓啊，但糖尿病人的血管损伤它是持续不断的，咱说根本等不起。
1: 对，像我们常跟患者说，要是现在呀我只有一盒血管弹力素，
0: 嗯，
1: 面前站着冠心病患者、脑梗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糖尿病病人， 我肯定第一时间给糖尿病病人。
0: 嗯嗯。
1: 因为冠心病脑梗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局部血管。
0: 哦。
1: 虽然危险，但至少能明确呀我要解决哪里的问题。
0: 对。
1: 可糖尿病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损伤是全身性的，每天都在被糖基化产物腐蚀。
0: 嗯。
1: 今天不用，明天可能突发心梗，后天视力可能失明。
0: 很快。
1: 这些风险是致命的。
0: 是的。因为呀糖尿病人的血管问题它太多太严重了。全身性的问题，你稍微耽误拖延，就是大病的风险会非常的高。
1: 所以啊，美国医院呢，他也会习惯的让患者糖尿病患者呀，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
0: 嗯，
1: 因为数据表明，糖尿病确诊后，即使用上含有健于蛋白的产品保护血管，能直接规避到十几种血管相关并发症，降低像眼底出血、心梗、脑梗、肾衰、坏疽这些常见的致命性的风险。
0: 嗯，
1: 更关键是还能延长糖尿病人的健康寿命。
0: 哇，这太好了！
1: 平均能多活5到8年。
0: 嗯，
1: 说到底，血管问题才是糖尿病人最要命的隐患。把血管保护好了，就保护住了性命。
0: 是的，你看坏疽截肢了，这人还能活。但是你说心梗、脑梗突发，可能连这个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1: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千万别觉得呀，控糖就够了。
0: 远远不够。
1: 对，一定要在控糖的同时，配上啊，血管弹力素。
0: 是的。
1: 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不仅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
0: 嗯。
1: 就算我们的精神状态、生活质量也完全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哎，最起码你不用天天呢再提心吊胆，怕出门呢突然犯病。
0: 嗯。
1: 怕一觉醒来啊眼睛看不见。那这种踏实的感觉是我们其他的方法呀都给不了的。
0: 嗯，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觉得所有糖尿病人都应该把血管弹力素当成日常的必备了啊。就像每天吃降糖药一样，不能少。那您看什么时候您能给我们带点这个血管弹力素呢？
1: 说实话，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嗯，
1: 知道糖尿病人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香港合作方面对接。
0: 嗯，
1: 走正规的审批和海关的流程。
0: 嗯，
1: 毕竟这是啊美国的尖端产品，配额呀非常有限。
0: 嗯，
1: 哎，那这个流程呢我们得一步一步来，
0: 得走这个流程的。
1: 而且现在能争取到这产品配额啊不容易。
0: 嗯，
1: 因为它的研发工艺啊太复杂了，投入巨大，不是随便呢就能拿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也是想到啊能帮到糖尿病人，再麻烦也值得。
0: 没错。
1: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耐心再稍等一下。一旦呢带来了，手续办完了，
0: 嗯，
1: 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0: 太好了，我也先代表大家伙儿谢谢孙主任了啊。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您或家里有糖尿病患者，不管说是刚刚确诊的，还是说已经多年的老糖友了，不管说血糖控制的情况是好还是不好，都一定要重视血管的保护。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血管弹力素的信息，或者说想咨询自己的情况是不是适合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 让老百姓只花一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啊，你辛苦了
1: 啊。不客气啊。
5: 孙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病情吧。
1: 啊，您说啊。
5: 哎，我现在气短，我今年75岁，75岁吧，我有房颤。这个房颤得了能有13年了。
1: 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5: 是阵发性的。
1: 嗯。
5: 有时候犯病吧，就头些年犯病吧，就上医院转绿去。
1: 嗯。
5: 一去就好几百呀，钱没少花呀。
1: 用药还是用电呢？
5: 那个他那个是用药，真是。这什么
1: 用的安点酮还是普罗帕酮？
5: 啊，对，安点酮。
1: 用安点酮就能转过来。
5: 啊，安点酮一小瓶嘛，
1: 一次发作能发作多长时间呢？
5: 20多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16分钟，有时候20分钟。
1: 现在心房大不大呀？做彩超？
5: 做彩超，他没说大，他介绍是，就我那病情那个写的那个单上写的是那个心中过速、房颤。
1: 嗯。
5: 那个那个心律失常，
1: 嗯，
5: 移位，就这些情况。
1: 那还可以，阵发性房颤，70多岁人心脏心血管老化之后很常见的。
5: 啊，完了心血改变。
1: 那肯定有。60岁以上的女性就可以开始出现房颤了，70岁的时候就得有1/3有房颤了，80岁以后啊，就一大半都有房颤了。关键看它会不会引起脑梗。你这种阵发性的药很快就可以复绿的，它不会引起脑梗。
5: 哎，孙主任，我最近吧，我打断你，这一年多了，就是一年多没犯几回，犯了4-5回，3-4回吧，犯3-4回吧，这剩下什么症状呢？现在吧，就是也就是心吧，一阵一阵，也一天好几次，
1: 嗯，
5: 就是像幽灵似的，一下怼一下子，完再还房颤，那也就一两秒钟吧，就是消失了。
1: 这个就我就说了嘛，房颤就是心脏传导节律老化造成的嘛。你年龄越大，它肯定老化越来越厉害。大部分人到最后80岁的时候，它就变成持续性的了。
5: 孙主任，我也害怕，我现在就一个人，还是个外地上班。
1: 血压高不高啊？
5: 血压吧，血压那个还行，血压低压有时候高，低压吧最高前是94-93。
1: 彩超心房没大，对不对？
5: 没有。
1: 哎，那就行。脑梗有没有发生过？
5: 那没有。
1: 现在在吃什么药？
5: 贝塔六克一天那个50克的1/4，有时候吧，我隔有时候它严重前效果快点就吃点儿。
1: 50克1/4，那你吃25毫克的吃一半不就完事儿了吗？
5: 我跟医院的我开的是50毫克的。
1: 那你再吃你就去买那47.5的掰一半多好。
5: 知道了，徐主任。
1: 用25毫克的掰一半，或者47.5的掰一半，最好是用47.5的掰一半，这吃着最方便平稳。我跟你说，你身体很好的房颤，我刚才说了是心血管正常老化，因为心脏和血管呢，岁数大之后啊，它的弹性就会下降，弹性下降，心室在舒张的时候，因为弹性弱，它就细胞啊无法复位。无法复位，心房的节律啊传下来之后它执行不了，心房就会出现连续传导，连续传导时间长了，心房就老化了，就会产生房颤，明白吧？这是一种典型的老年病。哎，这个房颤呢最怕的什么？一个啊，它会引起脑梗，这是最怕的。哎，房颤最怕脑梗。那最怕脑梗，什么样的房颤会脑梗呢？持续性的房颤，阵发性的不会。 而且心房增大的才会引起脑梗，你都没有，所以说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难受，它本身对心脏影响啊不大，你不用那么害怕。房颤不会引起过心梗的，也不会引起心衰的，不会要你命的啊。哎，这种难受。
5: 谢谢孙主任。
1: 哎，
5: 哎，孙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一个人，我就害怕。
1: 你听我说呀，
5: 老二吧，老二就这个病死的。
1: 房颤在你的心脏上是死不了人的，房颤是不死人的，啊，那个叫室颤，根本不是一个病，差十万八千里呢。但是你有房颤，你要小心点你心脏和血管的老化。记住，房颤是表示你心脏的年龄大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哎，用一个提高心脏和血管的弹性，也就是让它恢复弹性的药物，让它年轻起来的药，这个药叫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我就给你两个建议，贝特勒克换成 47.5 的，一天吃半片，或者是25毫克的，你掰一半行，不要去吃50毫克掰，因为掰两次药会失效的啊。哎，完再有一个血管弹力素减轻心血管的老化速度就足可以了。记住这个病控制好了，它不会要命的，你不用怕它发作啊。
5: 哎哎，谢谢。
1: 哎，行，那好了，放心，别听别人吓唬你，
5: 哎，
1: 你就害怕，防战不死人啊。
5: 哎哎，谢谢主任。
1: 哎
5: 哎，
4: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蛋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6: 主任呐。
1: 哎，是我。
6: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用这个香港干黄金效果真好啊。
1: 你身体什么情况啊？
6: 哎呀妈，这糖尿病都十几年了，我一直吃那个格列比琴，一开始吧该咋是咋的，血糖还挺好的，
1: 嗯，
6: 后耳朵不行了呢，总家忽高忽低的，完了还动不动我就犯那个低血糖，这有时候出去溜达去，走走道突然就迷糊溜，脸眼一黑呀，完我就倒地上了，
1: 嗯，
6: 后一会儿就害怕了，每回我出去我兜里头都得揣点糖，万一你说的突然再犯低血糖晕倒了，这多要命啊，有时候我半宿三夜的，
1: 嗯，
6: 害犯呐，这低血糖。
1: 对，
6: 但是我就是自打用咱那个干黄金吧，这都半年了，我一回都没犯那个低血糖。
1: 嗯，
6: 完了就是同样我还吃那个格列比琴呢。
1: 嗯，
6: 但是现在吧血糖可平稳了。
1: 嗯，香港干黄金它不降糖，而是帮你，啊，保护肝脏功能，这里面的核心成分水飞剂，300毫克，哎，就能促进肝细胞再生，让肝脏啊恢复正常的储糖和释放糖的功能，你身体用不上的糖分，肝脏啊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的释放，这样就不会出现呢血糖骤升骤降的情况，自然就不会也犯低血糖了。另外，你吃的所有降糖药都得靠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发挥作用，肝脏功能好了，药的吸收啊和转化率也会提高，所以说同样的药现在控糖效果就比以前好太多了。
6: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了吧，天天吃药那必须得有个好肝呐，所以说的，
1: 嗯，
6: 我寻思主任，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说我现在这血压吧有点高，
1: 嗯，
6: 因为这个我之前吧犯过一回脑梗，多亏我没落下后遗症啊，
1: 嗯，
6: 但是你说我现在吧动不动就迷糊头晕头疼，记性一点也不如以前呢。完，我听你说那个香港有个专门针对血管好的那个产品，就是我特意问问你，你要是有的话，我想赶紧我背上点呢。
1: 这种情况啊，确实要得重视。 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管容易出问题，再加上高血压和脑梗病史，血管保护啊是刚需。你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
6: 是那个阿鲁地平的吗？
1: 嗯，
6: 人家大夫说的这是扩管的，扩血管的，让我一直得坚持吃啊。
1: 阿鲁地平啊，这药确实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压的，但它有个问题，就是只能暂时啊缓解血压高的症状，解决不了啊血管本身的问题。血管啊就像一个橡皮筋儿，长期靠药物强行扩张，它的弹性啊也随着衰老也在越来越下降，最后变得又硬又脆。这个时候扩张就没有余地了，血压就容易反弹，而且的话呢还会引起啊脏器血液调配的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有机会用血管弹力素，它和降压药不一样，它是恢复血管健康的。
6: 你说以前吧我没听说过降压药，那我都换好种了，也没人说的还有针对血管的药吗？多亏听你节目呢，要不然你说这么好产品我也不知道就错过去了。我吃上它，你说血压能平稳不的？
1: 血管弹力素啊不是降压药，不可能吃上把血压降下来。它的核心 是针对血管弹性和血管内皮的光滑度，这两个恢复了，血压自然呢就稳定了。它里面有两个成分专门解决血管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金鱼弹性蛋白，它具有极强的亲脂性。你要知道血管内皮主要成分呢是磷脂，它是血管的保护层，一般药物穿透不进去，而金鱼蛋白的亲脂性特点在接触血管内皮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到血管中层释放弹性蛋白，这个速度非常快，连续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弹性蛋白恢复 50% 以上，血管有了弹性就能正常收缩舒张，不用靠药物强行扩张，血压自然呢会平稳下来，头痛迷糊的情况会慢慢减轻。
6: 哇，那这个不就是说你把药吃到血管里头了吗？哎呀妈，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你说少遭多罪也得呀。而且我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
1: 不光啊是不会脑出血、脑梗，心梗也不会出现，因为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啊促进肝脏合成磷脂，24小时保持血管内层光滑。你想，你血管又有弹性又光滑，他还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吗？
6: 那肯定没了。那主任，你这个血管弹力素你啥时候给我们带来呀？现在我就想用啊。
1: 你别着急，这产品呢是美国研发的尖端产品，全球啊就这一个能同时修复血管弹性和光滑度的。你再加上煎鱼蛋白的原料有限，提取工艺又复杂，所有配额一直很紧张。我一直啊这也在跟香港合作方面对接，争取啊更多的配额，一旦有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6: 哎呀妈，那可太好了主任呐。哎呀你呀多给上上心吧，有消息一定告诉我。你说我这情况咱说也耽误不起呀、啊、要是真能用上这产品，我真的我的心还能踏实点。
1: 你放心，我比你呀还着急，血管修复是个长期过程，早一天用上就早一天给血管穿上防护衣，避免的病情加重。你现在有高氨黄金呢保护肝稳定糖，再加上血管弹力素护着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脑梗的风险呢就全覆盖了，后续生活质量啊也会大大的提高。
6: 那个太好了、哎呀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呀、
1: 啊、好的，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6: 哎，
4: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煎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 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7: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7: 啊，我是沈阳的。
1: 嗯。
7: 今年73。
1: 嗯。
7: 就是昨天突然就是血压升高。
1: 嗯。
7: 达到160。
1: 嗯。
7: 低压呢，低压也快将近60。
1: 嗯。
7: 完事儿心脏这地方就不好受。
1: 突然间血压升高的。
7: 这两天就是140-150。
1: 你过去有高血压吗？
7: 没有啊，就是从去年发现的。
1: 血压高是每次测都高，还是就其中一次高？
7: 前一阵还挺正常的，
1: 嗯，
7: 就是这两天这几天140几或者150几，完事昨天达到161呀。
1: 昨天测了几次？
7: 昨天测了3次啊，
1: 都160多。
7: 头一回是140几，后来是50几，完事最后这次是160。
1: 两个胳膊一样吗？左右？
7: 你说什么一样啊？
1: 左胳膊右胳膊一样吗？
7: 没有，我没测那个右胳膊。
1: 一会儿你再测下对侧的胳膊，如果两个胳膊血压是一样的啊，就没啥大事儿，加降压药。再有一个呀，增加一下血管弹性，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你在用什么降压药啊？
7: 替米沙坦和那个苯磺酸阿鲁地平。
1: 替米沙坦阿鲁地平吃多久了？
7: 我一直就在吃它，不高的时候我不吃。昨天那个我一次吃就吃一样，吃一片。
1: 如果想吃降压药就一直吃，不要不高的时候不吃啊。阿鲁地平降压得3周才起效呢。你根本不是说我血压高了，我吃阿氯地平它降下来的，是它自己降下来的。你本身你胆儿太小了，一血压高你就紧张，吃片药给自己一个安慰，血压就降下来了。替米沙坦阿氯地平没有那么快降血压的效果，这药降压得等好几天才起效呢。你是乱降血压引起的血压功能紊乱，心率快不快？
7: 心率一直是50几。
1: 那就可以。现在需要做的降压药别停啊，老老实实吃。再有一个，一定把间歇蛋白用上，恢复血管的弹性，这是大事儿啊！要不然你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就破了，不是夹层就是动脉瘤。我都怀疑你现在有夹层了。血压突然间升高，第一个想到就夹层，因为你的血管特别脆，一撕扯就夹层。左右血压都测，如果左上肢和右上肢血压差在20以内。还好一点，10以内就肯定没问题。超过20了，啥也别干，马上去医院。以后不能这么滥用降压药了，听医生的，别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拿着血压计调降压药啊，那是最糊涂的方法。完了，再有一个，你太焦虑了，我提醒你件事，血压稳定之后3周测一次就行，不用天天测。
7: 那什么，那刚才说那个叫什么？
1: 叫美国血管弹力素。
7: 啊，药房里有卖的？
1: 只有香港有。有消息的话，会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7: 啊，
1: 千万别再乱用降压药了啊！
7: 啊，
1: 哎，老老实实吃，这降压药都很安全的。
7: 每天就是早上起来8点以后就吃呗。
1: 现在这降压药，你几点吃都没事儿，什么都不影响，它不会当时起效的啊。
7: 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心脏这地方就不得劲了。
1: 所以说我让你测双侧血压，我怕你有夹层，这是要命的事儿啊！血管中层弹性太差了，是非常容易夹层的。为什么我让你吃血管弹力素？就是防止夹层啊！夹层那可比心梗厉害多了。如果你是夹层，那就不是降压药能解决的问题了，就是手术去了啊！
7: 行，好了，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 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煎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8: 哎呀，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8: 我得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啊，你说。
8: 我是有冠心病
1: 啊。
8: 上次复查血管已经堵了60%多了。
1: 啊。
8: 嗯，平常吧，时不时吧，我这心绞痛。
1: 嗯，
8: 还总那个心慌胸闷，
1: 啊，
8: 最难受的，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快，
1: 嗯，
8: 有时候跳到130次
1: 啊，
8: 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的，
1: 嗯，
8: 一开始查的时候是堵了50%，没法下支架，医生吧就让我吃药维持，一顿我都没落下，
1: 啊，
8: 复查呢反而堵了60%了。你说我现在吃这个阿司匹林，心跳快，我就吃那个美托诺尔，还有这个降脂的药。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现在吃这药啊，不管是阿司匹林，这是抗血小板的，还是啊美托诺尔，这是调心率的，还有包括他汀是降血脂的，核心呢、都是促进呢、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突发，避免急性危险。但它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问题，你这个年纪血管内皮啊就不光滑了，你再加上血脂高，身体有炎症，这些垃圾液就往粗糙的墙面上越积越多，自然呢会越来越堵。而且冠心病啊不只是堵的问题，还伴随着动脉硬化，弹性变差，血管没办法正常舒张收缩，心率也会跟着不稳定，这都是现在心慌心跳快的根源。
8: 我说我吃药不管用呢，药都不知道灌多少了都。
1: 嗯，
8: 看那么多大夫啊，没有一个跟我说过吃这个血管弹力素。要不是你讲，我都不知道还有针对血管的这个产品。
1: 跟你说呀也没用，咱们呢根本买不着。血管弹力素啊是能够针对性解决血管核心问题的产品，它和你吃的药啊是不一样的。它能专门呢修复血管本身的损伤，它里边有两个核心成分，正好针对你血管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这种磷脂就像给血管内壁啊刷了一层光滑的油，让血管壁啊变得平整光滑。你想墙面光滑了，垃圾液自然就粘不上了。这样就能阻断呢斑块继续堆积，让你现在60%的阻塞不再继续往下发展，至少不会突发心梗，也用不着啊下支架。
8: 这我就知足了，这要是控制不住，那心梗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对，
8: 我以前吃多少药啊，哪个也没能把那个堵住那个血管给控制，都是一边吃药啊一边堵。
1: 血管弹力素不光啊让你不堵，还能恢复血管弹性，它里边呢还有煎鱼蛋白，这可是从深海260米高压环境下的煎鱼心脏动脉球里提取的，只能提取 0.1 颗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但就是这 0.1 颗能直接穿透血管壁，补充到血管中层，快速啊释放弹性蛋白，让硬化的血管慢慢恢复啊韧性，血管有了弹性就能啊正常舒张，心脏泵血也不那么费力，你的心率也自然会稳定下来，心慌心跳快的感觉也越来越轻，这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8: 那我就明白了，主任，以后这产品要是能弄到，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呢，我得多备一点啊。
1: 你放心，有消息啊肯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有一点呢我得跟你说清楚，血管修复啊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血管弹性和内皮光滑的恢复都是一点点来的。哎，你可以慢慢观察变化，比如心绞痛犯的少了， 说明血管阻塞没进展，血运行变好了，心慌心跳的情况好了，说明血管弹性在恢复。
8: 只要能控制住堵塞，不发展到下肢架，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1: 这个不光是阻塞，等血管光滑了，弹性恢复好了，你后续啊高血压、脑梗、脑出血这些风险呢，也大大降低了。很多冠心病患者都只盯着心血管，却忘了血管问题是全身的，而血管弹力送从根儿上修复血管，

0: 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给您换一场，
5: 揭幕一场，接力一场。
4: 是，
5: 刚才是我们少爷说了一段，
4: 少东家
5: 非常不错，
4: 嗯，
5: 多好啊，
4: 是吗？
5: 像少东家都得夸。
4: 哦
5: 啊，争取明年有一个好的兆头。
4: 要不夸工作也丢了。
5: 201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4: 是
5: 辞旧迎新。
4: 嗯嗯，
5: 眼前就来到了2012年。
4: 对，
5: 你拿到船票了吗？
4: 哎，我，你拿到了？
5: 我拿的是银行的船票。
4: 那什么用啊？那就是欠人钱的。
5: 嗯，马上就到新年了，
4: 是
5: 小哥俩也没什么送大家伙
4: 啊，
5: 祝大家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谢谢。
5: 其实呢，我们哥俩呢算是跟大家呢都熟，但是也有不认识
4: 不熟悉的。
5: 我们毕竟不像人家大个儿相声演员，
4: 大是吧？歇会儿吧，这工作已然没了。我告诉你，
5: 我没说他儿子，
4: 那就更不行了。一会儿他就上来了
5: 啊！我说我师傅郭德纲先生
4: 啊，
5: 希望
4: 把手撂下，把手撂下，
5: 希望在明年茁壮成长。
4: 很悬，
5: 我师傅这是大演员，
4: 是
5: 艺术家。
4: 嗯，
5: 往台上一站。不用说话，观众都觉着可乐。
4: 哎，
5: 走在大街上，你说不戴个墨镜，那别想出门。
4: 当然了，
5: 必须来电焊那罩子。
4: 那都认识了，
5: 怕人看出来呀、啊，确实不方便呀、啊。
4: 嗯，
5: 走在大街上，你说不戴墨镜，陪我师娘出去逛街去
4: 啊？
5: 那观众围观啊。
4: 是，
5: 哎，
4: 啊，
5: 哎，
4: 啊，
5: 看见孙子，
4: 哎，看，看，不是骂街吗？这不
5: 想起来了，激动。
4: 认识还是不认识？
5: 你说我们这样演员也想着那样，
4: 是
5: 观众认识没有啊？
4: 嗯，
5: 谁认识我们？
4: 没人。
5: 走到大街，
4: 嗯，
5: 大哥，
4: 啊，
5: 哎，大姐，
4: 啊，
5: 你别走，
4: 干嘛呀？
5: 当您一分钟时间，那个。您认识我吗？
4: 哎，
5: 我叫烧饼。
4: 啊，
5: 大姐，哎，打车走的。
4: 你看，嗨，吓跑了，
5: 以为精神病。
4: 如果你要问我，我就说啊，我吃过。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当然。
5: 人家行了，
4: 我怎么了？
5: 人家现在经常的出现在各大电视节目。
4: 哎呦，也不，
5: 辽宁卫视
4: 没有
5: 话好好说。
4: 哎，哪有？
5: 人观众熟悉呀、啊，
4: 是吗？
5: 人家现在这是明星，你弄一出门。人观众就认识，
4: 你讲
5: 哟呵，
4: 嗯，
5: 曹鹤阳，
4: 哎，
5: 别说这点，我得鼓励。
4: 怎么了？
5: 一点儿都没有架子，
4: 是当然
5: 过去拉手，
4: 还热情。
5: 妈，你买菜去啊？我爸没跟你一块儿去。
4: 行，废话，我妈我能不认识吗？
5: 不是，我就说这意思，
4: 你讨厌吗？这
5: 观众都认识您，
4: 嗯，
5: 后台一提起曹鹤阳都是知道，
4: 啊，
5: 一提曹阳，哟，那娘们不错，那娘们不错，
4: 哪娘们不错？哪儿看出来了？男人雄性知道吗？
5: 谁呀？
4: 我
5: 会看不会？你
4: 我
5: 雄性？
4: 当然了。
5: 哎呀妈呀，
4: 雄性不是咱能跟个人似的吗？咱好好说话。
5: 哎呀妈，雄性
4: 当然了。
5: 你坐段尾了吧？
4: 没听说过。男的，
5: 男孩。
4: 哎，
5: 曹鹤阳大家伙都认识。
4: 也不是
5: 演员忙一辈子，为什么？
4: 嗯，
5: 就为让大家伙记住。
4: 哎，出点小
5: 名。所以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4: 啊，介绍介绍
5: 我呀，
4: 啊，
5: 叫朱云峰。
4: 哎，是他。
5: 还有一个艺名是刚才报幕演员报那个
4: 啊，
5: 烧饼。
4: 烧饼是他
5: 本名，不叫这名字。
4: 嗯，
5: 叫朱剑峰。
4: 哦，身份证上
5: 怎么写呢？健康的健，雷锋的锋。
4: 哎，很好听，
5: 寓意非常好。
4: 对。

0: 没想到我师傅一见我面说你这名字不好。
1: 怎么呢？
0: 改名字吧。
1: 嗯，
0: 我说叫什么呀？
1: 啊，
0: 你这名字不好，那么朱见风，朱见风，朱见的都疯，人见你谁还看你啊？对不对？
1: 我是这么解释吗？
0: 那怎么办呀、啊？你把那见字去了
1: 啊，
0: 把云字添上，你叫朱云峰。
1: 哦，
0: 后来因为小时候小啊，脸上都是雀斑，叫烧饼，
1: 爱称
0: 啊。后来观众都一直这么叫你
1: 啊。
0: 没事的，我们也经常跟观众聊天，
1: 嗯，
0: 观众反馈过我们消息，
1: 是
0: 说你这现在你这相声接触那个新鲜的潮流文化
1: 哦，
0: 琵琶
1: 啊，
0: 摇滚。
1: 不是你怎么干什么都这一个道行？
0: 我说就说这意思吧，
1: 学的不全面。
0: 你得潮流
1: 哦，得潮，
0: 你得有那范儿。
1: 嗯，
0: 我说怎么来？你这名字你都得改
1: 名字，
0: 对不对？你像人国外叫个英文名，
1: 嚯，
0: 你多洋气
1: 啊，时髦。
0: 没有，你说你把你那名字缩写写上就行。
1: 缩写简单
0: 吗？微博名字改了吧？
1: 啊，
0: 缩写。
1: 啊，
0: 烧饼
1: 啊，
0: 烧烧 ，S， 波影饼 B。SB，
1: 谁？
0: 增加好几万粉丝，我跟你说，李佳乐，
1: 谁？你 SB，
0: 对对对对对，
1: 像，合作这么多年了，像，
0: 嗯，他们乐什么呢？你们大伙喜欢你才乐呢，笑星不懂啊。
1: 喜欢我，
0: 喜欢你啊？
1: 不能
0: 啊！
1: 你看这阵儿的不乐了，我跟你说，
0: 不乐，他们这帮人没憋好屁股。
1: 你甭来这套，笑就好就好。
0: 真的假的？
1: 喜欢你，
0: 我再问最后一遍，真的假的？
1: 真的吗？大伙儿？
0: 哎，那就行
1: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是
0: 啊，改名也不也什么叫烧饼，什么叫朱云峰，这都不叫了
1: 啊，都不要了，
0: 直接报英文缩写。
1: 好啊，
0: 直接叫英文缩写。
1: 嗯嗯，
0: 下回您再来北长剧场听相声，
1: 是是是，
0: 报幕都不报本名了，
1: 嗯嗯，
0: 直接报缩写。
1: 啊，怎么报啊？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 SB 曹鹤阳。
1: 哎别美了，你把我豁出去了，知道吗？
0: 我发现观众胜于喜欢我。
1: 你甭来这套，不讨厌吗？这人不是
0: 废话。
1: 嗯，
0: 这都出错了，不知道提醒我一下，这叫搭档吗？
1: 你这叫为艺术献身，你懂不懂？
0: 废话，我献身，你看热闹是吗？你来那拍片的，对吧？你讨厌你，
1: 那我还卖去呢，我
0: 讨厌。两个人台上搭档，台下是好朋友 ，friend 懂吗？
1: 英语到他嘴里都恶心，听着。
0: friend 好朋友，
1: 嗯
0: ，good friend 不对，语法不对，对不对？
1: 啊，
0: 好朋友是趴在那 friend， 对不对？
1: 你趴哪儿啊 ，friend？
0: 对对对，你爱趴哪儿趴哪儿，趴在那 friend， 对不对？
1: 嗯，整个一基友，你看你。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
1: 想东西太复杂，你这个
0: 就那英语怎么了
1: 啊？行，英语，
0: 就人一点相声知识不研究，天天你说你看什么呢？都
1: 你管我呢？你
0: 我那意思把网址给我一份。
1: 哎，行，不是，咱说点正经的。
0: 太讨厌了，说相声你就讲相声里边。
1: 再说这跟说相声没关系。
0: 简单作为自我介绍，现在好好说相声去
1: 啊！
0: 你看这个相声讲的什么呢？
1: 啊，
0: 四门基本功课。
1: 哎，这是正题。
0: 哪四门呢？
1: 嗯，
0: 吃喝嫖嫖。
1: 您等会儿，
0: 这是基本功。
1: 行，您等会儿，
0: 打小就得练。
1: 什么打小？哎呦，反正平时就光干这个，疯了。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吃喝。
1: 哎，那不光剩嫖了吗？
0: 累的呀，没白的没黑，打小就得练。
1: 行，
0: 想说好相声，先得练这个。
1: 对对，打小体能就挺好。
0: 我这相声说的都差，你们瞧我师傅，说的最好。
1: 没听说，你这不胡来吗？这说学逗唱，
0: 对，说学逗唱，
1: 哎，
0: 就是四门基本功课，
1: 这没错。
0: 相声呢，是曲艺形式的一种，
1: 没错，
0: 曲艺包罗万象
1: 啊。
0: 但是总结到一块
1: 儿，嗯，
0: 十样杂耍，
1: 哎，有这么说的，
0: 哪十样呢？十样各位都知道吗？
1: 啊，
0: 就是蹭样，
1: 哎，
0: 蹭样杂耍，
1: 蹭样
0: 就是十样的意思，哪个蹭呢？就是。啊提一恩碳 ，everybody 提一恩碳。
1: 你小名叫李阳是吗？
0: 你媳妇儿挺受苦。
1: 行行行行行。你 跑这闹家变来了，就
0: 赶紧喝。

0: 袋牛奶了结了吧？
1: 甭来这套，每天一斤奶，饿死中国人是这意思吗？
0: 我跟你说，你就别瞧不起中国人。
1: 怎么了？
0: 2012来了，中国人都活着。
1: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
0: 身体多强大呀！
1: 是吗？
0: 你说牛奶，啊、你说地沟油，你说橘子，你说胆粉，
1: 中国人没事儿。鼻子好，鼻子好。
0: 对对，但是中国人都不是最牛的，
1: 是吗？
0: 最牛的是河南人，人家最牛啊，一直活到现在。
1: 是。
0: 哎，你说，我跟你说，嗯，就这个啊，咱得研究
1: 啊，都得研究，
0: 时让拿耍，哦，蹭样
1: 啊，一说这句就恶心
0: 了。皮炎蹭 ，everybody 啊，
2: 这太像
0: 了，对不对？你得跟我一块儿念。哎，这
1: 把
0: 的，
1: 把这句过了吧。
0: 哎，这把的 ，listen to me。啊，提人太阳。啊，下面咱们正式开始讲课
1: 了。你先撂下，你先撂下，你像你臭不要脸的模样的。你先说都有什么，别老摘这一句说。
0: 你听我让大家记住，提人。哎，这把的。
1: 哎，行行，我先说
0: 太阳，对不对？哪太阳呢？啊，哪个太阳呢？就是
1: 你说，
0: 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后台的观众可能瞧不见，不要紧的，我慢一点，
1: 慢一点啊，慢一点啊。
0: Everybody，
1: 哪个慢？这句慢点儿，用你。我让你说都有哪几样，没让你 Everybody 这用你，这不都听清楚了吗？
0: 说错了，还有 listen to me， 这一句是最重要的。
1: 行，咱往后说行不行啊？
0: 哎，十样呢？
1: 我介绍，
0: 一共是这么十样
1: 啊。说
0: 耍盘变练说学逗唱，嗯，十样咋耍？
1: 哎，
0: 确实是我们相声一直占据了其中的80多样。
1: 啊，嗯，咱再来一遍。
0: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好吗？你再来一遍好不好？邓仔，
0: 非要我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那好的。Everybody， 提人太 ，OK。
1: 不是，你怎么跟二椅子似的？你
0: 怎么了？
1: 让你说后边这几样，再来一遍。
0: 没有必要了。
1: 谁说没必要？
0: 差不多。
1: 你那Listen to me说多少遍了？再来一遍。
0: 雷森主秘是其次，主要是哎呗。
1: 来，再来一次。
0: 哪十样咋耍呢？嗯，一共是耍弹变练说学逗唱，这样咋耍？确实是我们这个想
1: 你干嘛？变魔术？你手够快的，那玩意儿对吗？你慢慢来，你再来一个，你再来一个。
0: Everybody。耍弹变练说学逗唱，你满意了吧？你美是怎么着？
1: 跟鸡爪子似的，你瞧这
0: 玩意儿，你瞧这
1: 胡说
0: 呢！你
1: 是没闹明白知道吗？哪个呀？十样打耍就提一摁摁，
0: 不是是矮人八蛋。
1: 我们把这句勾起来了，你瞧，人家是十锦的十，十锦光谱吃过吗？
0: 就是一金字边加一个
1: 金字边，
0: 这边是个这他妈不念字儿，这个
1: 单人儿。
0: 对，你没读过书是太可怕了，
1: 没文化真可怕。就这十几的十，
0: 不是提人的，
1: 不是大杂烩的意思，
0: 不能矮人八的。
1: 哎，不能，
0: 不是十样的十，不是这样的
1: 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0: 十几的十，十样就是十样大耍啊啊，哎，耍弹变练说学逗唱，
1: 没错，
0: 这些个我们都得知道。
1: 是是，
0: 本来说我觉得最难的现在是耍弹。
1: 哦，耍弹。
0: 哦，因为什么呢？你看耍谁的？哎呦我，要是耍自己的好耍，你要是耍别人的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你知道吗？哎，你让不知道他往哪儿弄，哎，是吧？容易耍脸上。
1: 哎，
0: 对吧？
1: 你
0: 再说你看的上火不上火？哎，
1: 有黄的，有黑的，有白的，是这意思吗？你是恶心不恶心？你耍他干嘛呢？你
0: 传统艺术吗？
1: 传统艺术是干这个？
0: 你耍什么？
1: 疯了！这玩意儿自己怎么耍？嘚儿！疯了！
0: 不是你挺会玩啊？
1: 不是你不就这么想的吗？
0: 谁说耍弹嘛？
1: 是耍的自己玩，只能这么玩啊？
0: 腌咸菜那弹子。啊，烟酒那坛，喝酒那坛的扔起来，啪接住了， 拿脚。

0: 灯转，你给我，我给你，你接不着了，砸脸上。
1: 耍烟香太太弹耍耍弹吗？弹的转的踢，拿脚踢那转的。
2: 不是特儿。
0: 不是，你以为什么弹啊？你以为？你妈呀，他自己玩的还挺好事儿啊。
1: 玩玩
2: 我理解，
0: 我都恶心，你瞧瞧还什么白的黄的黑。
2: 不是
0: 你吃过呀？黑的怎么能成为黑的吗？
1: 抽烟呗。
2: 不是你刚才这是误导我，你知道吗？
0: 再说演员都疯了，自己呵呵，这美是怎么着？我跟你，那按你这思想，那百家讲坛就是讲这个，
1: 那容易被淹死。
2: 我错了，行吗？我理解差异，行吗？
0: 我不单上来了，啪，脚弹，还是通过嗓子来的。
2: 咱下一话题说说。有那么多让你讲解，咱不要逮住这个。
0: 他这聊天，你这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你看
2: 吗？我误会了吗？这不是？
0: 你不是误会了，你是真玩吗？你看没有？
2: 这是他，你看，不是我是我幻想，你懂不懂啊？这是我也觉得我思想挺丰富的，
0: 这是你的梦想，这不是你的幻想，这是。
2: 行行，我错了，怨我啊！
0: 想象力真丰富，
2: 这是耍弹，哎，耍弹。
0: 还有就是变练，
2: 哎，变
0: 分大变练跟小变练。
2: 对，你等会儿，你这可不怨我了吧？啊，这说的多直白。
0: 啊，
2: 您这您不是您等我
0: 说什么？我要说什么？
2: 这上三路刚完又改下三路。
0: 我要说变大变练魔术变戏法变魔术怎么了？大型魔术需要上道具的怎么了？
2: 有错吗？
0: 小魔术近景魔术这现在就能变
2: 能吗？
0: 当然了。你那意思啊？
2: 不是，咱别配动作行不行？
0: 那你们他想着来着，嗯，
2: 这不是我想，这不是你想的吗？
0: 对对，得亏我腰好，要不就折这儿了，对不对？
1: 我要不都不，
2: 行，你说，什么掉下啊？
0: 你他想的东西，你是正常人吗？你
2: 这不怨我，
0: 你该回火星了。
2: 你甭来这套，不是？你说你能变小的，那你来我看看。
0: 小型的近景魔术就是手彩啊，
2: 手彩啊，
0: 哎，需要这个演员啊，变魔术人手不都得经常的练习吗？嗯啊，坐公交车呀，啊，走到哪练到哪儿吗？走你，你这更好，
2: 行，
0: 你这长款，
2: 你甭来这套，你这算第二副业，知道吗？你跑这挣钱来了，这怎么的？
0: 不要，啊，包还给人家。
2: 哦，就夹出来练练技术就送回去，
0: 钱拿去，
2: 哎，这不一样吗？这不是，还是抽东西，啊，
0: 带 POS 机了，
2: 还刷卡，啊，
0: 就说手快，
2: 手快，
0: 就是说意思，哦，经常得练习，
2: 是吗？
0: 这就是熟能收巧，啊，确实你看这手得练，
2: 哎，这都可以，我也
0: 看这个啊，嗯，走你，
2: 哎，走，走你。我说还真不行啊，得练过啊，哎，
0: 这你简单的教一下大家伙，啊，锻炼左右脑子
2: 啊，是吗？
0: 开发智力啊，你看这只手
2: 啊，这只手
0: 啊，你看这只手
2: 啊，这只手啊，
0: 俩手并一块
2: 啊，并一块
0: 走你
2: 啊，哎嘿，你瞧，哎，这算一点能耐了，哎，
0: 这都不叫，这变魔术这都是皮毛，
2: 是吗？
0: 哎，这都是肤皮
2: 啊，肤皮您还是洗洗吧，
0: 哎，这都是肤皮，嗯，哎，我给您大家伙简单的变一个，
2: 哦，来一个，我
0: 看你了，
2: 哎，好，来一个啊，嗯。
0: 没有，
2: 没有，
0: 哦，也没有，
2: 嘿，都没有啊！
0: 一、二、三，花儿。
2: 花儿，让驴踢了吧你！哪儿你就花儿？要我还叶儿呢我？
0: 花儿，我叶儿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叫魔术啊！
2: 这幼儿园没毕业，知道吗？这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0: 那比您那个特儿大强，
2: 你甭来这套。 这就不叫玩意儿，知道吗？
1: 这不开个玩笑吗？我这说相声来，我什么东西都没带，简单的跟大家开个玩笑。
2: 那你吹什么？说你会这会那，
1: 对不对？这是人家我们说相声的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2: 这
1: 我们研究，对对，要我说其中里边最难的，最考演员功底的，那得数这学，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得考一个演员的观察力，
2: 哎，对，这是应该。
1: 因为学的东西都多，
2: 当然了，
1: 太多了，包罗万象，哎，学个什么？你像别人我不知道啊，拿我上面来说，您可以出去随便找
2: 啊，是，
1: 您拿我上面，
2: 你先跟个人似的站好了，来。
1: 学的东西多了，你说他学什么咱都能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步的，草里蹦的，都能学，
2: 这些都行，
1: 没问题。
2: 太好了，哎，这么办，借这个机会你给大伙儿学一会儿，
3: 学
2: 我们学一个天上飞的，
1: 说
2: 擦屁股纸。
1: 好啊，
2: 来，
1: 别起哄了，
2: 来，
1: 别起还挺美，
2: 来，
1: 是不是？
2: 来，
1: 废话，你来一个算了，
2: 你来
1: 学有学擦屁股纸的吗？
2: 这不是你说能学吗？
1: 你瞧瞧天上飞过擦屁股纸是怎么着？
2: 哎，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准赶一大风天，呜呜一擦屁股纸上天了呢。
1: 你跟外边拉的？
2: 不是我
1: 走在长安街上，想起来咵一下，那纸纹飞起来。哎，你这么着，你学一走着走，咵一下，你来。
2: 别起了，有没有常识？我夸一下不用纸都拉裤子了，知道吗？
1: 学
2: 这不是你说什么都能学吗？
1: 那话学有学擦屁股纸，要学咱学点好的。
2: 那你说能学什么？
1: 学点不经常见着的。
2: 行，那你来一个，我看你学。你看你来，
1: 学这叫天上飞的。
2: 哦，天上飞，来，我看看。不是你不会有什么病吧？这干嘛呢？这
1: 半小时吃药了，我
2: 时间没算好。这是天上飞的，
1: 天上飞的，
2: 真没看出来。啊，你来，我看。不是，no， 这是天上飞的。
1: 对了，
2: 这是
1: 空姐儿。
2: 哎，
1: 是这样。
2: 空姐，那个。行啊，有点意思，你瞧。哎
1: 先生，你吃的是什么呀？
2: 不是，你怎么这是哪个航空公司的？这是
1: 喝杯咖啡啊，还是来碗热乎的啊？
2: 保定的，听出来了。
1: 你吃啥呀？
2: 没有这么说话，
1: 就说空姐。
2: 反正空姐是天上飞的，到这儿。还有什么呀？
1: 地下跑的。
2: 来，我瞧瞧来。还得化妆
1: 哦。
0: 哥
2: 啊，
0: 有发票吗？
2: 哎呀，嗨，这是地上跑的吗？
0: 有盘盘，
2: 欧北的日本的，你娘什么玩意儿？你都这是地上跑的？
1: 当然是地上跑的了，
2: 怎么会呢？
0: 保不齐后边有城管追着呢。
2: 哎嗨，没有城管还跑不了你。
1: 追能跑，
2: 这有点勉强。这个
1: 快
2: 哦，这是地上跑，
1: 地上跑。
2: 还有什么呀？
1: 水里的负的，
2: 来我看看。
1: 仔细瞧这个，
2: 水里的负的。
1: 哎，
2: 我猜着了，这是在呀水里方便的，
1: 对不对？
2: 哎呦，太形象了，你知道吗？哎呦，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太棒了，这个很形象。
1: 我不怕把自个儿淹死啊！
2: 不是你学
1: 他在水里方便呢，我自给自足是怎么着？
2: 不是你学的不就是这个吗？
1: 谁说的
2: 啊？
1: 谁说的？
2: 那
1: 漂流瓶，
2: 漂流瓶。
1: 对了，
2: 什么意思？
1: 小时候都许过愿望吧？
2: 啊，
1: 找一空瓶子来，
2: 啊，
1: 拿张纸写上自己的愿望，
2: 美好的愿望。
1: 城管，你在哪里？我是卖发票的。
2: 这不是浪子吗？
1: 写好了，塞到瓶子里，拿木塞弄好了，
2: 是
1: 大海，走你，
2: 我扔出去。
1: 哎，转过来之后
2: 啊。还是跟水里方便似的，还晃悠，你还晃悠。

0: 烧的，
1: 有福利吗？哦，这是水里附的。
0: 哎，
1: 还有什么呀？
0: 草盒里蹦的。
1: 啊，这一来一个，我们瞧瞧。
0: 你看这，这多好。
1: 不是，这是草坑里蹦的
0: 啊？对，
1: 这是
0: 中国足球。
1: 哎，中国足球有这动作吗？
0: 有这动作，赢了打草坑里这样，输了也这样。哎、哦，本来能赢，他不让我踢进了啊！输了，
1: 就老得这样
0: 啊！
1: 跟、
0: 哦、
1: 这一砸，
0: 呀，城管来了！
1: 嗨、哎，卖发票踢球去了，这多乱！您这
0: 对收人钱能开发票的
1: 啊、哦？你瞧，嗯，
0: 这能耐大不大？
1: 还行，善于观察。
0: 这都不叫什么，
1: 这还不行。
0: 演员除了这些个啊、嗯，平常知识也得懂得。
1: 啊，对，必须文化嘛，
0: 学习文学方面的素质我们都得见
1: 到啊，那是应该的呀。
0: 确实，历史知识，嗯，看过《西游记》吗？
1: 没崩死你啊！
0: 《西游记》，《西游记》
1: 看过呀？
0: 哎，孙悟空，
1: 嗯，
0: 猪八戒，
1: 哎，
0: 沙僧，
1: 对，
0: 一个头磕在地下
1: 啊，
0: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1: 没错啊，
0: 哎，多好，哥仨
1: 啊，
0: 问你。西游记里边人物都知道吗？
1: 当然都知道，我也看这个，
0: 差不多都知道。嗯嗯，问你西游记里边
1: 啊，
0: 谁的手最脏？
1: 哎呦，这还真没注意这个，真不知道
0: 谁的手最脏。
1: 不，我真不知道这个，
0: 这不知道吧？
1: 您研究过？
0: 当然是
1: 啊。那您说说谁最脏啊？
0: 如来佛的手最脏。
1: 为什么呢？
0: 孙悟空跟这尿尿。
1: 哎，对，
0: 哎，
1: 不是
0: 压了孙悟空500多年没洗手，
1: 没洗手呗，这个。不是你这么说有点勉强，
0: 就说这都不叫什么。
1: 嗯，
0: 近代史你也得研究。
1: 近代史，
0: 哎，知道长征吗？
1: 啊，长征这都知道。
0: 哎，说你长征，
1: 嗯，
0: 一共走了多少里吗？
1: 108000里。
0: 对不对？我说的是长征，不是唐僧。
1: 哦，25000里，记差了，记住了。哎，25000，
0: 哎，
1: 对对，
0: 这都知道吧？
1: 啊，当然知道。
0: 25000里长征。
1: 嗯，
0: 问你长征一共死了多少人？
1: 84000人，
0: 这我知道。红军一共死了86000人，
1: 我四千，我刚说84000人，
0: 红军一共死了84000人。
1: 哎，对对对。
0: 问你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1: 哎，我这我哪儿背去？
0: 叫红军呐！告诉你，红军死了吧？你疯了？
1: 这不是绕的人吗？这不是
0: 谁绕的？你不告诉你红军死了？
1: 那我哪八万？我得背哪辈子？我哪知道呢？
0: 这都是知识，你都得记。
1: 行行，这算知识，这算知识。
0: 除了这个，
1: 嗯，
0: 我们得学到什么呢？
1: 啊、
0: 语法。
1: 哦，怎么运用语言？
0: 哎、说相声说出来的话得挨着。
1: 是是是。
0: 哎，上句不接下句，这不行。
1: 哎，不可以。
0: 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1: 嗯，
0: 变换语气最重要。
1: 是吗？
0: 哎，相声演员需要什么呢？啊、逆向思维。
1: 哎，没错没错。
0: 哎，同样是一句话，我们相声演员说出来也得可乐。
1: 是吗？
0: 对了，
1: 举个例子，
0: 说一个规定的场景
1: 啊。
0: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搞对象
1: 啊，
0: 两人搞了一段时间了
1: 啊，是
0: 想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
1: 嗯，
0: 发短信。
1: 短信
0: 怎么说呢？一般人都会这么说
1: 啊，
0: 亲爱的，
1: 嗯，
0: 我想跟你睡觉。
1: 哎，睡觉有点太直白了，这个
0: 臭流氓。
1: 哎，真有点臭流氓。
0: 相声演员怎么说？
1: 嗯，
0: 亲爱的
1: 啊，
0: 我想跟你一起起床。诗人，
1: 诗人，这就诗人了。
0: 诗人，
1: 那起床之前的事就不提了，
0: 那就看您自己的能耐了。
1: 嘿，这语法有点意思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同样是一句话
1: 啊，
0: 用不同的语气去变换它又不一样。
1: 这有什么样呢？
0: 比如说
1: 啊，
0: 咱哥俩在大街上见面了
1: 啊，见面
0: 简单的打一下招呼
1: 啊，客气客气。
0: 哥曹鹤阳，
1: 哎，是我呀，
0: 在这儿呢
1: 啊，在这儿呢，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啊，都挺好的。
0: 你母亲身体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别逗，小家老太太。
1: 行行行
0: 啊，看
1: 了
0: 看，
1: 嗯，
0: 行了，
1: 嗯，
0: 好了，
1: 再见。
0: 你看这句话很简单的打招呼
1: 啊、寒暄一下，
0: 要是换了语气不一样了，
1: 那能什么样呢？
0: 我给您学一，
1: 您再来一来。

0: 嘉禾，
1: 嗯，
0: 曹鹤阳，
1: 是我呀，跟这儿呢，跟这儿呢。

0: 下来都挺好的，
1: 啊，都挺好的，都挺好。
0: 你妈的！
1: 你妈的！
0: 啊，这是
2: 你怎么说话？到外骂人可不行啊！
1: 是，你说是不是变换语气了？哎，这话可真没变，
0: 哎，意思是不是就变了？
1: 哎，有点意思啊！
0: 同样是这句话，再变换个语气又不一样，
1: 还能再变。
0: 当然了，
1: 您来一来，我看看。
0: 哎，曹海洋，是不是我？
1: 在这儿呢。
0: 啊，在这儿呢。哎，家里。
1: 怎么了？这
0: 都挺好的
1: 啊，这都挺好的呀。
0: 哎，
1: 你妈的身体
0: 挺好的
1: 啊，挺好的呀。
0: 哎，呦，我上家瞧瞧老太太，
1: 我给你打出去，我怎么意思你？
0: 打我，你
1: 非要耍流氓啊？是怎么着？
0: 你妈搞对象，这不是？
1: 你甭来这套，说话的你这
0: 样，你这是不是意思又变换了？
1: 哎，别说，还真是啊。哎，行啊你。
0: 这都不叫什么，
1: 这还不行。
0: 后来我们研究的更加具体了。
1: 还有什么呢？
0: 哎，研究具体化了。
1: 嗯。
0: 通过我们的研究，在规定的场合、规定的地点，说出来的话语量多跟少，我们都有。
1: 这都能研究明白。
0: 对，
1: 您再举个例子。
0: 哪儿话少？厕所的话最少。
1: 哦，洗手间。
0: 哎，太对了。
1: 是吗？
0: 往那一蹲，哥俩看见了
1: 啊，
0: 就两句。
1: 哪两句？
0: 带纸了吗？
1: 哎，
0: 这儿有。
1: 哇，这就别摇摆了，您这。
0: 只有我最摇摆。
1: 哎，行，可以。
0: 苦茶。
1: 这先听着啊，
0: 就
1: 哦，很简单的两句话。哦，没有别的了。
0: 哎，
1: 哦，那哪儿话多呢？
0: 饭馆啊，
1: 吃饭的地方，
0: 对不对？但是话多不显多，
1: 是吗？
0: 显哥俩这么亲热，
1: 什么样呢？
0: 彪哥，
1: 啊，
0: 曹先生
1: 啊，是我呀，
0: 这儿吃呢，
1: 啊，我这儿吃呢，
0: 见天这儿吃，
1: 啊，见天这儿吃，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0: 那就不家里吃去了。
1: 哎，他们娘几个在家都吃完了，我在这随便吃点就得了。
0: 来，
1: 干嘛？
0: 咱哥俩坐一桌。
1: 不，我吃完了。
0: 啊，
1: 我这就走了。
0: 你别走，
1: 我走。
0: 你尝尝热，
1: 我吃饱，
0: 别往细。
1: 不，
0: 那回头
1: 我回见。
0: 新年快乐，
1: 再见。
0: 你看啊，显这热情吗？
1: 还真热情。
0: 哎，同样是这套词儿，要挪到厕所说去，这就不合适了。这就是规定的地点，决定了咱们的语言。
1: 您等会儿啊，您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
0: 怎么呢？
1: 我觉得厕所说一样。
0: 怎么样？
1: 你想想，上厕所尤其结党一个人在战斗，太痛苦了。这来一熟人，俩人一聊天，风里使劲儿，你知道吗？
0: 您那意思
1: 啊，
0: 挪换换词儿，
1: 还一样啊？这个
0: 行吗？
1: 没问题呀、啊。
0: 咱再试试。
1: 嗯，
0: 打比如说，我这正拉着呢，
1: 啊、
0: 我这一低头瞧见您了。
1: 哎，
3: 低头瞧见。
0: 曹先生，
1: 啊。
0: 您这玩什么呢？啊，我这游泳呢。
1: 哎呀，
0: 你
1: 这
0: 真来一个潜泳。
1: 哎，不潜泳，一点没到你瞧，什么叫低头啊？你这个
0: 啊，我斜视，
1: 我掉那坑里了，是怎么着？
0: 眺望，
1: 你甭眺望了，玩厕所够大的，你这个。抬头，平视，哎，
0: 呦呵，
1: 啊，
0: 曹先生
1: 啊，是我呀，
0: 这儿拉呢。
1: 啊，我这儿拉呢，
0: 见天这儿拉，
1: 下了班这一抛我准这儿拉，
0: 那您就不加拉去了？
1: 哎，他们娘几个在家都拉完了，我在这随便拉点就得了。
0: 来，
1: 干嘛？
0: 咱俩蹲一声。
1: 哎呦，蹲不下。
0: 你干嘛？
1: 我拉完这就走了。
0: 别走啊！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们两口热的。
1: 去。
4: 大家好，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儿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 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有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哎，是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两？掉了。
5: 嗯，哎，爸，
4: 我姑娘回来了啊！
5: 啊，哎，您找什么呢，爸？
4: 就你一人回来的？
5: 我啊，
4: 再见。
5: 哎，爸，开门！
4: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5: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4: 对喽，再见。
5: 哎，爸，我带来了。
4: 人呢？
5: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4: 真的？
5: 真的。
4: 进来。
5: 得嘞。嗯。
4: 可不许骗你爸。
5: 没骗您。
4: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5: 差不多了，
4: 我换身衣裳去。
5: 哎，爸，不用，又不是外人。
4: 不，这是贵客。
6: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是什么情况啊？
7: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5: 我，
7: 要，莎莎，
5: 小旭，
7: 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5: 不是，我刚回来。
7: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5: 哎，别提了。
7: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5: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7: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5: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啊？
7: 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她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5: 是够累的。
7: 莎莎、啊、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5: 啊，你说吧。
7: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5: 是。
7: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5: 是。
7: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5: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7: 你怎么还急了呢？
5: 哎，你拿的什么呀？
7: 桃啊。
5: 桃
7: 啊，
5: 好桃。
7: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5: 行，就你了。
7: 是什么就我了？
5: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4: 哎。
5: 出来吧，桃来了。
4: 哦，桃来了。哎
7: 呦，叔叔您过年好。
4: 啊，肖旭啊。
7: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然后就说给你送。

0: 种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祝您老岁岁平安、
1: 多好。
2: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也给他们拜个年。
1: 谢叔叔阿姨
2: 谢谢你了。
1: 怎么了爸，坐去，坐坐坐。
0: 哎，好
1: 了。怎么了？
3: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0: 坐着坐着。
1: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带回来了吗？
3: 他也没让你带他呀。
1: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旭啊，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0: 是啊。
1: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啊，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0: 是啊是啊。
1: 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
3: 哎，
1: 小旭啊，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0: 是吗？
1: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0: 哎，我愿意。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
2: 行了，赶紧赶紧着啊！
0: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快走，
2: 赶紧。
0: 哎、
1: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0: 不能。
1: 那个，
0: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了，你开门去。爸，
0: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1: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您别生气。
4: 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0: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4: 啊。老妹儿啊，
1: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4: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跟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啊！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
1: 啊！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但你可以走了，走走。
4: 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1: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啊！
4: 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4: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2: 对，
4: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2: 谢谢谢谢。那个莎莎，这位是，
4: 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0: 谁？
3: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
4: 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0: 哦，那巧了。我也是。
2: 这不是莎莎？
0: 怎么？
1: 哎，
2: 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4: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吧。
4: 我这怎么回事？
0: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呀，叔叔。叔叔，你，
4: 哎呦我的妈，你从哪儿找
0: 的？叔叔，
1: 哎
0: 呀，
1: 哎，他就这性格，从小就这样。
4: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不是。
4: 气死我了！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你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
1: 啊，
4: 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是是是，
4: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
1: 对，
4: 你给我加红包。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现在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
1: 不是，现在这个有误会，误会，有
4: 误会。
1: 对对对，
4: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啊，
4: 是不是备胎？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哎呦我去，
1: 不是二胎。
4: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都变了。
2: 别这个小事儿急，给我大声说。莎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不是，哎，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那个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2: 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4: 叔叔你好，你好。
2: 是啊。哦，好好好，
1: 莎莎，
0: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4: 这误会。
1: 旭啊，
0: 莎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好好好，我给你解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0: 他是花钱雇的，
1: 行了，
0: 疼啊！
1: 来，那个你帮我，
0: 我帮你可以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1: 可以，
0: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0: 叔叔。弄错了，您看，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1: 对，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2: 帅，
1: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他脸长。
2: 我长好，是啊，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4: 对，你看您叔叔就说的。
1: 对，
2: 来，
4: 叔叔你好，
2: 你好。多大了？
4: 27。
2: 家在哪儿啊？
4: 黑龙江鹤岗的。哦，
2: 平时都喜欢坐什么呀？哎呀，
4: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1: 对，
4: 就是随叫随到。
2: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1: 是吧？这
2: 具体干什么工作？
4: 具体，你猜呢？
2: 老年活动中心。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4: 你再猜的。
2: 教广场舞。
4: 对了。
2: 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 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4: 对。
2: 来，你先表演一个，
4: 表演一个
2: 。
0: 对呀，
2: 来，我
0: 来一个呀！
1: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
4: 来，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2: 状态，
4: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1: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2: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1: 是吧？哎，
2: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儿肯定那就更来劲儿了，
1: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2: 你个屁啊！
1: 对，
2: 不错。
0: 叔什么不错呀？
2: 挺好的。
0: 他是雇的，
2: 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4: 雇的，
1: 雇呀。
2: Good， 他能说你
4: 不是
2: 你？那你到这儿来，你领舞。
4: 我既然都 good 了，我就领舞。我跟你说啊，跳就得跳到月球去，
2: 月
1: 哎，月球，你差不多行。
4: 那绝对不行，
2: 那个就太难了。
4: 我把叔叔阿姨啊，都给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啊，白色的太空服，
1: 好，
4: 戴个大帽子，整上我的小舞步，他们一二三，在太空上就跳啊，跳啊。
3: 跳，
1: 你跳下去吧。
5: 跳跳不了。
1: 那个，你坐会儿，坐会儿哈。
2: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
1: 是吧？脑洞大开哈。
2: 小伙子，
1: 对我好。
2: 你应该姓牛啊？啊？你挺能吹牛的。
1: 夸你呢。
2: 幽默啊，幽默。
1: 对对对。
2: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1: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不是，哎。掏什么啊？
2: 来，过来，过来，过来。
1: 爸，您拿的什么呀？这是。
4: 哎，叔叔，
2: 一到过年呐，这不是都送红包吗？啊，哎，是压岁钱，我这不是压岁钱。哎，十年前，我弄了第一个包，干什么的呢？嗯，你回到家，你一年才回来一次啊，我准备送给我的姑爷的，结果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再弄第三个，这不，十年过去了，十个红包一个没送出去。得了，今天你来了，你得着了这十个红包，就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1: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4: 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
0: 哎，你按照开玩笑，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
1: 少，
0: 我跟你说，少人，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啊，
1: 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2: 孩子，这你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1: 爸，你不能给他呀。
2: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哎，
4: 啊，行，
2: 收着。
4: 好好好，
0: 不是那好，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
1: 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儿，不着急，行吗？
2: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你，我是给我未来的姑爷。
1: 他还
2: 在搅什么局啊？你
0: 我什么就怎么就姑爷了？怎么就搅局了？我怎么了？你起来，叔，你根本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被蒙在鼓里了。我今天实话，我跟你说吧。什么刚才什么顾的根本就不是顾的，是莎莎花钱雇他来骗您的。然后我刚才也骗您，都是骗您的，花钱雇的。
2: 你们
4: 不是
2: 骗我，莎莎啊，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1: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
2: 好闺女，
1: 对不起，我错了。
2: 老伴儿啊，你生了个好闺女啊，看来这镯子。还得再保存些个日子，
1: 爸。
2: 莎莎，这个镯子，这是你妈当年出嫁时候的嫁妆。嗯。她出嫁的时候啊，是你姥姥亲手给她戴上的。你妈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求，就嘱咐了我一个事儿，就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她。给你戴上，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1: 谢谢爸。

0: 我刚刚那个举动，
1: 叔叔我也对不起，
0: 我善意的，
1: 就那么一下，对不起。
2: 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嗯，当然了。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儿，
1: 那您算，你肯定算
0: 叔叔，好叔叔，
1: 肯定
2: 都好，都好，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0: 就是那个
1: good，
2: 对对 good，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3: good。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朋友们大家好，周三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小雪感谢您如约的守候。周三了，给大家安排去一茶园这个板块，我们一个小时来听两段非常好听的经典的古曲唱段。首先请您欣赏一段梅花大鼓啊，应时应景的黛玉葬花。那黛玉葬花呢，最早呢是金派的啊，金万昌大师在1925年他灌制了唱片啊，成为最早期的经典的版本。之后呢，卢派的像花小宝、花无宝等等的名家哈、啊，经过改编啊，和自己的这个卢派的这种旋律也好啊，整个的伴奏也好啊，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这种改革啊，形成了卢派的梅花。当然呢，到吉薇和其他的像王哲啊，他们在演唱的时候呢，是赵学义老师呢改编过的新梅花《黛玉葬花》，里面有着越剧的葬花词的这个牌子啊。那咱们今天听到的呢是卢派的啊这个《黛玉葬花》，因为这个为什么说应是应景呢？因为这个唱词当中说。孟春和风庆上元啊，这里边呢有这个时节啊，但是在新的黛玉葬花当中说的是这个到了四月里芒种时节春色残啊，咱们以这个为背景，因为芒种时节咱们上周五的时候刚过了这个芒种的这个节气啊，也算是应时应景吧。来听到王莹演唱的黛玉葬花。

凄凄的声音，鼻孔深，贾宝玉看罢多时发了愣，不好退后不好进前，无奈何叫了一声林妹妹，独自葬花咏诗篇。林黛玉猛然抬头看见宝玉，这才是五百年前风流孽缘。藏花处挂挂郎方才要走，宝玉迈步跟在后边。宝玉说，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妹妹别烦。自幼儿我那姑父姑母双去世，撇下了你这花枝般的温柔守孤单。妹妹你绝代花容不又冷，潇湘馆凄凉太不堪。自古道红颜多薄命，你是忧恨闲愁为哪般。你本是病后秋花身体而弱，无有知音甚可怜。那位黛玉听把肝肠断，双双清泪湿透衣衫。她是万种的凄凉没有惨，尊一声我那巧嘴的哥哥，你莫要不依。你看这四顾无人，就是表兄妹，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昨日里你玉宝钗续亲事，逢迎家客遍眼双欢，你那里小玉梅香全介意，我也请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黛玉说罢微带怒，回过头锄罢班，花锄撇在山坡上，花篮滚滚坠下山。宝玉带笑把姑娘劝，葬花的功课你未教完。哥我一心无二就是你，再找知音一个难。二人正然叙心事，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大家找遍大观园。二人离了山坡后，方才的话儿一字不谈。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王熙凤定下纪连环，宝钗冒充林黛玉，果然是铜铃金锁配姻缘。林黛玉自焚诗稿痴情断，贾宝玉

0: 经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黄宝先生的《得意门生》啊，这个卢派梅花的传人王莹演唱的《黛玉葬花》。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请您欣赏一段郭德纲的《西河大鼓》。郭德纲与西河大鼓的渊源应该算是非常深的啊。这门曲艺呢，不仅是他的师承之一啊，也是他艺术生涯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他拜了金文生先生的为师啊，金先生呢给他赐了这个福字啊，这个曾字儿啊，然后福字，这怎么算呢？啊，郭曾福，他们这一辈儿就叫曾字辈儿啊。然后呢，以福禄寿喜给了郭德纲、于谦还有李菁和高峰啊，那么他们就是福禄寿喜啊。郭德纲在这里边呢叫郭曾福啊。曾曾辈辈的西河大鼓演员非常多啊，大家很熟悉的马连登先生的孩子啊，像这个马曾坤呢、啊、还有这个马曾芬啊等等啊，都是这个曾字辈的。当然这个他上边这个连字辈啊，像金文生先生这个同辈的演员，最著名的田连元先生，都是西河门然后去说的评书啊。好的，不多介绍了，没时间了，咱来听到的郭德纲的这个西河大鼓。但是他的嗓音非常好，而且呢好听之外呢，他里边非常的诙谐幽默。姜太公卖面。

驾风，姜太公牛啊羊一起来买，殷纣王传旨意，他断了赏。

声，条远龙走着在这长街上，摇摇活活地不住声，喊了声卖白面，卖白面，石榴钱要一斤那高高的永长亭，从早晨喊到了天过午啊。来吧我的面城，牛相回身回下里走，树挺的身背后面有个人生，口尊声掌柜的慢着点儿的走，我来把你的白面城，太公牛相回头来看，原来是贫妇人来把面称，妈妈说我家的孙儿特意的淘气，淘气他抓破那张纸窗棂，掌柜的卖给我这一个钱的面，打一点酱子我要护窗棂，太公闻听呆呆的发愣，这钱怎么能够啊用成给他拼，想把多事我是太

算呐、啊。破褂子竟是补丁，左手拿着那钱一个，右手他端着半拉破茶盅，想把多时这呦呦呦开场个掌儿倒是真情，一文钱要的白面一两五，不睁眼的贫妇人还八成争，但是两个人这来也争乘，耳边响又听得那马跑。

马蹄子板刀我这远龙绳，远龙翻了个是不得要紧呐、啊，白面头擦着在这地溜平，我有心上前让他赔败面，他本是武成王我惹他不轻，万般出在无计苦耐，蹲底下搓白面苦苦的用功，正然是姜太公这搓了白面，西北前天就刮了大风，不紧不慢是刮了三针，白面他刮着在这半悬空，仰面朝天一声高骂，正赶上乌鸦是在这出宫，闹了太公这噎嘴的事，招惹的太公这不犯了膈应，拿起了砖头要把乌鸦砍，砖头底下有个青虫，鞋子折了太公的手啊，折得太公是直嚷疼，疼不疼的我是砍上了去，没砍着乌鸦，砍着了马蜂，小马蜂一见就红了眼呐、啊，对准了太公这不下了绝情，这的太公是往前跑，前边倒有了一个屎坑，弄了这姜太公啊一身的屎啊，招惹了一群这绿豆蝇，迈开大步是往前走，用手拍门，门没动，这个门上顶个枣胡钉，耳听得这咔嚓嚓那鲜血流。

苦耐朝歌城里摆开了挂棚，姜太公算的卦是不得要紧呐、啊，惊动了朝歌的众百姓。哥哥说太公的八卦怎么那么准呐、啊？那个说太公的八卦果然灵。大家夸赞可不得要紧呐、啊！红石山惊动了妖女琵琶精，这妖女心中暗把算盘打啊！朝歌城里边搅闹挂棚，下起了和风，我是来得多么快！哎，眼前倒在了朝歌城，无人之处忙银鞭，变了个小寡妇正子年轻啊。裤带白，身穿孝，那个三寸金莲白布蒙啊，锦幡金莲挂蓬巾，我带孝开颜尊贤的生啊。别人算我是娘娘的命啊，你算我该与何人就把亲成？太公这里仔细的算，才知道来人。

庙花半地给了姜太公，姜太公左手攥住了庙花半，右手的烟台举在空，耳听得这啪嚓嚓一声响，打死了琵琶女，火光四起。

0: 这位姜太公出在了晚班，无计可奈，一到八十运财通，渭水河边把玉雕，遇见个文王方太公。太公说要得我们你的江山宝，除非是我做居年军那、拉绳。文王一听，好好好，你做居年镇用功。太公上了龙居年，这文王拉起黄龙绳，拉了八百单八步，周文王带笑开言尊先生，拉你八百单八步，你跑我江山多少东啊？太公说拉了八百单八步，我保你江山八百单八东啊。问那王说拉一步保一载，我把你拉倒了西七城。太公摆手说不用，这话要出口挂不灵。太公埋怨一个小段，到下回登台拜帅，斩将把神奉啊。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郭德纲的西河大鼓姜太公卖面。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到的是白派京韵的名家已故的严秋霞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录音《双玉听琴》，非常经典的白派的唱段。

天天独自唱。

石头垒有

想到多时不见，喜

间，他轻轻地起袖帘，蹑足入内，巧衣梳案，留神看，左边是妙玉，右边是喜春，这一个遇见邪乙凝神想，那一个纤手轻踢戏子权，见妙

眼凝秋水，又见他绝顶出名酒。

提退了，何时到此？将人和若是小胆儿，不能给你个了分。这宝玉见礼已毕，仍是含笑，早有那侍女在旁边一个酒樽。宝玉说：“啊，妙公轻易不由。”

陪小舅忙把关。说到。

色妙玉，眼皮微抬，看看公子他富有，低下头来，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昏昏。席春说下席吧，残局完为了，妙玉说咱们再下吧。他站起身来，等等一点，复坐下，想宝玉应声满足，平相问，说你从何处来呀？

帅虽说到

宠爱已久了，也该回转这席春，也不强留，只好顺他一些。他三人说笑图房，把腰接下妙玉说，园中路我多时不走了，也气度很深。宝玉说，我来指点，你看好不好？妙玉说，不敢，二爷前请吧，我随后跟。向惜春说，妹妹请回吧，改天再望看。说完话与宝玉缓步通行，穿过丛林，二人指点园中景色，猛听得一派声音在耳内闻。宝玉说，凄凄惨惨是谁家院？妙玉说，

又并不认真，若不是阁内钟表报时刻，若不是监外出挑断时，若不是

有时间记录眼下八九雨，有时间宛如天上荡归人，轻佻是如同花落地，不够是仿佛不归林。此时间公子的身躯妙玉烟拦得走，他二人坐在石上可耳听听，这时候万籁无声，人

宝玉只听得珠泪涌，妙姑沾起两眉间，向宝玉说：“你听琴音怎么忽悠变？”正说话间，只听得歌风一声响，琴弦的里根，妙玉失色，连忙就走。宝玉追问有何音，妙玉说：“你日后必知，何须多问？”宝玉他满腹一团打起精神，这一个早早一呼日一怒，那一个归来

好的，朋友们，欣赏过了严秋霞先生生前的老录音啊，双玉听琴之后，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小雪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0: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自从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开通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悟，我发现好多呀尖端的这个医药产品，像治肿瘤的靶向药啊，还是说既往针对血管问题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产品，其中有很多呀最先都是美国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这两天聊的这个血管弹力素也是美国先攻克的技术。其实咱也不得不承认哈，这个发达国家有一些东西也还是好的。
5: 美国呀，它制药啊加工药这个技术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而这个体系也非常有意思。我给杨迪你举个简单例子。
4: 您说。
5: 80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啊 ,50 年代之前，全世界的人呢都认为啊高血压不是病。甚至很多医学专家还会认为血压高是身体的一种防御反应。
4: 哦，是那么认识的。
5: 但是呢，你知道美国人他怎么发现高血压是病的吗？不是医生科学家发现的。是保险公司发现的。
4: 保险公司他们怎么发现的？
5: 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呢，在算账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儿。入保险的时候体检高血压的人，最后保险公司就赔钱赔得多。
4: 哦因为病情严重了。
5: 对，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现象啊告诉了领导。这对于保险公司可是
4: 大事儿啊。
5: 对呀、因为美国的企业他就一件事儿。
4: 他认钱，
5: 我就是一个挣钱。
4: 对，
5: 那你这血压高的人，我要给你多赔钱，
4: 那他亏了呀。
5: 对呀、所以说他肯定要找原因。他就把这些资料啊收集起来，又找了一批医学家在一起研究，最后才发现高血压是一个病，它会引起动脉硬化，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4: 一系列的问题。
5: 而且呢，发现这个高血压问题的时候，药厂就发现商机了。高血压能造成人脑出血、心脏病，那我得想办法弄降压药啊。
4: 对，
5: 我第一个把降压药研究出来，我是不是就可以占领的市场，大把的钱挣了？
4: 他还是

0: 了盈利。
1: 对，所以说第一个降压药就在美国诞生了，就是卡托普利。
0: 哇，原来是这么来的。
1: 对，那接着开始吃降压药，吃来吃去又发现什么，卡托普利啊，一天吃好几次费事，而且卡托普利啊，增加血管弹性的功能差，他就开始啊找能扩血管的药。那最早的那就是硝苯地平，
0: 又
1: 他们找到了。他们这个西方国家呀，为了抢占市场，都要投入大量的研究，相互比赛的，
0: 想要分一杯羹。
1: 对，那这个时候德国人呢，就研究出来了控制硝苯地平，叫拜辛酮。结果一下就把美国的硝苯地平打败了，
0: 替代了。
1: 德国人研究拜辛酮啊，花了几十亿。美国人怎么办？一下子投入了将近了3000亿。
0: 哇，
1: 来研究我长效降压药，第一个出来占领市场的，当年就卖了世界第一的，就是阿利地平洛霍喜。
0: 哇，那他赚了好多呀。
1: 所以说他一直就是这种状态。全世界买什么药的人最多呀？什么病人最多呀？
0: 他就研究什么。
1: 老百姓看病的钱都花在哪里了？他要把这钱挣了呀。怎么办？就大量的投入来研究这些新药。我刚才说了降压的问题，那后来发现呢，心梗的人怎么办呢？下支架。
0: 下支架。
1: 他就开始研究支架。随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他就发现最大的医疗市场啊，虽然还在心血管，但方向过去走的有问题。那过去心血管的问题都是什么？就是发现你血压高了，我给你降压，血糖高了，我给你降糖。但是发现呢，糖尿病的人会冠心病，高血压的人也会冠心病。你说是糖毒堵的吧？那高血压的人没糖毒啊。那你说是脂毒、没胆固醇的人、抽烟的人，他都会得冠心病。抽烟的人不一定血压高，糖尿病的人也不一定血压高。所以说最后他发现什么？不管是心梗、脑梗，核心问题呀，不是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是什么？是血管内膜的破坏和中层弹力的丧失。
0: 这两大关键原因。
1: 对，这是一个核心点。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他都把病名给改了。冠心病我们都知道，这个病的名字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0: 是的。
1: 指的这不是心脏的问题，这是你给心脏供血的动脉
0: 出问题了，
1: 叫冠状动脉，它硬化了。而现在我们中方医学里管的叫什么？叫动脉硬化相关性脑病。也是血管中层内膜的时候。所以说他们商家呀就马上发现了，市场在这儿呢，最愿意花钱投入的应该是能解决血管中层损伤和内膜损伤的药物。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有多少啊？全世界要有几亿人呢，
0: 非常庞大。
1: 每年平均一个人心脑血管疾病的消费最少要10000块钱。
0: 咱算算多少钱呢？
1: 大家想想，10亿人10万块钱，这是多少？这是100000亿呀。
0: 哇，太庞大了。
1: 谁能占领这个市场，那谁就是世界首富了。他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就把靶点指向了血管的保护。而血管的保护最开始研究出来的能用到临床上认为明确有效的就是血管弹力素。
0: 血管弹力素这个时候就问世了啊。
1: 对。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失败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人家啊，只要是成功了就马上回本啊。
0: 对，而且是回本的这个利润是非常高的。
1: 对，所以说呀，其他国家就没有这样的研发体系了。不敢投入这么多钱，承担这么高的失败风险。
0: 对。
1: 只能是啊，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各种啊应对方法。
0: 就难怪哈，说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医药上都处于一个垄断地位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啊。
1: 所以说全世界很多人呢，第一时间想用到啊好药，比如像欧美这些做出的新药，最好的办法呀就是直接去香港找。
0: 因为香港是最大的药品的枢纽啊。
1: 对，因为香港的地位很特殊啊，它本身就是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
0: 对，
1: 进口医药产品审批流程啊严格又高效，保证产品质量，又能对接国际先进的资源。而像我们说了，欧美投入了百亿千亿

0: 来研究出了这些新药，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自己在自己国家内卖呀，
1: 他是想销往全世界，
0: 他要挣钱呢。
1: 对，要扩大市场。
0: 这个时候你想要全世界去销售，就必须要把它摆在香港的市场上。
1: 对，很重要。
0: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到香港来找药。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药在香港出现了，才能让全世界知道。
1: 嗯，
0: 这个像杨迪，我跟你说简单的一个道理，家里头啊，我平时是种地的，农村的，或者是我家里啊养牛养猪的，今年收成好了，杀一头猪400多斤，自己家能吃40斤，剩下360斤吃不了，都是粮食猪。这个肉你想卖掉，你把它放在哪儿去卖呀？
1: 那肯定是这个农贸中心啊，大型商超啊什么的。
0: 你太年轻了，没经验，您送大集卖去。
1: 大集卖，
0: 对不对？
1: 赶大集。
0: 对呀，肯定是要赶大集，送到大集上去卖呀。
1: 嗯，
0: 那香港是什么？香港就是世界的大集呀。
1: 是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好东西只有到这里亮相。第一个，在香港销售，代表着你的身份。
1: 嗯。
0: 第二个，全世界人他会认可，这就是你开拓市场的必走的一步。
1: 明白了。
0: 你像血管弹力素啊，这种全球唯一的能同时解决血管堵和硬的产品，研发成功之后啊，首先想到的它不是自己国家的供应，它是要到香港去找合作的医院，去开拓香港的渠道，
1: 打通这个渠道。
0: 对，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肯定不会优先考虑，而且香港也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就是审批流程啊，要比其他地方短很多。
1: 哦，工作效率更高。
0: 所以说，除了美国和香港，血管弹力素，地球上其他地方你都找不到。
1: 难怪大家都说全世界的好的医药产品，要是在咱们香港买不着，那其他地方大概率也没戏了啊。
0: 而且香港啊，就和美国这些大的医药科研公司，生产厂家呀，它都有长期合作的关系。从香港大学成立之初，就和美国顶尖的医药机构、制药公司建立了长远的合作。这种合作呀，是几十年延续下来的。美国的研发团队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香港的医院呢，一般都会参与其中。所以说产品一旦研发成功，通过相关认证，香港就能第一时间把它引入临床，让患者用上。
1: 节约时间。
0: 对，所以说基本上啊，我们遇到的患者想要买一些国际尖端的好药，都会建议他呀去香港试一试。因为你到香港要买不到的话，那我说你就不用找了。
1: 是的，
0: 其他地方应该也没有。
1: 没错，越听越觉得啊，真是要感谢您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把香港那么多的好药带给大家。毕竟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难的啊不是诊断，是真正能找到一个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产品。那收音机前啊，如果说有听友想咨询更多尖端药物，或者说想找专家级的孙主任来沟通，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其实说到血管弹力素啊，就是有一群人必须啊要重点强调一下。
1: 哪一类？
0: 糖尿病人。
1: 哎呀，也是个大人群。
0: 因为他们对这产品需求啊远远高于其他慢性病患者。甚至可以说在所有慢病里，糖尿病人是必须要用的。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为什么糖尿病这个人群必须要用啊？
0: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很多种，但是其中啊最致命的、最重要的并发症都跟血管有关。
1: 哦，
0: 你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东西，这是视网膜病变。胸闷气短是心脏功能下降，头晕、脑缺血、尿蛋白阳性引起的肾病。这些也都跟血管是直接相关的。
1: 是的。
0: 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个规律，血管越丰富，供血越多的地方，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越容易找上门。
1: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血管丰富它不是好事吗？怎么反倒在糖尿病这个人群当中成了隐患了感觉？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个概念，叫糖基化产物。
1: 怎么说？
0: 简单说，糖尿病长期啊处于高血糖状态，血里的糖分呢就会像融化的胶水一样，和血管壁上的蛋白质粘在一起，形成一种

0: 没法轻易分解的复合物。
1: 没法分解，那不就是堵了吗？糖尿病人容易堵，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没错，这种现象啊，临床当中叫糖基化产物。
1: 嗯，
0: 这东西特别顽固，一旦粘在血管壁上啊，就很难脱落，只会也越积越多，相当于啊给血管铺上了一层持续腐蚀的腐蚀剂。
1: 哇、哦，
0: 专门破坏血管正常结构。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人来讲，更需要血管弹力素，因为解决血管健康首当其冲。
1: 把血糖控制好了，这种并发症能不能减少出现呢？因为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天天盯着自己这个数值啊，高一点都害怕。
0: 控糖啊，不等于预防并发症。
1: 嗯，
0: 不要以为啊，血糖指标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了。高血糖形成的糖基化产物会一直留在血管里，持续发挥破坏作用。
1: 嗯，
0: 就算你现在血糖控制的不错，这些血管腐蚀剂也不会消失。咱们前两天讲过，血管本身呢是有生命的组织。
1: 是的，
0: 就像一块新鲜的肉，要是把这块肉放在糖水里泡着，没几天就会发炎变质。
1: 嗯，
0: 那你血管长期泡在高糖环境里，这些腐蚀剂会把血管腐蚀成什么样子？
1: 那肯定就是泡烂泡坏的状态了。
0: 对呀，血管内层变得粗糙，
1: 嗯，
0: 血管表面坑坑洼洼的，血里的胆固醇、炎症、坏死的细胞，这些垃圾会趁机粘在血管上，让血液运行不畅，慢慢形成阻塞。
1: 嗯，
0: 而且糖尿病引起血管阻塞特别难解决。
1: 是的，
0: 因为糖的腐蚀性太快了，就像啊，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坏疽都是这么来的。
1: 嗯，这就不难理解啦，糖尿病人脑梗、心梗的发生率比普通人要高好几倍。
0: 第二种结果啊，它会分解血管中层的弹性蛋白。
1: 嗯，
0: 弹性蛋白是干什么的？这个大家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弹性蛋白是血管弹性的核心啊。要是它没了，那血管就跟老化的那个塑料水管一样，彻底变硬了啊。
0: 所以说糖尿病可怕就在这儿，高血糖会不断的分解血管里的弹性蛋白。
1: 嗯，
0: 正常人的血管硬化可能需要10年、20年才会啊发展到一定程度。
1: 嗯，
0: 但糖尿病人在高糖的影响下，5年时间血管可能就硬得很严重了，
1: 会快很多。
0: 所以说大家会看很多糖尿病确诊5年后，各种并发症陆续出现。
1: 是的，
0: 冠心病、糖尿病、心脏病，
1: 嗯，
0: 中风，甚至啊肾损伤，
1: 嗯嗯，
0: 这些全是血管硬化带来的。
1: 那这么看，它可是比冠心病、脑梗恐怖多了啊！难怪您说血管弹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更重要。现在咱理解了。
0: 冠心病患者只要聚焦啊冠状动脉调理就行。
1: 嗯。
0: 脑梗患者重点处理脑血管，眼病患者就管呐眼睛周围的血管。
1: 嗯。
0: 但糖尿病不一样，只要有血液、有血管的地方，就有这种腐蚀剂。它针对的是全身血管，而且对于血管的损伤是加速的，所以糖尿病患者用血管弹力素的意义远超于你现在用的所有的用药。
1: 嗯，
0: 它能恢复血管弹性，保证血管内膜光滑度，血管问题解决了，就等于把糖尿病心、脑、眼、肾和血管这些相关的并发症，
1: 嗯，
0: 都从根上控制住了，防住了。
1: 嗯，明白了。所以糖尿病患者现在用血管弹力素是刻不容缓的啊。
0: 没错。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是要用，也不是可以用，是必须用，
1: 一定要用。
0: 对。
1: 嗯，
0: 甚至于说呀，你家里其他所有的保健品都可以不用了。
1: 嗯，
0: 但是一定要用血管弹力素。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从根上解决糖尿病血管的两大问题，
1: 嗯，
0: 直接规避到了大部分致命的并发症。
1: 那它具体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关键就在于它的双成分协同作用。
1: 嗯，
0: 双管齐下，正好分别针对堵和硬两个问题。先说说米糠脂肪烷醇。
1: 嗯，
0: 它的核心是啊，作用让血管内膜变得光滑，相当于给血管内膜刷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咱们之前说糖基化产物是血管腐蚀剂，
1: 对，
0: 还会让内皮变粗糙，导致胆固醇、血小板粘上去形成斑块。但是米

0: 抗脂肪烷醇，能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这种磷脂会牢牢地附着在血管内皮上，形成一层光滑的保护膜。
1: 那这层保护膜是不是就能挡住那些糖基化产物和垃圾了？
0: 完全没错。
1: 嗯，
0: 这层膜特别光滑，不管是糖基化产物还是血液里的胆固醇、血小板，
1: 嗯，
0: 都没法粘在上面。
1: 嗯，
0: 就像啊，在光滑的玻璃上放上沙子，根本留不住，
1: 全都出去了。
0: 而且它还能慢慢清理掉之前附着的微小斑块，
1: 啊，
0: 从源头上切断血管阻塞的可能性。你看现在很多糖尿病患者心脏都不好，
1: 嗯，
0: 或者上医院查出来血管堵，之前一般拼命降糖，一边吃阿司匹林，
1: 哎，
0: 大家在吃这两药同时，最应该再加一样东西，就是
1: 血管弹力素。
0: 对，把它配上之后，米糠脂肪烷醇可以让我们血管内皮恢复光滑。
1: 嗯，内皮光滑了，血管就不会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堵了。
0: 所以在香港，糖尿病并发冠心病、脑梗的患者，
1: 嗯，
0: 血管弹力素坚持吃，没有一例二犯的。
1: 嗯，只要是血管内层是光滑的，血管就堵不上，疾病就不会突发、不会复发了。
0: 对，
1: 嗯，
0: 如果糖尿病初期能把血管弹力素吃上，心、脑、眼、肾等并发症全部能规避掉，
1: 嗯，
0: 这是其他任何药都做不到的。
1: 是的，所以说对于糖尿病患者、有心脏病或者说担心心梗、脑梗突发的朋友，血管弹力素哈、都是我们大家不可或缺的好产品。
0: 对呀、而且现在所有药物里，只有它能做到直接让血管内膜恢复光滑。
1: 嗯。
0: 但是香港第一时间引进美国这款血管弹力素，米糠脂肪烷醇只是原因之一。
1: 哎，
0: 还有个原因呢，是这里边有个核心成分叫煎鱼蛋白。
1: 对，
0: 哎，它是专门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
1: 这个煎鱼弹性蛋白，您前两天说过，它是深海黄金，一条煎鱼啊，只能提取出 0.1 克，非常珍贵。
0: 哎，那我们说珍贵，煎鱼蛋白它解决的是什么呢？
1: 血管硬化呀。
0: 对，它是唯一一个能穿透血管内膜，补充到血管中层的成分。
1: 嗯，
0: 糖尿病患者血管中层早就被糖基化产物分解破坏了，弹性蛋白没了，血管自然呢、就硬得像塑料水管，所以才会出现肾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这些问题。
1: 嗯，
0: 而煎鱼蛋白能直接把流失的弹性蛋白补回去，重新支撑起血管中层的弹性。
1: 那这个弹性恢复之后，那些因为硬化引发的并发症，咱说是不是就不会再发展了，控制住了？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眼病，
1: 哇，这个是很多朋友最先出现的并发症啊，就有的老人家去看眼睛才发现是糖尿病。
0: 因为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全身最细的血管，
1: 嗯，
0: 血管越细越容易硬化梗堵。
1: 对，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90%以上存在视力下降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患者，他因为视力下降非常快，去检查眼睛的时候发现了糖尿病。
1: 嗯，
0: 结果就开始用药，用眼药水、眼膏、眼贴，还有口服药降糖的，治眼睛的全吃了，
1: 没少吃啊。
0: 结果血糖控制还行，但视力依然下降。
1: 嗯，因为他视力下降的核心原因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咱现在的这个常规用药它没有办法进到血管内部，所以这个视力发现始终是控制不住。
0: 不光是控制不住，还出现一次眼底出血。
1: 哎呦，那他这血管太脆了，硬化问题要是不解决，这次是眼底出血，那下次可能就换地方，比如说脑出血了。
0: 当时啊，他大医院都已经跑遍了，
1: 嗯，
0: 始终控制不住。后来去香港，把血管弹力素吃上了。
1: 怎么样？
0: 吃了两盒，视力没有继续下降。
1: 嗯，
0: 也说明他硬化问题得到了控制。
1: 对，
0: 吃到八盒的时候，眼底出血没有出现。去院检查，血管弹性有所恢复。
1: 嗯，
0: 血管弹性恢复了，眼底供血增加，视力开始有所提升。现在也吃到3年了，
1: 嗯，
0: 不仅是视力保住了，心脏、大脑、肾都处于正常的状态。
1: 太好了，把血糖控制好，血管弹力素吃好。

0: 好，就不会再有新的并发症了啊。
1: 所以啊，我说血管弹力素糖尿病人必须吃。
0: 是的，
1: 它里边的煎鱼弹性蛋白能精准穿透到血管中层，把受损的弹性蛋白补回来，让硬化的眼底血管恢复柔韧。所以在香港的临床应用中，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坚持用下来以后，发现眼底血管弹性恢复了，出血的情况也再没有发生过，视力也稳定在原来的水平，不用再担心失明的风险。这就是煎鱼蛋白厉害之处。
0: 是的，
1: 不管是心脏肾脏的血管，还是眼底这种极细的血管，它都能穿透进去，并且对血管的硬度问题进行修复。
0: 原来如此啊，就相当于你吃一种产品，同时防堵又防硬，把全身血管都给保护到了。
1: 对，很多糖尿病人一辈子都在控糖，就忽略了血管保护，最后还是没能躲过透析、截肢、失明这些悲剧。而血管弹力素是从根上解决问题，让糖尿病人不再面对控糖也挡不住并发症的无奈。
0: 是的，
1: 所以说糖尿病人必须吃血管弹力素，
0: 谁用谁划算。
1: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这已经啊不是划不划算的问题了，这是保命的问题，
0: 是大事儿啊。
1: 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给全身血管穿上防护衣，远离那些呀、致残致命的并发症。
0: 听您这么一说哈、大家也是刷新认知了。以前总觉得说，哎呀，糖尿病人只要控好糖就行了，没想到保护血管这么关键，而且还是全身血管你都得保护到。血管弹力素呢，能针对糖尿病人的全身血管损伤提供全方位的保护，这确实是其他产品替代不了的。
1: 所以糖尿病人一定明白，糖基化对血管的损害有多厉害。
0: 对，
1: 要是拎不清这层关系，未来并发症只会啊不断的找上门。今天眼睛看不清，明天肾脏出问题，后天心脏不舒服，最后连手脚末梢神经都受影响，麻木坏疽。那么以前咱们没有接触过血管弹力素，只能靠稳定血糖来延缓并发症。
0: 对，
1: 但效果有限。现在有了这个产品，收音机前的所有糖尿病人，你们比其他慢性病患者都更需要它。
0: 没错，确实是这样。其他咱说慢性病患者血管问题可能还能缓一缓啊，但糖尿病人的血管损伤它是持续不断的，咱说根本等不起。
1: 对，像我们常跟患者说，要是现在呀，我只有一盒血管弹力素，面前站着冠心病患者、脑梗患者、高血压患者，还有糖尿病病人，我肯定第一时间给糖尿病病人。因为冠心病、脑梗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局部血管，虽然危险，但至少能明确呀，我要解决哪里的问题。
0: 对，
1: 可糖尿病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损伤是全身性的，每天都在被糖基化产物腐蚀。今天不用，明天可能突发心梗，后天视力可能失明，
0: 很快。
1: 这些风险是致命的。
0: 是的，因为呀，糖尿病人的血管问题它太多太严重了，全身性的问题，你稍微耽误拖延，就是大病的风险会非常的高。
1: 所以说美国医院呢，他也会习惯的让患者，糖尿病患者呀，一定要用上血管弹力素。因为数据表明，糖尿病确诊后，即使用上含有煎鱼蛋白的产品保护血管，能直接规避到十几种血管相关并发症，降低像眼底出血、心梗、脑梗、肾衰、坏疽这些常见的致命性的风险。更关键是还能延长糖尿病人的健康寿命。
0: 哇，这太好了，
1: 平均能多活5到8年。说到底，血管问题才是糖尿病人最要命的隐患，把血管保护好了，就保护住了性命。
0: 是的，你看坏疽截肢了，这人还能活，但是你说心梗、脑梗突发，可能连这个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1: 所以说呀，糖尿病人千万别觉得呀控糖就够了，
0: 远远不够。
1: 对，一定要在控糖的同时配上啊血管弹力素。
0: 是的，
1: 坚持用下来，你会发现不仅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就算我们的精神状态、生活质量 也完全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哎，最起码你不用天天呢再提心吊。

0: 怕出门呢、突然犯病，怕一觉醒来眼睛看不见。那这种踏实的感觉是我们其他的方法呀都给不了的。
1: 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觉得所有糖尿病人都应该把血管弹力素当成日常的必备了啊，就像每天吃降糖药一样，不能少。那您看什么时候您能给我们带点这个血管弹力素呢？
0: 说实话，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知道糖尿病人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香港合作方面对接，走正规的审批和海关的流程，毕竟这是美国的尖端产品，配额呀非常有限，那这个流程呢我们得一步一步来，
1: 得走这个流程的。
0: 而且现在能争取到这产品配额不容易，因为它的研发工艺太复杂了，投入巨大，不是随便呢就能拿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也是想到能帮到糖尿病人，再麻烦也值得。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耐心再稍等一下。一旦呢带来了，手续办完了，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太好了，我也先代表大家伙谢谢孙主任了啊。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您或家里有糖尿病患者，不管说是刚刚确诊的，还是说已经多年的老糖友了，不管说血糖控制的情况是好还是不好，都一定要重视血管的保护。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血管弹力素的信息，或者说想咨询自己的情况是不是适合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啊，你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4: 孙主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病情吧。
0: 啊，您说啊。
4: 哎呦，我现在气短，我今年75岁，75岁吧，我有房颤。这个房颤得了能有13年了。
0: 是阵发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4: 是阵发性的。有时候犯病嘛，就头些年犯病嘛，就上医院转绿去。一去就好几百呀，钱没少花呀。
0: 用药还是用电呢？
4: 他是用药，真是。这什么
0: 用的安点酮还是普罗帕酮
4: 啊？对对，安点酮。
0: 用安点酮就能转过来。
4: 安点酮一小瓶嘛，
0: 一次发作能发作多长时间呢？
4: 20多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有时候16分钟，有时候20分钟。
0: 现在心房大不大呀？做彩超？
4: 做 生产烧他也没说大，他介绍是就我那病情那个写的那个当然写的是那个心中过速房颤，
0: 嗯，
4: 那个那个心律失常，
0: 嗯，
4: 移位，就这些情况。
0: 嗯，那还可以，阵发性房颤70多岁人心脏心血管老化之后很常见的
4: 啊，完了心血改变，
0: 嗯，那肯定有。60岁以上的女性就可以开始出现房颤了，70岁的时候就得有1/3有房颤了，80岁以后啊就一大半都有房颤了。关键看它会不会引起脑梗，你这种阵发性的药很快就可以复律的，它不会引起脑梗。
4: 哎，孙主任，我最近吧，我打断你，这一年多了，就是一年多没犯几回，犯了4-5回，3-4回吧，犯3-4回吧，剩下什么症状呢？现在吧，就是也就是心吧，一阵一阵，也一天好几次，
0: 嗯，
4: 就是像幽灵似的，一下怼一下子，完再还房颤，这也就一两秒钟吧，就是消失了。
0: 这个就我就说了嘛，房颤就是心脏传导节律老化造成的嘛。
4: 啊，
0: 你年龄越大，它肯定老化越来越厉害。大部分人到最后80岁的时候，它就变成持续性的了。
4: 孙主任，我也害怕，我现在就一个人，还是个外地上班。
0: 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吧，血压那个还行，血压低压有时候高，低压吧最高前是94、93。
0: 彩超心房没大，对不对？
4: 没有。
0: 哎，那就行。脑梗有没有发生过？
4: 那没有。
0: 现在在吃什么药？
4: 贝尔乐克一天那个50克的1/4，有时候吧，我隔有时候它严重前跳快点都吃点儿。
0: 50克1/4，那你吃25毫克的吃一半不就完事儿了吗？
4: 我跟医院的我开的是50毫克的。
0: 那你再吃你就去买那47.5的掰一半多好。
4: 知道了，徐主任。
0: 用25毫克的掰一半，或者47.5的掰一半，最好是用47.5的掰一半，啊，这吃着最方便平稳。我跟你说，你身体很好的啊，房颤我刚才说了是心血管正常老化，因为心脏和血管呢，岁数大之后啊，它的弹性就会下降，弹性下降，心室在舒张的时候，因为弹性弱，它就细胞我无法复位。无法复位，心房的节律啊传下来之后它执行不了，心房就会出现连续传导，连续传导时间长了心房就老化了，就会产生房颤，明白吧？这是一种典型的老年病。哎，这个房颤呢最怕的什么，一个啊它会引起脑梗，这是最怕的。哎，房颤最怕脑梗。那最怕脑梗，什么样的房颤会脑梗呢？持续性的房颤，阵发性的不会，而且心房增大的才会引起脑梗，你都没有，所以说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难受，它本身对心脏影响啊不大，你不用那么害怕。房颤不会引起过心梗的，也不会引起心衰的，不会要你命的啊。哎，这种难受。
4: 谢谢孙主任。
0: 哎，
4: 哎，孙主任，我跟你说，我现在我一个人，我就害怕。
0: 你听我说呀，
4: 老二吧，老二就这个病死的。
0: 房颤在你的心脏上是死不了人的。房颤是不死人的啊，那个叫室颤，根本不是一个病，差108千里呢。但是你有房颤，你要小心点你心脏和血管的老化。记住，房颤是表示你心脏的年龄大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哎，用一个提高心脏和血管的弹性，也就是让它恢复弹性的药物，让它年轻起来的药。这个药叫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我就给你两个建议，贝特勒克换成 47.5 的一天吃半片，或者是25毫克的你掰一半也行，不要去吃50毫克掰，因为掰两次药会失效的啊。哎，完再有一个血管弹力素减轻心血管的老化速度就足可以了，记住这个病控制好了它不会要命的，你不用怕它发作啊。
4: 哎，谢谢。
0: 哎，行，那好了，放心，别听别人吓唬你，
4: 哎，
0: 你就害怕，房颤不死人啊。
4: 哎，谢谢主任。
0: 哎，
4: 哎，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弹力素，美国原厂研发，香港正规引进，深海煎鱼心脏动脉球与高活性米糠精华双萃提纯，它能直接穿透血管壁，一方面通过米糠脂肪烷醇让粗糙的血管内皮恢复光滑，阻止胆固醇、糖基化产物沉积，另一方面以煎鱼弹性大

0: 白补充血管中层流失的弹性纤维，逆转血管硬化，24小时持续作用，快速改善血压波动、头晕、胸闷、肢体麻木等问题，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保护血管就选能修能防的尖端产品。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主任呢？
1: 哎，是我。
2: 我想跟你说，我现在用这个香港干黄金效果真好啊。
1: 你身体什么情况啊？
2: 哎呀妈，这糖尿病都十几年了，我一直吃那个格列比嗪，一开始吧该咋是咋的，血糖还挺好的，
1: 嗯，
2: 后耳朵不行了呢，总家忽高忽低的，完了还动不动我就犯那个低血糖，这有时候出去溜达去走走道突然就迷糊溜，脸眼一黑呀，完我就倒地上了，
1: 嗯，
2: 后一会儿就害怕了，每回我出去我兜里头都得揣点糖，万一你说的突然再犯低血糖晕倒了，这多要命啊，有时候我半宿三夜的还犯呐，这低血糖。
1: 对，
2: 但是我就是自打用咱那个干黄金吧，这都半年了，我一回都没犯那个低血糖。
1: 嗯，
2: 完了就是同样我还吃那个格列比嗪呢，
1: 嗯，
2: 但是现在吧血糖可平稳了。
1: 嗯，香港干黄金它不降糖，而是帮你啊保护肝脏功能，这里面的核心成分水飞剂300毫克就能促进肝细胞再生，让肝脏呢恢复正常的储糖和释放糖的功能。你身体用不上的糖分，肝脏啊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的释放，这样就不会出现呢血糖骤升骤降的情况，自然就不会也犯低血糖了。另外，你吃的所有降糖药都得靠肝脏代谢转化才能发挥作用。肝脏功能好了，药的吸收啊和转化率也会提高，所以说同样的药现在控糖效果就比以前好太多了。
2: 哎呀，你说这人一老了吧，天天吃药那必须得有个好肝呐。所以说的，我寻思主任，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说我现在这血压吧有点高，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之前吧犯过一回脑梗，多亏我没落下后遗症啊，
1: 嗯，
2: 但是你说我现在吧动不动就迷糊头晕头疼，记性一点也不如以前呢。完，我听你说那个香港有个专门针对血管好的那个产品，就是我特意问问你，你要是有哈，我想赶紧我背上的呢。
1: 这种情况啊，确实要得到重视。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管容易出问题，再加上高血压和脑梗病史，血管保护啊是刚需。你现在吃的什么降压药？
2: 吃那个安露地平的吗？
1: 嗯，
2: 人家大夫说的这是扩管的。扩血管的，让我一直得坚持吃啊。
1: 安利地平啊，这药确实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压的，但它有个问题，就是只能暂时啊缓解血压高的症状，解决不了啊血管本身的问题。血管啊就像一个橡皮筋儿，长期靠药物强行扩张，它的弹性啊也随着衰老也在越来越下降，最后变得又硬又脆。这个时候扩张就没有余地了。血压就容易反弹，而且的话呢还会引起脏器血液调配的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有机会用血管弹力素，它和降压药不一样，它是恢复血管健康的。
2: 你说以前吧我没听说过降压药，那我都换好种了，也没人说的还有针对血管的药吗？多亏听你节目呢，要不然你说这么好产品我也不知道就错过去了。我吃上它，你说血压能平稳不的？
1: 血管弹力素啊，不是降压药，不可能吃上把血压降下来。它的核心啊，是针对血管弹性和血管内皮的光滑度，这两个恢复了，血压自然呢就稳定了。它里面有两个成分，专门解决血管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金鱼弹性蛋白，它具有极强的亲脂性。你要知道，血管内皮主要成分呢是磷脂。它是血管的保护层，一般药物穿透不进去，而金鱼蛋白的亲脂性特点在接触血管内皮的时候可以直接穿透到血管中层释放弹性蛋白，这个速度非常快，连续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弹性蛋白恢复 50% 以上，血管有了弹性就能正常收缩舒张，不用靠药物强行扩张，血压自然呢会平稳下来，头痛迷糊的情况会慢慢减轻。
1: 哦，那这个不就是说你把药吃在血管里头了吗？哎呀妈，要是早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你说少遭多少罪也得呀，而且我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
0: 不光啊是不会脑出血脑梗，心梗也不会出现，因为里边呢还有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啊促进肝脏合成磷脂，24小时保持血管内层光滑。你想血管又有弹性又光滑，它还会有心脑血管疾病吗？
1: 那肯定没了。那主任，你这个血管弹力素你啥时候给我们带来呀？现在我就想用啊。
0: 你别着急，这产品呢是美国研发的尖端产品，全球啊就这一个能同时修复血管弹性和光滑度的。你再加上鲸鱼蛋白的原料有限，提取工艺又复杂，所有配额一直很紧张。我一直啊这也在跟香港合作方面对接，争取啊更多的配额，一旦有确切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哎呀妈，那可太好了主任呐。哎呀，你也多给上上心吧，有消息一定告诉我。你说我这情况咱说也耽误不起呀、啊、要是真能用上这产品，我真的我的心还能踏实点。
0: 你放心，我比你啊还着急。血管修复是个长期过程，早一天用上就早一天给血管穿上防护衣，避免了病情加重、嗯、你现在有肝黄金呢、啊、保护肝稳定糖，再加上血管弹力素护着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脑梗的风险呢就全覆盖了，后续生活质量啊也会大大的提高。
1: 那个太好了、啊、哎呀，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呀、
0: 啊、好的，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心脑血管疾病大家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临时溶栓，而是血管，血管健康才是延长寿命的根本。所以我们在选择健康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能从根源修复血管的。香港大药房血管弹力素以鲸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方，直击血管两层核心。鲸鱼弹性蛋白直接进入血管中层，恢复血管收缩舒张的韧性。米糠脂肪烷醇给血管的内层铺上光滑的保护膜，从源头阻止胆固醇沉积和血小板粘附，这就相当于给血管做了全方位加固，避免血管破裂堵塞，保住生命底线，从根源上解决血管问题。长期服用可以降低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咨询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是沈阳的。
0: 嗯。
3: 今年73。
0: 嗯。
3: 就是昨天突然就是血压升高。
0: 嗯。
3: 达到160。
0: 嗯。
3: 低压呢，低压也快将近60。
0: 嗯。
3: 完事儿，心脏这地方就不好受。
0: 突然间血压升高的？
3: 这两天就是140-150。
0: 你过去有高血压吗？
3: 没有啊，就是从去年发现的。
0: 血压高是每次测都高，还是就其中一次高？
3: 前一阵还挺正常的，
0: 嗯，
3: 就是这两天这几天140几或者150几，完事儿昨天达到161呀。
0: 昨天测了几次？
3: 昨天测了3次啊，
0: 都160多。
3: 头一回是140几，后来是50几，完事儿最后这次是160。
0: 两个胳膊一样吗？左右？
3: 你说什么一样啊？
0: 左胳膊右胳膊一样吗？
3: 没有，我没测那个右胳膊。
0: 一会儿你再测下对侧的胳膊，如果两个胳膊血压是一样的啊，就没啥大事儿，加降压药。再有一个呀，增加一下血管弹性，我给你推荐一个药叫美国血管弹力素就可以了。你在用什么降压药啊？
3: 替米沙坦和那个苯磺酸阿路地平。
0: 替米沙坦阿路地平吃多久了？
3: 我一直就在吃它，不高的时候我不吃，昨天那个我一次吃就吃一样吃。

0: 片儿。
1: 如果想吃炸药，就一直吃，不要不高的时候不吃。啊，安利丽萍降压得3周才起效呢。你根本不是说我血压高了，我吃安利丽萍它降下来的，是它自己降下来的。你本身你胆儿太小了，一血压高你就紧张，吃片药给自己一个安慰，血压就降下来了。替米沙塔利地平没有那么快降血压的效果，这要降压得等好几天才起效呢。你是乱降血压引起的血压功能紊乱，心率快不快？
0: 心率一直是50几。
1: 那就可以，现在需要做的降压药别停啊，老老实实吃。再有一个，一定把煎鱼蛋白用上，恢复血管的弹性，这是大事儿啊，要不然你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就破了。不是夹层就是动脉瘤，我都怀疑你现在有夹层了。血压突然间升高，第一个想到就夹层，因为你的血管特别脆，一撕扯就夹层。左右血压都测，如果左上肢和右上肢血压差在20以内还好一点，10以内就肯定没问题，超过20了啥也别干，马上去医院。啊，以后不能这么滥用降压药了，听医生的，别自己想怎么弄怎么弄，拿着血压计调降压药啊，那是最糊涂的方法。
0: 啊，
1: 完了，再有一个，你太焦虑了。我提醒你件事儿：血压稳定之后，3周测一次就行，不用天天测。
0: 那什么？那刚才说那个叫什么？
1: 叫美国血管弹力素。
0: 啊，药房里有卖的。
1: 只有香港有。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0: 啊。
1: 千万别再乱用降压药了啊！
0: 啊。
1: 哎，老老实实吃，这降压药都很安全的。
0: 每天就是早晨。起来8点以后就吃呗。
1: 现在这降压药，你几点吃都没事儿，什么都不影响，它不会当时起效的啊。
0: 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心脏这地方就不得劲了。
1: 所以说我让你测双侧血压，我怕你有夹层，这是要命的事儿啊。血管中层弹性太差了，是非常容易夹层的。为什么我让你吃血管弹力素？就是防止夹层啊，夹层那可比心梗厉害多了。如果你是夹层，那就不是降压药能解决的问题了，就是手术去了啊。
0: 行，好了，
1: 嗯，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血管健康对于寿命长短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动脉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等心脑血管疾病统称血管疾病。保护好血管，才能避免疾病突发，复发的关键。美国血管弹力素以煎鱼弹性蛋白和米糠脂肪烷醇双效配合，直击血管的核心问题。煎鱼弹性蛋白穿透血管壁，补充中层弹性；米糠脂肪烷醇促进肝脏合成磷脂，光滑血管内层，双重作用，从根源上修复血管结构，恢复血管的活力，这是延长寿命的关键。咨询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得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啊，你说。
3: 我是有冠心病。
1: 啊。
3: 上次复查血管已经堵了60%多了。
1: 啊。
3: 嗯，平常吧，时不时吧，我这心绞痛。
1: 嗯，
3: 还总那个心慌胸闷，
1: 啊，
3: 最难受的啊，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快，
1: 嗯，
3: 有时候跳到130次
1: 啊，
3: 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的，
1: 嗯，
3: 一开始查的时候是堵了50%，没法下支架，医生吧就让我吃药维持，一顿我都没落下，
1: 啊，
3: 复查呢反而堵了60%了。你说我现在吃这个阿司匹林，心跳快我就吃那个美托诺尔，还有这个降脂的药。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你现在吃这药啊，不管是阿司匹林，这是抗血小板的，还是啊美托诺尔，这是调心率的，还有包括啊他汀是降血脂的，核心呢、啊、都是促进呐、啊、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突发，避免急性危险。但它解决不了血管本身的问题，你这个年纪血管内皮啊就不光滑了，你再加上血脂高，身体有炎症，这些垃圾液就往粗糙的墙面上越积越多，自然呢会越来越堵，而且冠心病啊不只是堵的。

0: 问题，还伴随着动脉硬化，弹性变差，血管没办法正常舒张收缩，心率也会跟着不稳定，这都是现在心慌心跳快的根源。
1: 我说我吃药不管用呢，药都不知道管多少了都。
0: 嗯，
1: 看那么多大夫啊，没有一个跟我说过吃这个血管弹力素。要不是你讲，我都不知道还有针对血管的一个产品。
0: 跟你说呀也没用，咱们呢根本买不着。血管弹力素啊是能够针对性解决血管核心问题的产品，它和你吃的药啊是不一样的，它能专门呢修复血管本身的损伤。它里边有两个核心成分，正好针对你血管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是米糠脂肪烷醇，它能够促进肝脏合成磷脂，这种磷脂就像给血管内壁啊刷了一层光滑的油，让血管壁啊变得平整光滑。你想墙面光滑了，垃圾也自然就粘不上了，这样就能阻断呢斑块继续堆积，让你现在60%的阻塞不再继续往下发展，至少不会突发心梗，也用不着啊下支架。
1: 这我就知足了，这要是控制不住，那心梗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对。
1: 我以前吃多少药啊，哪个也没能把那个堵住那个血管给控制，都是一边吃药啊一边堵。
0: 血管弹力素不光啊让你不堵，还能恢复血管弹性，它里边呢还有监狱蛋白，这可是从深海260米高压环境下的监狱心脏动脉球里提取的，只能提取0.1颗高纯度的弹性蛋白肽，但就是这0.1颗能直接穿透血管壁，补充到血管中层，快速啊释放弹性蛋白，让硬化的血管慢慢恢复啊韧性。血管有了弹性，就能啊正常舒张，心脏泵血也不那么费力，你的心率也自然会稳定下来，心慌心跳快的感觉也越来越轻，这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那我就明白了，主任，以后这产品要是能弄到，你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呢，我得多备一点啊。
0: 你放心，有消息肯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有一点呢，我得跟你说清楚，血管修复啊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血管弹性和内皮光滑的恢复都是一点点来的。哎，你可以慢慢观察变化，比如心绞痛犯的少了，说明血管阻塞没进展，血液运行变好了，心慌心跳的情况好了，说明血管弹性在恢复。
1: 只要能控制住堵塞，不发展到下支架，我一定会坚持用的。
0: 这个不光是阻塞，等血管光滑了，弹性恢复好了，你后续啊高血压、脑梗、脑出血这些风险呢，也大大降低了。很多冠心病患者都只盯着心血管，却忘了血管问题是全身的。而血管弹力素从根儿上修复血管，相当于给全身血管穿了防护衣。等产品到位了，你一定要坚持啊，长期用。
1: 肯定坚持啊，我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那行，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血管弹力素呢，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双效修复血管的尖端产品，高活性配方，精准穿透吸收。每一粒儿都能直达血管的中层与内层，真正做到从根源降低心梗脑梗风险。但这款血管弹力素由于技术原因，目前除了美国本土和香港地区合作医院，其他地区均无正规渠道，所以想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节目，咨询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4: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 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

0: 不喝。
1: 您帮我拿一下，烫。
0: 嚯，嚯，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1: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0: 你媳妇儿呢？
1: 在车上呢。
0: 哪个车呀？
1: 刚开走那车。
0: 你被落下了。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1: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我这仨人身上不合适吧，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0: 下去了，
1: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0: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1: 这电话没在身上。
0: 你电话呢？
1: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0: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你媳妇多少号？
1: 没记住。
0: 那你的电话呢？
1: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0: 电话号码。
1: 我电话和睿智。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
2: 哎，还有口气。
1: 喂，媳妇儿，我让车拉下了，你说可不可乐？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0: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1: 行啊，
0: 行。
1: 啊，谢谢。
3: 来，
0: 在这等我。
3: 亲爱的。
1: 来，
3: 坐这歇会儿。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0: 你看看人家啊，
3: 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
0: 大爷，哎，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3: 50年了。哎呀，
0: 50年了。
4: 是。
0: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3: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那问他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0: 那个，睿智。
4: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3: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3: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了。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0: 6车厢。
3: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4: 那咱是几号座啊？
3: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哎，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0: 3D和3F。
3: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4: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3: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0: 大爷，啊，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3: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4: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0: 哎，大妈，
4: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0: 得嘞，大妈。哎，
2: 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3: 啊，对啊，秋香，
0: 赶紧吧，
3: 秋香，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4: 站住，小猫啊，啊，
3: 抢包，
4: 什么？
0: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2: 不是，警察同志，
0: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4: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2: 不是，怎么回事？
0: 对呀，
1: 对。
0: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4: 他就没良心，他
0: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4: 好，
0: 身份证
4: 这儿呢。
0: 您车票
4: 这儿呢。
0: 你衣服呢
4: 这儿呢。
0: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2: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1: 嘿，你抢人。

0: 包，你还给占人便宜？
1: 我占谁便宜？
2: 就是我老公。
0: 你
1: 干啥？
0: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1: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2: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3: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4: 有点搭了。
2: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1: 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2: 查就查，
1: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4: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0: 坏了，呀呀，
4: 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0: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4: 你甭客气。
0: 您怎么那么欠呢？
4: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0: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4: 那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呢？各位，
4: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0: 没有，没有，
4: 没有，你怕啥？
0: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4: 挺好的呀。
0: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4: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0: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4: 哎呀，那你可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我，
0: 哎，电话
4: 谁呀？
0: 我媳妇儿。
4: 你媳妇儿你接啊？
0: 您的电话。
4: 我怎么接啊？
0: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4: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5: 他没，啊，
4: 是吧？啊，啊，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儿。
0: 第一件，
4: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0: 听见了吗？
4: 他你爸妈，
0: 我还说人家。
4: 对呀、啊，
0: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4: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0: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4: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0: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呀、
4: 啊！
0: 我
4: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1: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2: 这你的谁呀、啊？
1: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2: 我长这样啊？
1: 你可不就长那样？
2: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1: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2: 回来，哎哎，
4: 我说
6: 回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2: 别给人添麻烦了。我不是，
4: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2: 快点坐着吧。
6: 哎，来，大家来准备。哎，等啊，赵美妍的。
4: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
2: 好嘞！
4: 哎呀，你看怎么样？
6: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7: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4: 秋香啊，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6: 我说睿智啊，
4: 睿智，
7: 你看这个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4: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6: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7: 什么头一回呀？嗯，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6: 哦，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7: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6: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7: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4: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6: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7: 哎呀，警察同志，哎
4: 大妈，
7: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4: 是
7: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

0: 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妈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2: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1: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1: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2: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4: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3: 你听听，哎，
1: 那你过年回谁家呀？
4: 我媳妇家。哎。
1: 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4: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行了，什么挺住？
4: 加油！
1: 加。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4: 加油！
1: 开玩笑，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像谁呀你？哎，
2: 离婚是吧？
3: 别拉我，
5: 别拉
4: 我，没，
3: 别拉我，
1: 加油！
5: 听你们俩，
1: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6: 就是啊，
1: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6: 我忘了。
1: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4: 不敢吗？
1: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7: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7: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8: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8: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大爷啊，出来了，
3: 快点出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拿着。哎，
2: 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拜年了，
5: 过年好，
3: 春节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6: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7: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8: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9: 往那边走。
8: 好嘞，谢谢，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10: 乘务员同志，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9: 肯定有饺子。
10: 是什么馅的呀？
9: 我的速度都有吧。
10: 就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10: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们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9: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能热着呢。
9: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9: 吃一个。
2: 嗯。阳光。
9: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好了，这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9: 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了？
9: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9: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9: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那他找啥？你初一给他试啊。嗯，
9: 来，老公。哎，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

0: 在艺术欣赏多元化的今天，相声这一民族艺术的瑰宝还需在未来的发展中增添新的光彩。
1: 这就要求我们的相声演员呀，不断地提高素质，加强修养，与时代同步，与生活共鸣。
0: 是的，各位朋友，我们铁路文工团建团50周年的庆典演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此我再一次代表我们全体演职人员，向50年来关怀和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铁路各单位、各艺术院团、社会上的各界朋友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下面呢，请朋友们欣赏相声《小眼看世界》，表演者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石富宽。
0: 掌声有请。
2: 大点事，
3: 什么事？
2: 那个法院怎么走？
3: 咱愣头磕脑打官司？
2: 不是打官司，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法院掰扯掰扯。
3: 掰扯掰扯？
2: 不是，我跟他们挠扯挠扯。啊？也不是挠扯挠扯，我跟他们搅和搅和。
3: 啊？
2: 你跟法院搅和？
3: 我要说什么呀？
2: 我气糊涂我了，现在我就是说，我想帮法院呢啊，把他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法律，我帮他们改改。
3: 什么？你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2: 不是全改，就一条
3: 啊，
2: 就一条啊。这条要不改，你就不能证明现在是以法治国为根本。
3: 哦，
2: 你这条要不改，你跟那个国际法律就没法接轨。
3: 哦，
2: 你不改就不足以平民愤。
3: 哦，
2: 你这条要不改，
3: 怎么了？
2: 就不能安抚我辈善民之精神。
3: 哦，
2: 我们善民先
3: 走了。我说您等会儿，那个善民，
2: 哎，
3: 你等一会儿，能不能说说要修改哪条啊？
2: 就一条。
3: 哪条？
2: 就气死活人不偿命这条，得改。
3: 哦，就这个啊？
2: 嗯，
3: 这您别上法院。
2: 我上哪儿？
3: 我给您指条明路。
2: 谢谢。
3: 出德胜门
2: 啊，
3: 有一安静医院，到那儿您就好了。这整个一气迷心，你看，
2: 哎，对对，我就让他们气的。
3: 谁气的？
2: 谁气的？有谁算谁？
3: 啊！
2: 我还告诉你，要给我气出一个好点来，
3: 啊，
2: 他们得给我偿命。
3: 哟，
2: 谁气我谁偿命。
3: 啊！
2: 有多少人气我，有多少人偿命。
3: 哎呦，你这命这么值钱呐？
2: 那当然，我是金命啊。
3: 哦，那别人都是土命。
2: 哎，对了，哎，你怎么知道？他们全是土命。
3: 哦，
2: 哎，
3: 你怎么清楚呢？
2: 因为我找人给他们算了，找一瞎子给他们算的。
3: 这花能灵吗？
2: 我花钱了，
3: 买个算命，
2: 5块钱一位，我花了70多块钱给这些人算命。
3: 嚯，
2: 哦，这些人得给我偿命
3: 啊！不，你具体说说，都谁气着您了？
2: 谁气着我了？
3: 啊，
2: 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3: 哦，
2: 这赵黑子就可气。
3: 停一下，那赵黑子是谁呀？
2: 我们一街坊。
3: 哦，就是邻居。
2: 什么邻居
3: 啊？
2: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3: 怎么了？
2: 你他们家铁路的。
3: 嘿，铁路职工光荣啊！
2: 光荣什么呀？他们家会光荣
3: 啊？
2: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的那样，你都没见过。
3: 我家里穷，
2: 那会儿，啊，你想我们一块儿上学，
3: 哦，
2: 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3: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2: 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3: 啊，
2: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3: 哦，入路了，
2: 哎，嗯，没有2年，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到顺溜了，
3: 哦，
2: 他就上了机车了。
3: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2: 嗯，
3: 您这嘴里的什么语言呢？这都是，
2: 嗯，
3: 什么叫把领导骂到顺溜了啊？
2: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3: 人有这工作能力，
2: 他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3: 他开火车，
2: 开
3: 火？
2: 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3: 啊，那
2: 他哪会开火车呀？
3: 您等会儿吧，
2: 嗯，
3: 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这么开呀？啊？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模样？
2: 怎么开？
3: 划船？
2: 我
3: 上里头？
2: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啊？
3: 别瞎！
2: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3: 啊，
2: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铲那煤。
3: 哦，那叫丝炉。
2: 哎，对对呀，他就干那个。
3: 哦，
2: 哟，这赵黑子哟，我跟您说吧，
3: 长得特别黑。
2: 谁呀？
3: 赵黑子。
2: 赵黑子，他长得黑
3: 啊，
2: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3: 那怎么叫赵黑子？
2: 他那活脏啊。
3: 哦，
2: 哎呦，这一干这活，你想几吨煤呀，啊？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在那煤渣子弄一身呢。
3: 哦，
2: 晚上回家有的时候，哼，一醒能出2块小煤砖。
3: 哈， 太夸张了。
2: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两溜白牙。哦，
3: 工作条件太差。
2: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3: 怎么着？
2: 没干了有那么三四年的功夫啊，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3: 哎，更新换代，
2: 你说多缺德呀！
3: 他缺什么德呀？
2: 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3: 条件改善了，
2: 你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3: 那你生什么气啊？
2: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3: 怎么了？
2: 他改了电力机车了。
3: 对，现在都是电力机车。
2: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啊，往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3: 对
2: 啊，这就算上班啊？啊，以前他得出去三天。三天三宿才回来啊！现在一天一宿他回来了。
3: 对，火车提速了。
2: 哎，而且他歇两天，干三天啊。休息的时候滴溜鸟笼子，嚯，还上公园遛鸟去。
3: 倒班休息了。
2: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3: 干得好。
2: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3: 你累啊，谁心疼你啊？
2: 太可气了啊！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我瞧着可气。嗯，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3: 治治他。
2: 嗯，我得治治他。啊，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功夫不亏有心人。
3: 怎么着？
2: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3: 什么事儿？
2: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3: 嘿嘿嘿，您有把握吗？
2: 那倒对了，我没把握行吗？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哎呦，猴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诉你爱人。
3: 嘴严，
2: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3: 什么人呢这叫？
2: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3: 你还耿直呢？
2: 嗯，对，我眼里不揉沙子。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火车大碟似的。这他没了。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3: 对，还摆平了，
2: 给搞定了。
3: 一嘴的心灵词儿。
2: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3: 这王老师怎么着了您了？
2: 什么王老师？别闹了。就是铁路小学的一教员，教二年级。
3: 那也是老师啊。
2: 啊，
3: 也是老师。
2: 他也就算一老师吧。这你是过去啊？他怎么样了？
3: 你说说。
2: 六口人啊，住八平米。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借雨水。
3: 住房困难。
2: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哎呀，就那样。哎，没想到，82年，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3: 怎么着？
2: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3: 太好了，
2: 太可气了。
3: 这可气什么呀？

0: 他们家分一三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1: 这应该的，
0: 这还不算什么
1: 啊！
0: 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1: 怎么奢侈了？
0: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
1: 啊，
0: 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的个的蛋糕。
1: 哦，
0: 嗯，八月十五还敢吃螃蟹。
1: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0: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1: 呵，哎呦，你累不累呀、啊？
0: 而且我还告诉你
1: 啊，
0: 我翻出那个小虾面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哦，我捏来的。
1: 哦哦，对啊啊，
0: 就那小虾面皮都是硬的。嗯、
1: 这
0: 您懂吗？
1: 啊，
0: 就这个小虾面皮，只要它是硬的、
1: 嗯，
0: 证明当初他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1: 哦，新鲜！
0: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他就给扔了。
1: 是啊，好像，好像接着来，嗯，这模样多好。
0: 嗯，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
1: 啊，
0: 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1: 哦，都是外文。
0: 你以为一个字中国一个中国字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
1: 哦，
0: 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1: 干嘛呀？
0: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1: 对着你的钱嘛。
0: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
1: 啊，
0: 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1: 哦，欧洲来的。
0: 那天我走院儿，我碰到王老师了。
1: 嗯。
0: 哟，王老师，你们家那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1: 啊，你气的，
0: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1: 什么？
0: 你吃饱撑了你？
1: 就等这句呢。
0: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
1: 啊，
0: 他是人民教师啊。
1: 对啊，
0: 他敢跟我说粗口？
1: 呦呦呦，你办这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0: 你等着，
1: 干嘛呢？
0: 你等着
1: 啊，
0: 我给你记下来。
1: 哟呵，
0: 明儿有本儿，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
1: 啊，
0: 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1: 听你的，人家
0: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1: 啊，
0: 我就往家里走。
1: 哦，
0: 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
1: 啊，
0: 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1: 我这二小子怎么气着你了？
0: 这二小子呢？
1: 啊，这是一推一哭的，这干什么呢？这扯这么大身段干嘛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0: 那孩子呀、
1: 啊、
0: 先天性捏呆、
1: 啊、人家弱智。
0: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
1: 啊、
0: 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
1: 啊、
0: 都得我站起来砰砰砰替他答。
1: 你多聪明。
0: 老师一问2+2=几、
1: 啊、
0: 我得站起来四，
1: 我来。好脑子，
0: 那
1: 好脑子
0: 知道吧。
1: 嗯，好。
0: 哎，
1: 嗯，
0: 就这么一孩子
1: 啊。
0: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呢，嗯，他就
1: 是，等我
0: 分的这个，
1: 等我等会
0: 儿，嗯，
1: 先天性捏呆
0: 啊，
1: 后来大学毕了业
0: 啊，
1: 你们谁捏呆呀、啊？到底？
0: 他呀，他捏呆，
1: 人家会弱智
0: 啊，
1: 大学都毕了业了，
0: 我就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
1: 啊？
0: 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
1: 哦，
0: 后来呢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研究铁路
1: 啊、哦，
0: 铁路研究，
1: 铁道科学研究院。
0: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
1: 啊啊，
0: 就分到那儿了。
1: 嗯，
0: 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1: 哦，对，
0: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1: 哦，科技先行。
0: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
1: 怎么了？
0: 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1: 这不应该的吗？
0: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2万加G，我都替他难受。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1: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
0: 啊，
1: 这德国钱怎么称呼？
0: 啊，
1: 刚才您说那挣的德国钱
0: 啊，
1: 叫什么？
0: 夹克。
1: 下回在外边说注意啊。
0: 啊，
1: 马克。
0: 什么地方？
1: 马克，
0: 那叫马克。
1: 对，
0: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
1: 啊。
0: 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1: 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跟我说明白了吗？
1: 我爸就叫马克，
0: 你就叫那东西吧。
1: 啊，
0: 就叫马克吧。
1: 啊，
0: 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
1: 啊、
0: 现在回来了。
1: 哦，
0: 嚯，大哥大也拿上了、
1: 嗯、
0: 啊，这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农尼照相机，全是自动的，就那玩意儿他回来了。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
0: 这全混齐了、
1: 啊、
0: 混整了他回来了。
1: 嗯，
0: 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
1: 啊，
0: 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猴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病去。
1: 啊，
0: 同志们呢？
1: 么？
0: 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你还得告诉我。
1: 这怎么了？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他这就是气我呀！
1: 跟他没关系。
0: 他明明知道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50腮帮子走5里地，我得看病去。
1: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你们家太远。
0: 不是口腔医院，就是有那外地那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1: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那小广告。
0: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
1: 还不如电线杆子呢。
0: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1: 手艺怎么样呢？
0: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1: 怎么说呢？
0: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1: 有点甜，
0: 有点疼。
1: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0: 你这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啊，而且他还告诉我，
1: 好，
0: 你看病去吧，你先去吧。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1: 是啊。
0: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1: 你损不损呢？
0: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1: 咱别糟践这字眼了。
0: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同志们，您是不知道啊，近20年来，我这方面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1: 赶上好时候了。
0: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啊。
1: 凭什么呀？
0: 我们家底子好啊。
1: 你们家什么底子？
0: 我们家塑料底。
1: 对，
0: 你们家塑料底？
1: 买鞋
0: 什么塑料底啊？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啊！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去。
1: 赶紧散。
0: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1: 这二嫂子怎么招着你？
0: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皮管子给人上水的呢。
1: 哦，车站挤水员，
0: 他挤不了。
1: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是给字。
0: 哦，我
1: 挤水，
0: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了。
0: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一拔，他就干那个。
1: 哦，
0: 就干那活。哦，干了没有1年半，
1: 怎么着？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们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0: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下岗了。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啊。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1: 你
0: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1毛钱呐。
1: 每回都多给1毛。
0: 有2回多给了2分，有1回多给了6分呢。
1: 加一块才1毛。
0: 那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啊？又没过多少日子，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连在一块了，100多人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家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1: 劳动服务公司，
0: 劳动服务公司啊，这100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呢、哎，他还开了2饭馆，最可气的还开旅馆，到现在就这100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说，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给我试试。
1: 凭什么给你啊？
0: 我会花啊。
1: 给不着你。
0: 好，你不是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夸夸夸我就给他拨一电话。我一接电话，我一听他不接。是一秘书，好像是
1: 都有秘书了。
0: 他都有秘书了。哎呦，您找谁呀、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1: 不礼貌。
0: 您找我们董事长啊，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说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1毛钱。
1: 嗨，别提这1毛了。
0: 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1: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0: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1: 写什么呀？
0: 我刚才偷税漏税。
1: 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写？
0: 我刚才贪污浪费。
1: 有把握吗？
0: 没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写。
1: 他就是。
0: 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1: 税务局不管这事儿
0: 啊？
1: 税务局不管，
0: 他要扩大经营呢？
1: 我们家大爷管不着这事儿啊，不管这事儿。
0: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天再说。
1: 什么心态啊？
0: 哎呀， 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啊，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啊，我难过呀，我心里堵、哦，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转，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了，
1: 真动了心了。
0: 爷们儿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1: 你什么人呢你？我、嗯、救你还缺德呀？
0: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1: 白看呢。
0: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鼓就把我弄醒了。哦，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嗯、那个。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1: 一点不假啊。
0: 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1: 对啊，
0: 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钻牛犄角尖儿。嗯，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甭说别人，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1: 一点不假。嗯，你呀，听医生的话。嗯。安心养病。
0: 什么您说？
1: 静养。
0: 我静养啊？我静养得了吗我？
1: 怎么了？
0: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的上医院看我来了，
1: 那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
1: 不能这么说嘛。
0: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1: 说什么呀？
0: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哦，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最后他才说实话，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嗯，我真得谢谢您。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我给您买了2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1: 怎么吃啊？
0: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1: 害怕了吧？
0: 刚说完，那王老师来了。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1: 怎么？
0: 那天你告诉我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是荷兰的。
1: 是。
0: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无形中您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这不是您住院了吗？我给您买了2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1: 不好意思了吧？
0: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一检查，您猜怎么着？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你得赶快把它拿掉，要不然将来一病变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1: 是，
0: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2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掉楼，我这
1: 多寒碜呢。
0: 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聘书都写好了，等你一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我说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1: 我都替你脸红了。
0: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1: 这后脊梁红，你指这儿干什么呀？
0: 我习惯了。
1: 嗨、哎，行了，你呀，别难为情。我说你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0: 小人了，
1: 不成了，现在啊，
0: 不行，
1: 转变观念，哎，给自己重新定位，
0: 好，
1: 好好工作，哎，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0: 是，
1: 别整天琢磨人，弄个小本瞎记，你拿出来看看，你那本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0: 每天，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1: 啊，你瞧瞧，
0: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哎，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1: 就是，
0: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1: 没错，
0: 您说我傻吗？
1: 不傻。2+2你都知道，
0: 您说我懒吗？
1: 不懒，一天翻人2回垃圾箱，
0: 就是
1: 不懒。
0: 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1: 错不了。
0: 我越看我这小本，我觉得，对不起赵黑子，哎，对不起王老师，对不起二小子，也对不起人二嫂子，
1: 就是。
0: 都对了，师傅宽啊，连你我都对不起。
1: 哎，有我什么呀？
0: 有你这里头。
1: 怎么了嘛？
0: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我结婚怎么了？
0: 当时给我气坏了。
2: 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啊、
1: 您不知道啊，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2: 我媳妇儿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1: 我说了。
2: 说什么呀？
1: 我跟街道说呀，啊，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2: 缺德吧你。

0: 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
0: 不，
4: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4: 请。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
0: 嗯，
2: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个姑娘呗，
4: 明白
0: 了，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谁？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2: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0: 哪儿去了？
2: 来了来
0: 了，还练不练了？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2: 我能唱。
0: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2: 你猜咋的
0: 啊？
2: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2: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儿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

0: 更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1: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我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对对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约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老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啊，
3: 笔墨特好的。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组长
4: 啊，
3: 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啊。
4: 哦，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
4: 哎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啊，怕什么？
5: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3: 不是，
5: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3: 不，那个、
5: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3: 那个
5: 开多少钱？
3: 3000。
5: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3: 不，我是
5: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

0: 对不起，没怎么念过书。
1: 那你不弄这个？
0: 希望您健康。
1: 谢谢。
0: 这在我们后台，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1: 大伙儿倒是都捧我。
0: 时尚，
1: 还谈不到。
0: 真的，你看那头你就知道。到您80岁登台，老艺术家，一脑袋白毛卷儿，
1: 嘿，
0: 跟喜羊羊似的。
1: 嗨，您瞧您比这东西，
0: 多么快乐啊！台上
1: 啊，
0: 穿着演出的服装，哪天你到后台看看，戴着大金链子，130斤，
1: 这么沉金链子，
0: 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
1: 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
0: 你说是吗？那还了得啊！穿那个衣服，时尚就在这儿了。
1: 那是应该。
0: 什么叫时尚？别人都没穿，你先穿，这叫时尚。
1: 哎，领先。
0: 当年跳那个霹雳舞，
1: 那就80几年了。
0: 本来那手套，断指的啊。
1: 对，就是上面这儿没有露。
0: 没手指头那个。
1: 对，
0: 咱都不懂。
1: 那就外行。
0: 买破的。他乐了，这你不懂吧？你看这破了吗？这有窟窿哈。这你外行了吧？
1: 就是。
0: 这叫霹雳手套。
1: 对。
0: 我还有霹雳的袜子呢。
1: 还露着脚趾头的袜子。
0: 我还有霹雳的内裤呢。
1: 那穿不穿得起什么作用啊？那
0: 穿不穿我们不管，但是确实好脱了。
1: 哎。我从上边直接蹬呢，我穿一面口袋出去，我
0: 有身份，
1: 这都是有身份的装扮吗？这
0: 我都崇拜你，
1: 就这个呀？
0: 哎呀，有钱。那会儿他们家跟皇上是本家儿
1: 啊，倒是沾点亲。
0: 这个鱼是后来改的，
1: 对
0: 啊，现在知道鱼老师
1: 啊，
0: 鱼会都会写哈，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 啊。
0: 想当年那会儿，
1: 你就甭想当年了。您说那驴呀，那个一个马一个户，
0: 这俩不一样吗？
1: 怎么会一样
0: 啊？那念鱼啊，驴啊，
1: 这念驴，马户驴呀、
0: 啊，马户驴，马户驴
1: 啊。
0: 所以说你怎么姓驴了又？
1: 谁姓驴了？你
0: 我一直说姓鱼，你们改姓驴了？
1: 你说的驴马，
0: 那你挑一个
1: 不。什么叫挑一个？就得是鱼呀、
0: 啊。姓鱼啊，鱼老师 啊，因为那会儿他们家啊，八旗贵胄。
1: 啊，倒是在旗，
0: 对吗？
1: 对，这
0: 老说那个八旗子弟的，有他、
1: 啊，我们家在旗
0: 啊，跟皇上是本家
1: 宗室，
0: 满洲正黑旗的
1: 啊，正黑旗的呀，
0: 满洲铁灰旗的，
1: 哪有这色儿啊？
0: 满洲正黄旗的，
1: 我们这大太太生的还是正黄旗的干嘛？
0: 快说什么？
1: 正黄旗的，
0: 正黄旗
1: 啊，
0: 跟皇上是本家。
1: 嗯，
0: 他曾祖有一名字吗？
1: 叫
0: 爱新觉罗匡、
1: 叫什么不好，非叫罗匡
0: 啊
1: 啊！
0: 咱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起的这名字，
1: 哪有这名字呀？
0: 清朝有八大铁帽子王，一辈儿传一辈儿，
1: 哎，
0: 就有他们家
1: 其中之一，
0: 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1: 哎，
0: 绿帽子王，
1: 哎，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儿吧，你。
0: 要说一辈儿这样不算什么
1: 啊，
0: 辈儿这样。当初一老生的时候，俩孩子，
1: 是
0: 他双胞胎，
1: 北京叫双棒。
0: 哎，列位啊，这个太好了，这好，这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叫遗传基因呢、啊。
1: 对对，
0: 遗传基因上辈儿有这个，才会有这个。
1: 是
0: 啊，你别人生一个，人家俩，
1: 哎，
0: 他们的邻居啊，家里就是双胞胎基因，你知道吗？
1: 是吗？
0: 那会儿
1: 这没听说过。邻居有基因，我们家生双胞胎、啊、
0: 邻居家里有基因，你们家也有这个基因，
1: 你说清楚了。
0: 大伙儿纳闷，哟，这胡同净出双胞胎呀、
1: 哦、
0: 他那会儿一老生俩一对儿，
1: 是
0: 当年的医学条件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死了一个，
1: 对了，
0: 糟尽了啊，
1: 嗯，
0: 可惜了，就剩一个，
1: 就我了，
0: 剩一个、死的那个是你，你是你哥哥。你想想，
1: 我想不过来了，我这个怎么那么乱呢？
0: 咱不懂，因为你这个医学上他们这叫卵生
1: 啊，就是这不对啊，这个怎么叫卵生啊？
0: 双胞胎嘛，卵生啊，卵生兄弟，
1: 卵生兄弟啊，您的，
0: 我记得有个卵生啊，
1: 啊，卵生有，那是蛋孵的那个，我们这叫卵生，
0: 卵生啊，
1: 啊，
0: 卵生，卵生，然后糟践了一个，剩了一个
1: 啊，就是，
0: 这就算是孤儿了，孤儿了，
1: 怎么算孤？

0: 儿了呢？这
1: 很孤独的一个，
0: 我没听说过。
1: 不这么说哈，
0: 这孤儿不叫孤儿。
1: 但是你打这起，你算是得了乙了。
0: 他就疼我了，
1: 就疼他了
0: 啊！
1: 哎呦，这能说？
0: 您要怎么了？
1: 断奶的时间特别晚。
0: 啊，那就疼我就断奶晚，
1: 这可不算什么，各位啊，
0: 是
1: 家里有那个孩子3岁了还吃奶呢，
0: 有吃4-5年的呢。
1: 我这可不是拜访您，
0: 没有，这很正常。
1: 于老师断奶就晚，
0: 对，
1: 家里宠啊，他吃奶一直吃到昨天，
0: 哎，吃到昨天，我要今儿不演出我还吃呢，是吗？
1: 不是，就是奶粉喝的那个。买的驴奶，
0: 驴奶
1: 什么
0: 牛奶，
1: 牛奶喝的牛奶，现在还喝这个
0: 啊，
1: 强壮身体
0: 啊，身体好就完了，
1: 很健康，家里有钱啊，他关键想吃什么有什么
0: 啊，
1: 他爸爸多有钱，净跟外国人做买卖，
0: 跨国的公司，
1: 坐大飞机
0: 啊，坐飞机
1: 啊，坐
0: 扔出去的这飞机，
1: 我不
0: 那能坐人吗？
1: 哈了吗？
0: 那管什么呀？
1: 嗯，
0: 哈一下就能坐人了。
1: 不怎么，反正坐飞机，
0: 飞机大
1: 的。哟，他爸爸坐着飞机，
0: 啊，
1: 咕嚓咕嚓咕嚓咕嚓咕嚓，
0: 怎么老跟拉了似的呀？你这，
1: 哦，不对，对对对对对，
0: 机枪打出去的，
1: 闹不清楚，不懂这，没错，
0: 不用学这个相声词
1: 啊，说相声的不说相声词吗？
0: 哎，
1: 有时坐轮船，
0: 啊，出洋，
1: 出海，跟外国人一块儿，3层甲板，
0: 大轮船，
1: 大船，他爸爸站尖儿那儿啊，
0: 客轮，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划着出去的呀，
1: 嗯。
0: 这么大船，这不累死吗？这
1: 咱也不懂，我这么形容呗，反正是。
0: 那就不用形容嘛。
1: 这个坐船走有危险。
0: 有什么危险？
1: 在公海碰见过海盗。
0: 哟，
1: 大伙儿都看过电影电视剧《海盗》啊。
0: 啊。
1: 胡子拉碴，大长头发啊。
0: 是是。
1: 有一眼有毛病啊，系一个眼罩。
0: 嗯。
1: 要钱。
0: 啊，他就是图钱。
1: 都吓坏了。
0: 嗯。
1: 唯独你爸爸。哎。说要多少钱？
0: 他镇静。
1: 哎。
0: 嗯。
1: 300万。
0: 嚯，
1: 300万美金呢？
0: 嗯嗯嗯，
1: 他爸爸乐了。
0: 哦，
1: 给你400万。
0: 嚯，
1: 给我开一张1000万的发票。
0: 哎，这手怎么想的？这是？
1: 你猜怎么着？
0: 啊，
1: 海盗都哭了。
0: 是啊，
1: 就这打流一眼泪。
0: 哎呀，
1: 哎呀，还是你们挣钱狠呢。
0: 哎呀，海盗都没辙了。
1: 啊。回国之后，他爸爸辞职不干了。
0: 那还干得了吗呢？
1: 天天跟屋数钱。
0: 哦，这就挣下来了。
1: 打这儿起，唯一的爱好就是花钱消费，天天就想，哎呀，怎么能花钱呢？
0: 嗯，
1: 就这点乐趣了。
0: 哦，
1: 早晨一睁眼吃早点。
0: 嗯，
1: 就是能花多少钱花多少钱。
0: 那能花多少钱呢？
1: 咱们吃早点，你吃个几块钱，10块8块得了。
0: 嗯，
1: 你烧饼油条你能吃多少？
0: 那倒是，
1: 是吧？人家他爸爸不吃。
0: 那
1: 大早上起来吃烧饼油条没身份，
0: 吃什么呀？
1: 好一大盆啊，
0: 啊，
1: 一大盆炖吊子，
0: 这是猪肠子，
1: 哎，哦，北京的风味小吃，
0: 对，
1: 猪大肠，
0: 嗯，
1: 大盆，爸爸，
0: 这是有人跟我爸爸抢啊，干嘛护食呢？是怎么着这？
1: 也不是，就是吃的，
0: 他出这声干嘛呀？
1: 快乐嘛，就跟哎呀，一看猪大肠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啊。
0: 你才亲人是这玩意儿呢，你
1: 就形容啊，形容
0: 什么形容啊？
1: 这是早点，就这一盆肠子，不得个200-300块钱？
0: 那也花不了多少。
1: 这是早晨，
0: 啊，
1: 到中午了，
0: 啊，
1: 中午夸这大盆又端来了，
0: 什么呀？
1: 肠子，
0: 哎，
1: 肠子，
0: 还是那盆，
1: 啊，还是那盆，但是肠子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了，
0: 做法有区别。
1: 早晨那个都剁了一段一段的，
0: 碎了。
1: 中午这是一根儿，
0: 整根儿，
1: 跟这盆里边盘好了。
0: 嚯，
1: 哎，甩出一头来跟这支着，
0: 这个要手艺了。
1: 你爸爸看看啊，
0: 啊，
1: 没人，
0: 哦，
1: 吃饭吧，
0: 嗯，
1: 找这头，把这头夹起来搁嘴里边，
0: 嗯，这是嘬这肠子呢，还是嘬肠子里那粪呢？
1: 孙子脏，
0: 废话，怎么那么恶心呢？这个
1: 到晚上更了不得了，
0: 还什么？
1: 大肠刺身，
0: 生的啦。
1: 哎呀，我要吐！我
0: 哎呀，还刺身！我这我爸爸一天多骚气呀，啊！这一全是肠子，
1: 有芥末蘸芥末吃。
0: 那管什么呀？那个
1: 蘸芥末，
0: 那蘸什么也是这玩意儿啊？
1: 有小料，小料，就是腰花吃。
0: 哎，好嘛！哎，
1: 你爸爸吃饭是没有串门的，从来没有。

0: 那是味儿就熏出去了，
1: 就是有身份
0: 啊，
1: 尤其是逢年过节，老头最开心的时候。
0: 过节怎么了？
1: 过节可以花钱呢。
0: 过节花怎么花钱？
1: 平常就花钱，这逢年过节有花钱的理由了。
0: 啊、找什么理由？
1: 他爸爸跟这儿啊，看着月份牌啊。
0: 哦，你先等。我爸爸要现形啊，是怎么着？
1: 月份牌挂着低，
0: 哎，低就低，蹲下看，耍什么脖子呀？跟着
1: 一看，哎，
0: 嗯，
1: 今天立春，
0: 打春，
1: 他爸爸高兴了。
0: 怎么了？
1: 打春可以当节过呀、啊？
0: 这当什么节呀、啊？
1: 有戏。
0: 嗯啊，日本人的是怎么着？
1: 中国话呀、啊？
0: 中国话有戏。
1: 有戏？
0: 怎么有戏呀、啊？
1: 嘿，今儿能花钱了，有戏。
0: 哦，就这么个有戏。
1: 这个意思。有戏。
0: 有戏，
1: 嗯，阿里嘎达国贼马，
0: 哎，这不对了，这个、啊、这还是日本话呀，
1: 快听出来了啊，
0: 啊，多新鲜！
1: 打春
0: 啊，
1: 北京人打春烙薄饼，
0: 对，
1: 什么炸鱼炸虾，
0: 嗯，
1: 切点肘花酱肉，
0: 哎，就这样，
1: 这就是应节儿，
0: 嗯，
1: 他爸爸没有，
0: 我们呢，
1: 小薄饼让人笑话，
0: 不吃这个，
1: 烙大饼，
0: 怎么大？
1: 哎，120斤面一张，
0: 120斤一张饼，
1: 哎，发面饼那么厚，
0: 嚯！
1: 知道吗？
0: 嗯，
1: 吃不了晚上盖。
0: 我们家人都住在饼里头，
1: 四口人宰7个牛不够吃的，
0: 能吃
1: 蜗牛。
0: 嗯，蜗牛啊、嗯，这人有吃蜗牛的吗？
1: 就缩了缩了味儿呗啊。
0: 那吃调料不好？
1: 就为花钱，
0: 花钱，这花什么钱了？
1: 眨眼的功夫，5月端午，
0: 对，
1: 他爸爸乐了
0: 啊，
1: 有戏，
0: 又来了，
1: 又可以花钱了
0: 啊，这又有戏，
1: 包粽子。
0: 哎，这就应该的。
1: 他们家那粽子个儿大，
0: 哦，
1: 半吨一个，
0: 半吨一粽子。
1: 别人家包粽子还弄小粽子，
0: 啊，
1: 搁4个枣5个枣，
0: 嗯，
1: 就完了。人家这个一个粽子里边，
0: 嗯，
1: 2棵枣树，
0: 把枣树都搁里头，
1: 剁开了包在里边吃。
0: 哎呦，
1: 吃粽子，饮雄黄酒，
0: 还得喝一口。
1: 应节儿嘛，
0: 嗯，
1: 喝完酒了，他爸爸坐在这儿别扭，
0: 嗯。干嘛叹气、啊、
1: 郁闷了，
0: 干嘛郁闷？
1: 郁闷，心里别扭。
0: 因为什么？
1: 自个儿别扭会儿、啊、得跟于谦念叨念叨，
0: 跟我说说。
1: 哎，
0: 嗯，
1: 儿子，
0: 嗯，你冲那边行吗？你这没事又占便宜。你，
1: 哎，儿子，
0: 还是我。不是你非冲我说是吗？
1: 我跟你说实话，我冲哪边都得喊你。
0: 哎，我跑不了了。我
1: 这个今天是5月端午，
0: 嗯，
1: 我这心里边很难过。
0: 哦，
1: 我想你妈。
0: 我妈？
1: 你母亲不是咱们北京人。
0: 哪儿啊？
1: 家住在四川峨眉山。
0: 峨眉山？
1: 你还有个姨，
0: 啊，
1: 叫小青。那一年他两个人到西湖岸边旅游去，我是出差到杭州。西湖岸边下雨，他们找我借了把伞，
0: 游湖借伞，
1: 其实一段美满的姻缘啊。
0: 哦，
1: 后来咱们邻居有个海大爷，
0: 还海大爷呢，
1: 搅和了。
0: 行了，这别提，您这说白蛇传的这个，
1: 你们家的事，
0: 你们家不是我们家，
1: 不是吗？
0: 你说串了
1: 啊？好，算我没说啊。这是五月节，眨眼的功夫，8月中秋，
0: 8月节了，
1: 8月15了
0: 啊。
1: 天下人都是啊，吃月饼过节高兴。
0: 对，
1: 你们家得过俩节。
0: 怎么会俩节呢？
1: 既是中秋团圆，又是你父亲的生日。
0: 嗯、我爸爸跟兔爷一天生日，
1: 赶顺
0: 啊，
1: 赶巧了。
0: 哦，
1: 全家亲戚都来了，大伙坐在一块儿、
0: 嗯、
1: 给老头过生日，老头高兴。
0: 哦，
1: 今儿个8月15，
0: 哎，
1: 我过生日、
0: 哎、
1: 那个
0: 驴耳朵呢？这还
1: 完事
0: 还是兔，
1: 但是
0: 折耳兔还是一个。这怎么回事？不是驴耳朵呢吗？
1: 痒痒，
0: 痒痒也不能这么高啊。
1: 没有这个
0: 啊，你不要、
1: 上去了啊。
0: 非有这事、
1: 啊、没有、
0: 啊、
1: 没有大长耳朵，没有。
0: 还是的吗？
1: 老头打怀里啊掏出一胡萝卜来，咔、
0: 啊哎、儿歌都出来了。爱吃萝卜爱吃菜是吗？
1: 啊，没有
0: 根本就没有。
1: 胡萝卜放下啊。
0: 没有这胡萝卜
1: 啊。
0: 啊，
1: 这个
0: 别放，怎么那么碎的啊？
1: 你让人活不让人活？
0: 废话，不学兔子活不了是吗？
1: 你看看，好吧，
0: 嗯、
1: 他爸爸高兴啊。各位，哎、
0: 您就不用再加那么大身段。
1: 好吧，
0: 知道吗？
1: 嗯、好，算我没说啊。
0: 啊，
1: 今天中秋节啊，吃月饼
0: 是？
1: 说吧，吃什么馅儿的？
0: 怎么还报报馅儿？
1: 就这一句话就看。

0: 出有钱来了。
1: 怎么呢？
0: 定制去。
1: 哦，单做。
0: 找大的糕点公司，
1: 嗯，
0: 单独为我们家人出一套新模子。
1: 嚯，
0: 单独的和馅儿、和面，
1: 麻烦了。
0: 按我们工艺来，这难了。
1: 是是。
0: 哎，身份的象征。
1: 好，
0: 都说吧，吃什么馅儿的？
1: 嗯，
0: 你，带鱼馅儿的，好。
1: 嗯，带鱼馅儿。
0: 你呢？腰子的，好好。你是孜然的啊？
1: 哎呦，
0: 你是芥末的哈？好，哦、我来面馅儿的。
1: 啊，那不就是白饼吗？那个还面馅儿干嘛？
0: 有身份
1: 啊！
0: 下单子，一个月饼得合10000来块钱。
1: 嚯、
0: 哦！尤其那盒更值钱了。
1: 盒？
0: 咱们那月饼盒，塑料的、铁的就完了。
1: 就这个。
0: 人家家那木头的。
1: 嚯、
0: 哦！紫檀木，
1: 上档次了。
0: 小叶儿紫檀，
1: 更讲究了。
0: 长方形。
1: 嗯。
0: 哎，一个里边装一月饼。
1: 哦。
0: 那么说。盖上盖也不知道谁点的什么馅儿的怎么办呢？
1: 怎么区分呢？
0: 谁点的什么馅儿啊？
1: 嗯，
0: 在那个盒上挂你一相片儿，
1: 相片儿，
0: 8月15，
1: 嗯，
0: 全家人做好，一人抱一盒，
1: 这多丧气啊！这个
0: 我结了。
1: 哎呀，行行了行了，别哭了。8月15，我们家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
0: 就是
1: 太丧气了，
0: 就是这么有身份，
1: 这没有这么造的。
0: 到后来，北京城住不开，全家移民了。
1: 哪国呀、啊？
0: 房山。
1: 哎，房山叫移民呐。
0: 到房山县
1: 啊，
0: 那儿地儿大呀。
1: 那是
0: 买了好大的一块地
1: 哦，
0: 盖房子
1: 是
0: 房子太讲究了。
1: 好啊，
0: 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1: 哦，
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都住在蛐蛐过笼里头。整砖抠的这么大，
0: 比划不过来，一大片吧。啊，
1: 就说好了。
0: 门口有4颗门槐，
1: 啊，
0: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哦，
0: 路北了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1: 嗯，
0: 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4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
1: 哎，这谁说的？
0: 什么？
1: 有写足疗保健的吗？
0: 写什么？
1: 写斋庄中正。
0: 斋庄中正、
1: 啊，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哎，
0: 进二门，
1: 嗯、
0: 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1: 哦、
0: 下景村高搭天棚3寸6。
1: 3寸6，我们家都蛤蟆是怎么着？
0: 多高？
1: 3丈6。
0: 高搭天棚3丈6，
1: 嗯、
0: 4个堵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1: 嗨。吉星高照，
0: 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紫口封门。
1: 嗯，
0: 往屋里一看，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
1: 里边是
0: 挂着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
1: 都尿炕了是吗？
0: 什么？
1: 这名人字画，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1: 哎，
0: 正当中乾隆御笔亲题，
1: 写的是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这能是乾隆写的吗？
0: 白天家里人都上班去、
1: 啊，
0: 天一黑都回来了。
1: 哦，
0: 霓虹闪烁，灯光璀璨，
1: 嘿，
0: 串门的朋友也多，
1: 啊、
0: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
1: 嗯，
0: 他们家姐姐妹妹也多，
1: 对，
0: 一个个捯饬的漂亮。亮亮的，串门的客人有好书法的，写了快匾挂正当中4个大字：
1: 阖家欢乐，
0: 天上人间。
1: 哎，去！
2: 我说怎么还没人吗？
3: 怎么就没人呢？小吴
2: 啊，
3: 咱们自己想想吧。
2: 哎呦，你说这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3: 看看什么原因。
2: 哎呀，完了！
3: 怎的了？
2: 这车越陷越深了
3: 啊！
2: 这排气管都让你一呼住了。
3: 是啊，
2: 这没出来了，这是。哎呦，这哎呦，活了，活了！你，我这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4: 往前赶呢？
2: 往前赶，你没看这缺个人吗？这儿，
4: 你别动，过来，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来？你差点没把毛驴吓毛了！
2: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4: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2: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4: 车
2: 啊！
4: 哎呦，哎呦呦，这不轿车吗？
2: 轿车咋的？轿车？
4: 这家陷的好，
2: 啥玩意儿？
4: 好深呢！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三货了。赶快走啊！我还得等他回家呢。
3: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4: 快点想！
3: 哎，
2: 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4: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2: 你乐意咋走咋走。
4: 好，你。

0: 么着？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给我
1: 敢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把我卖了，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你干啥的呢？
1: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2: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
1: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2: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1: 对呀，
2: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有啥呀？
1: 你别扯了啊！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达跟你扯着咸蛋似的？
2: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猫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2: 我哪说话？
1: 你怎么这样呢？
2: 我咋的？
1: 真不礼貌！
2: 这啥？真没带礼貌
3: 吗？哎呀啊！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
2: 马上就到家了，
3: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这村去。
2: 我看出来了。
3: 你说我们的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给想想办法啊。
2: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啊，赶上这个破天儿啊，你得整这个破司机。
1: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啊？
2: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1: 我哪儿不合格？
2: 你长得就违章啊。
1: 什么玩意儿？
2: 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1: 这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2: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大爷，你给想想办法，
2: 办法都有啊。
3: 想办，
2: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1: 啊！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就是
1: 啊。
2: 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1: 地方这都是
2: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1: 不熟，
2: 第一次来
1: 啊，
2: 不知道这是哪
1: 儿、啊、
2: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嗯，那是赵庄，嗯，这儿是马家河子、嗯、
1: 马家河子
2: 你听明白
1: 啥意思啊？
2: 这一带姨妈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嗯，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3: 没啊。
2: 那你白来了。
3: 怎么的？
2: 啥也吃不着了你。
1: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2: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
1: 拉倒吧你。
3: 大爷，吃饭是小事儿。
2: 喝酒是大事儿，
3: 没那个意思。嗯，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2: 老多年了。
3: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2: 猫轮车就陷不住。
1: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2: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1: 废话，
2: 到这儿就没陷住。
3: 怎么的呢？
2: 那是当年拔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嗯，到这儿就陷住了。
3: 为什么呢？
2: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告诉你，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真的啊，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3: 是啊，
2: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子那是。大坑套小坑、嗯、小坑套老坑、嗯、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哦，
1: 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2: 你怎么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嗯，
3: 大爷啊、嗯、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啊、
2: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嗯，我告诉你啊，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3: 是啊，
2: 外商啊，相中咱这土特产品了啊！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嗯，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3: 好事
2: 啊！好事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嗯、就完了。
3: 怎么
2: 的？你说存在运输问题啊？啊，用汽车往外运，啊、还得给你修路啊；用猫轮车往外运这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哦、啊、哦，用直升飞机原地往下拔，不够油钱。
3: 结果怎么样？
2: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嗯、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3: 怎说呢？
2: 让人深思。
3: 说啥呢？
2: 耐人寻味。
3: 哪三句话呀？
2: 拜拜拜拜拜拜了。
3: 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嗯， 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
1: 不是吗？
2: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哎，就用毛驴能对付这个路。
3: 哎，大爷，
2: 干啥？
3: 一匹毛驴，我想起来了，
2: 你想起谁？
3: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2: 干啥呀？
3: 帮他往出拉车呀。
2: 你太单纯了，
3: 咋的了？
2: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3: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2: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啊，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嗯，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哎呀，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啊，你让他拖过200斤呢，拒载。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啊，老伴儿更心疼驴。啊，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嗯，回来的路上啊，就看那驴驮吧，就心疼了啊，不让驴驮了啊，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啊，骑驴回来了。
3: 啊，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2: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啊？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哎，
3: 大爷，谢谢你老了。
2: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卸驴。
3: 哎，小胡，帮大爷忙吧。哎，
4: 好，
2: 赶快驴套给我解下来。
3: 哎，好，
2: 哎，解。哎，对，哎，对，大爷，来，驴套拴车上。哎，解。
3: 哎，老汉，拴好了。
2: 听我一人指挥。
3: 好，
2: 你啊，过来。
3: 好，驴。
2: 我说他呢，你站着干啥呀？来，你
3: 哎，
2: 驴
3: 哎，
2: 我啊，咱爷仨在前面转。
3: 啥玩意儿？
2: 哦，我驴，你，这不还在啥吗？
3: 是，
2: 就在前面转。
3: 好，
2: 你啊，上车把方向。
3: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拽呢？你把方向，
2: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3: 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2: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呢，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毛驴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挡，鱼踩刹车了。
3: 好，来，准备，
2: 准备好啊！哎，
3: 驾！等会儿，喊啥呢？这是人？
2: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3: 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2: 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啊！这样吧，啊，你啊上后边走来。
3: 哎，好，
2: 你
3: 怎么的？
2: 你也过来吧。
3: 玩
2: 怎么样了？这天棚打开了不？
3: 能，
2: 赶紧打开。
3: 打开，
4: 你打它干啥呀？
2: 轮鞭子。
3: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2: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3: 好，来，
4: 打开。
2: 我为您好的事，这多敞亮啊！哎，这还有凉快啊，坐点药。哎，
3: 进，
2: 前腿蹬，进回后腿蹬，对，进回前后使劲，别放，进回。我打呀！
3: 你干啥玩意
2: 儿？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横推呢？
3: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2: 就是
3: 喊齐
2: 了，
3: 没喊齐。
2: 哎呀，我重来。哎呀，把我摔一下。
3: 是了，
2: 我摔的。
3: 摔了。哎呀，没问题。来，
2: 把裤子刮开了。
3: 对不起了，大爷。
2: 多注点意。
3: 行，
2: 对不起了啊。准备好啊。哎，
3: 进。
2: 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 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3: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2: 行，你刚才说要修路，
3: 对，
2: 修这条路吗？
3: 马上就修。
2: 你说话管数是吗？
1: 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
2: 老石。嗯，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1: 就是嘛。
2: 妈呀，你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3: 其实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哎，
2: 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得给你感谢他了。嗯，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千万
3: 没关系，
2: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3: 大爷，嗯，你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2: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3: 好，
2: 您等吧。
1: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2: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

0: 声演员。
1: 那没错，
0: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1: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0: 哪四门？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嗯，
0: 那么这个说的方面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1: 那说的太多了，
0: 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0: 会的不少啊。
1: 哎，
0: 这么着吧，
1: 嗯，
0: 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1: 对，
0: 很热情。
1: 没错，
0: 我代表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1: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0: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1: 这蹦不了。
0: 嗯，蹦蹦蹦，
1: 蹦不动。
0: 憋死牛呢？
1: 我憋死了。
0: 哪个行啊？
1: 那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0: 哪个最拿手？
1: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0: 我绕口令，
1: 绕口令拿手啊。
0: 您会绕口令吗？
1: 这多新鲜！
0: 我看不透
1: 啊，
0: 我看不透。
1: 接小我们都得学。
0: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1: 咱别抿了，抿，
0: 哎，
1: 别抿了，
0: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1: 小薄片子嘴儿，
0: 就您叫嘴唇
1: 啊？
0: 皇上的妈，
1: 这怎么讲啊？
0: 太后。
1: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0: 我招你惹你了
1: 啊？这嘴唇后没
0: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1: 那嘴里头利索啊，
0: 真利索假利索？
1: 真利索。
0: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1: 我来一个
0: 啊。怎么样啊各位、哎、来一个呀，还不如跟你吹。
1: 怎么
0: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1: 嗯，
0: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1: 是啊，
0: 我把你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呢？
0: 比作何来呀？好比呀、啊、你这个王奶奶呀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还差一点。
1: 怎么叫差一点呢？
0: 王跟玉差一点。
1: 哦，这字差一点
0: 不行。
1: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呀、啊、
1: 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0: 这怎么讲呢？
1: 这差两点呢。
0: 呵，这么个差两点。
1: 哎，
0: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1: 怎么讲？
0: 你还差三点了。
1: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啊？
1: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0: 这是
1: 差四点呢你。
0: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1: 嗯，
0: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1: 怎么讲？
0: 你还差五点呢。
1: 不对了，王跟汪差三点啊。
0: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1: 嘿，这两点也算。
0: 那是啊。
1: 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0: 你作何来呀、
1: 啊、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是，
0: 甭斗嘴。
1: 哎，甭呛火。
0: 试试
1: 啊，
0: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1: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1: 是这话呀？
0: 当然了。
1: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嗯、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0: 哦，小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我听听。
1: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0: 哪位？
1: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0: 哦，
1: 这俩人好开玩笑。
0: 嗯，
1: 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跑。
0: 嗯，
1: 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短的扁的，这小曹抱起这扁的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句绕嘴
1: 啊？
0: 哪句绕嘴？
1: 我还没说呢。
0: 那得干嘛呢？就
1: 我跟你说这故事。
0: 哦，故事。
1: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0: 这就出来了。
1: 这就出来了。
0: 我听听。
1: 你听着。
0: 怎么说法呢？
1: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的，
0: 这个
1: 就这个怎么了？
0: 打门旮旯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嘿，比你那真重。
1: 是
0: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1: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0: 不算完。
1: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0: 不就这个吗？
1: 这不算功夫。
0: 什么功夫？
1: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0: 多少？
1: 十个。
0: 你这气力行吗？
1: 说完了还不算完
0: 啊！
1: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0: 哪句？
1: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哦，这可是气力活。
1: 哎，这是功夫啊！
0: 我听您这十个，
1: 我先来一遍。
0: 我给您数着啊，
1: 您可得照我这学。
0: 十个啊，
1: 十个不多。
0: 行行，
1: 听这个，
0: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1: 是这话？
0: 嗯，十个。
1: 说， 啊，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门旮旯口的，出那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0: 别鼓掌了。
1: 怎么？
0: 十个门旮旯
1: 啊？
0: 那十根扁担呢？
1: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0: 这
1: 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0: 谁说的？
1: 啊，你说一我听听。
0: 你说多少个？
1: 十个。
0: 十个呀。
1: 嗯。
0: 我一口气
1: 说
0: 他25个。
1: 嚯！
0: 啊，
1: 翻上一翻都多。
0: 25个。
1: 哦。
0: 完了，有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啊、哦！
0: 我俩别俩，我可没缓气。
1: 那许你这气力比我长啊！
0: 你看这气力吗？
1: 那我可给你数着，
0: 你数着、
1: 啊，25个，
0: 当然了，
1: 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咱们数这哈哈。
0: 哎，来打，
1: 嗯，
0: 我先运运气啊。
1: 运足了没有？
0: 没问题了，
1: 现在能开始了吧？
0: 听着啊，
1: 嗯。
0: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一个。这么说呀？
0: 啊，
1: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
0: 嗯，
1: 那我能说10000多个呢？
0: 你说我听听。
1: 啊，那你甭来这个，你念着、
0: 啊，
1: 一口气，
0: 一口气，
1: 知道吗？
0: 当然了。
1: 说一我听听。
0: 我说出来就清楚。
1: 是啊。
0: 嗯，听着啊。
1: 说吧。
0: 25个，
1: 25个，
0: 16个哈哈，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听着，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气。
1: 掌声，别谢谢。还没缓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对，这个说简单，
1: 啊，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啊、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
0: 啊、
1: 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儿？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啊，来来
1: 来吧！
0: 啊，嗯，乐个玩笑子。
1: 你看，唱快板啊，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来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工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的唱那个清楚。
1: 不一定，
0: 咱板坐字。

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他有化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他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这个点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三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的鱼子3盏灯，3个金钟啊，12两杯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的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的鱼子7盏灯，7个金钟啊，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挠脖9口磬，9个木的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的鱼子11盏灯11个

0: 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钹，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钹，十二口磬，十二个木了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钹，十口磬，十个木了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钹，八口磬，八个木了鱼子，八盏灯啊，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钹，六口磬，这个木了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钹，四口磬，四个木了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钹，两口磬，两个木了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走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说这个
2: 再见。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3: 短小精干，
2: 别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3: 太短了
2: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3: 我这后边长着呢，
2: 唱唱唱啊，
3: 我唱的比你强，
2: 不一定，
3: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2: 那不是唱的，
3: 你听我这
2: 个毛病，
3: 敢本诺字
2: 是吗？
3: 敢本诺字啊、
2: 哎、
3: 对，听我这啊，
2: 唱吧。
3: 初九寒天冷风嗖，转眼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里边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瘪了瘪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

当家仇的净横搂，打的仇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枪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搜，你说我搜来我就搜啊，闲来没事儿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嘛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啊，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大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补皮补皮裤，出西门呐、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金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演出已经开始了，
4: 说
3: 开始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呢是奥运年，奥运年就要有新的气象。我换了一个新的搭档，大家猜他是谁呢？对了，对了。
3: 今年是奥运年，陈小二已经跟我明确表示过了，为了不影响我们首都的市容，他就不来了。
4: 谁说的？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走，
3: 保安同志，
5: 来，
3: 没有票的请出去。
5: 得，
4: 不是，哎，这出什么？我，我，真是，
3: 保安同志。轰出去！
4: 好嘞！
3: 好，朋友们，今年我这个新的搭档，第一是要聪明，第二他要漂亮。大家请。

0: 么？你过分了啊！朱什么？
1: 请问，一加一等于几啊？二加二等于几啊？566等于几啊？
0: 警犬你知道吗？
2: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把我变成了叫什么？你把我变成
3: 这怎么？这是
0: 我呢？我呢？还有这个东西呢？
3: 这哎，
1: 哪儿去了？
2: 你找什么呀？
0: 找什么？
1: 哎，我就不信了。

0: 玩吗？
1: 你看大家对咱们多热情啊！下面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品。
2: 立正，四位，
1: 没认错，
3: 保持微笑。
1: 你们冲他敬礼干什么？手放下。朱时茂啊，朱时茂，你这是犯法。
4: 我犯法？那我就给你来一个原创的。
1: 原创的？忘的。
5: 这是你吗？
1: 这圆的是我。
5: 这是你吗？
1: 还是圆的还是我。
5: 好，
4: 这是你吗？
1: 这是朱时茂。是朱时茂。
2: 陈小二，
1: 干什么？
5: 我没叫你，叫他。给大家问个好。
1: 英语
6: Hello。
1: 法语
6: 不出。
1: 德语
6: Guten Tag。
1: 日语
6: Konnichiwa。
1: 西班牙语
6: Hola Gita。
1: 伊拉克语
6: Ahlan wa sahlan。
5: 这是你吗？
1: 喂，
5: 你会的他都会，你不会的他还会。朋友们，这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说是让他出面给咱们争光呢，还是让他出面给咱们跌份呢？
1: 他不就会说几句外语吗？我中国话说的利索
5: 啊。你中国话说的利索？
1: 肯定比他利索。我朱时茂啊，你瞧不起人是吧？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儿，我早一个大耳瓜子贴你脸上，让你满地找牙，分不清东南西北。大家听我这嘴皮子利索不利索？哎，谢谢。
5: 好，那你说化肥会挥发？
1: 什么
5: 化肥会挥发？
1: 绕口令，想绕我？哎，我知道，这是你刚才说的是化肥会挥发。
5: 什么化？
1: 不对，是化肥会挥发，
5: 是化肥会挥发，
1: 是化肥会，它是化肥会
6: 挥发。
1: 哎。我会了，它是化肥会
6: 挥发。
1: 哎，化肥会
6: 挥发，
1: 说上来了，说上来了。
5: 好，那你再说一个
1: 啊，你找一个最难的。
5: 那你说，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1: 这个太容易说了，这个不就是
6: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1: 哎。
5: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你得听我的。

0: 没了，完了吧？这下傻了吧？还是给我装科技小能人儿、啊？哎呀，算了吧你！
1: 你以为这我就没招了吗？
0: 还有什么招？
1: 你给我站这儿，站直了，
0: 站直了，
1: 嗯，站直了，
0: 站直了，
1: 站直了，
0: 这不站得很，
1: 两个腿也要站直了，
0: 腿，腿不直吗？
1: 你看，你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
0: 把两个膝盖并到一起
1: 啊，
0: 两个什么人？
1: 你这是直了吗？你看看，让大家瞅瞅，
0: 这是自然灾害，你就凑合着用吧啊
1: 啊！
0: 你碰上这么个搭档就不容易。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好了，不用了，可以走了。
0: 我
1: 啊，
0: 可以走了，
1: 不用了。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不后悔。
1: 我说的，
0: 嘿，
1: 看见了吧？
0: 哟，
2: 我们是陈小二2.0，是专供奥运会进行礼仪服务的定制版本，为五湖四海的宾客提供帮助。
3: 好，你告诉大家，从天安门到鸟巢怎么走啊？
0: 天安门，
2: 从天安门进去吧，乘坐728路到复兴门下车，换乘939路，抵达北辰桥时，全程约17.03公里。
4: Take bus number 728 from 天安门 west to 复兴门 ，transfer to bus number 939 from there and get off at 北辰 bridge west. It's 17.03 kilometer long.
3: 哎呀，怎么样？服了吧？
5: 好，
3: 知道自己的差距了吧？
0: 啊，你还真打算让他们招待外国客人？
3: 那当然了，
0: 啊
3: 啊，
0: 让他们这哥几个接待咱们外国来宾，
3: 没问题。
0: 哎呀，哈哈，你这对2.0什么都好，
3: 啊，
0: 就缺俩字儿，
3: 什么？
0: 人味儿，
3: 人味儿。
0: 哥几个。知道咱们北京人见面怎么打招呼吗
2: ？Hello，
0: 不对
2: ，Yes，
0: 错了
2: ，No，
0: 啊呸，
2: 系统不支持。
0: 哥，瞧你这笨劲儿。
3: 那你说北京人应该怎么打招呼啊？
0: 北京人
3: 啊，
0: 俩北京人一见面怎么打招呼？啊、
3: 对，
0: 吃了吗您呢？
3: 我吃了，你说怎么打招呼？
0: 吃了吗您呢？
3: 我吃了。
0: 怎么打招呼？没问你吃没吃？我说北京人打招呼，吃了吗您呢？
3: 我吃了。
0: 怎么打招呼？我跟你说了三遍了，
3: 我都回答四遍了。我吃了一碗炸酱面，还有一头蒜。
0: 哎呀，我说这么臭呢？你问他，
3: 那你说北京怎么打招呼啊？
2: 吃了吗您呢？
3: 你看我和他一样，我都告诉你几遍了，我
0: 你整个一个猪脑子。
2: 请尊重我的老板。
0: 我尊重他。他一个猪脑子才教出你们一群猪脑子，你们整个就是一个没脑子。
2: 我就是没脑子。
0: 没错，
2: 我错了，我对不起大家
0: 啊。好了好了，
2: I'm sorry， 我给大家跪一下。
0: 什么？
2: 我给大家磕个
0: 响。这干什么？起来，
2: 我给大家磕个响头。
0: 行，别不是吗？
2: 我再给大家磕个响头。
0: 我妈，别整我了，行不行？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大过节的，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3: 别给我磕头，我也没带压岁钱，
0: 你行了吧你？真是的，
3: 哎，干嘛去？
0: 走了，回家了。
3: 哎，回来，怎么回事嘛？
0: 对你有意见？
3: 什么意见？你说
0: 什么意见
3: 啊？
0: 就刚才你指那道对吗？
3: 怎么不对呀？
0: 怎么不对
3: 啊？
0: 他指的都是大马路，
3: 那应该怎么走？
0: 五湖四海来的宾客到了咱们北京得走小路扎胡同啊。
3: 哎呀，人家时间太短来不及去你说那些地儿，
0: 到咱们北京还赶什么时间呢？这北京啊，这是文明古都啊，到了咱们这儿得慢慢瞧，仔细的看，还得边看边琢磨。
3: 胡同太窄，这车进不去。
0: 别管上哪儿，我送他去啊。
3: 费用是个问题，我们要选择性价比，
0: 一分钱不要，我义务了。老猫上车。墙头开满了喇叭花，百花深处

我最拿手的是老北京的风风味儿，炸酱面来上两碗儿，讲究的是面码好几样，萝卜丝儿、青豆水儿、大蒜瓣儿、黄瓜、香椿、绿豆芽儿，春风。

0: 感谢您大伙啊，
1: 谢谢朋友们。
0: 这场呢该我们哥俩说了，
1: 哎，到我们了。
0: 演员一上台啊，
1: 嗯，
0: 您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
0: 还什么也没说呢。
1: 哦，
0: 不合适。
1: 嗯
0: 啊，我们作为演员呢，
1: 啊，
0: 站在台上听到您鼓掌，
1: 嗯，
0: 非常的高兴。
1: 这倒是，
0: 这场节目是我们两个人表演。
1: 嗯，
0: 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德云社的小演员，学的年头不算多，到不到的呢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1: 嘴甜啊。
0: 我师承郭德纲。
1: 嗯
0: 啊，那是我的老恩师。
1: 对，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性别男。
1: 嗯，
0: 血型O型。
1: 什么叫O型？
0: 阿窝窝的窝。
1: O 型。
0: O 型。学历小本。
1: 哎，小本，
0: 小学本科。
1: 哎，没听说过，哪有这个。
0: 介绍一下
1: 吗？哦，
0: 对我有一个了解。
1: 哎，认识一下。
0: 旁边这是我搭档。
1: 嗯，
0: 刘云天。
1: 我叫这名字。
0: 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1: 您严重了。
0: 青年相声演员当中的佼佼者。
1: 您捧我，
0: 您称得起德云社架海紫金梁。
1: 嗯，
0: 晴天大白腿。
1: 我去，
0: 肉头啊。哎呀，艺术特点是滑溜。
1: 哎，没听说，那叫晴天博玉柱。
0: 晴天博玉柱
1: 我可谈不上。
0: 多好啊。
1: 好什么？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喜事连连。
1: 我怎么呢？
0: 前些日子结婚了。
1: 这倒是，
0: 娶了一大胖媳妇儿。
1: 哎，对。
0: 呵，嫂子长得这漂亮啊。
1: 你别这么亢奋好不好？
0: 长得太好看了。
1: 你不用使劲啊。
0: 达到了自己这辈子的目标。
1: 哦，有理想。
0: 一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1: 啊，
0: 她就想找一个瓜子脸。
1: 嗯，
0: 大眼睛的。
1: 没错，
0: 终于达到了目标。
1: 嗯，
0: 找到了一个大脸瓜子眼的。
1: 嗯，我弄反了，
0: 差不了太多的。
1: 这还差远喽。
0: 很可爱。
1: 是，就剩可爱了。
0: 嫂子好人。
1: 嗯
0: 啊，也疼他，
1: 人倒不错，
0: 也能挣钱，
1: 是
0: 正经的白领。
1: 哦，
0: 怎么叫白领
1: 啊？
0: 不是简单的温饱生活，
1: 哎，
0: 最起码得达到小康生活，
1: 比我都能挣，
0: 一个月得挣个8000-1万。
1: 嗯，
0: 这差不多叫白领。
1: 是是，
0: 嫂子正经的白领。
1: 没错，
0: 一个月光工资
1: 啊
0: 好几千块，发下来先还房贷，
1: 顾家的人。
0: 还车贷，
1: 嗯，
0: 煤水电，上网费，手机费，座机费，
1: 嗯
0: 啊，吃的使的用的，啊，都买齐了。
1: 嗯，
0: 这月工资白领。
1: 嗯，这么个白领啊。
0: 正经的白领。
1: 没听说过，
0: 每月都白领。
1: 这不胡解是吗？
0: 对他好极了。
1: 哦，
0: 在这方面我要跟他比我就差得多。
1: 是吗？
0: 我最近不是很好。
1: 哟，
0: 我不拿各位当外人
1: 啊，
0: 咱们说一点贴心话，
1: 聊一聊吧。
0: 我失恋了。
1: 哟
0: 啊，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1: 哎，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说我不好看
1: 啊。
0: 好看有用吗？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1: 嗯，
0: 有的观众说我长得还可以。
1: 是，
0: 但是我知道
1: 啊，
0: 分跟谁比。
1: 对嘛，
0: 在德云社这个后台，
1: 嗯，
0: 我确实长得不错。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身边都是这样。嗯，
1: 别拿我比行吗？
0: 后台，我师傅郭德纲那样的。啊。
1: 你别学了。
0: 我跟他比，起码我有脖子，哎、是吧？我的基本器官是健全的。
1: 他也有。
0: 他没有脖子。
1: 有，只不过有时候不伸出来。
0: 还能藏起来、
1: 哎、口误
0: 说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0: 人不可貌相、
1: 嗯、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我很丑、
1: 嗯、
0: 可是我不漂亮、
1: 嗯、这不一样吗、啊、
0: 是不是，
1: 可是我很温柔，
0: 嫌我长得丑、
1: 嗯、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哦，
0: 刚开始认识我是好极了，
1: 是吗，
0: 你现在呢，现在嫌我丑了、
1: 嗯、
0: 刚开始我们俩头一面见面，
1: 嗯，
0: 马克西姆，
1: 这什么地儿？
0: 老莫，
1: 哦，这门口
0: 西餐厅，
1: 呵，
0: 我们两个人吃牛排，
1: 哼，
0: 一人一小块牛排，
1: 这是小块吗？
0: 40斤牛排，
1: 好家伙，半桶，
0: 每个人喝了4瓶红酒，
1: 不少，
0: 吃饱了喝足，老莫出来，
1: 嗯，
0: 我说你别回家了，咱俩聊得这么来，咱再聊会儿，好啊，
1: 嗯，
0: 好啊，上哪儿去？上你们家去吧。我说行，走，上我们家聊去，
1: 真爽快。
0: 来到我们家沏上茶，
1: 嗯，
0: 这一夜没睡觉就聊天了，
1: 哦，光聊天了，
0: 彻夜长谈，
1: 嘿，
0: 推胸致富，
1: 你
0: 哎呀，
1: 你聊完了，那叫推心致富，
0: 心脏在胸腔里，
1: 哎，那也没有那么说的，
0: 推心致富，
1: 哎，
0: 聊得好极了，
1: 嗯，
0: 现在嫌我丑了，
1: 哦，
0: 你早干嘛去了？
1: 是吗？
0: 对不对？他跟别人跑了无所谓，不过前一阵我挺难过，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特别惨，
1: 怎么还惨呢？
0: 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因为失恋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
0: 你看啊、
1: 嗯、
0: 咱们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12级
1: 啊，
0: 第一级
1: 这是
0: 最初级的痛苦，被蚊子叮一下，
1: 哦，
0: 啊，第12级痛苦，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我前一阵觉得我已经达到了13级痛苦，
1: 这怎么痛苦啊？
0: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1: 嚯！您这都什么功能啊？这是，
0: 我太疼了！
1: 行行行行，
0: 我不爽，
1: 你还有希望？
0: 我太惨了，
1: 是够惨的。
0: 我觉得我最痛苦、
1: 哦、是吗？
0: 我最惨、
1: 我看出来了，
0: 现在心态还保持着平和一点、
1: 哎、这样
0: 最近调整一下，
1: 嗯，
0: 我也希望您各位的心态像我一样，
1: 对，
0: 把心态调得平和一点，
1: 这多好，
0: 每天我上这演出上班来，
1: 嗯，
0: 我现在心态就很平和，
1: 是
0: 上班来之前打开电脑，
1: 哦，
0: 看一下福布斯的排行，
1: 这干嘛？
0: 如果没有我来上班，
1: 哎、那肯定没有你，
0: 如果有我就不来了，
1: 那你得来一辈子，
0: 不是，我怕我到了这个位置上但是没有人通知我，
1: 即便有人通知您，你也不要相信他，
0: 心态保持平和，
1: 这还平和呢，
0: 有时我就是
1: 啊，
0: 现在就是尽量调整自己，
1: 哎，
0: 但是看什么都别扭，
1: 是吗？
0: 有时在家里边看书
1: 好啊，
0: 我调整一下心态，想充实自己，
1: 嗯，
0: 反而倒难过，
1: 哟，这怎么回事，
0: 打开书本瞧
1: 啊，
0: 清朝康熙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平三藩灭鳌拜，
1: 是
0: 丰功伟绩，
1: 嗯，
0: 我跟人家怎么比，我差的太多，
1: 哟，
0: 我真想死，
1: 哎，别介，
0: 我不如人家，接着瞧
1: 啊，
0: 同治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
1: 哦，
0: 啊，我平衡了，
1: 哎，就指这个呀，
0: 起码我身体健康，
1: 您别美了，
0: 看什么都别扭，
1: 哦，
0: 啊，天天的在家里边没有觉得有意思的事儿，
1: 烦了，
0: 失恋的人最暴躁，
1: 嗯，
0: 压力特别的大，
1: 这倒是，
0: 每天在家里边待，你说我干什么好，看电视不爱看，
1: 电视也不好，
0: 电视没意思，看什么什么烦，
1: 我、哦、看什么都烦的，
0: 你看电视剧，
1: 嗯，
0: 我能疯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个片儿国产的、
1: 啊、
0: 叫奋斗
1: 啊，挺火
0: 啊，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
1: 哎，主人公
0: 身边有10几个美女围着他， 然后他的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2: 有钱呢。
0: 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要的不是这些。
1: 嗯，
0: 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
1: 一个穷人，
0: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是是是，别做梦了，
0: 太苦恼了。
1: 您就苦会儿吧，
0: 看什么都烦
1: 啊！
0: 你说国产的电视剧有的可看吗？
1: 那不看国产。
0: 不看国产，看国外的，
1: 哎，
0: 我更烦。
1: 国外
0: 国外有一篇连续剧，
1: 嗯，
0: 这篇叫《越狱》，越狱都拍到第四季了吧？
1: 嗯，
0: 好几十集，就是说这个人从监狱里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被逮回来，跑出来会走不了就别走了，怎么这么执着呢？
1: 行，再别说了。
0: 而且这个题材也不健康啊！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呀！
1: 啊，是是。
0: 他凭什么要跑出去？
1: 满明
0: 好几十集都走不了，你就别走了，死这儿吧就。生儿育女也是好事儿。
1: 没听说过。
0: 看什么什么烦？
1: 哎，您可别烦了。
0: 就没有顺眼的事儿。
1: 哟。
0: 啊，你也别美，你也比我好不了哪儿去。
1: 我
0: 以为你结婚就完了，
1: 结婚
0: 你结婚了，你压力也就来了。
1: 我有什么压力？
0: 你刘云天，你结婚了
1: 啊？
0: 你有媳妇了，完了吗？你以为娇妻爱子暖屋热炕了？
1: 多好啊！
0: 可能吗？比如说你现在娶的媳妇儿，
1: 嗯，
0: 过些年你得生孩子吧？
1: 啊，得要个孩子，
0: 生一儿子，好事吧？
1: 当然是好事
0: 了。大胖小子，
1: 喜欢
0: 来算命的，
1: 嗯，
0: 刘先生，你那儿子克父亲。立马就来了，
1: 不，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干脆我就不找媳妇儿。
1: 哦，你
0: 我就这么苦恼着，反正看什么什么别扭。
1: 你就单身了？
0: 我但也不行，我觉得一个人过日子不像回事儿。
1: 就是，
0: 就一个傻老爷们天天过日子，
1: 嗯，
0: 这样不行，
1: 也得找个伴儿。
0: 我也得找一伴儿，
1: 嗯，
0: 但是我烦啊，
1: 嗯，
0: 我找不着啊，
1: 不好找。
0: 我那天打家出去了，
1: 嗯，
0: 我去散一散心，
1: 溜达溜达，
0: 看电影。
1: 哎，这好，
0: 新片《金刚狼》
1: 哦，热播的。
0: 我喜欢看电影。
1: 嗯，
0: 啊，吃完饭晚上大家出来，
1: 嗯，
0: 买票，
1: 嗯，
0: 进去，电影院都已经坐满了，压压叉叉，
1: 人挺多，
0: 已经开演了，
1: 嗯，
0: 对号入座。
1: 啊，对，得找那号。
0: 哎，找，嘿，这有一空座，
1: 嗯，
0: 坐下了，我旁边还没人。
1: 好，
0: 坐这看电影。
1: 嗯，
0: 正看着呢。桃花运来了，我旁边这个座坐的是一美女，她也来了，买票来看电影来了，
1: 这是个机会，
0: 一个人来的，
1: 嘿，
0: 哇塞，机会来了，
1: 您别激动，你先，
0: 呵，多好啊，
1: 哎，行行，
0: 姑娘长得也漂亮，
1: 我看出来了，
0: 穿着很简单的上衣，
1: 什么叫简单的呀？
0: 然后穿了一个小皮裙儿。
1: 嗯，这还挺短
0: 啊，长发披肩
1: 哦，长头发吗？
0: 哇塞哇塞
1: 啊，
0: 哎，头发都秃了地，
1: 哎呦嚯，这腿长了，
0: 秃了地
1: 啊，
0: 长发，
1: 嚯，
0: 长得就白净，
1: 肤色好，
0: 我就喜欢白净，
1: 呵，
0: 长得好看，
1: 是是，
0: 沉鱼落雁之容
1: 啊，
0: 闭月羞花之貌，
1: 嘿，
0: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哎、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0: Very beautiful， 最好看的啊！
1: 啊，
0: 这有一小痦子。
1: 哦，女同志，这长一痦子，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美人痣。
1: 美人痣长这儿？
0: 小痦子。
1: 哦，不大。你，这半拉脸都是黑的。
0: 有一小痦子，
1: 好嘛，阴阳脸，
0: 编了个小辫儿，跟这儿正粘呢。
1: 哎呀，好家伙！这是那金刚五郎，
0: 太有相了。
1: 是你过来，
0: 哇塞，我心目当中的蒙娜丽莎，
1: 别
0: 哇，太漂亮了、
1: 啊、
0: 背着个小包，
1: 呵，
0: 坐在我旁边，
1: 嗯，
0: 这样的美女我最爱，
1: 瞧您的眼神吧，我说
0: 我多看了两眼，
1: 嗯，倒是新鲜，
0: 我看他，他也看我。
1: 嗯。哎，别你。
0: 啊！
1: 哎呼！
0: 嗯哼，哎，
1: 很可爱。
0: 我看他，他看我。
1: 对了眼儿了。
0: 瞧瞧我。
1: 嗯。
0: 把包打开了。
1: 嗯。

0: 拎着小包，太讲究了。
1: 哦，太讲究
0: 了。那当然了。嗯 ，LV 的包，
1: 名牌
0: LV， 嗯，红白蓝的塑胶袋。
1: 哎呦，那管什么用？
0: 大包 LV， 打开了，
1: 嗯，
0: 拿出来一块糖。
1: 哦，
0: 这意思让我吃糖。
1: 我，
0: 你这什么意思？
1: 嗯，
0: 这毛病，
1: 给你个机会呗，
0: 给我糖吃。
1: 嗯，
0: 我不认识你。
1: 是，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姑娘给糖吃，
1: 啊，
0: 俺们能不吃吗？
1: 哎，这什么口音呢？您这是，认了，
0: 认了。
1: 哎，好，太快了。
0: 我看看他，
1: 嗯，
0: 点点头，表示感谢。
1: 嗯，
0: 他打开包，又递过来一个。
1: 流水线了，
0: 简短接说
1: 啊，
0: 一场电影，
1: 嗯，
0: 我吃了四斤多糖，
1: 哦，
0: 好的我呀，
1: 没事，
0: 好死我了，
1: 我想想多难受啊，
0: 非得吃出糖衰病不可，
1: 那叫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哎，
0: 糖也吃完了，
1: 嗯，
0: 电影散场了，
1: 哎，都结束了，
0: 他站起来。
1: 嗯
0: 啊，挎小包，他走了。
1: 嗯，
0: 我一瞧，这是一个机会。
1: 哦，
0: 这个女人肯定是爱上我了，
1: 保不齐
0: 她喜欢我的天生丽质。
1: 我就您呢，
0: 我也爱她的容颜。
1: 嗯，对
0: 过于的秀美，
1: 这叫秀美啊，
0: 多么娇小啊！
1: 是不是？
0: 我得跟着她。
1: 哦，
0: 啊，偷偷的跟着吧，越走人越少。
1: 嗯，
0: 眼看着路灯也。逐渐的变暗，
1: 嗯，
0: 周围没什么人了，
1: 嗯，
0: 我两步绕到他头里，哎，
1: 什么人
0: 呢？来
1: 呀！哎呀，
0: 来吧！
1: 疯子吗这？
0: 姑娘显然被我的举动吓坏了。
1: 那可不，
0: 滚！
1: 嚯！
0: 哦，咱们需要冷静，我是想往和平的。
1: 对对对，
0: 搞，我说你看上我了吧？
1: 嗯，
0: 你爱上我了？
2: 谁爱上你了？
1: 真恐怖！
0: 你肯定是你。
1: 嗯，
0: 不爱上我，你给我糖吃。
1: 就是，
2: 你吃酸了吧？
1: 哎。
0: 哎，你说他说这是人话吗？
1: 人家怎么了？
0: 我吃蒜犯法？
1: 不犯法。
0: 蒜调料，我愿意吃蒜，我就爱吃蒜。我晚上出来看电影，
1: 嗯，
0: 吃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不就蒜
1: 啊？得就蒜呢。
0: 吃了一碗面，
1: 啊，
0: 就了一辫子蒜。哎，
1: 是蒜就面，是面就蒜的。
0: 我是拿蒜炸的酱，
1: 哎，没听说过
0: 蒜蓉炸酱，然后就蒜。
1: 好家伙！
0: 然后拿蒜做的面。
1: 哎呦，那您就叫吃蒜。笑笑火，我跟您说，吃蒜并不犯法。
0: 就是，
1: 但是呢，这个不文明。
0: 文明，
1: 我吃。
0: 吃蒜不文明，
1: 不是，尤其您到公共场合，哎，瞧瞧我没有吗？刚才晚饭啊，我也是吃的炸酱面，就了两瓣蒜，那嘴里啊肯定有味儿。我怕来后台呀，人家闻见不礼貌，所以呢，我就吃了两片口香糖，遮一下嘴里这味儿，这就没味儿了。大家伙也没人挑我的理，这多好！
0: 什么？吃完蒜吃什么？
1: 口香糖，
0: 香糖
1: 啊！
0: 我没吃过，
1: 口香糖都不知道，
0: 我没吃，
1: 好闻着呢。哎，这不上台之前我刚吐了，嘴里还有味儿呢，不信你闻闻。
0: 这个口，哟，那什么意思？哎，
3: 我说黄汉，有活的没有？滚出来一个！
0: 怎么了？
3: 赶紧倒杯水，这一
0: 桌
3: 子，
0: 是，
3: 再
0: 倒
3: 水，再倒水。
0: 哎，
3: 你停！哎，行，还有劲
1: 儿。哎呦，我这，哎呦，死沉死沉的。
0: 我怎么了？
1: 啊？
0: 拿地沟犯味了？
1: 哎，
0: 怎么了？
1: 没有，
0: 我怎么失忆了？我记得刚才说是口香糖。
1: 没有口香糖。
0: 你吃了榴莲味的口香糖？
1: 没有，
0: 咖喱味的口香糖吗？
1: 没有口香糖，没提这个。
0: 你这么臭，
1: 不臭，没有臭，你就失忆了，记错了，知道吗？实际是你说你女朋友没成，
0: 就是女朋友。

0: 成啊。
1: 哎，你说这事儿，
0: 原来的媳妇也没了
1: 啊，
0: 现在的女朋友也不成，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 这倒是。
0: 后台有人给我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2: 出主意。
0: 太好了。
2: 什么主意？
0: 让我上婚介。
1: 哦，这行。
0: 介绍一女朋友。
1: 嗯，
0: 我一想这个对啊，我去吧去吧。
1: 嗯，
0: 到那儿去，人家得让你填表。
1: 哦，
2: 学历。
0: 嗯
2: 啊。
0: 联系方式
1: 是
0: 有什么条件、
1: 嗯、
0: 人家得问。
1: 对，
0: 我说我这人没什么条件。
1: 嗯，
0: 我说我怎么着都行。
1: 是吗？
0: 嗯，我就是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我喜欢白一点的。
1: 白？
0: 我不喜欢黑的、嗯、啊，肤色就要白一点的。
1: 嗯
0: 啊，必须要白、
1: 嗯、
0: 而且能跟我过日子就是。
1: 哦，就这要求啊。
0: 对对对对，白净一点能过日子。人说行，我们记住了，能过日子白净一点。行，您回去等信儿吧。
1: 挺好，
0: 我回家等着。
1: 嗯，
0: 哎，转过天来电话。
1: 哦，第二天
0: 我要这找着。
1: 这么快呢？
0: 我提的条件白净一点能过日子。
1: 嘿，
0: 而且女方着急
1: 啊，
0: 当天就必须结婚。
1: 嚯，这你可赶上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说这可是好事儿。
1: 是，
0: 人家房子我有，我现成的。
1: 嗯，
0: 好歹拾掇接过来就结婚过日子呗。
1: 这不挺好吗？
0: 但是有缺点，人家也是二婚。
1: 哦哦，这是二婚
0: 啊。对对，我也无所谓。
1: 是，
0: 我也结过一回婚。
1: 就是，
0: 我无所谓。
1: 嗯，
0: 但是我也犯愁。
1: 嗯，
0: 谁去接去？
1: 哦，得有娶亲太。
0: 娶亲太谁上家接去？
1: 这还真
0: 我正犯愁呢。
1: 嗯，
0: 有一人喊我。
1: 啊，
0: 老公。
1: 老公，不是你等。这怎么来一喊老公的？
0: 我前妻。
1: 哎，
0: 老公。不是，别，你哪能那么喊去？
1: 哎，这阵儿不行啊。
0: 怎么着，媳妇？
1: 嗯，你也不像话。
0: 我给你接去。
1: 嗯，
0: 我说行，那你去吧，去吧。
1: 这多和谐。
0: 那我怎么去啊？
1: 嗯。
0: 我说你打一车接去吧。
1: 哎，这什么毛病
0: 啊？打车接去啊，打一索纳塔。
1: 索纳塔。
0: 索纳塔，别打伊兰特啊。
1: 对，那个儿小点儿。
0: 接去。
1: 嗯，
0: 一会儿功夫给我接来了。
1: 嘿，
0: 搁在屋里边看看。
1: 嗯，
0: 接来了，去瞧瞧去吧。
1: 看看。
0: 我推门进屋一瞧，呵，这个白呀，
1: 皮肤、
0: 头发，
1: 哎，这头发，
0: 我这个小老太太呀，
1: 啊。
0: 得有80多岁了。
1: 哎呦喂，
0: 一脸的褶子呀。
1: 您瞧，
0: 全是滋泥
1: 哟。
0: 哎呀，全是褶子、
1: 嗯、
0: 脸上落一苍蝇啊，不用打一乐就急死。
1: 嚯、
0: 哦、哎呀，好家伙的、
1: 哎、
0: 我一看这，我赶紧过去。
1: 嗯，
0: 我说怎么着妈。
1: 哎，嚯，这什么称呼？
0: 妈叫奶奶都不吃亏啊。
1: 岁数不小了。
0: 谁把您弄来的？不黑山老妖吗？这是。
1: 别瞎叫
0: 啊！
1: 别瞎叫人家。
0: 不高兴了。
1: 嗯。
0: 讨厌，讨厌，给我耍骨头是吧？
1: 你瞧瞧，
0: 耍骨头。
1: 嗯。
0: 我是你老婆。
1: 嚯、
0: 哦！你老婆。
1: 哟。
0: 你是我老公。
1: 嗯。
0: 家里。
1: 哎呀！
0: 我就感觉我骨头都酥了。
1: 游戏。
0: 不是，您说什么？我是你老婆。
1: 我很。
0: 您可不要闹、
1: 嗯、
0: 玩笑了，玩笑了，这有什么玩笑。
1: 嗯，
0: 以后咱俩好好过日子。
1: 对，
0: 我就嫁给你了。
1: 好。
0: 我说不行。
1: 嗯，
0: 我不同意。
1: 我不乐意。
0: 你怎么不同意？
1: 嗯，
0: 反正我不愿意。
1: 我不干。
0: 我不能娶这样的媳妇儿。
1: 这倒是。
0: 我不行啊。
1: 嗯，
0: 对，你不行。行
1: 啊，
0: 我换我姐姐。
1: 哎呦，更厉害。这个
0: 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坐下吧，坐下吧，
1: 别换了。
0: 好家伙，你姐姐过100了吧？好家伙，我娶您没用啊。
1: 嗯，
0: 哎，你娶媳妇图什么？我娶媳妇图生儿养女。
1: 哦，
0: 有人孝顺我，
1: 是
0: 对不对？保证有你的儿子不就完了吗？
1: 不是吧，
0: 我有儿子
1: 啊，
0: 我有儿子、
1: 啊、
0: 我有俩呢。一个大一小的，管你叫爸爸不就完了吗？哎，我一想这也行
1: 啊，
0: 哎，挺好，反正有儿子就完了呗。
1: 啊，那你倒省事多了。
0: 哎，我们这儿正说话，这俩儿子来了。
1: 这么快？
0: 俩儿子来了啊。
1: 嗯，
0: 进院就喊，
1: 嗯，
0: 妈，妈，
1: 啊，
0: 您又嫁谁去了？
1: 又嫁谁去了？
0: 一会儿找着推门进来了，看见我挺客气。
1: 是，
0: 岁数大的过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爸爸？
1: 嗯，
0: 我说别去，大哥。
1: 哎，
0: 起来。
1: 哎，怎么这么乱乎啊？这玩意儿，
0: 废话，这看着比我岁数还大呢。
1: 不，这我就得拦你了，这不像话。你现在什么身份？你得拿出点做老尖的样来，知道吗？啊，对，碰着点
0: 当爸爸的相。
1: 对，
0: 当爸爸什么相？
1: 我告诉你啊，你得横打别。

0: 我得。
1: 哎呦，你别这么使劲啊！
0: 我拍你的吧，
1: 拍我的干嘛？拍自己的胸脯，横哪边脸？
0: 哎，
1: 蹭着点，跟他们说，告诉你们小子，哼
0: 哼，
1: 我就是你们的爸爸。打今儿起，你们俩我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们俩要实在不听话，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0: 老太太这么说，
1: 是吗？
0: 你得拿出点当爹的样子。
1: 对，
0: 说他们呀。
1: 嗯，
0: 我怕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我不敢。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那我
1: 碰着，
0: 我练，我练练练，
1: 碰着。对，哎呦，这气势！
0: 我来了，
1: 你来，你压倒。
0: 小子，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爸。哪根起，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实在不听话把我惹急了，给你们俩送派出所去。哎呀，我可痛快了，
1: 我可别扭了。
0: 我刚说完那大儿子
1: 啊，
0: 二儿子不错，给我端了一杯水来。
1: 都什么人、啊、
2: 来来后面后面，
0: 你看我这好儿子，这都
1: 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哎，怎么了？
1: 你妈嫁他了。
2: 你妈嫁他了？
1: 你刚听见没有？
2: 怎么了？
1: 他要咱俩便宜、
2: 啊、
1: 他说咱俩是他儿子，这亏我不能吃
2: 啊！
1: 今天我得揍他。
2: 不不不不不，你等等、
1: 啊、怎么了？
2: 等、啊、这这么多人呢、
1: 啊、
2: 你怎么知道就说咱俩呢？
1: 是吗？
2: 你得问清楚。
1: 这问什么呀？
2: 你问他这俩儿子什么长相啊？是不是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红大褂？
1: 我的服装，
2: 哎，
1: 要是这色儿呢？
2: 要是这色儿，你就打他。
1: 那我听你的。
2: 对的，
1: 我问问。
2: 哎，
1: 哎，你见过你这俩儿子吗？
0: 你这话说的，聊半天了。
1: 哎，不是，我问你，他们俩穿的什么，戴的什么？
0: 一个穿蓝大褂，一个穿紫红色大褂。
1: 这没跑了，就是说我呢，我今天不打死你们！
0: 来来来来来。
1: 你别拦着我行吗？
0: 等我，
1: 等什么呀？
2: 啊，咱们这后台穿这个大褂的人可有的是，
1: 我倒是不少
2: 啊。你怎么知道就咱？
1: 哦，
2: 你得问清楚。
1: 又问什么呀？
2: 你问他这俩人什么长相？
1: 不是，
2: 哎，
1: 是不是一个大高个
2: 一个小个？他要说这个，
1: 嗯，
2: 一个大高个一小个，你再揍他。
1: 对，
2: 对不对？
1: 我问你，你这俩儿子都长什么模样？
0: 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矮的那个弱不禁风，这高个的傻大笨粗。
1: 哎呀呀呀，这就是说我呢，知道吗？他说我呢，知道吗？
2: 怎么就说你呢？
1: 怎么不像话？我得揍他。
2: 别别别别，
1: 怎么还不让揍？
2: 你得问清楚。
1: 还问什么呀？
2: 你问这俩人是不是说相声？
1: 哦，
2: 他要是说是说相声
1: 啊，
2: 你就揍他。
1: 咱俩一块儿，
2: 咱俩一块
1: 儿。好嘞。我问问你
2: 啊，
1: 你这俩儿子是干嘛的？
0: 这俩人都是说相声的。
1: 好嘞，小子，今天你就倒霉了。
0: 你要干嘛？
1: 就今天揍你。
0: 揍我
1: 啊？
0: 动我一个手指头给你们俩人送派出所去。
1: 为什么呀？
0: 我娶你妈了。
1: 哎，去你的吧。
3: 哎呀，你看看，那儿子又从国外来接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三月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0: 这男高孩子贵，
1: 我
0: 这还给你添了贵啊，同志，遇到谁呀、啊？
2: Hello。
0: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
2: Hello 是三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0: 哦。
2: Hello。
0: 你也 Hello。
2: Hello。
0: 你们全家都 Hello。来，姑娘来，进来休息一下。
2: 好，谢谢。
0: 这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2: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姓黄？
0: 哦，我就是姓黄。哎，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
2: 你的名字叫黄丑发。
0: 你才是黄头发呢，我叫黄金发。
2: 黄金发，哎，发大，
0: 笑死我了！要叫孔子，
2: 孔子发大，
0: 笑死我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孔子，这个孔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孔子。这是干啥呢？
2: 这是我对你表达我的感情。
0: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2: 爸爸，我爱你。
0: 这快把门关上，这让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2: 我是你的媳妇。
0: 这别说也不像话了，我又闹翻，
2: 这还叫
0: 插嘴？
2: 哦，对不起，我的说错话，你小心点。我是，哦，我是你哈斯的媳妇。
0: 啊，你是我的儿媳妇。啊？哦，对，他爷爷是死了好几年了。不是，我的儿媳妇是我儿子他同学嘛。
2: 我就是他的同学。
0: 你就是他的同学？那我儿子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哦，他在外地，留学生三百回，他让我先回来给你一个突然的大击。
0: 大击？哦，你是不是想说想让我帮你高兴一下
2: ？Yes。
0: 对，俺爷是死了，死了好几年了，你再说这个也没用。你说你是我的儿媳，那我问你，我儿子叫什么？
2: 黄土坡。
0: 我叫什么？
2: 黄群山。
0: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2: 黄鹤翠。你不用再问了，连你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0: 最不喜欢谁呀、啊？
2: 黄喜人，
0: 这是个女人，大姑父。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这八成不真啊！啊，姑娘，来，先坐下，坐下啊！来，先吃一点水果。
2: 啊，谢谢。
0: 哎呀，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啊，我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小伙子有意思，你为啥？

0: 家给女儿子黄兔款。
1: 爱情是没有过这个，但是想我们有了感情。
0: 哦，介绍人是谁呀、啊？
1: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0: 啊，女儿子不少了。这相爱一跳嘛，这你们想爱就想爱嘛，这星球的拿肩膀胡说八
1: 道。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纵马全败。为了表达我的真情，我还朗诵了两句中国诗。
0: 什么诗啊？
1: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照天。
0: 妈呀，这海枯石烂照天庭。
1: 你想想，
0: 你看看你这些孩子啊，这在河边就能溜达了一下，这都想来了啊。我说姑娘，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千里之间里的爱大的字。
0: 哦，我说是你呀、啊，谁谁你呀、啊、呀？爱大分，你说你这名字咋这么麻烦的呢？
1: 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0: 你叫啥？
1: 黄花菜。
0: 这个名字才好记啊！我说黄花，这名字咋这么怪呢？我说黄花菜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这个畜生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的。
0: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妈妈，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我跟你说话真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意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你把饭也做好了。
0: 好了。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
1: 啊，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1: 你亲家亲家母我不认识。
0: 舅子们，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
1: 爹，
0: 你爷爷死了，咱们共同血海呀。
1: 哦，爸爸，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买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0: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

0: 感觉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
1: 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
2: 好啊！啊，那个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再用几千块钱，你拿着。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什么啊！来来来来来，
3: 谢谢爸爸。
2: 这个礼到就光值了，
3: 谢谢爸爸。
2: 这个也挺贵，
3: 谢谢爸爸。
2: 愿意愿意。
1: 啊，这个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3: 啊，很漂亮，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2: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3: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抱一抱生一个孩子。
3: 啊，这很方便。
1: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
2: 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
3: 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1: 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
3: 皇家读书好儿郎，那就叫他黄鼠狼。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然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初啊九九眼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能够受益，我们呢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宝呢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啊，让我们老百姓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救助啊直接给大家呢省去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啊。我们说九九眼宝啊这一贴呀、啊、只挣大家这一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九九眼宝呢5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 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0: 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99延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呀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你看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都在增加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那么有些眼部疾病呢它发病还非常快，就是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带给大家呢？99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0: 可以说咱们99眼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99眼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99眼保它的

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十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呀，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九九眼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他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集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

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呀、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线，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还有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病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九九眼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开始就见效，是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那么九九眼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啊、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

0: 接听呢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啊，
0: 哎，
2: 太感谢您了，我是99延保的受益者啊。
0: 嗯，
2: 真是给我贴好了的眼睛啊。
0: 啊，老朋友了啊。
2: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2: 哎，当时听着99延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
0: 咱们99延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99延保啊，这也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99延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3: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3: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看我65岁了，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0: 嗯，
2: 哎，眼前那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了，那黑点啊。
0: 嗯，
2: 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0.05的视力。
0: 嗯，
2: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0: 嗯，
2: 啊，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我怕失败呀。
0: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虽然说现在呀，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2: 嗯
0: 嗯，
2: 是。你看我贴上咱99延保以后，眼干呐、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0: 嗯，看着效果了是吧？
2: 啊，舒服了。
0: 嗯，
2: 天呐，眼压就降到15、16了。
0: 嗯，
2: 眼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2: 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0: 嗯，
2: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0: 嗯。嗯，
2: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
0: 嗯，
2: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0: 嗯，
2: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0: 嗯，
2: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0: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2: 可不咋的。
0: 嗯，
2: 视力呀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你视力恢复到0.6，右眼睛恢复到0.7了。你说
0: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哎，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2: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0: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嗯，你看你通过99延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99延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 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
2: 嗯。

0: 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1: 哎，
0: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所以咱们99眼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好。
1: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99眼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0: 嗯，
1: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1: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0: 嗯，没错。
1: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
0: 啊，
1: 儿
0: 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1: 他42岁。
0: 嗯，
1: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0: 嗯，
1: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这我可担心了。
0: 嗯嗯，
1: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总打眼泪呀。
0: 嗯，
1: 啊，我寻思咱99眼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0: 嗯，
1: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了。
0: 嗯，
1: 我儿子那也没问题，用99眼保也能治好啊。
0: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啊。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呢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哎，黄
1: 斑
0: 变
1: 性，
0: 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1: 对
0: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0.0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99眼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5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他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他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得，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订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
1: 哦，
0: 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闹了。
0: 嗯，
1: 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嗨，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99眼保，我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了1毛钱。
0: 嗯，
3: 买3个疗程还挣2个疗程。

0: 省，这才花1000多块钱儿。
1: 嗯，
0: 我就寻思了，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1: 嗯，
0: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那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个。
1: 嗯，
0: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1: 嗯，好，这次活动啊，
0: 嗯、
1: 力度啊确实也很大、
0: 嗯，
1: 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99眼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
0: 嗯，
1: 直接给大家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天咱们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0: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3-4天时间，就听那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1: 嗯，
0: 还省钱，还会少遭罪，
1: 嗯，
0: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就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1: 嗯，
0: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既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
1: 嗯，
0: 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
1: 嗯，
0: 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不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那来回飘啊飘啊。
1: 嗯，
0: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反反复复的。
1: 嗯，
0: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99眼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
1: 嗯，
0: 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
1: 嗯，
0: 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
1: 嗯，
0: 就是贴的这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
1: 嗯，
0: 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99眼保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
1: 嗯，
0: 就想用这99眼保，我着急呀，啊，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
1: 嗯，
0: 遇到好药也不容易。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1: 哎，你这心情啊，
0: 嗯，
1: 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
0: 嗯，
1: 你看没有眼睛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哎，
0: 是
1: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99眼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99眼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 另外呢，你看九九眼保它是个大

0: 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1: 行，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三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林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啊，跟你通电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我今儿啊，就是想啊，跟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你看我就感觉啊，这九九眼宝啊真的太神奇了。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0: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九九眼宝啊，你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5: 哎呀，真是太神奇了，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又给我省了钱啊，还不遭罪，就把眼病治好了。哎呀，多好啊，这样不愧是百人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好药。哎呀，真是啊，我心服口服的。
0: 那你啊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5: 哎呀，我原来的眼病啊可多了，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8岁。可能啊跟遗传有关系，你看啊，这个我爷爷我爸爸眼睛都不好。你看我才58岁就得到这白内障了。开始啊这不是轻，没那当回事儿。你看我本身啊，我是个司机开车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啊不行，对我这个开车啊影响太大了，就说啊前面不远处啊就看不清楚了，老是小感觉有一个疼，叫小毛玻璃似的那么堵着。这不是啊，就这影响很大，后来就开始检查一检查这白内障啊，开始用药啊，这口服的、吃的、杏仁抹的，这不是咱眼药膏都用上了。可是啊就这么治疗着，不但没管事儿，后来出现什么事儿呢，又出现这个玻璃体混浊。你本来看不清，后来出现什么小黑块、小黑刺刺。再后来啊还出现了嘛黄斑变性。这个看东西变形。哎呀闹心啊，你说啊雪上加霜啊。这不是眼角这儿又长了一块这个异状的肉。

0: 哎呀，这眼命都快我让我得全了啊！
1: 嗯，
0: 后来这不是这上药点药，这个吃药不管事儿。
1: 嗯，
0: 这不是后来还做过一次手术。
1: 啊、
0: 嗯、啊、嗯！哎呀，做了手术之后啊，还是不行。
1: 嗯。
0: 啊，这视力啊，一点也没见好。啊，眼睛的黑块啊，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后来连车就从那做了手术，时间不长，这车就开不了了。
1: 嗯、啊啊！
0: 哎呀，闹心呐、啊！啊。这不后来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啊就是个大夫。
1: 嗯。
0: 哎呀，我问他，哎，这不他给我介绍的这个九九延保。
1: 嗯啊。
0: 哎呀，说你就用吧，这个药啊，人呢，第一个就说不用手术，啊，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它方便。
1: 嗯。
0: 啊，专治眼病的啊，这不是啊？你看，我就感觉我这朋友是大夫，肯定错不了，因为他自己就用过，他啊也是白内障，后来啊也得了这个结膜炎，就是用了九九延保治好的。
1: 啊啊！
0: 啊，哎呀，这不是，哎呀，这他听他这么一介绍，我就赶紧用上了。当时啊，我是买了这个五个疗程的。
1: 嗯嗯嗯。
0: 原来这眼睛不，他干涩难受，摸得慌。
1: 嗯。
0: 啊，这贴上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这凉丝丝的，哎呀，特别舒服。
1: 嗯。
0: 哎，这个干涩情况就没有了。
1: 很好啊，它起效非常快，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九九延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它9分钟开始就能通透到咱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跟以往我们用的药它这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对对对，
1: 哎
0: 哎呀，我就感觉真就哎呀就感觉那么舒服那么得劲。
1: 嗯
0: 啊，哎呀，越用越好。你看啊，这个乳肉啊就干巴了，就小点了。
1: 嗯。
0: 啊，这不是有用了有这个半个来月吧？
1: 嗯、
0: 哎，这个乳肉就没有了。
1: 好。
0: 这不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不是这眼里边小黑丝丝小黑块啊，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1: 啊、
0: 嗯。哎呀，感觉啊，哎，真舒服。用到有2个疗程的时候，哎。
1: 嗯，
0: 再看东西啊，这门框啊、桌子椅子啊，基本就不变形了。
1: 嗯嗯。
0: 啊，你看我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眼前的雾几乎就没有了，特别清晰了。
1: 嗯、好。
0: 哎，3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就是那个时候看手机、看报纸都行了。
1: 嗯嗯。
0: 这个再有就是，这不是3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又能开车了。
1: 嗯嗯。
0: 哎呀，不担心了是吧？看得挺清楚、
1: 嗯、
0: 挺远的。
1: 嗯嗯
0: 啊，原来呀、啊，我是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药，只不过、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到现在呀、啊，用了4个疗程。
1: 嗯，
0: 哎呀，没用5个疗程，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又恢复到当初30来岁那个视力了，又恢复如初了、
1: 嗯，跟健康时候眼睛没有任何区别了，是吧？
0: 哎，没了没了。
1: 嗯，
0: 这不我特意啊，我也特了一课，我这视力啊，左眼0.8，右眼0.9、
1: 嗯，很好啊。
0: 啊，要不说呢，哎呀，真的特别神奇，特别感谢您。
1: 嗯
0: 啊，这不是，你看我是这不听说了，我说现在有活动，说买3个疗程就送2个疗程。
1: 嗯
0: 啊，才1000多块钱。
1: 没错。
0: 哎呀，我就想呢，这可是赶上好机会了。
1: 嗯
0: 啊，可你说这么好的药，我就想不行，我都等评说也不多了，随时结束、
1: 嗯、
0: 我就马上等我说打给你打电话。你看我这情况，这不手里还有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我说是不是我再订一份，以后再巩固，照实这么巩固一下。
1: 嗯嗯，好，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啊恢复好了很不容易是吧、
0: 嗯、
1: 大家呢最担心的呀、啊、就是怕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啊。我刚才呀、啊、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为什么我让把这个九九延保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延保啊专病专治，而且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眼睛的病因和病根儿。你看啊，从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呢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进行了层层性的眼细胞的修复，把你的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给大家直接去除。它这个啊，要比大家长时间滴眼药水、你打针、手术治疗的要彻底，是不是？所以
0: 是。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

0: 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 咱们眼睛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你看你啊，出现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黄斑变性啊，哎，包括还有长的这个翼状乳肉啊，你这个眼病好了以后，它以后不会出现任何反复性发作。为什么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呢？你看眼底当中，包括你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它没有眼毒的侵害，你的血液循环它能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这就相当于给你一个维持正常的循环。眼部营养能够达到一个持续性的供应，你的视力它也不会再下降。所以说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像你这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
2: 哎呀，那就太好了，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面就踏实了，那么这钱我也省了。哎呀，谢谢您，真谢谢您了。
1: 哎，这次活动啊就不要再跟着参加了。你看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名额还有限，所以说咱们呢眼病好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啊，
2: 哎，是是是，交给别人、
1: 哎、
2: 我这我就用不着了，不用了、
1: 嗯、
2: 好好
1: 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哎，好的，谢谢，再见。
3: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3: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你好，林老师。
1: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5: 哎，这电话可打进来了，太不容易了。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啊，大连的朋友。嗯，
5: 其实当初吧，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就买了三个疗程的。
1: 嗯嗯。
5: 哎，你都不知道，就为了治我的眼病，那以前用了老多药了，也没少花钱。
1: 嗯，
5: 当初听您讲的九九眼保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5: 哎，我说这挺好，这一贴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祖传的秘方。
1: 没错。
5: 嗯，我就寻思呀，这效果要不好，不可能是传承百年的。
1: 咱们九九眼保啊，传承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这个方子啊，是咱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我也跟大家讲过啊，我们呢治疗眼病上不能说是自己啊闭门造车啊，因为每一个人，你看人无完人呐，是吧？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把这个方子啊带出来之后，咱们通过百人的专家团队啊，你每一个擅长的这些治疗眼病当中领域的这些代表人，你的这些专家、这些眼科大夫，咱们集合到一起。你看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国内的有很多的这些知名的眼科大夫，包括也有国外的很多的知名眼科大夫，共同的去研发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就能让大家好一个呀。啊，
5: 嗯，可不是呗，这不呀，我这手里吧还有两天就马上就贴完了。
1: 嗯，
5: 哎，我的眼病吧也都好的差不多了，林老师。
1: 嗯嗯，
5: 说起来我今年64岁，就是吧是糖尿病并发的这眼病。
1: 嗯
5: 嗯、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一个视网膜炎。
1: 嗯，
5: 那时候眼睛啊看什么都雾气昭昭的，看不透了，而且眼睛里面疼啊。
1: 嗯
5: 就是那个还有眼泪，糖眼泪，而且那眼泪你一用手一那什么就发黏，那眼泪都。
1: 嗯
5: 嗯，而且视力也特别差，眼睛也胀，那时候我的视力就0.1 0.2。
1: 嗯，
5: 也不敢手术啊，大夫说的我这手术的也手术不了，因为我血糖高，也不爱愈合。
1: 嗯
5: 嗯，这用上九九眼保真的让我是，哎呀，看到光明了，看到希望了、
1: 嗯、
5: 当天贴上真的就见效了，没白买。
1: 嗯，好，
5: 就是眼就淌眼泪呀、啊、还有胀啊，就是缓解了。哎、
1: 嗯、
5: 就贴上之后可凉爽可舒服了。
1: 嗯嗯
5: 嗯，视网膜炎嘛就好了，就不疼了，眼睛、
1: 嗯、
5: 舒服了。
1: 好，
5: 嗯，越用越好，一个疗程的时候那黑眼儿就好多了，没多少了。
1: 嗯，
5: 嗯，现在基本上就是眼底出血吸收的都吸收了。
1: 嗯
5: 嗯，视力吧嗯不太好，但是也提高到左眼0.4，右眼是0.5了。
1: 嗯，也在恢复啊。啊，
5: 也在恢复。
1: 嗯，
5: 但是总体呀、啊、我真的是特别满意，林老师。
1: 嗯
5: 嗯，这九九眼保你看，不手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哎让我这些眼睛都见好。
1: 嗯，
5: 嗯，
1: 这就是你选择方式选择对了啊。
5: 嗯，哎呀，这听说了，林老师说活动期间说一贴只挣1毛钱。

0: 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2疗程，而且吧说赠品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参加这个买3疗程赠2疗程，我想把我的眼睛啊彻底给它贴好得了。
1: 嗯，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用这个99眼保的时候啊，也有一部分人啊，大家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去用上的。其实这个呢，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因为我们过去治疗眼病上吧，确实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了，是吧？哎，咱们用上以后，你看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啊，你自然而然看到了它这个治病效果。99眼保呢，就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啊，从这个病根上，从这16个眼组织入手，给大家呢直接性的进行治疗。所以虽然说你用上啊将近3个疗程了，你看你这个眼睛，糖尿病引起的啊，白内障啊，包括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还有这个视网膜炎呐等等啊，到现在为止，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3年5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好多了，那简直是没法比，林老师。
1: 99眼保呢，咱们这是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跟大家讲过，不管我们啊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咱们99眼保啊，一定要接着再进行治疗啊。咱们5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不是说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们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的时间，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病它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能提高，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嗯，行，那好了，林老师，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参加这活动，谢谢您了。
1: 哎，找你的场外老师，让他赶紧呢帮你把这个名报上吧。啊，
0: 行，好
1: 了，好
0: 嘞，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再见，林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林老师，
1: 你
3: 好，
1: 我是林老师，
3: 我是在陕西咸阳的。
1: 啊，
3: 哎，我跟你说啊，林老师，咱这个99眼保不是前天给订的货吗？
1: 嗯。
3: 我享受上活动了，一天只挣1毛钱，
1: 嗯，
3: 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
1: 嗯嗯，
3: 我享受上了，
1: 嗯，
3: 但是啊，这个眼贴到现在没送过来，为啥？你可听着，咱整品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1: 嗯，
3: 你给他催一催，他享受不到呢，
1: 嗯，
3: 啊，
1: 好，
3: 我叫张德贵啊，张德贵啊，问一下啊，嗯，
1: 我记下了啊，咱们已经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报上名了。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药啊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
1: 哎，
3: 嗯，
1: 这样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帮你去问一问啊，每个地区吧现在给大家送啊也都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可能你当时呢，
3: 嗯，
1: 报名的时候排号呢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1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
3: 嗯，
1: 但是你放心啊，只要咱们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都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啊！
3: 嗯，对，我不是听着咱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疗程短见效快，一天天上就能好，
1: 嗯，
3: 啊！哎呀，那这吃药吃的胃都坏了，那今年72了，
1: 嗯，
3: 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玻璃体浑浊啊，
1: 嗯，
3: 啊！眼压都43、44呢，高的不行 啊, 啊！
1: 嗯，
3: 还有视野狭窄啊，严的很，严的就看不见。
1: 嗯
3: 啊，再一个啥呢啊，林老师，咱的这个眼睛啊，老都黑黑点点多的很，视力就不行，
1: 嗯，
3: 啊，我岁数大了，我想着不想吃药，不想打针，
1: 嗯，
3: 不想开刀，啊，那个我叫张德贵，你帮俺个催一下啊。
1: 嗯嗯，好啊，年纪大的人呢，尽量就是我们能不开刀都不开刀啊，
3: 嗯。
1: 你看我也是临床的大夫啊。咱们说现在手术治疗眼病上吧，
3: 嗯，
1: 虽然说手术很成熟啊，但是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3: 对，
1: 看有很多做完眼睛手术的人，他会有一些合并症的存在啊。
3: 对，
1: 还有一个99眼保啊，不用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我刚才呢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青光眼呢，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所以说你这是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你眼细胞出现受损，你视力必然下降啊，

0: 呢，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别看说你眼病得这么严重，年龄又这么大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把你的眼毒给你层层性的进行清理，没有任何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代谢出去，你看眼睛自然而然它就好了。防水循环通道通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视野上慢慢也扩宽了。尤其是九九眼保当中，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了，视感细胞、视锥细胞也恢复，那你视力上必然能提升。
1: 那干净哥，包括叫张德贵，谢谢了啊，
0: 好，你这样吧，放心在家等着，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赶紧帮你去问啊。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6: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九九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5: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

0: 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是不敢轻易的去动刀子，因为呢风险性很大，而且啊这个价格上也非常的昂贵，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的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 一直

0: 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

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三年五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百分之百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百分之百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九九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九九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是吧？九九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九九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两步，而这两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九九眼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0.0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保啊

0: 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贴啊九九眼保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3: 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的。
5: 嗯，
4: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5: 啊，
4: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5: 嗯，
4: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5: 嗯，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4: 对，是啊。嗯，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见效还快呢。
5: 嗯，
4: 真是啊。我当初买五个疗程，现在用三个疗程，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三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5: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4: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5: 嗯，
4: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5: 嗯，
4: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5: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4: 哎，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5: 嗯，
4: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5: 嗯，
4: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多度的。
5: 嗯，
4: 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5: 嗯，
4: 把眼睛嘛，你说还偏病呢，黄斑变性。
5: 嗯，
4: 还有网托。哎呀，这个眼泪总有眼泪呀。每天呐，真是啊，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5: 嗯，
4: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5: 嗯，
4: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
5: 嗯，
4: 1.1一个0.3的这眼睛。
5: 嗯，
4: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5: 嗯
4: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说不打针呐，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我买五疗程的。
5: 嗯，
4: 哎，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着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的呢。
5: 嗯，
4: 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5: 嗯，
4: 啊，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5: 嗯，
4: 这个网托吧也给解决了。
5: 嗯，
4: 眼前吧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怕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5: 嗯，
4: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5: 嗯，
4: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5: 嗯，
4: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5: 嗯，
4: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5: 嗯，
4: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5: 嗯，
4: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
5: 嗯，
4: 后来我就接着用第三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5: 嗯，
4: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5: 嗯，
4: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5: 嗯，
4: 挺好的。
5: 嗯
4: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5: 嗯，
4: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5: 嗯，
4: 那第三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5: 嗯，
4: 说是眼睛要治干，这哪胃都吃坏了。
5: 嗯，
4: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5: 嗯，
4: 哎，糟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
5: 嗯，
4: 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三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5: 嗯，
4: 啊，视力1.6，1.8了。
5: 嗯
4: 嗯，
5: 好，
4: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世界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5: 嗯，
4: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5: 哦，
4: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5: 好
4: 啊。
5: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4: 嗯，
5: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眼病一旦

0: 成之后啊，他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1: 嗯、
0: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1: 嗯、
0: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1: 哦、
0: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哦、
0: 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1: 嗯、
0: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
1: 啊、
0: 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浑浊了、
1: 嗯、
0: 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对吧，哎，
1: 对，
0: 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99眼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啊，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啊，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
1: 嗯、
0: 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
1: 是
0: 吧，是
1: 呗，
0: 哎、
1: 嗯，
0: 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99眼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5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0.78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这一贴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三个疗程送2疗程，
0: 没错，
1: 99眼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99眼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1毛钱呢啊、
1: 嗯、
0: 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5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啊，咱们99眼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1年2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99眼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哦、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99眼保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2疗程的、
0: 哦、啊，用上2个疗程。

0: 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1: 嗯。
0: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1: 嗯。
0: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吧，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1: 嗯。
0: 这眼睛吧，这也没见好。哎、
1: 嗯。
0: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点疗程的试试。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1: 嗯。
0: 现在我用完了吧，
1: 效果怎么样？
0: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
1: 嗯。
0: 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
1: 嗯、
0: 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1: 嗯、
0: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1: 嗯
0: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1: 嗯、
0: 这眼睛嘛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1: 嗯嗯
0: 哎一天呢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1: 嗯、
0: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1: 嗯、
0: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眼痛吧、
1: 嗯、
0: 就缓解了。
1: 好，
0: 哎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0: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1: 嗯嗯，
0: 哎它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1: 嗯，
0: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哎这回也不怕光了。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1: 哦，
0: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1: 嗯、
0: 看的也宽了。
1: 好，
0: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2: 嗯。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99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99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临时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99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我这不听说有活动吗？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1: 嗯哎。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5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林老师。
1: 好，
0: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1: 好。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 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7: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8: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9: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9: 林老师啊，
1: 嗯。
9: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1: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9: 啊，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1: 嗯，
9: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啊、我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眼保、
1: 嗯、
9: 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1: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9: 哎呀，享受活动啊，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
1: 嗯、
9: 1000多块钱，我买三个疗程，这不挣我两个疗程吗？
1: 嗯，
9: 完我这两天我就听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9: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1: 嗯、
9: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
1: 啊、
9: 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1: 嗯，
9: 我着急。王老师
1: 好。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
9: 啊、
1: 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
9: 啊、
1: 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
9: 啊、
1: 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
9: 啊、
1: 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啊
9: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
1: 嗯、
9: 林老师啊。
1: 好
9: 啊，
1: 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9: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1: 嗯，
9: 所以呀、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贴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1: 嗯、好，
9: 我今年72岁了、
1: 嗯，
9: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
9: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1: 嗯，
9: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1: 嗯，
9: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啊、这小飞蚊呐、啊、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1: 嗯、
9: 完了还角膜炎，
1: 嗯，
9: 视力呀、啊、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啊、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1: 嗯，
9: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
1: 嗯、
9: 胃疼反酸呐，哎呀天天呐林老师捂着个胃呀、
1: 嗯、
9: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1: 嗯，
9: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1: 嗯、
9: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1: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9: 啊
1: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9: 啊，
1: 哎
9: 是 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1: 嗯，
9: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0.0

0: 03，一个是0.05，这不马上就要响了吗？
1: 没错啊，你看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0.0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0: 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这一天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1: 嗯，好，你的眼病吧，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5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这回啊，
0: 林老师
1: 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0: 哎呀，太好了，林老师，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一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我着急，林老师啊。
1: 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哦，好，那谢谢您，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那是99眼保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1: 啊，天津的朋友。
3: 我今年74了，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还有黄斑水肿，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眼病也不少啊。
3: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哎，这不2年以后啊又复发了。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它就那黑影啊，这些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再加上还有这加上黄斑水肿，我看的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天一黑呀、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哎呀，那是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后来呀，那个我听了你讲那个九九眼保不打针。

0: 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1: 嗯，
0: 贴上当天我的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0: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说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点，哎，就能这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0: 嗯。哎呀，那时候哎，我这视网膜视图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0: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
0: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1: 嗯、
0: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1: 嗯，
0: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0: 啊，
1: 好。
0: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面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0: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啊，你这眼睛啊，你说看啥呀，也清着了。
1: 嗯，
0: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0: 哎呀，这我这时候反正我能出门了。
1: 嗯。
0: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五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0: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0: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看那蓝天呐、啊，白云呐、啊。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乏了、
1: 嗯、
0: 心情也好了。
1: 嗯，为什么说咱们99眼保啊，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眼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啊、出现呢复发的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0: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疗程，哎呀，花那5000多呢。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也70了。
1: 嗯。
0: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这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
0: 嗯、
1: 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1年2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定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哦，好，李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李老师。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哈尔滨的患者。
1: 嗯，
3: 我这不是听着这个99眼保吗？说这玩意儿不打针不吃药啊、
1: 嗯。
3: 这节目我一直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3: 这人家说一贴就好啊，这眼睛啊，不遭罪呀、啊
1: 嗯。
3: 另外啊，我听说现在这怎么的，说是这个1000多块钱，就是买3个疗程还白给2个疗程。
1: 嗯，
3: 另外说你一贴就挣1毛钱。
1: 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

0: 在全国有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99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0: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1: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的。
0: 嗯。
1: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0: 啊，变形。
1: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流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0: 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1: 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岁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弄，啥也干不了了就。
0: 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呀，明显的就是就越来越不行了。
0: 视力也低了，是吧？
1: 低了。
0: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这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0: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99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99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99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99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99眼保用上之后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99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堂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针对性的嘛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
0: 你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

0: 发完随时没有了，跟场外老师呢、
1: 啊、
0: 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2: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嗯、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0: 哎，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5: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6: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我们有很长时间呢没参加演出了，
8: 很长时间没看你的节目了。
7: 就是啊，我出国了。
8: 出国了？
7: 嗯。
8: 哦，
7: 我参加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8: 就你这胖劲儿，还是运动员呢？
7: 啊，运动员嘛，运动就圆了。
8: 没听说过。
7: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8: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7: 啊，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8: 什么叫说者呀？
7: 记者他得凭记
8: 啊，
7: 我凭说。
8: 怎么说呀？
7: 通过这个广播向广大的听众啊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8: 哦，怎么单叫你去呢？
7: 啊，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8: 我干嘛去啊？
7: 还是的呀，
8: 我是说我们广播电台啊、
7: 嗯、
8: 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你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7: 感觉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8: 你有什么特点呢？
7: 首先说我眼神好。
8: 对
7: 啊，
8: 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啊，眼神好看得清。
7: 再一说我机灵啊。
8: 哎，机灵人反应快啊。
7: 再一说我是球迷。
8: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7: 再一说我会说。
8: 哎，会说他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7: 有用啊。
8: 有什么用啊？
7: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8: 哦，
7: 对不对？
8: 因为这让你去的。
7: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啊、
8: 嗯，
7: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8: 哦，
7: 叫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谢林，
8: 嗯，
7: 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8: 怎么样？
7: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8: 嗯，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啊？
7: 我还熟悉他们的球路啊。
8: 哦，
7: 另外我口齿伶俐，播出来清清楚楚。
8: 是啊。
7: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
8: 嗯，
7: 不客气的说啊，
8: 嗯，
7: 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的呀高兴的站起来。
8: 没那事。
7: 嗯，
8: 我就站不起来。
7: 我播的你喊起来，
8: 我就喊不起来。
7: 我播的你不平静，
8: 我就老平静。
7: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8: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呀？
7: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呢。
8: 甭试。
7: 啊，
8: 我常听广播。
7: 嗯，
8: 大家都给我起个外号。
7: 给你起个外号。
8: 哎，
7: 管你叫什么？
8: 大死铁嘎子。
7: 不，这话怎么讲呢？
8: 哎，这意思就是说，
7: 嗯，
8: 我要一听上球赛转播的话，
7: 嗯，
8: 往椅子这儿一坐，甭说让我站起来，你就搬都搬不动。
7: 哦，搬不动你。
8: 哎，
7: 我也有个外号。
8: 叫什么呀？
7: 我叫大老雕。
8: 大老雕。
7: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8: 你就雕不起我来。
7: 你看，我当着这些观众啊，我保证雕起你10次来。
8: 你要能让我站起5次来，我就佩服你。
7: 那行了，咱们俩开始吧。
8: 可以呀、啊，
7: 这是我的广播室。
8: 嗯，
7: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转播。
8: 好，
7: 坐下可就不许站起来了。
8: 那当然了，
7: 来吧。瞧你椅子上有什么？

0: 各位听众，当你们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时候，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1: 废话。
0: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是谁呀？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
0: 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4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走。
0: 哎，站起来了，站起来了。
1: 这就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再来。
0: 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1: 我不去
0: 啊，
1: 一去又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准备工作。
1: 哦，练球呢。
0: 嗯，快比赛了再练球，那是技术过硬吗？
1: 研究战术呢。
0: 快比赛了再研究战术，那是打有准备的仗吗？
1: 睡觉呢。
0: 快比赛了还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告诉你，他正在看家信呢。
1: 哦，
0: 各位听众。
1: 哎，爸爸你先等等。庄则栋同志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能在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处理个人的私事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4面8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这是家信吗？
0: 啊，祖国大家庭吗？
1: 哎，对呀。
0: 各位听众，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方面增加了一分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好，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但是比赛馆内已经是座无虚席。今天荣幸地买到一张入场券的观众早已经来到了比赛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嗯，他们是怎么议论的？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吧。
2: 哎，我可以肯定中国的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这种预测是正确的。
2: 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有资格真正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2: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已经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员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是不懂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2: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2: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2: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栋。
2: 哎呀，
0: 又一次啊，
1: 再来。
0: 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

0: 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的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哦，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滑来滑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可是庄则栋马上回敬他一球，好球！刚才庄则栋推挡高桥浩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不但发挥不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反而是进攻意识减退的表现。因此很快的庄则栋得出了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1，好球！12-11，好球！12-12，好球！13-12，好球！14-18，好球！26，那个好球，是好球，那个多少分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打得实在紧张和激烈，本广播员现在不识数了。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不仅打得紧张激烈，而且打起来非常慎重，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现在场上出现了4次平局，场上的比分是16-16，
1: 这一局快完了。
0: 各位听众，庄则栋知道这是考验一个人意志时刻到来了，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这时候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他想到我要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对方曾经几次击败过我，因此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庄则栋很快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怎么打？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小庄，你可要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挡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哎呦，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球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快又猛，如果球再提高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整打裁判员鼻子上。哎呦，各位听众，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赛终于结束了，庄则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全场很多观众不得不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一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一高兴又站起了一回吧。
2: 再来
0: 三次了啊，
2: 三次了，
0: 再来。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队员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1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各位听众，
1: 哎，等等，啊，等等，怎么回事？

0: 了三大板，怎么会4-0呢？
1: 啊，但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0: 哦，又送一分了。
1: 各位听众，庄则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转手得分，得分得分，
0: 真够裁判员忙的。
1: 各位听众，庄则栋连珠炮式进攻时，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则栋遥遥领先。
0: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1: 可是庄则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0: 怎么分析的？
1: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0: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1: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庄则栋。
2: 比赛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0: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2: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0: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0: 来，
1: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则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0: 庄则栋领先，
1: 不，高桥浩领先。
0: 哟，要坏啊。
1: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0: 哎呀，差点都站起来
3: 女神了。
1: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则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0: 对，
1: 这时候庄则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0: 什么场面？
1: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的退后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0: 怎么办？
1: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
2: 不站起来了，
0: 我再站起就够数了。
3: 咋嘞？
1: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猛扣了8大板，但是高桥浩呢出色的救起了7个球。当我们数到第8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0: 争这一分真不容易。
1: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庄则栋所扣的这8大板吧，
0: 听听你的分析。
1: 庄则栋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的前进，我要大板的扣杀，啪啪，
0: 2大板。
1: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0: 又是2大板。
1: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0: 6大板了。
1: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打到哪儿，啪啪，
0: 8大板，板板都有内容。
1: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8大板，但是现在高桥浩也不示弱，高桥浩现在开始发转球，
0: 转打回去。
1: 高桥浩现在搓球，
0: 咱们也搓。
1: 高桥浩现在拉弧圈球，
0: 扣死他。
1: 高桥浩现在想用绝技来制服对方，他发了一个落点非常刁的球，
0: 落哪儿了？
1: 落在那边了。你去看看，那个快站起来了，站起来。
0: 我没理你。
1: 站起来。

0: 不离开椅子。
1: 哎，没离开椅子，
0: 耍滑头了啊！再来，各位听众，现在球赛还在激烈紧张的进行着，外国记者都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哦，他们怎么研究呢？
0: 哎，我发现呢，在中国队员的球拍子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这个小型的马达。
1: 球拍里能装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这叫技术过硬。
0: 不不不，我还发现在中国队员身上一定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没听说过。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1: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消耗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击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1: 站起来，庄则栋站起来。
0: 不站起来啊？各位听众，这个现在庄则栋很有礼貌的而谦虚的向高桥浩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是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也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结束也不站起来。
0: 你不站起来，我说4钟头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不站起来。
0: 各位，你先给我弄碗水去。
1: 哎，
0: 站起来。

0: 我发现咱屯这人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你要不给我拜年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过了16到17，可以这么说，送走了猴，迎来了鸡。大侄儿啊，瞒不住了，出来打个招呼。过来好，
1: 好好说点拜年嗑。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0: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2: 不是，不爱出，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似的，领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晃悠啥呀？
0: 啥小天仙？我这不出来领你找工作来了吗？别老小瞧养蛤蟆的，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这蛤蟆让唐大蛤蟆给养的，越做越大。
2: 能有多大？
0: 多大？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2: 我们乡一共有499户，他是500强。他你没强哪去呀？
0: 我告诉你啊，他要扩大企业，招收高端人才。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霸气、帅？我怕人瞧不起你，人不用你咋办呢？
2: 瞧不起我，我还不用他呢。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我是金子，我迟早有一，我还怕我花不光啊。
0: 这孩子，你别俩会两句成语，能不能？这词儿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多甩点文词儿，当今流行的词儿，你这套词儿一说出来，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下，你知道不？我告诉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 呀、啊、FG 呀、啊、WC 啥的就得用。
2: 啊，那我懂，反正我总去。
0: 啊，那行，你把这拿了。
2: 拿这玩意儿酒干啥呀？
0: 你傻呀？大过年的，你能空俩手爪上人家呀？
2: 我根本就不想上他家去，我学的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儿。我在城里边学的是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我上这干啥？我上这地方，我上他养蛤蟆这地方，我还。

0: 啊我。
1: 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
0: 那甩纸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他又用你甩啥纸？我告诉你啊，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就算完成了你老姑一个心愿，你知道不？整点事儿，听着没？
2: 听着啊，
0: 一会儿进屋千万记住，地管我叫老姑父，
2: 你管我叫老姑父，
0: 那我不胡吗？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2: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 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合适，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人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2: 好，
0: 听着没？
2: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2: 你进屋了，我是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听声会不？
2: 听声会，我总听那玩意儿了。
0: 听声，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吵吵起来了。
2: 吵吵，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子给他。
0: 你要给他一嘴巴，夸给你电炮。
2: 就这么干，
0: 就这么干啥呀？就这么干。我俩要吵吵，你就在外头别进屋，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听着没？
2: 记住了，
0: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唠文词儿，记住没？
2: 记住了，
0: 咱俩什么关系？
2: 我不是你老姑父。
3: 打嘛。
2: 你们笑了吗？
0: 我不笑秃噜了吗？早滚住啊！
3: 打吗？在家呢。
0: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不？
4: 你认识不？
0: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4: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3: 是吗？
4: 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0: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4: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0: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4: 行了，今天你赶的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0: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住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
4: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呐。
4: 大哥，你过来。我说大蘑菇，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有没有这事儿？
4: 有。
0: 有啊。
4: 有。
0: 我也是瞎蒙的。
2: 这不行啊。
4: 不是，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
0: 亮亮。啊？
4: 不是，你谁来？
2: 谁是？刚才谁笑了？
0: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出去。
2: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0: 我笑了咋的？
2: 确定是你，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0: 我笑的啊，
2: 我进来了。你好，
0: 他蛤蟆。啥话？说啥呢？我大嘴巴把牙给你踢掉。啥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2: 起开，我不认识你。唐老板你好，
3: 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哎呀，
4: 你就是小周。哎
3: 呀，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从我手中把它接过去吧。
4: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3: 啊，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4: 是吗？
3: 对呀、啊、
4: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请坐啊。哎呀，哎，

0: 你咋的？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我们有事儿。啊？你坐呀！来来来，
1: 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快快快快！
0: 哎呀，我服你了，服你了！
1: 你这缺人吗？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0: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哎
2: 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0: 我是救你来了。
2: 救我？
0: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身猴有鸡，许狗害猪啊。
1: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棒的这潜台词。我就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2: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说你这么大岁，你没眼力见儿，你这。
0: 哎呀，这来这，哎呀，还整这么一大桌子一盘菜呀？
2: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看着没有？这就是林蛙，是我亲自养的。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0: 哎，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大丈夫不识节来之时。就凭盘臭菜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2: 什么意思？
0: 不拿你钱财，不替你是蛤蟆。
2: 那个
0: 有酒吗？哎，
2: 有，我现在给你请啊。
1: 哎，大蛤蟆，你看这酒啊，说心里话，就这酒我都没喝过，你尝尝。
2: 怎么哪都有你？
0: 那个陌生人，你也过来尝一尝呀、啊？
1: 可以呀、啊。
2: 喝什么乙呀、啊？可以呀、啊。去。小周同志，这个蛤蟆呢，你可以先尝一尝。完事呢，吃完以后，我有些事儿啊，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头两天给我发那个叫 PPT 呀、啊、
0: ，P 什么 P 什么 P，
2: 就是 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等你吃完以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先吃，我到后边我去把那材料给你取来，行不？
0: 好呀，
2: 好，你慢用啊，慢用。
0: P 什么？你给他发什么了？没加他微信呢？
1: 没加微信？哎呀，
2: 他怎么吃？
3: 大家好，请问堂主在吗？
1: 你哪位啊？啊，
3: 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前两天啊，我给堂总发了一份 PPT 啊。
0: 哪个？
1: 啊？你就是发。PPT 的小周啊，
3: 对，是我。
1: 没事，老师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3: 不是，我发这份 PPT 啊，对堂主来讲是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
1: 没用，你发完他也看不懂，你都不如发点笑话或者表情啥的。
3: 不是，那个，请问您是？
1: 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我是唐老二。啊，你有事吗？
3: 有事，我跟堂主今天约好了，
1: 改天了。啊，他没在家，你出去吧，去。
3: 没带吗？
1: 没带。
3: 不是，我得约好了。
1: 去。
0: 别吃了，
1: 整岔逼了。
0: 咋的了？
1: 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
0: 啊？那我赶紧吃啊，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1: 不，你心这么大呢？哎呀，
2: 不是、啊，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3: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2: 谁找我呀、啊、
1: 那啥那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这个是唐总啊、
2: 哦、你好
1: 那个 你听我说啊这是招呼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2: 你招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的
1: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哦、我说先生走啊
2: 你这个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哎、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啊、
3: 我呀
2: 对就你
3: 不是啊
1: 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是不是你去收拾收拾东西、哎

0: 小周啊，哎，
1: 没招呼你呀、啊，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0: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哦，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2: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0: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2: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的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0: 是
2: 碳排放，嗯。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0: 什么意思？
2: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0: 有时候是那样。
2: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0: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梨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2: 也是养梨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3: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啊！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林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2: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
4: 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你啊，对对呀、啊，
1: 你干啥的？你干啥？人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3: 不是，我不
1: 去扫地去行不？会扫不？人谈正事儿。
0: 这样，来，那个你不用扫了，你过来，来，你上这儿。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众筹是怎么回事啊？
2: 好了吧？这个有点说话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问我问题怎么瞅他说话呢？
1: 众筹这还不都你来服务员去靠边来。众筹
0: 什么意思？
1: 种地懂不？农民种地，农民每年都是种地，那他每年都种
0: 啊，是都种，
1: 他每年都种的情况下，今年种啥呢？
0: 种。
1: 今天种点啥呢？哎呀，愁啊，种啥呢？
3: 你可拉倒吧，还愁？他这不把你愁死，你还得愁。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嗯，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共同干一件事儿。说白了，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那有什么关系啊？啊，
1: 你靠边吧，你这
3: 我祝你下辈子还当服务员。
1: 你们吧，你们别瞎吵着，没人没有用。这小子你哪的？你服务员你就扫地就得了。这么大老板他对钱发愁吗？他
3: 这是啥概念吗？
0: 不是你们干嘛呀？不是你们摊事是我摊事，那来你摊我走行不？
2: 还有问题没？啊，
0: 不是。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 是怎么回事？
2: 问对人了。你挨过批吗？懵了吧 ？IP 就是打雷，就遭雷劈，就是 IP。那么 IPO 呢？就是批完之后 KO。
0: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你让人给 K 倒了，起不来了，是不是？
2: 批倒了。
0: 你瞅你这样，你是没少挨批呀你。哎呀，
3: 而且还批的挺严重啊啊！
1: 就别犟了，就你们谁也别犟。他批那回是我救回来，我不知道。
0: 不，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3: 谁到了？你来，你过来。唐总，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什么叫 IPO？ 首次公开募股就叫 IPO。
0: 你今天有解释？你再看看你说的能一样吗？来，你过来。你这么愿意抢答，我问你个问题，说一个企业要想搞得好，在销售这方面你有什么办法？
3: 对呀、啊、
2: 办法。嗯，
0: 你说吧。
2: 笑话办法。他还问
5: 今天你展示才艺就完了。
2: 哎呀，一个字儿，
0: 什么？
2: 喝就完了呗。来，很简单的、啊、来，唐老板，很简单。嗯，比如说你是老板，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0: 好，
2: 是不是、嗯、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嗯啊，
0: 哎，我说你记住，年轻人，咱们谈的是生意，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这解决不了。

0: 题。
1: 干了，
0: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1: 干了，
0: 你干有用吗？
1: 给面子不？
0: 我凭什么干呢？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1: 这不是哥们儿不？啊，去，
0: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儿。
1: 把单拿，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0: 啊，你喝完这么多酒，我就把单拿，咱俩就得签，这就叫谈事儿啊。
1: 不签是不？
0: 有你这么谈的？
1: 就是不签是不是？
0: 你行了行了行
1: 了。比我是不？
0: 比
1: 还比我呗？
0: 比。
1: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我就签不了你这个，我比行了，别喝了，这么货？
2: 什么什么货？
1: 这是服务员，你是服务员，怎么跟老板说话？
2: 我怎么跟说话？这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谈生意？什么什么话？跟哪
1: 说话？你说什么说什么？
2: 我说什么话？我货不货的？我半天我这又没说话，我哪有你这么谈买卖的呀？你半天一个不服，光管你的喝酒，你有能力，你有实力，你有能力，我把买卖谈完了再喝。你啥都没整，不用你光着吧？你喝什么酒呢？
1: 是不是刚才谁拿机关枪扫我一下子？
0: 小周同志，你也别生气了，遇到这种人没有办法。这样你呀、啊、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我不瞒你说，这才是真正乡长给我派来的人才。小周，
1: 你是哥们儿不？
0: 你是酒蒙子，
3: 太气人了。
0: 来来来，你上那边去。
3: 就是酒蒙子。
0: 小周同志啊，我不瞒你说啊，就像你这类的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哎呀，
3: 唐总啊，说句最心里话吧，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在外面这么多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干一番事业。我早就听说呀，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4: 对呀、啊，咱们村里人都知道，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3: 哪有去？哪有去？
4: 谁说的大王？
3: 谁说的大王？哪有？
1: 哎，我垫个二行不？
0: 垫什么二？
1: 垫二，你说
0: 没事呢？
1: 你要不要？不要你说，要说
0: 再一点。
1: 拿我当人不？
0: 当什么人？你自己都拿你当人，当什么人？
3: 久仰久仰久仰，早闻大名啊！啊，您就是蘑菇大王，
0: 这就是大蘑菇。哎呀，
3: 唐总，这样啊，你的林瓦产业和这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哎
0: 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4: 没毛病啊！哎呀，啊，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0: 你说，
4: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林瓦？
0: 没问题呀、啊，
3: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呀，走，喝酒去，喝酒去，走。
1: 谁是最佳合伙人？
3: 谁跟谁是一伙人？
1: 垫个二都不让垫，垫个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5: 冯巩唱够江。想死你们了！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
6: 好，哎，太好了！哎，贾西明给大家拜年了！
5: 哎呀，
6: 好。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5: 你看看你带头还同意，假了，
6: 怎么了？
5: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都挺好。
6: 这哪是对吗？
5: 全面了啊！哎，
6: 冯叔，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5: 怎么赛？
6: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5: 谁先说？
6: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0: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赛
1: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0: 一府一阳一场秀，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2: 您这是歌词，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2: 咦，乖乖，
1: 乖乖，
2: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2: 哎，赢啥了呀？
3: 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1: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3: 哎，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3: 我熟啊，我得准备半年多了呀。
1: 拿给他比，
3: 赢死他！
1: 一中，开，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3: 咱先出题。哎，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3: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哎，
1: 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3: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3: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3: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2: 凉州。
1: 凉州。
3: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3: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3: 玉门关。
2: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3: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学名我告诉你、
1: 听着，
3: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3: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3: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3: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3: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3: 哎呀，这诗我不会啊。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2: 好。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3: 楼兰。
1: 别胡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3: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碎叶城。
2: 哪儿？
1: 碎叶城。
2: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诗吗？
2: 有。胡平洛伯子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3: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3: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

0: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街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用。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0: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1: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激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2: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0: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0: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硬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2: 用哈语？
1: 会吗？
2: 我会啊。冬夜我肯活咋忙说干净啊，等和托肯啊拉了阿特克托肯恶尼里尔 KZ 别年奥了捏了巴牙库奈克尼尔。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2: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0: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0: 哎，你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1: 别，哎，看错了啊！我刚六十啊，
3: 六，哎呦，您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2: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0: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1: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4: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生。
1: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4: 好。哎哎，接熊。
1: 对了，熊孩子，接熊。
0: 兄弟一场天下白，
2: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0: 风，
4: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1: 又是声。
4: 嗯，
1: 声色深红，寿带长
0: 长啊，唱和落日圆
4: 圆。
0: 愁四个长
4: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这么会儿我可接三回声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4: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春
0: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水
0: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

0: 生生。
1: 哎，生人尚富尔，草木何足云？
2: 哎，鹰摆飘飘，胡抹灰
0: 灰，
2: 回眸一笑，
3: 百媚生。
0: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啊，也不能
2: 呀、啊。嘿嘿，爸，咱赢了！哎
0: 呀，哎呀，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0: 这是你儿子？
1: 亲儿子。
2: 对，
0: 甭问。哎，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挥剑。
2: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4: 把胡温爱上踏歌声。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赵大娘，赵大娘，楼下有卖豆腐的，
4: 你给我站上啊，站上这地儿啊，给我站过来啊，我拿点钱啊。
5: 哎，
4: 你们找谁呀？
5: 您姓赵。赵大娘，我看您来了。
4: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5: 哎，不不不不不。
4: 您俩是哪儿的？
5: 我是电视台的。
4: 贵姓啊？
5: 姓侯。
4: 胆什么了？
5: 导演。
4: 导演。
5: 哎啊，
4: 也是导演。
5: 不不不不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4: 那都导啥呀？
5: 啊，
4: 导豆腐吧。
5: 豆腐
4: 啊，
5: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4: 那个呀，
5: 哎，
4: 赶紧坐着吧。
5: 哎，
4: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5: 不不，等等，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4: 给我拍片？
5: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4: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5: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4: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5: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4: 构思？
5: 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4: 构思。
5: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4: 啊，不中不中。
5: 一天
4: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5: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4: 三头人有六块就够了。
5: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4: 我说导演，您是这么着。
5: 我不是导演。
4: 导演
5: 、
4: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5: 我刚才跟您说的您都理解没有？
4: 理解了。
5: 那就行。
4: 你说啥来着？
5: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4: 啥位置？
5: 站在您的位置上。
4: 哪儿是我的位置？
5: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4: 不是这位置，
5: 就在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4: 哎，
5: 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4: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5: 嗯，
4: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的。
5: 不是，第一件。
4: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5: 有啥说啥。
4: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5: 上厕所不能说。
4: 你说我说了吧，我问你的，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5: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4: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5: 锻炼。
4: 跟我们这边爱人整天就早上起来。
5: 不行，摔手疗法不行，
4: 治病
5: 没
4: 治血压高，治心脏
5: 没有科学根据。
4: 你小不小吧？
5: 摔手疗法
4: 你可惹你了。
5: 不是大家，不是您等等

0: 好的，都这老了，差劲了。
1: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0: 就昨晚上那个啊，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1: 昨夜星辰，好，好，咱们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正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0: 开始。昨夜里星辰
1: 好
0: 坠落，
1: 好
0: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地。头上顶着河，
1: 他咋变了？您搞错了，我
0: 了
1: 啊，太平戏了都。别唱了，
0: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1: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0: 哎，
1: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哎，
0: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1: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这个
0: 还挺情圣的。
1: 您别看他轻声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0: 想啥有啥。
1: 哎，想啥有啥。
0: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1: 上
0: 那就在家想呗。
1: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0: 我下半月咋过。
1: 大哥，您不能想这个，您要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0: 是，那都得借钱。
1: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0: 那你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1: 不是，这不拍电视吗？
0: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1: 拍您的一天。
0: 你拍你的，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1: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0: 啥？
1: 虚构。
0: 明白了。
1: 哎。
0: 都是蒙人的。
1: 对了，什么？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拍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0: 我说，
1: 往进走。
0: 导演，
1: 走，导演，进走啊！
0: 管了，
1: 走啊！
0: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1: 什么事？
0: 我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1: 哎，
0: 我先迈哪条腿？
1: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0: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1: 右腿，
0: 迈右腿中包，
1: 就是右腿，
0: 嗯，
1: 好不好？
0: 就迈右腿，
1: 就是右腿。
0: 哪边是右来的？
1: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0: 就这条啊，
1: 就这条，就是右腿。
0: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1: 您就迈右腿就行。
0: 中，
1: 哎，就迈右腿、啊，
0: 就迈它了。
1: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0: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1: 我使什么拍啊？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0: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就给你叫他去。
1: 不是楼像那单元，
0: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1: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歇会儿啊，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0: 那是啊，
1: 对不对？
0: 儿子是我养活的，不是？
1: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0: 有小孙子，好着呢。
1: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0: 我咋不教育他呀？
1: 教育，
0: 爹妈都疼着呢。
1: 对，
0: 不都上一个啊？
1: 都是一个。
0: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气乖气他。
1: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0: 只要是一闹，
1: 哎，
0: 都记了。
1: 您说，
0: 我就敢拉。
1: 干啥？
0: 你还敢？
1: 我，
0: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
1: 小嘴儿，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得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0: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1: 哎，古代故事，
0: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1: 哎，
0: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1: 啊、
0: 小鬼扛着招魂幡。
1: 喂喂喂喂喂！

0: 家迷信的不能说这个，
1: 封建迷信不行，
0: 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2: 是啊，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2: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2: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啊。啊，您这么给他讲，
3: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2: 孩子听话，奶奶给你讲故事。哎，
3: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2: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3: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
2: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我想我想我想
2: 这是啥光。
0: 司马光砸缸，
2: 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2: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2: 错了，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
2: 司马光，
0: 哎，对，我想说，我说
2: 光蛋，
0: 怎么连光蛋都出来了？
2: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蛋了？
0: 您整个把我的剧本给我光弄乱了都。算算，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2: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2: 站不住了。
0: 不是您，慢点，
2: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2: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2: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一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买豆腐还用叫车？
4: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5: 对
4: 啊，刚才两位演员表演得很卖力气。
5: 是啊，
4: 站在桌子外的这个
5: 啊，
4: 刘鹤春。
5: 对，
4: 这个传统的节目，
5: 嗯，
4: 迈步头
5: 不好表演，
4: 打断的台词，
5: 嗯，
4: 堂堂堂堂一气呵成。
5: 是
4: 啊，你看刚才那个嗓音还是有点问题。
5: 哦，
4: 啊，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多注意一下。
5: 是，
4: 真的，学会保护自己。
5: 对，他脚气也是。
4: 这个你别老是挤兑人家，我告诉你啊，真的，你这叫什么呀？嫉妒人家。
5: 我嫉妒他呀。
4: 哎，你这叫嫉妒人家。其实这个相声演员，
5: 嗯，
4: 我过去非常的不看好，我非常的不看好这个相声演员。
5: 不是我们怎么了？你就不看好？
4: 就你们这个啊，往舞台上一站，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半天把人助威的钱都骗到自己口袋里去了。
5: 我们嘚吧着骗人的是吗？
4: 啊，就你们这个有什么呀？嗯，
5: 您等会儿吧。
4: 就你们这有什么呀？
5: 我拦你一句啊，
4: 我都瞧不起你们。
5: 您甭瞧得起啊！我问问你，我哪儿玩去了？
4: 啊，
5: 不像话！往这一站，又我们不行吗？又损我们？您是干嘛的呀？您？
4: 哼，我是干嘛的？
5: 啊，
4: 说出来吓死你！
5: 不至于，什么？
4: 比你们这高尚。
5: 我您是干嘛的？您是
4: 啊
5: 啊，
4: 我是戏子。
5: 哎呀，不要再说了、
4: 哎、我是戏子。
5: 别说，没羞没臊这劲儿，我告诉你，戏子这是好词儿吗？
4: 这怎么不是好词儿？
5: 旧社会这是侮辱艺人。
4: 没听说？我跟你说，詹子辈儿就大。
5: 呵，
4: 詹子辈儿就大，
5: 这什么来历呢？
4: 你别说，
5: 嗯，
4: 有孔子，
5: 有
4: 对吧？
5: 嗯，
4: 有孟子。
5: 有，
4: 对，有吧？
5: 嗯，
4: 朱夫子
5: 有，
4: 哎，我是戏子，
5: 哎，还有一个孙子，嗯，
4: 有六没六，我跟你玩笑吗？我跟你熟吗？
5: 戏子这不是好词儿，
4: 这怎么不是？
5: 您就说唱戏的就完了，
4: 哎，唱戏。
5: 那我得问问您了，嗯、咱们国家这个戏曲种类很繁多呀，
4: 那
5: 您是哪一个剧种啊？
4: 我啊，
5: 嗯，
4: 比较冷门，
5: 您给介绍一下。
4: 现在会人也不多了，
5: 那不一定。
4: 高腔艺术。现在你找去啊，就是北京，你就是转着北京你就找去，没有，
5: 不是
4: 高腔艺术团，你根本就找不着。
5: 谁呀、啊？
4: 我。
5: 您是唱高腔的？
4: 哎，
5: 咱可别蒙事、啊。
4: 这可不蒙事，
5: 这高腔这种剧种在咱们国家快绝迹了，这都。
4: 有我呀，有我呀。
5: 您会唱？
4: 现在有高腔艺术研究院，
5: 这都濒临灭绝了都，
4: 知道吗？
5: 嗯，
4: 在我这儿没有灭绝。
5: 哦，您这还会。
4: 这一肚子都是能耐啊！
5: 哎，
4: 真的，这一肚子都是能耐，
5: 啊、都是高腔，
4: 我都没地方散去。
5: 哎呀，那是德行吗？您说的。
4: 会聊天吗？
5: 您什么叫一肚子能耐没处散去？

0: 就是说，这一肚能耐没地方施展呢、哦，
1: 身怀绝技不得施展、啊。
0: 哎呦，就我们这高跷。
1: 哎，您等会儿，
0: 我们
2: 等会儿啊，
1: 不是，咱说清楚了，是高腔还是高跷啊？
0: 我刚才说的什么？
1: 您刚才说的是高跷，
2: 不是
0: 高腔。
1: 高腔，
0: 哎，
1: 您回忆一下啊，唱的时候脚底下不踩棍儿吧？您这样。
0: 哎，不踩，
1: 不踩是吧？
0: 不，绝对不踩。你这
1: 那就是高腔、嗯，
0: 高腔艺术。
1: 嗯，
0: 现在很少有人懂，
1: 没了
0: 啊，很少有人知道。
1: 嗯，不过这话你也不能太绝对了。
0: 怎么？
1: 嗯，很少有人知道。我这么跟您说，我这人还就喜欢高腔。
0: 什么？
1: 我也喜欢高腔啊。
0: 你也喜欢高腔？
1: 你瞧瞧，
0: 你不是。不是捧我吧？
1: 我捧您干嘛呀？我从小就喜欢这戏曲，高腔我最喜欢了。
0: 你真喜欢？
1: 真喜欢啊！
0: 哎呦，我的天，来拉拉手吧！
1: 吓我一跳！
0: 哎呦，哎，
1: 不是你，哎呦，不是你要干嘛呀、啊、你？
0: 不是，我太激动了。
1: 是，我也很激动啊。
0: 知音呐、啊，诸位，
1: 不是不，
0: 这是这现在很少有人喜欢高腔了。
1: 不是我跟您聊两句啊，我问问、嗯、您真会、啊。
0: 我当然会了呀，
1: 真会啊！这么着，
0: 我们家上辈、
1: 哦、
0: 上辈就是唱高腔的
1: 哦，祖上有干这个的。
0: 我的祖父
1: 啊，
0: 就是唱高腔的。
1: 嚯、
0: 啊！后来呢，我的祖父传给了我的父亲，
1: 嗯，
0: 我的父亲又传给了我。
1: 好，
0: 真的，你要是喜欢的话，我把我这一肚子能耐我都传给你。
1: 是，
0: 真的，
1: 您上这传辈儿来了是吗？
0: 不是一代传一代，
1: 那不用啊！我这么跟您说啊、
0: 嗯，
1: 这么着行不行？
0: 你说，
1: 我有一个建议啊，
0: 说，
1: 在这儿斗胆，我邀请您，咱现场唱一回怎么样？
0: 谁呀、啊？
1: 我跟您，
0: 你
1: 嗯，
0: 跟我唱
1: 行吗？
0: 你可以吗？我都不用担心，因为我是专业呀。我怕你不行。
1: 可以呀、啊，谈不上，我跟您学习呀、嗯，
0: 是吗？
1: 行吗？
0: 行
1: 行啊，
0: 你要是真喜欢
1: 啊，
0: 那咱们就唱一回。
1: 您带着我，
0: 嗯，
1: 行吧，
0: 也别那么说，啊、这是知音，
1: 咱来一回啊，
0: 知音，
1: 这机会太好了。
0: 好哎、嗯，
1: 这么着，唱出戏呢，您挑戏，
0: 别我挑，
1: 啊，
0: 你挑戏，我是专业，我会的多呀。
1: 您专业，您才挑呢。
0: 我会的多呀，
1: 啊，
0: 我会八万多出呢。
1: 你这拿起嘴来就
0: 说，我会八万多出。
1: 这高腔有八万多出吗？
0: 自己导自己演呢。
1: 那倒瞎了怎么办呢？
0: 我，您叫倒瞎了呀？
1: 您不自己倒自己演吗？你，
0: 我疯了！我在家没事，我自己倒自己演，我怎么的了我？
1: 您说倒哪只？倒这只？
0: 嗯，自己倒自己演，
1: 这还是自残呢？就是，
0: 这是。什么都不懂，一点文化都没有。
1: 什么叫自己导自己演啊？
0: 就是自己编导演自己体。
1: 哦，都是您一人来
0: 编写剧本、哦、
1: 原创。
0: 哎，演出带导，知道吗、嗯？编导演自己体。
1: 自己导自己演。
0: 对，哦、自己导啊、
1: 嗯。这我就明白了。
0: 嗯
1: 嗯，
0: 下狠心呢。
1: 嗯，
0: 知道吗？
1: 得下得去手。嗯
0: 是啊，必须下去手啊，这得写呀、
1: 啊。是是，给动笔啊、
0: 嗯。
1: 嗯，
0: 我挑出戏，你肯定不会。
1: 那可不一定。
0: 嗯，
1: 不一定。
0: 不要口出狂言。
1: 你可以说说呀。
0: 我挑一出戏。
1: 什么戏我不会呀、啊？
0: 寡妇的一宿。
1: 哎呀，这戏咱还真不会，这戏。
0: 光棍的一夜。
1: 寡妇的一宿，光棍的一夜，这不一出戏吗？这不，有这戏，高腔就灭绝不了了，知道吗？
0: 你还内行呢？
1: 没听说过你。
0: 嗯，就是我会的戏也太多了。
1: 就都这类戏是吗？
0: 哎，不是这类，多着呢。
1: 这我还真不会，我是吧？
0: 挤着你，挤着你会的来。
1: 我可是票友，
0: 嗯，
1: 会的可不多，紧着我会的来。
0: 你放心，
1: 好吧，
0: 我不会耻笑你。
1: 咱们呀，
0: 嗯，
1: 唱一个《全德报》怎么样？
0: 全金德报。
1: 哎呦，您知道啊？
0: 呵。这戏这是我们这个高腔艺术的代表作，
1: 最好了。
0: 现在啊，知道人非常的少。
1: 我就知道，
0: 难得
1: 连台本戏，
0: 你能说出这名字？
1: 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啊！
0: 你给介绍一下，我看你知不知道？你别蒙我呀！
1: 蒙不了您。这个戏啊，
0: 嗯、
1: 流传到现在呢，就剩八本了。
0: 对，八本。
1: 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入府，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
0: 好。

0: 没错吧？
1: 这是八本，
0: 哎，
1: 这是这八本。
0: 具体内容呢？
1: 嗯，
0: 我给您说说。
1: 你可以说一说。
0: 您在座各位有学问呀、啊，有读过这《三字经》的，
1: 嗯，
0: 里面呢有那么一句话，
1: 哪句？
0: 叫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
1: 嗯，
0: 咱这故事说的谁呀、啊？
1: 谁？
0: 就是这窦燕山。什么时候呢？唐末宋初，啊，也有说这个残唐五代的，有这么一位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早年间呢，少不得志，是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名唤桂英。只皆因啊，这高怀德的父亲与后周红主郭威有仇，故而不敢出仕为官。怎奈家境贫寒，无以度日，于是找邻居窦燕山啊，借了文银300两，命义子高同出外贸易。怎料那高同一去3载，无有音信，这300两文银还之不上。这天呢，高怀德走在大街之上，见国家张贴招贤榜，招考武状元。怀德心想，凭我满身本领，何不进得京去求取功名啊？怎奈家中有17、18岁大姑娘，放心不下，于是回到家去呢，将此事与女儿言明，命女儿到窦府为奴，抵偿那300两文银的利息。高小姐深明大义，点头应允，当即立下文约。怀德走后，高小姐怀揣文约来到窦府，将此事与窦燕山言明。怎料那窦燕山不但免去300两文银，还将这文约当即焚毁，认下高贵英为义女。转天窦府来了一位投宿公子，此人名唤石守信之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文武兼备，盖世英才。窦燕山与其谈话之中十分喜爱，遂将女儿许配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守信见姑娘面带泪痕，大惑不解，追问之下，小姐这才哭诉前情。石守信听罢，不由暗伸大指称道：哎呀，窦员外，也就是我那嫡亲岳丈，真乃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机进得京去求取功名，待我翁婿二人双双得中归来，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小姐深明大义，点头应允。遂半夜三更撕开后花园门，放走石守信。转天清晨，老院公见后花园门大开，马棚之中不见石虎也马匹，是大惊失色，忙问丫鬟，这才知道事情原委。高员外听罢，将女儿唤出训责，这叫窦公训女。因为整出戏啊，唱的是高贵英高小姐深明大义，四美俱全，又叫千金全得。
1: 好，你卖力气，我也不能闲着。
0: 哎，
1: 八本全唱了，
0: 那天就亮了。
1: 把门锁上，
0: 别
1: 订饭去，让他们
0: 赶紧。没听说过，
1: 咱过日子了。
0: 咱们呀，
1: 嗯，
0: 唱不了那么长。
1: 那怎么着？
0: 掐去两头，
1: 不唱当间，
0: 那就别唱了。你
1: 怎么？
0: 我出一主意啊，
1: 嗯、
0: 当间咱们挑这么一折。
1: 哪折？
0: 训女。
1: 对，
0: 哎，
1: 训你
0: 训。
1: 我打刚才我就想训你，站蹲趴就，
0: 您这训狗呢是吧？
1: 嗯，
0: 让我放
1: 啊，
0: 训女，
1: 训
0: 女，咱俩再亲上我跟你说，
1: 训女，
0: 哎，对对对，
1: 好，
0: 接字不要兴奋，我跟你说，
1: 这是戏胡、嗯，
0: 对戏胡，
1: 对吧？这是
0: 就看这儿了，
1: 训女，
0: 好吧？
1: 好，行，
0: 咱把这个角色分一下，
1: 你来，全都是你的，
0: 那您干嘛呀？
1: 你的。
0: 啊、像话吗？都是我的。
1: 你想怎么着？
0: 咱这样啊，
1: 嗯，
0: 这么着，我呢来窦公。
1: 那我窦母、嗯。
0: 不是我这窦大人。
1: 嘿，我窦小孩。
0: 我窦蝈蝈。
1: 我窦蛐蛐。
0: 我窦小黑小子。
1: 我窦大胖娘们
0: 儿。去、嗯。流氓是吗？
1: 谁流氓？啊，
0: 窦公是窦员外，
1: 哦，窦公窦员外，
0: 窦燕山，
1: 对对，
0: 哎，
1: 窦燕山嘛，
0: 嗯，您呢来一个安人，
1: 啊，
0: 安人，
1: 安人，
0: 对，
1: 安人是什么玩意儿？
0: 安人，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安人，
0: 安人窦夫人，
1: 哦，你说夫人不是？
0: 哎，这不是
1: 安人，我以为是鹌鹑呢，
0: 鹌鹑，
1: 鹌鹑，
0: 你还不来野鸡呢？
1: 哎呀，没听说，鹌鹑，
0: 鹌鹑，
1: 你是窦员外？
0: 对对对，
1: 我来这夫人，
0: 没错。
1: 那咱们两个是
0: 两口子，
1: 严肃。嗯，我告诉你，就谈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
1: 就谈这一会儿，你别回头喊，我走大马路上，你过来啪搂我一下，我受不了。你
0: 您没唱这么一会儿，我没吐了就万幸了，知道吗？

0: 听说过。
1: 我呀，怕你占我便宜。
2: 行行行，谁占你便宜了？
0: 行，
2: 还有六个人物啊。
0: 我演你媳妇儿。
2: 有一个老院工。
0: 老院工是
2: 大段平板吊着唱，戏份比较重。
0: 我来，
2: 你来，好。
0: 来，
2: 还有小丫鬟。
0: 小丫鬟，
2: 这个沏茶倒水倒没什么事儿。
0: 你来，
2: 我来。还使手信。
0: 使手信。
2: 窦员外的姑老爷。
0: 我来。
2: 还高小姐。
0: 高小姐。
2: 使手信的媳妇儿。
0: 你来。
2: 还高怀德。
0: 高怀德。
2: 文武老生。
0: 啊。我来。
2: 还高同。
0: 高同是
2: 高怀德的儿子。
0: 你来。
2: 我来。我不是你儿子就你媳妇儿是吧？
0: 废话，头里我还是你，我安人嘛，我也是你媳妇儿啊。
2: 好，这太乱了，
0: 对不对？这不赶上了吗？
2: 赶着人物。
0: 那可不
2: 好吧，
0: 这不赶着人物。
2: 行，这个您跟着我呀。
0: 现在就唱吗？
2: 咱就开始吧。
0: 现在就开始
2: 啊。
0: 行
2: 行，
0: 寿衣什么的都拿出来。
2: 寿衣
0: 都让人看笑话了。用行话就是装过，
2: 那就是寿衣。我您这么着急后才放假呢，这怎么了？这
0: 什么都不懂。演员在舞台上你不得穿吗？就那花花绿绿的那个绣着煎饼鹌鹑啊、鸵鸟啊、皮皮虾呀、啊、就那个知道吗？
2: 绣一堆什么呀？这都您说那个啊、
0: 嗯、
2: 演员唱戏穿的衣服，
0: 对，五彩斑斓的，就
2: 那叫行头
0: 啊。爹，我说行头我怕你不懂，
2: 说寿衣我也不懂啊、
0: 嗯、就那个是吧，行头。
2: 行头
0: 拿出来，
2: 没那个条件，没有行头。
0: 那怎么办？
2: 那就别穿了，
0: 光着呀。
2: 啊，我这个
0: 不行，那得担家钱呢。那必须，那得担家钱呢。没这么，
2: 咱俩这样的倒给钱有人看吗？你问问还真有，还人家观众都学坏了。
0: 怎么着呀？
2: 咱穿大褂
0: 儿。哦，不倒贴钱呢，吓我一跳。
2: 我唱有生命危险。行，咱就穿大褂儿，
0: 就穿这个。
2: 像不像作比成样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2: 行
0: 行，
2: 这个您啊，跟着我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0: 搭桌子干嘛呀？
2: 我告诉您，嗯，这个搭桌子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2: 分出前后台来。
0: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
2: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0: 啊、
2: 嗯，这边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0: 那有这是哪来着？
2: 这是前台呀、啊。
0: 那是
2: 后台。
0: 这
2: 上场门，下场门，那是后台、前台、下场门。你这训狗呢是吗？
0: 我说你这脑子还行，真的，你这脑子还行。
2: 你问一遍就完了就
0: 啊、嗯？行。
2: 行，还得搬两把椅子，
0: 两把椅子是吧？
2: 庭前摆八字好训女啊。
0: 对，
2: 好吧，
0: 你们这是道具嘛？
2: 就是这个
0: 服装简单一点，但是舞台上必须弄得跟真事儿。
2: 那当然了，
0: 艺术负责任。
2: 这我就帮不了您了，咱各搬各的、
0: 啊，就是各搬各的是吧？
2: 好吧，
0: 行，哪有椅子、
2: 啊？您稍微等会儿啊，搬把椅子。
0: 啊，
2: 这个椅子呀。
0: 这呀叫八字儿。这对吧？
2: 不是，您觉得咱俩这是一套吗？咱这
0: 废话，你这都没有，你看哪有？
2: 您甭找来了，
0: 找半天，我看就一这。
2: 咱将就着来吧，好吧？
0: 将就着，
2: 就这个了
0: 啊！我是夫人嘛，
2: 夫人
0: 对吧？
2: 好吧，
0: 那我也得化一下妆。
2: 哦，捯饬一下，
0: 像不像？这得三分样。
2: 哎，
0: 对艺术必须负责任。
2: 分出男女来。
0: 我看你们这有手绢，
2: 可以。
0: 我拿手绢简单的化一化妆，
2: 捯饬一下，
0: 好不好？
2: 可以。
0: 行，
2: 好。各位，您这儿来着了啊，相声大会非常凑巧来了这么一位高腔表演艺术家，这现在太少了，高腔这种剧种啊在咱们国家没有了，您要还想看呢，在这个川剧灯影戏里还有这么一点儿。这位大师啊自幼学戏啊，是个戏子，咱一会儿看看他画出来什么样。有的观众认为啊，这个专业跟业余区别在哪儿啊，在这唱腔，实际上不对，主要在这化妆。唱腔呢跟着录音机可以学，这化妆没有专业老师您根本就学不了。就是看看这捯饬出来什么样，必然那个好，您这家门不幸啊，您
0: 这个有点闷得慌。
2: 嗯，
0: 这有点闷得慌，你知道吗？听不清楚，这样吧。

0: 来来，照相快点照这个，你们留神崩镜头啊你们！下回再出来，我告诉您，这儿插一根避雷针，知道吗？啊，什么模样这是？
1: 我招你了，惹你了？
0: 您没招我，您招观众了。
1: 不要这个样子，我是你媳妇儿。
0: 嚯！我的个天啊，
1: 说话搂着点儿。
0: 行行行
1: 啊，
0: 行，我还得嘱咐您一句，咱这个文无常可没有，
1: 锣鼓家伙没有。
0: 哎，咱拿嘴打家伙，
1: 就拿嘴学。
0: 哎，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1: 行
0: 行吗？
1: 行行行行，
0: 咱这开始了。
1: 我打家伙。
0: 对对对，
1: 家伙点你熟吗？
0: 我太熟了。
1: 你说是
0: 东秋锣呀？
1: 内行。行行，东秋锣是什么味儿的？
0: 那什么味儿了？高腔啊，上台以后呢，这边有一大锣，这边有一大挠，打起来东秋东秋，发出这声音，
1: 行行行，
0: 叫东秋锣。
1: 行行，嘚瑟，赶紧。知道。行。
0: 开始了。
1: 谁头场？
0: 头场我先上。
1: 就您先。
0: 您打家伙。
1: 行行行。
0: 来了啊。
1: 来来吧。
0: 您拖着点我。
1: 你放心，有我在呢。你就撒开了，你就你的。
0: 来了啊。
1: 哎，你就没事，你就撒花你的。
0: Oh,

0: 全等你了。
1: 你先去吧。
2: 中。
1: 哎，你说我这锣打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什么像？您会不会呀、啊？
1: 我怎么不会、啊？
0: 您打锣，
1: 我专业，我不会。
0: 您打锣得有个柱啊。
1: 什么有柱？
0: 有个丸呢，三棒半。
1: 三棒半。
0: 对呀、啊。
1: 三棒半，一磅是12两。三棒
0: 您订蛋糕来了是？
1: 不是，您三棒半。
0: 三棒半，冬秋这为一磅。
1: 哦，冬秋这为一磅。
0: 哎。
1: 啊。
0: 您知道啊？
1: 冬秋这为一磅。
0: 冬秋为一磅啊。
1: 冬秋。
0: 哎，知道了吧？
1: 行，这回知，这回知道。
0: 哎。嗯。啊哈！
3: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哎。什么家伙点儿啊！
3: 万棒万棒，
0: 招来嫦娥。

0: 出来呀。
1: 谁找我？
0: 送花圈的啊。像话吗？
1: 送花圈的像话？
0: 什么啊，您这跟我一块儿出来，同场上啊。
1: 还那叫同场上？什么叫一块儿出来？我气也少。
0: 谁的气也少？我们俩呢。同场上啊。
1: 同场上
0: 一块儿出来。安恨
1: 冬秋冬秋冬秋冬、哎、
0: 我早晚掉坑里了。
1: 半棒半棒，
0: 朝来长我清火。
1: 好，
0: 不是叫好，您跟我一块念引子上下联啊。这
1: 哦，念引子是吧？
0: 对呀、啊。
1: 行，念念引子，来来，俩枣，
0: 来
1: 一个姜片，再来两个葡萄干。
0: 您这要东西来了。
1: 二两醋。
0: 我说，朝来长河七永鹤、嗯，您这边呢？仙人堂前猎绮罗、嗯，
1: 还是老词儿。
0: 我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1: 还老词儿，还老词儿。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朝来长河七永鹤。
1: 仙人堂前猎绮罗、
0: 踩猫尾巴了，这不是
1: 引子引子
0: 啊，夫人，
1: 哈哈，汉子，
0: 我这夫人跟家养一汉子是吗？
1: 这不何辙？
0: 什么？我叫您夫人，您叫我老爷。
1: 哦，叫了，别叫了、哎。
0: 汉子像话吗？挺规矩吗？
1: 错活不下站。
0: 啊，夫人
1: 啊，汉老爷，
0: 我是汉朝的老爷。嗯，夫人请坐。
1: 老爷请坐。
0: 有坐。
1: 坐。

0: 不是您能不能精神点儿、啊、您
1: 行
0: 啊，好夫人
2: 啊，老爷，
0: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哎，哪儿去了？
0: 啊，夫人、
2: 啊、老爷，
0: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嗨、哎，等着报幕呢。
0: 妾身不知，单请院子一棒。
2: 你改了？
0: 我没改，就这事。
2: 行行行，按你这来。
0: 你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2: 啊，妾身不单听一棒。
0: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嘿嘿，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
2: 报来，
0: 报来。
2: 宝来，
0: 宝来，
2: 宝来！
0: 我说带一复读机，你们
2: 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这。
0: 您这卖报纸了？您这
2: 报来
0: 院子报来
2: 院子，
0: 您这赶着院子该您报了。
2: 不行，我是夫人，我这坐着，我是夫人。
0: 咱这分包赶角，您现在刚才是夫人，现在赶院子了。
2: 我现在我就是分包赶角，我现在赶角。
0: 哎，对呀。
2: 呵，我跟你说，你不早说，
0: 这早的都分完角了吗？这是。啊，夫人。
2: 啊，老爷。
0: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啊，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
2: 报来。
0: 报。
2: 报。
0: 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
3: 报。
0: 启禀了，火势低的慌。
3: 嘿嘿。没事儿，
0: 没事儿，您出来干嘛来了？
2: 我就
0: 有事儿
2: 啊，有事儿，有来来来，
0: 原子报来，冬秋，
3: 启禀老爷，
0: 火势低慌，
3: 有事，
0: 火势，
3: 嘿，不知道，
0: 这不一样吗？这，您
2: 不是，
0: 就这一句您都不会啊？
2: 哪句？
0: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小姐与石姑老爷后花园洒泪分别呀。
2: 就这句啊？
0: 就这句啊、哎？
2: 我早知道，
0: 知道您不说，
2: 不说搁哪？
0: 就搁这儿。
2: 来，再来，再来，再来。
0: 冬秋，
3: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火势低的慌。
3: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洒泪分个别。
0: 我媳妇跟人跑了是吗？别
3: 了，
0: 你这，哎呀妈！夫人像话吗？石姑老爷跟小姐洒泪分别，这有跟丈母娘跑的吗？这玩意儿，
2: 你看恍惚了，
0: 你什么事？
2: 恍惚了，这儿没合作，我来，再来一遍。
0: 冬秋，
3: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0: 火势低得慌。
3: 昨夜晚三更时分，我家石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那边，
0: 你来怎的讲？
2: 咋嘞？
0: 分
2: 那边？
0: 哦，
2: 这你还有病？
0: 你干嘛呀？
2: 你干嘛呢？你
0: 我是你姥爷，
2: 我是你爷爷。
0: 你吃我的？
2: 你串着我的？
0: 不是，我是谁呀、啊？
2: 你？
0: 我演的姥爷。
2: 是，你冲我瞪眼就不行。我专业演员，我陪你唱，你冲我瞪眼。哦，你哦什么你、啊？
0: 不是您演。您演的谁呀、啊？
2: 反了你呢！
0: 我没反，您
2: 反了你呢！
0: 你演的谁呀、
2: 啊？我演的谁呀、
0: 啊？啊，
2: 我爱演谁演谁，冲瞪眼不行。
0: 您演的是院子，您
2: 对我演院子
0: 报事来了。
2: 对呀、啊，
0: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啊？
2: 昨晚上发生的事、
0: 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现在才来报，像话吗？
2: 啊？
0: 现在才来报，像话吗？这老爷能不生气吗？
2: 哦，这人物里你冲我瞪眼，
0: 你是不是间歇性精神病啊？你告诉我。
2: 不是，我以为我唱错了，我这做派好，我这做派以为我唱错了，你冲我瞪眼。
0: 没唱错，您这情绪不对。有那么一句话、
2: 啊、
0: 叫“老爷发威，奴才撒衰”。
2: 老爷发威，奴才撒衰。
0: 对呀、啊。
2: 我呢？
0: 您撒衰呀、啊。

0: 合适，要不我背过去。
1: 正面展示有背着的吗？
0: 那不得单加钱吗？那不得，
1: 这加什么钱？剧情发展到这，人物这感觉来了就得这样。
0: 合适吗？那个？
1: 哎，你要干嘛你？
0: 不是我，撒碎嘛。
1: 撒碎就是真尿啊！撒碎是害怕、啊，爷们儿。
0: 哦，你说是那个撒碎？
1: 对呀，
0: 嗨，我理会错了。
1: 您这应该这样，感觉什么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哆哆嗦站个站经，有个地缝，您要钻进去似的。
0: 哦，就我好比啊，这个心态就是
1: 啊，
0: 上天无路，
1: 哎，
0: 入地无门，
1: 嗯，
0: 好比地下有个地缝，我就得钻进去。
1: 这叫斗功，
0: 就是卖派，我这个就是做派。
1: 您专业，看您了，
0: 错不了。
1: 咱别再错了，
0: 错不了，
1: 咱再来一回，
0: 再打头再来一遍，
1: 最后台、啊，
0: 好不好？来，
1: 来了啊。哎，你把您的缺德这带上。
0: 董卿，半棒，
1: 招来嫦娥请火，
0: 仙人堂前列绮罗。
1: 啊，夫人
0: 啊，老爷，
1: 夫人请坐，
0: 老爷请坐。
1: 啊，夫人
0: 啊，老爷，
1: 我的女儿哪里去了？
0: 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1: 赵王，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0: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0: 报来，
1: 报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三擂分的别。
1: 你哪挣的钱？
0: 三擂分的别。
1: 这乃气死我。没事，您这是干嘛呢？
0: 我找地缝呢。我
1: 别唱了。
2: 真热闹，春节晚会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跟观众没有互动。我有一个节目马上就互动，信吗？不用排练。不信来听着啊。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我们大家都一起拍拍手，嘿嘿。没排练马上就互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河北人民幸福指数高啊，对吗？哎呀，还有点意思，还想弄一个。来，预备，
3: 郭子干嘛呢？
2: 跟河北人一块玩呢。我们排个大合唱马上就好啊。预备，
3: 回来。
2: 你们先排着，我回去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你
2: 啊，
3: 把碗刷了。
2: 哎呀，你呀，这骨头节疼就怕沾凉水。哎呀，
3: 那戴胶皮手套。
2: 我橡胶过敏。
3: 用热水。
2: 国家号召低碳经济，电发的多难呢，你跟国家对着干干嘛呀？
3: 那你去阳台把玻璃擦了。
2: 亲爱的，咱家16层啊，我有恐高症啊，这一脚要是踩空了你就没有老公了。
3: 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
2: 要是没有老公了你可怎么行啊？来来来，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说这个家啊，里里外外吃喝拉撒全是我一个人忙活，你就不能忙帮我忙点什么啊？你说你是个老爷们吗？你
2: 看你这是干什么呀？来来来，给说起来。
3: 哎呀，你起开。
2: 怎么了这是啊？

0: 你看你，我问你，什么擦地、洗碗、擦玻璃，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吗？
1: 那老爷们要干什么事儿啊？
0: 老爷们干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0: 大事儿，我说出来怕吓死你。
1: 哎呦，我求求你，快吓死我吧！
0: 好，你要不怕死，我就告诉你。来来来，坐下。你知道吗？祖国的大西北沙漠化严重，啊，没人治理得了，我有办法。
1: 你？
0: 哎，蚯蚓。
1: 蚯蚓？
0: 对，蚯蚓它这个动物和别的不一样，它这玩意儿直肠子，它呀
1: 吃土拉土。
0: 你怎么知道？但是拉出来的土和吃进的土不一样，拉出来的土是富含氮磷钾的沃土。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怎么样？我准备引进8亿条蚯蚓，往大西北一撒。不用半年，沙漠变绿洲，国家一高兴，给你发的奖金几辈子都花不完。
1: 咱能不能不做梦啊？那蚯蚓吃土拉土，那吃沙子不还是拉沙子吗？
0: 对呀。啊。拉出来的沙子和吃进去的沙子不一样，拉出来的沙子是富含氮磷钾的沃沙呀。
1: 沃沙不也是沙漠吗？
0: 我还有办法，我让这蚯蚓在咱们这儿把土吃饱了，憋住。到那边拉，然后空着肚子再回来，吃完了再回去拉。经过这么几番之后，你觉得？
1: 这就是你说的大事儿啊！啊，这还第二件，那第一件呢？
0: 第一件要说起来，我真怕吓死你。
1: 你再不说，我就被你气死了！我。
0: 好，好，好，好，来，来，来，回来坐下。来，来，来，我告诉你，第一件大事必须用打电话的方式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开免提，我让你听见。行了吧？喂
2: 喂，
0: 三儿啊！
2: 哎，
0: 我是你郭哥。
2: 哎呀，郭哥。
0: 喂，三儿啊，你上次跟我说那黄金的事儿靠谱不靠谱？
2: 鉴定证书都在我这儿呢，有什么不靠谱的？
0: 喂，那人家问了，说你这黄金的纯度是多少啊？
2: 99.99%啊。
0: 你跟我说是一整块，对不对？
2: 啊。
0: 实心的。
2: 啊。
0: 多大呀？
2: 高3.3米，宽3.3米，长16米。
0: 你还不学车去？喂，那这么一大块黄金，那得多重？多少斤呢？
2: 多少斤？6000吨。
0: 6000吨？学车去，快点儿，咱家已经发财了。喂，6000吨黄金，那我们得准备多少钱呀？
2: 按照国际黄金比价，
1: 你往哪儿摸个？
0: 哦，对，在这儿。喂，二，你还在线上呢吗？
2: 喂，
0: 二啊，国家为了拯救经济危机才掏4万亿，你家有4万亿？
3: 你放心吧，钱都在我卡上了，
0: 那就没事了。现在有黄金，有钱，现在就差签合同了。
3: 对呀，下午2点就在你家。
0: 好嘞，哎，兄弟。郭哥，我这忙活半天，我不能白忙，你我怎么也得有点好处吧？
3: 好，有你一个点。
0: 好嘞，兄弟。一个点是多少？
1: 4万亿，一个点400亿。
0: 4万亿。
1: 舌头咬掉了。
0: 4万亿，你还不学车去？学自动挡的，多学几辆，我的小富婆。
1: 老公，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0: 还不靠谱，还不靠谱。现在金子也有了，钱也有了，现在就差签合同了，还不靠谱。我来电话了，您等会儿。喂，
4: 请问你是郭先生吗？
0: 啊，你是谁啊？
4: 我是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是谁？
4: 精神病院的王院长。
0: 你有什么事儿？
4: 你是不是经常和一个叫三儿、一个叫二的人联系啊？
0: 对啊，我们是合作伙伴啊。
4: 哦，是这样，他们是我们医院收治的2名患者。
0: 你笑。喂，你接着说，怎么了？
4: 出院观察期间呢，病情再次复发，我们想问你一下啊，你和他们都聊什么了？
0: 喂，我这太乱，我说，哎，王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您先等会儿吧，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
0: 对，有个精神病
4: 啊，
0: 不是，我媳妇儿，
4: 你让他接个电话，
0: 来接电话。我精神病院找你。
1: 哎， 哎，你好，我是郭子的爱人。
4: 哎，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嗯，您爱人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异常？
1: 他，他一直都不正常。啊，
4: 那他睡眠怎么样？
1: 晚上不睡，白天不起。
4: 哎呀，那这段时间你也不能睡了。
1: 我啊？
4: 你得白天晚上看着他，最好尽快领他来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我哎，
4: 你也来啊，小玲。
1: 哎，我喂。
0: 你说这电话来的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么时候来，400亿整没了。
1: 400亿整没了，这电话不来你就没了，我得去精神病院捞你去。我受不了了，我。
0: 你干嘛去？
1: 我走。
0: 学车去啊？
1: 学你个通！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啊？这就是你干的大事儿啊？啊，郭子，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这是为了谁？为什么？
0: 我都是为了你，我想让你幸福。你看咱家楼下老王，人家搬走了，住大别墅去了。楼上的小李，人家买了新车，把破车给卖了。我除了羡慕嫉妒，我还有恨。我恨我自己没本事，我想大干一场，发点财，让你过得幸福点儿。
1: 郭子，过来，你看看你，都长出白头发了。
0: 对。我这满头的白，我光头，我
1: 坐。我要的幸福不是这些，我要的幸福是每天早晨你捧着我的脸对我说，亲爱的，早上好，我爱你。我每天下班回家，你能在胡同口等着我，咱俩一块儿去小铺吃碗馄饨。我最想的事儿，就是能坐在你的自行车后座上，把这一天所有开心的事儿讲给你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知足。这干大事儿，干大事儿！你说天上掉馅饼的事，它会发生吗？
0: 会。
1: 什么时候？
0: 咱俩结婚的时候，有个小子说，这么漂亮的新媳妇让你娶走了，真是天上掉馅饼。
1: 讨厌！滚！
0: 媳妇儿，你说的对，幸福就是知足。你说我怎么这么笨？算了，我去拖地。
1: 地我拖完了。
0: 那我去刷碗。
1: 碗我刷过了。
0: 那我把阳台的玻璃擦了。
1: 你回来，咱家16层啊，我怕没老公啊。
0: 学我。来来来，快坐下，我给你唱首歌吧。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1: 去。
0: 人家都拍了，你看你。配合一下，如果感到幸福，亲我一口。如果感到幸福，你就亲我两口，亲上我你就不准松开口。老婆，你说的对，我听你的，我再也不这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

0: 时光倒流二十年。
1: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2: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3: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 41.6 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4: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3: 太牛了！
4: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3: 不容易哈。
4: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3: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4: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3: 老爷子已经，
4: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3: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4: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3: 干嘛呀？反悔了？
4: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3: 他反悔了是吧？
4: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3: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4: 对呀、啊、我、
3: 这个、
4: 我帮我躲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
3: 嗯、
4: 我寻思什么呗，他要跟我说。

0: 节目呢？
1: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叶薇和随意
0: 啊，
1: 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都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几万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得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几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会儿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辅酶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订着就是谁的。
1: 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
1: 这个、
0: 对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个姓郑的老哥
0: 啊，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搁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0: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 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1: 啊，
0: 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1: 嗯，
0: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1: 哦，
0: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1: 不一样了。
0: 第一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补对了吗？
1: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0: 数字对，反正
1: 下的很快，
0: 3000个早到想拉倒。
1: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0: 嗯
1: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0: 啊，对，就这么说，
1: 不是吓唬大家伙，
0: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1: 哎，
0: 我们不就白整的吗？
1: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1: 嗯，
0: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流，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1: 啊，
0: 他其实就是想
1: 不太严重，
0: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1: 对，
0: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1: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0: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1: 对，
0: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然后四肢有麻凉的。

0: 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
1: 嗯，
0: 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他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1: 病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正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0: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3: 十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

0: 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2: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10， 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9: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是怎么着？
8: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订还是怎么样？
9: 都打进来了，怎么能订不上？
8: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10 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哎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9: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8: 对，就这个意思。
9: 先把辅酶 Q 是拿到手。
8: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他儿子要过钱。他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他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他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10，完事儿马上就脸色就变了。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9: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10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8: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了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别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着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9: 您去跟
8: 她
9: 说的。
8: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

0: 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他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我说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就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食，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刘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刘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0: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食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0: 啊，
2: 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0: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食啊。
2: 是
0: 吧，
2: 嗯，是啊，
0: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

0: 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
0: 呀、
1: 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它、它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对，好。嗯，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些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0: 啊
1: 啊，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0: 那你有点过速了。
1: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油脂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0: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好，
0: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老师，好嘞，
0: 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1.6，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8: 哎，你好，小梁
0: 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8: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人
2: 不行
0: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0: 可以啊，
2: 可以，
0: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0: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对，
0: 哎，
8: 是。

0: 你这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1: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2: 嗯，
0: 是。
1: 哎，
0: 完，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1: 啊，
0: 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1: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0: 是，
1: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吧。
2: 嗯，
1: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2: 嗯、
0: 是
1: 啊，行，那
0: 大明老师
1: 去吧，
0: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1: 哎，我记完了，
0: 全
1: 记了，
0: 好
1: 了，好嘞，
0: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少年老师啊。
1: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1: 哎呀，
2: 收到了，
1: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1: 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桶呗，12盒。
1: 啊啊。
7: 我帮别人订的，
1: 帮别人订的，那你
7: 他不是我订的啊？
1: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1: 打不来还
2: 打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值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1: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显摆啊，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1: 啊，
7: 哎，等会儿赵军老师，我这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了，得18盒了，老师。
1: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又涨了。
7: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1: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7: 对，
1: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你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 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贫乏，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7: 对对对。
1: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7: 对对对。
1: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2: 好吧。
7: 托我办事儿，千万给我定上啊。
1: 啊，等
2: 会儿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
1: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7: 行行行，
2: 啊，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值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六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6: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8: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9: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6: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0: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8: 别，大夫，我有时间。
6: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晨老师啊。
1: 哎。
7: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上96盒的。
1: 订一组。
7: 这句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1: 啊？
7: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1: 啊。
7: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几来的，我记得
1: 啊，
7: 那还花300多呢。
1: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完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就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 哎哎哎，挺好。
12: 放心吧。
1: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0: 反正也见效了。
1: 也见效是不是啊？
0: 哎，
1: 他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0: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1: 哎哎哎。
0: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1: 啊。
0: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不来气儿。
1: 啊，对，这就是心肌缺血。
0: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1: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0: 行，方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叫王峰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1: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0: 那好，
2: 哎，好吧，
1: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1: 没事，
3: 嗯，我要
1: 要求，
3: 嗯，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1: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3: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
1: 哎，
3: 就是要订四组。
1: 你们是哥四个？
3: 对呀。
1: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1: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3: 对对我是做代表的。
1: 那行那行。
3: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1: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3: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这一晚上整的折腾，这觉都没睡好。
1: 就互相问呗，是吧？
3: 是，这不都着急吗？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上名。
1: 对，
3: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1: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3: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1: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3: 行，太感谢你
1: 了。然后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3: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

0: 穿石是三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 41.6， 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5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名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2: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1: 太牛了！
2: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1: 不容易哈。
2: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1: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2: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那儿还能再低。
1: 老爷子已经，
2: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了，
1: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2: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10几遍。
1: 干嘛呀？反悔了？
2: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1: 他反悔了是吧？
2: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嘛，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1: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2: 对呀、啊，我
1: 帮
2: 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
1: 啊、
2: 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2: 不能
1: 吧。
2: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1: 哎呦，
2: 我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

0: 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1: 我
0: 没词了。
1: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一万人，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几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1: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0: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1: 就是这事儿
0: 3000，
1: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0: 反正
1: 给3000件。
0: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1: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0: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1: 肯定更多了。
0: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1: 哎、
0: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1: 哎呀，
0: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1: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0: 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1: 那当然说那含量、
0: 这个、
1: 对吧，
0: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个姓郑的老哥
1: 啊、
0: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1: 不一样了。
0: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1: 还是有效果了，还是吃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

0: 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不到咱拉倒。
0: 2300多件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 啊，对，就这么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1: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0: 哎，
1: 那我们不是白整的吗？
0: 对对对 对，
1: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流，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0: 啊，
1: 他其实就是想
0: 不太，
1: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1: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0: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对，
1: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0: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1: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0: 对，
1: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吧，
0: 这太重要了
1: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0: 那更得用了，
1: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0: 他会往下发展的，
1: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并没有挺好的，
1: 哎，
0: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1: 对对对，所以他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正到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 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

0: 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池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池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池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池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真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是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他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着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
0: 它就这样啊，
1: 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现在想没想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了。
1: 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又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
1: 嗯，
0: 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嗯、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1: 样？怎么能定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嗯，
0: 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
0: 用，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1: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0: 对，就这个意思。
1: 先把辅酶 Q 十拿到手。
0: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她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是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哎，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他留电话，留的他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
0: 他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儿在不在家？
1: 他
0: 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

0: 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1: 我这真的
0: 对吧？
1: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0: 这
1: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论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食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食，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龙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3: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食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3: 啊，
2: 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3: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食啊。
2: 是
3: 吧？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2: 对
3: 呀、
2: 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3: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2: 对，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3: 啊，
2: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3: 那你有点过速了
2: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 Q 食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3: 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 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

0: 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九十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两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1: 嗯。
0: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
0: 三
2: 位老
0: 师。哎，好嘞，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
2: 哎，
8: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2: 一个人
0: 不行
2: 、
0: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0: 可以啊，
2: 可以，
0: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
0: 然后
8: 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0: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0: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8: 是，
0: 哎，
8: 完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社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0: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到那儿了。 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跟你们有余。

0: 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给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1: 是，
0: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2: 嗯，
0: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十二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1: 是
0: 啊，哎哎，行，那
1: 当
0: 你去吧，
1: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0: 哎，我记完了，哎，
1: 小
0: 记了，
1: 好
0: 嘞，
1: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少年老师啊。
0: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0: 哎呀，
2: 收到了，
0: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0: 啊啊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组呗，120。
0: 啊啊。
7: 我帮别人订的
0: ，那你
7: 不是我订的啊？
0: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0: 打不进来还
2: 打不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值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0: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0: 啊，
7: 哎，等会儿告诉你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0: 啊，
7: 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0: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又涨了。
7: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0: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7: 对，
0: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7: 对。
0: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
7: 那
0: 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7: 对不？
0: 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7: 这还不错，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0: 啊，
2: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
0: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7: 行行行。
2: 啊，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7: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个辅酶 Q 值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六盒，怎么着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6: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8: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9: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6: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0: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8: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8: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6: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
0: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0: 难打了。
7: 赵正老师啊。
0: 哎。
7: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196盒的。
0: 给你组。
7: 这说句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0: 啊？
7: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值
0: 啊！
7: 因为之前我从一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值啊，含量好像才10以来的，我记得
0: 啊，
7: 那还花300多呢。
0: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值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2: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7: 哎，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
7: 哎，
0: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7: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0: 哎，
7: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7: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这就是心肌缺血。
7: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啊，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0: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7: 行，
12: 行，范伟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叫王峰啊，可千万别写了，别落下啊。
13: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0: 那好，
1: 哎，好吧，
0: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赵宁老师。
3: 哎，你好。
0: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3: 没事，嗯，
0: 我要
3: 要求，
0: 嗯，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四组，赵宁老师。
3: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0: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
3: 哎，
0: 就是要订四组。
3: 你们是哥四个？
0: 对呀。
3: 啊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0: 是啊。
3: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0: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3: 啊啊啊，那行那行。
0: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3: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0: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整的折腾，这觉都没睡好。
3: 就互相问呗，是吧？
0: 是是，这不都着急嘛。
3: 完
0: 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上名。
3: 对，
0: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3: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0: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这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3: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0: 行，太感谢你了。
3: 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0: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3: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1000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10， 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 41.6， 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10 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

0: 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4: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2: 看女儿穿上婚纱，
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7: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Q10大型

0: 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诉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
0: 嗯。
1: 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了，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反正
1: 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
0: 吧？
1: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
0: 啊，
1: 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啊、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000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了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在赔里边，给我整的我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哎、就是
1: 反正
0: 给三千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定了，你别三千件，你就定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定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值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0: 啊、
1: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
0: 了，
1: 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0: 嗯，
1: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对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抚媒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0: 啊，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抚媒 Q 十。
0: 哦，
1: 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抚媒 Q 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抚媒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抚媒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0: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您现在吃抚媒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0: 不一样了。
1: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0: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
1: 对对对，
0: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抚媒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抚媒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抚媒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 3000个早不到
0: 两千
1: 拉倒，
0: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抚媒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0。

0: 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质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2: 嗯
0: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2: 啊，对，就这么说，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2: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0: 哎，
2: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
0: 嗯
2: 啊
0: 嗯，
2: 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0: 嗯，
2: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0: 他
2: 其实就是想
0: 不太
2: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2: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0: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2: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对，
2: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0: 对对对，
2: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0: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2: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0: 对，
2: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0: 对对对对对，
2: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对吧，
0: 这太重要了
2: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0: 对对对，
2: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0: 那更得用了，
2: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0: 它会往下发展的，
2: 那对吧，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并没有挺好的，
2: 哎，
0: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2: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正我觉得都该用，
0: 应该开始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2: 对，
0: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拼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2: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0: 哦，这个听您讲过
2: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

0: 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是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包着好吃不看褶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想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0: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1: 开始忙碌了。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1: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0: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1: 样？都打进来了，怎么能定不上？
0: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 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

0: 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1: 想
0: 用，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1: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0: 对，就是就这个意思，
1: 起码辅酶 Q 十拿到手
0: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她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是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儿在不在家？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 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

0: 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10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10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10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10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10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10，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10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10，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您好，赵伟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2: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1: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10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啊，
1: 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2: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10啊。
1: 是
2: 吧？
1: 是啊，
2: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
2: 呀、
1: 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是好。张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2: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2: 那你有点过速了
1: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 Q 10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2: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10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

0: 一下。啊，
1: 嗯，
0: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对吃着，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
0: 三
1: 位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值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值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值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值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值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六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小梁
9: 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9: 哎，
8: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2: 一个人
8: 不行
2: 、
9: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2: 那你
9: 可以啊，
2: 可以，
9: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2: 可以
8: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9: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9: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8: 是，
9: 哎。
8: 完，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这徐厂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9: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8: 是，
9: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8: 是
9: 啊，行，那
8: 当
9: 您
8: 老师
9: 吧，
8: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9: 哎，我记完了，哎，
8: 全
9: 记了，
8: 好
9: 嘞，
8: 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41.6克的这

0: 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十，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个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4: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5: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赵田老师啊。
7: 嗯，你好。
6: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7: 哎呀，
0: 收到了，
7: 收到了。
6: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都今天呢我就收到了。
7: 啊啊啊！哎呀，
6: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一下是一样啊。
0: 那当然了。
6: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哎，我订上两组呗，120。
7: 啊啊。
6: 我帮别人订的
7: ，那你
6: 不是我订的啊？
7: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6: 哎呀，
7: 打不进来还
0: 打进来？
6: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 Q 十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7: 啊，
6: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7: 啊，
6: 哎，等会儿，赵旭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7: 啊，
6: 又一个想病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了，得18盒了，老师。
7: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这
6: 我
7: 也涨了。
6: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7: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6: 对，
7: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6: 对。
7: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
6: 那
7: 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6: 对，
7: 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6: 这还托我办事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7: 啊，
0: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7: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0: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6: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

0: 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值还剩下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
7: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晨老师啊。
7: 哎。
6: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196盒的。
7: 丁主。
6: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7: 啊？
6: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7: 啊！
6: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以来的，我记得
7: 啊，
6: 那还花300多呢。
7: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8: 放心吧。
7: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6: 哎，也见效了。
7: 也见效是不是？他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6: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7: 哎，
6: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7: 啊，
6: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7: 这就是心肌缺血。
6: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7: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6: 行，范伟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叫王峰啊，可千万别写了，别落下啊。
7: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6: 那好，
7: 哎，
0: 好吧，
7: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

0: 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能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明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明老师。
2: 没事，
1: 我要
2: 要求。
1: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明老师。
2: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1: 哎呀，赵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四组。
2: 你们是哥四个？
1: 对呀。
2: 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1: 是啊。
2: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1: 对对我是做代表的。
2: 那行那行。
1: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2: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1: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这觉都没睡好。
2: 互相问呗，是吧？
1: 是，这不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2: 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2: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2: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行，太感谢
2: 你了。回头
1: 你
2: 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2: 好嘞，好
0: 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下就没了，1000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10， 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 41.6， 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10 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

0: 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

0: 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六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名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诉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吧，人老满意吧。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嘛，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帮
1: 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
0: 吧。
1: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那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

0: 说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
1: 啊，
0: 就这个数他就截止了，
1: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0: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1: 就是这事儿
0: 3000，
1: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哎，就是
0: 反正
1: 给3000件。
0: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1: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

0: 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1: 嗯，
0: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1: 那当然说，
0: 这个、
1: 那含量对吧？
0: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
1: 嗯，
0: 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1: 啊，
0: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
1: 哦，
0: 完事儿，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1: 哦，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0: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1: 不一样了。
0: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1: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
0: 对
1: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0: 数字对，反正
1: 下的很快，
0: 3000个早
1: 两千
0: 拉倒，
1: 2300多件哈，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0: 啊，对，就这么说，
1: 不是吓唬大家伙，
0: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1: 哎，
0: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1: 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

0: 我们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直接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1: 哦，
0: 他其实就是想
1: 觉得不太严重，
0: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1: 对，
0: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1: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0: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1: 对，
0: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那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它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100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挺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
0: 对对，
1: 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包着好吃不看褶哈，
0: 对对，
1: 这个真是。

0: 不看量，看
1: 金额。他就这样啊，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
0: 嗯嗯嗯，
1: 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0: 对对对 对,
1: 对，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
0: 嗯，
1: 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0: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1: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六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0: 现在
1: 想没想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了，
0: 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是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十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1: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0: 开始忙碌了。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
0: 嗯。
1: 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0: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是怎么着？
1: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0: 样？怎么能定不上？
1: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0: 想用，
1: 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儿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

0: 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哎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0: 对，就这个意思。
1: 起码抚没扣是拿到手。
0: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他儿子要过钱。他儿子吧，小钱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三头五百的话吧。他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他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二三百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十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0: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着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那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儿在不在家？
1: 他
0: 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二三百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他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这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十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订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

0: 台语吧。团聘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十，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赵龙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2: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1: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2: 啊，
1: 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2: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十啊。
1: 是
2: 吧？
1: 是啊，
2: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2: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1: 对呀、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1: 嗯，是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2: 啊，
1: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2: 那你有点过速了
1: 啊，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 Q 十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2: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
1: 好，
2: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1: 好的，三位老师。
2: 好吧，好嘞，再见。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他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 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时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时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哎，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人
8: 不行，
0: 不行，
2: 一个人也就6盒。
8: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0: 那你
2: 可以啊，
0: 可以，
2: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0: 可以
8: 啊。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
2: 然后
8: 最开始吃那辅酶 Q 十，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2: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8: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2: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8: 是。
2: 哎。
8: 完，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这徐厂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2: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这些啦，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吗？
8: 是，
2: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0: 对，
8: 是
2: 啊，行，
8: 那
2: 当您
8: 老师
2: 吧，
8: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2: 哎，我记完了，
8: 全
2: 记了，
8: 好
2: 嘞，
8: 好。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十，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9: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0: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

0: 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赵田老师啊。
6: 嗯，你好。
5: 哎呀，这土门秀石我收到了。
6: 哎呀，
4: 收到了，
6: 收到了。
5: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6: 啊啊啊！哎呀，
5: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4: 那当然了。
5: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有订了两桶呗，120。
6: 啊啊，你
5: 我帮别人订的。
6: 帮别人订的？
5: 对，他不是我订的啊。
6: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5: 哎呀，
6: 打不进来还
4: 打不进来。
5: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虎门秀石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6: 啊。
5: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显摆啊，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6: 啊。
5: 哎，等会儿，老师，我这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6: 啊。
5: 哎呀，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6: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又涨了。
5: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6: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5: 对，
6: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你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他们不了解让你订，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6: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订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5: 对对对。
6: 对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4: 好吧。
5: 托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订上啊。
6: 啊，
4: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
6: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4: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值，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值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7: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8: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9: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7: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8: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0: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
5: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正老师啊。
5: 哎。
4: 给我寄张196盒的啊，我寄196盒的。
5: 叮嘱。
4: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5: 啊？
4: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普林确实
5: 啊。
4: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确实啊，含量好像才10以来的，我记得。
5: 啊，
4: 那还花300多呢。
5: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10 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吧，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10 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他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他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41.6，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他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他就是41.6。所以他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得纯度好，他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6: 放心吧。
5: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4: 哎，也见效了。
5: 也见效是不是？
4: 哎，
5: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4: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5: 哎。
4: 完，我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5: 啊，
4: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5: 对，这就是心肌。
4: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啊，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5: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4: 行，范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5: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4: 那好，
5: 哎，
3: 好吧，
5: 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10， 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10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

0: 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赵明老师。
2: 哎，你好。
1: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明老师。
2: 没事，嗯，
1: 我要
2: 要求。
1: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 十团购，我要订四组，赵明老师。
2: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1: 哎呀，赵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四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四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四组。
2: 你们是哥四个？
1: 对呀。
2: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1: 是啊。
2: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1: 对对
2: 啊，
1: 我是做代表的。
2: 啊，那行那行。
1: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2: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1: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这觉都没睡好。
2: 就互相问呗，是吧？
1: 是，这不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上名。
2: 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2: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2: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行，太感谢
2: 你了。回头
1: 你
2: 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2: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下就没了，1000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5: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哈，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

0: 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迷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迷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张婷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因为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这个、
1: 我帮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
0: 吧。
1: 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都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赔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000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
0: 三
1: 就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辅酶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0: 哎、
1: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订着就是谁的。
1: 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
1: 这个、
0: 对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10 的人吧，也都。

0: 得400块钱左右呢，
1: 嗯 嗯, 嗯，
0: 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
1: 嗯 嗯, 嗯，
0: 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
1: 嗯，
0: 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辅酶 Q 十的团购活动嘛，那个 Q 十不是含量特别高吗？我们那个已经达到了41.6，而且那个价格可特别低。完了，他就跟那想，他说原来18克的那个 Q 十我吃着都能好，那我这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 十，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
1: 啊，
0: 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
1: 嗯，
0: 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
1: 哦，
0: 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1: 不一样了。
0: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补对了吗？
1: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0: 数字对，反正
1: 下的很快，
0: 3000个早
1: 两千
0: 拉倒，
1: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
0: 嗯
1: 嗯，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0: 啊，对，就这么说，
1: 不是吓唬大家伙，
0: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1: 哎，
0: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
1: 嗯
0: 啊，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1: 嗯，
0: 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直接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1: 他
0: 其实就是想
1: 不太

0: 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
1: 嗯，
0: 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
1: 嗯，
0: 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1: 对，
0: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1: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0: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1: 对，
0: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1: 对，
0: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
1: 嗯，
0: 但它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它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40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正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100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儿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
0: 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六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现在想没想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了。
1: 这个咱同事。

0: 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哦、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值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嗯、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是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1: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0: 开始忙碌了。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0: 嗯、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1: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订还是怎么样？
0: 怎么能订不上？
1: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0: 想
1: 用，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儿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0: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1: 对，就是就这个意思。
0: 先把辅酶 Q 十拿到手。
1: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他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他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

0: 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1: 哦，
0: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1: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值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
0: 对呀、
1: 啊，
0: 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了我一听，我说妈呀，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嗯、我说她是不是人、嗯、她没有爹没有娘啊、哎、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嗯、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着她儿子的电话、
1: 嗯、
0: 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1: 您、啊、去跟
0: 她
1: 说的，
0: 完我当时就问她、哦、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
1: 嗯、
0: 她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她了、哦、以为我认识她呢。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定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2: 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
3: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十，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3: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你好，赵勇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0: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4: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0: 啊，
4: 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0: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十啊。
4: 是
0: 吧？
4: 是啊，
0: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4: 对
0: 呀、
4: 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4: 嗯，是的，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0: 啊，
4: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1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0: 那你有点过速了
4: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这个辅酶 Q 十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0: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4: 好，
0: 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4: 好的，三位老师，
0: 好嘞，再见。
3: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他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

0: 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哎，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3: 一个人
5: 不行，
3: 不行，
5: 一个人也就6盒。
4: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3: 那你
5: 可以啊，
3: 可以，
5: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3: 可以。
4: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得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最开始吃那辅酶秋实，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5: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4: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5: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4: 是，
5: 哎。
4: 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徐厂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5: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跟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吗？
4: 是，
5: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4: 是
5: 啊，行，那
4: 大
5: 宁
4: 老师
5: 去吧，
4: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5: 哎，我记完了，
4: 全
5: 记了，
4: 好
5: 了，好嘞，
4: 好。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6: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7: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6: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7: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8: 爷爷，我还要一碗。
7: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9: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3: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赵宁老师啊。
5: 你好。
10: 哎呀，这辅酶 Q10 我收到了。 阿姨、哎、
3: 收到了，
10: 收到了。
11: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10: 啊啊啊！

0: 哎呀，
1: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1: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定上两种呗，120。
0: 啊啊，你
1: 我帮别人定的，
0: 帮别人定的，那你
1: 不是我定的啊？
0: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1: 哎呀，
0: 打电话还
2: 打进来？
1: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虎门就职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0: 啊，
1: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着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定。
0: 啊，
1: 哎，等会儿，老师，我这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2: 啊，
1: 又一个想定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吧，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0: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会又涨了。
1: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0: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1: 对，
0: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10 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1: 对，
0: 不，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2: 好吧，
1: 托我办事儿了，千万给我记上啊。
0: 啊，等
2: 会儿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0: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1: 行行行
2: 啊，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真高。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十，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0: 太难打了。
1: 赵军老师啊。
0: 哎。
1: 给我寄上196盒的啊，我寄196盒的。
0: 订一组。
1: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0: 啊？
1: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0: 啊！
1: 因为之前我从那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几来的，我记得
0: 啊，
1: 那还花300多呢。

0: 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10 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吧，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完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10 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它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挺好，
1: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2: 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完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这就是心肌缺血。
2: 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0: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2: 行，范伟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给我写上，别落下啊。
0: 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2: 那好，
0: 好
1: 吧，
0: 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10， 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10 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0: 没事，
3: 我要
0: 要求。
3: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10 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6盒。
3: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4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4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4组。
0: 你们是哥4个？
3: 对呀。
0: 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3: 对对。我是做代表的。
0: 那行，那行。
3: 咱

0: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四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啊，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1: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0: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这觉都没
1: 就
0: 睡
1: 互相
0: 好。
1: 问呗，是吧？
0: 是，这不都着急吗？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1: 对，
0: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1: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0: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
1: 可
0: 剩这几
1: 以，
0: 百件了。也抢也不禁抢啊，这
1: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0: 行，太感
1: 然后
0: 谢
1: 回
0: 你
1: 头
0: 了，张
1: 你
0: 明老
1: 信
0: 师。
1: 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0: 就行，我赶紧
1: 好
0: 把
1: 嘞，
0: 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1000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个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4: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4: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哈，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六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两组，我想订三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5: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宁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4: 太牛了！
5: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嗯，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嗯，这个价格还行。
0: 嗯
1: 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了，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
0: 嗯、
1: 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嘛，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这个、
1: 我帮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
0: 啊、
1: 嗯、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
0: 啊、
1: 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嗯、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
0: 啊、
1: 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
0: 啊，
1: 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
0: 嗯、
1: 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啊、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
0: 嗯、
1: 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000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行了，咱别这么讲了、
0: 嗯。
1: 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
0: 嗯。
1: 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
1: 啊，
0: 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
0: 啊、
1: 你那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
0: 嗯嗯嗯、
1: 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
0: 啊、
1: 订满了就为止了，
0: 啊，三
1: 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会儿都不能给了、
0: 嗯嗯嗯、
1: 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
0: 嗯 嗯, 嗯，
1: 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
1: 哎、
0: 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值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0: 啊、
1: 那么气儿、
0: 哎、
1: 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欠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
0: 嗯、
1: 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
0: 嗯，
1: 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
1: 这个、
0: 对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抚媒 Q 十的人吧、
0: 嗯，
1: 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
0: 嗯嗯。
1: 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0: 啊、
1: 嗯，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抚媒 Q 十、
0: 嗯。哦，
1: 反正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
0: 嗯嗯、
1: 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
0: 哦，
1: 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哦，抚媒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啊，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你每盒活下来的话，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别的其他的费用什么的话，也得400块钱左右呢。
0: 嗯 嗯, 嗯，
1: 也得这个价。但是他说真挺好使。
0: 嗯
1: 因为他吃完他感觉心脏很舒服。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含量，你看我们讲完以后，他就去看去了，那个含量还就18克左右呢。后来听我们昨天讲那个这次活动，咱们那个抚媒 Q 十的团购活动嘛， 那个

0: 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0: 不一样了。
13: 第一也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也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不对了吗？
0: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
13: 对
0: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 十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 十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13: 数字对，反正
0: 下的很快，
13: 3000个早不到咱拉倒。
0: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13: 啊，对，就这么说，
0: 不是吓唬大家伙，
13: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那我们不就白整的吗？
0: 对对对对，
13: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白，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0: 他
13: 其实就是想
0: 不太
13: 对，
0: 他
13: 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 十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0: 对，
13: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0: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13: 对，它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0: 对，
13: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你长到30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0: 对对对，
13: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

0: 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 十的能量就越少，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
1: 嗯。
0: 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
1: 嗯。
0: 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你要不保护它，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就像你们那同事哈，他母亲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它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 十该不该用的问题，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 十哈，
0: 对，
1: 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 十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 十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 十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儿，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 十哈，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 十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 十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 十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包着好吃不看褶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 十的需求。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 十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被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一次辅酶 Q 十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

0: 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1: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0: 开始忙碌了。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0: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1: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定还是怎么
0: 样？都打进来了，怎么能定不上？
1: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0: 想用，
1: 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 十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0: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起码辅酶 Q 十拿到手。
1: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她儿子要过钱。她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她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那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嘛。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 十。完事马上就脸色就变了
0: 哦
1: 啊！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0: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 是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1: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事我一听，我说妈呀、哎，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他留电话，留的他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呢，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
0: 您去跟
1: 他
0: 说的。
1: 完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在不在家？
0: 嗯，
1: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以为我认识他呢。
0: 嗯嗯嗯，
1: 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是。

0: 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儿，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他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他买，我就怕他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他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他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哦，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这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只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的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定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
2: 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抚媒 Q10 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抚媒 Q10 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抚媒 Q10， 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

0: 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伟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快给我寄上六盒，我老伴六盒，一共12盒。
3: 啊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测试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3: 啊
2: 啊，这以后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3: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十啊。
2: 嗯，
3: 是吧？
2: 是啊，
3: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3: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2: 对呀、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00来块钱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啊。
3: 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2: 嗯，是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3: 啊，
2: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3: 那你有点过速了
2: 啊，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然后觉也睡不好，听说咱那个辅酶测试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3: 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2: 嗯，
3: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对吃着，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2: 好的，三位老师，
3: 哎，好嘞，再见。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他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十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十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十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十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十含量高达41.6，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小梁
3: 好。
9: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9: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
3: 个人不行。
0: 不行。
3: 一个人也就6盒。
9: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0: 那你
3: 可以啊，
0: 可以，
3: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0: 可以
9: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

0: 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嗯，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
1: 啊，
0: 然后，
1: 啊，
0: 嗯，最开始吃那辅酶秋实，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
2: 啊，
0: 到这边就差不少呢。啊，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的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1: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
0: 嗯，
1: 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
0: 嗯，
1: 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0: 嗯，
1: 哎，
0: 对，
1: 哎，
0: 是你就，嗯，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1: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他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2: 嗯，
0: 是，
1: 哎哎哎，
0: 啊，完，你说这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1: 啊，
0: 这。嗯，徐厂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1: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你这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0: 是，
1: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2: 嗯，
1: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0: 是
1: 啊，哎哎，行，那
0: 您老师
1: 去吧，
0: 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1: 哎，我记完了，
0: 啊，
1: 哎，全部
0: 找
1: 了，好嘞，
0: 啊，好。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 400-990-1577。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4: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5: 爷爷，我还要一碗。
4: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6: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7: 哎，少年老师啊。
1: 嗯，你好。
7: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1: 哎呀，
2: 收到了，
1: 收到了。
7: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的我就收到了。
1: 啊啊啊！哎呀，
7: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是一样啊。
2: 那当然了，
7: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两组呗，120。
1: 啊啊，你
7: 我帮别人订的，
1: 帮别人订的，那你
7: 不是我订的啊？
1: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7: 哎呀，
1: 打不进来还
2: 打进来？
7: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辅酶秀值之后吧，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1: 啊，
7: 他们之前吧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着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1: 啊。
7: 哎，等会儿，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2: 啊
1: 啊。

0: 又一个想定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嘛，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了，老师。
1: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就给你涨了。
0: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1: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0: 对，
1: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那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0: 对，
1: 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0: 这还不错，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定上啊。
1: 啊，
2: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1: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2: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十含量真高啊。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十，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赵晶老师啊。
1: 哎。
0: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196盒的。
1: 丁一组。
0: 这说句实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淘弄这些东西
1: 啊？
0: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1: 啊！
0: 因为之前我从一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几来的，我记得
1: 啊，
0: 那还花300多呢。
1: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完，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

0: 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着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它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
1: 哎，
0: 挺好。
2: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1: 哎，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
1: 哎，
0: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1: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0: 哎，
1: 反正我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1: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啊，这就是心肌缺血。
1: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遭罪了。
0: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1: 行，范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别写了，别落下啊。
0: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1: 那好，
0: 哎，
2: 好吧，
0: 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宁老师。
0: 没事，嗯，
3: 我要
0: 要求，
3: 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 十团购，我要订4组，赵宁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1组，1组是6盒。
3: 哎呀，赵宁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4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4个人订。所以说吧，就是要订4组。
0: 你们是哥4个？
3: 对呀。
0: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啊。
3: 对对啊，我是做代表的。
0: 啊，那行那行。
3: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4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0: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3: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大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整的折腾的觉都没睡好。
0: 互相问呗，是吧？
3: 是，这不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 谁就先报上。

0: 行，对，
1: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0: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1: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这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0: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1: 行，
0: 然后回头你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1: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0: 好
2: 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6: 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十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十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十高达41.6%，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6: 现在啊，真是到了咱们节目的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好日子了哈。这段时间大家期待已久的咱们的辅酶 Q 十，哎呀，终于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落地团购了哈。目前这个阵势哈是异常的火爆了，大家呢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名，都说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这么的便宜啊，都想要，都想抢。而且咱们给大家订购这个一组6盒，大家觉得说有点少了，我想订2组，我想订3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多多理解吧，因为数量就这么多。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上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十，感受一下心脏原动力的这种优势啊。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 十，出厂价是499元，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谁报名谁就拿到。马上拨打咱们的团拼热线，今天大家伙还有机会。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0: 577，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哈。所以说现在这个场外的形势异常的火热哈。
1: 对，我昨天那个就从你这儿出去哈，还有很多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告我赵婷老师你太牛了，太牛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收获大家的称赞，怎么这么美呢？
0: 不容易哈。
1: 但这次活动哈，就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师傅捣鼓以后，我师傅也说，这个价格还可以。
0: 师傅满意吗？人老满意吗？人老满意吗？
1: 我师傅就说，这个价格还行。啊，我估计我师傅下半句没说，他说我要在哪还能再低。
0: 老爷子已经，
1: 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哈。完了，因为昨天在节目的上面，然后跟那个厂家的徐总，我们讲完节目之后哈，你知道徐总啊，给我打老
0: 他是不是挺意外的？
1: 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他能给我打了十几遍。
0: 干嘛呀？反悔了？
1: 当时我没接嘛，我不敢接，你知道不？有的时候、就是、
0: 他反悔了是吧？
1: 对，我感觉可能是徐总多多少少有点反悔了。我不敢接，就是怕他有什么变卦。因为那个昨天我们不讲79块钱那个价格吗？后来我出门以后我就在想，哎呀妈，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0: 到哪儿其实很难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1: 对呀、啊、我、
0: 这个、
1: 我帮我躲他一天了，我都想好说辞了。我寻那什么呗，他要跟我说的时候，我说要忘了，我昨天做节目调的静音忘调回来了，你给我打电话我都已经想好因为和所以了，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咱们做节目说话还得注意点，我怕那徐总现在能不能听咱们节目呢。
1: 不能吧。因为他刚上节目之前，我看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接了。我没想到是他。
0: 哎呦！
1: 我呀妈，上来就说，我怎么给你打那么多电话？完了，我想的因为和随意啊，我都没用上，
0: 用不上了，
1: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你知道吗？
0: 到底怎么回事？现在
1: 那徐总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跟我整啊，说那不行啊，说你这79块钱一盒，你昨天那订的人太多了，一下子就整10000多个。他告诉我，他说你要照这样整下去的话，他说我不得赔死啊。我说那咋整啊，你说你搁那节目里头说的吗？完了人家告我了，那你不是说10000个人参加有这个价吗？
0: 对呀、
1: 现在你都10000个人了，
0: 那么高
1: 我还跟人狡辩呢、我说你也没说超过10000就不给呀。我说现在就是10万不也是10000人以上吗？我说那怎么整啊？完他说行了咱别这么讲了。他说你昨天订那么老多的那个份额，一下子就出去这么多。他说要照你这么下去的话，他说我厂子得赔里边，给我整的
0: 我
1: 没词了。
0: 我明白意思了，就是他当时以为说想将我们一局，说10000人，
1: 对，
0: 但是没想到的是我们后续会有10万人，就是他小看这个节目的影响力了，所以他现在有点搂不住了，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1: 对，完了他刚才也跟我这么说，他说那啥吧、你呢昨天你订出去的那些呢我也认了，但今天不行了、最多一共就给我留3000件、订满了就为止了、
0: 三
1: 就数他就截止了，
0: 给我们一个数量了。
1: 对，他就这么说，他说到3000件你就不要再订了，多一活都不能给了、他说即便是你今天你就是超这个量了，到时候他也不再兑现那个什么的，因为他有言在先，
0: 就是这事儿
1: 3000，
0: 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了、就是
1: 反正
0: 给3000件，
1: 他这么说的，他说你就是多订了，你别3000件，你就订3200件，那200件他也不会发货。
0: 我的妈呀，那还等什么呀？大家伙呀，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吧，这太吓人了。最后3000件多一颗都没有，谁抢到就是谁的，订没了，咱们的抚媒 Q 十团购就到此结束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但是我在想啊，3000件这个消息一说出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抢购的人就更多了呀。
1: 现在真的啥也不用想了。
0: 肯定更多了。
1: 我刚才我就进你屋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怎么那么气儿、
0: 哎、
1: 那么气儿，你非得接这个电话，你不接不就好了。
0: 哎呀，
1: 现在说啥也晚了，也真怪我啊。我说我怎么就那么气儿非得接这个电话。
0: 最后3000件谁定着就是谁的。
1: 对。因为他家这个哈，咱们凭良心而讲啊、不是说咱们得了好我就给人说那个好话。他们家这个东西真的挺好。
0: 那当然说那含量、
1: 这个、
0: 对吧。
1: 对，含量就很高，而且你要是凡是用过辅酶 Q 十的人吧，也都知道，就是它很对症。你就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河南的，有姓郑的老哥
0: 啊，
1: 他就属于那种常年啊都吃那个辅酶 Q 十。完事儿，因为他家吧钱也不差钱，反正就挑好的买，就挑贵的买。他儿子呢还非常孝顺，一般他就在国外就买那个比较好的，就是进口的那种。
0: 辅酶 Q 十在国外其实还是非常发达的这个
1: 啊。对呀、但是你要是合人民币的话

0: 含量41.6的那个辅酶 Q10， 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就买了一组。
1: 这个其实啊，只要是这个吃过的朋友、尝试过的朋友，对于这个含量啊，对于含量最后对应的这个效果啊，一定是他心里是非常有数了，他特别明白这个性价比啊，高含量，价格便宜，不抢，那干嘛呢？想什么呢？是不是？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对，因为他吃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跟我唠是说吧，再早就是没有劲儿。就心脏没有动力，哪有劲儿啊？他不没有劲儿吗？完上楼的时候也有点喘。您现在吃辅酶 Q 时，觉得身体体质什么的都挺好。
1: 不一样了。
0: 第一不怎么爱感冒了，第二有劲儿了，人家想上哪上哪，那不还说明这东西就补对了吗？
1: 还是有效果的，还是吃对了。
0: 对
1: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说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说这两天，尤其昨天开始到现在哈，打电话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节目真得听，我有段时间没听了，但是现在一听完之后，有这么好的辅酶 Q10， 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价格，这真是一个捡大便宜的节目哈，可能抢购的理由都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在抢，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抢定啊！因为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团拼的高含量、价格非常低廉的辅酶 Q10 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最后的出的数量呢，只有最后3000件没了，咱们这一次团拼就落下帷幕。所以呢，提醒各位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辅酶 Q10 的团购吧。现在导播示意我呢，现在还剩下。3000件的话，2300多件啊，这个数据下的非常快，又上火了，是不是？一听这个数据又上火了。
0: 数字对，反正
1: 下的很快，
0: 3000个早
1: 两千
0: 拉倒，
1: 2300多件哈、啊，2300多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少这么多，大家呢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原价499元一盒的，每百克含量高达41.6克的。高端的这款辅酶 Q10 现在每个人只花79块钱一盒，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拿6盒。团拼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最后2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来自于我们大品牌、大厂家，高品质、高含量的辅酶 Q10， 真正做到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添新活力。所以呢，现在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哈，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谁抢到就是谁的，抢不到可真就没了啊！
0: 啊，对，就这么说，
1: 不是吓唬大家伙，
0: 就是人家说的也很清楚，你就是多点儿，到时候他也不发货，
1: 哎，
0: 我们不就白整了吗？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还是别超这个数额要好。但是我也考虑到吧，有一些同志吧，他的的确确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因为我就走这一段的，你们那有一个姓曹啊，还是姓什么来的，有一个小姑娘就挺高个的，今天穿个黄裙子那个，她那个问了我，她说你看那个老师，我妈这样能不能吃，就她妈本身是有一点心脏也不是特别舒服，但是上医院检查又没有毛病，所以你知道不，她一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就突然间想到谁了呢，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姓赵的一个大伯，他来电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怕啥呢，怕就是用完之后没有多大的效果，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用。那个你们同事那个吧，他倒不是说就是担心没有效果，他是觉得就我妈这样可用可不用，就是那种
1: 啊，
0: 他其实就是想
1: 不太
0: 对，他就想问我那可用可不用的是用还是不用。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哈，其实那分什么东西。就是少吃一口多吃一口没有问题，但是辅酶 Q10 这种东西吧，它是属于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素，
1: 对，
0: 它这种营养素是专门供给到心脏的，而且这种能量是身体内任何一个组织器官没有办法再生产的一种元素，
1: 对，无法复制，无法再生，
0: 对它没有办法去替代，它本来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的，
1: 对，
0: 但只不过就是35岁以后我

0: 们就是合成这个的能力退化了。
1: 嗯
0: 就那天我不跟你说，就像人不长个儿了，
1: 嗯，
0: 你长到三十来岁你还长啥个儿，还穿什么穿呢，穿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生长激素就已经退化了。
1: 嗯，
0: 但他这个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没有这种元素呢，你心脏没有劲儿。所以我们就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就提倡大家外源性的去补充。
1: 外源性的去补充啊。
0: 对呀，
1: 嗯，
0: 你年龄越大，你合成辅酶 Q10 的能量就越少，
1: 嗯，
0: 你不去补充，你缺的缺口就越来越大。
1: 对，
0: 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就是能不能用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
1: 嗯，
0: 那就看你重不重视心脏的问题了。就你现在可以缺少你不用，但你心脏会有一定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力气，完事心脏动不动就直突突，完事整的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喘，腿发软，没有劲儿，这就是四肢受血不足嘛。
1: 嗯，
0: 跟心脏动力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如果你要补上呢，就它可以帮你避免什么缺血性心脏的问题。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吧？
1: 这太重要了
0: 啊。然后四肢有麻凉的问题，
1: 哦，
0: 这不都是末梢血液循环供应不好的吗？
1: 嗯，
0: 如果你要再加上个什么三高症的本身的话，那你非用不可，
1: 嗯，
0: 因为它肯定是因为你血糖也好，
1: 哎，
0: 血脂也好，血压也好，它都会攻击你心脏，
1: 嗯，
0: 你要不保护它，
1: 嗯，
0: 那不任由人宰割吗？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就被动了吗？所以就是有这些症状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用，
1: 嗯，
0: 就像你那同事哈，
1: 嗯，
0: 他母亲，
1: 嗯嗯，
0: 自觉难受，没有到冠心病这个地步呢，
1: 那更得用了。
0: 那你不用呢，你就等他到冠心病你再用呗，
1: 它会往下发展的。
0: 那对呗，那我这话可能说着不太好听，
1: 嗯，
0: 但是事儿吧它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并没有挺好的。
0: 哎，
1: 对，只能越，
0: 哎，
1: 越挺越严重。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东西吧，辅酶 Q10 该不该用的问题，
1: 嗯，
0: 我是觉得反到这个年龄了，有的四十来岁经常熬夜的，身体素质不太好，免疫力低下的，
1: 嗯，
0: 反我觉得都该用，
1: 应该开始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尤其我们说到这个辅酶 Q10 哈，对于我们其实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也许你没用过，也许说我们今天团评你没有参加，或许你还不知道辅酶 Q10 是什么，但如果说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给您一个概念，你说啊，原来辅酶 Q10 是这么回事儿，我第一次听说它对心脏很有帮助，我觉得只要你知道这一点来说，今天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没有白做。所以说呢，辅酶 Q10 的如果说到它含量再高一点，那效果肯定就更能保证了。
0: 他们家这个辅酶 Q10 哈，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跟十几个厂家对比之后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是一种新型的制作辅酶 Q10 的一种方法，我们叫活菌发酵法。
1: 嗯，哦，这个听您讲过
0: 啊，活菌发酵法，它是通过动物的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然后再进行提取，
1: 嗯，
0: 所以它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反正每百克吧，它那含量能够达到41.6克。
1: 真高啊，
0: 挺高的，
1: 这个啊，
0: 挺高的，
1: 真高啊。
0: 它不是说你一般的辅酶 Q10 能够去比拟得了的，而且它家纯度比较高。
1: 嗯，
0: 纯度高，活性高，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样基本上它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9%。那就等于说你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它一点都不浪费。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种工艺，你去做这个辅酶 Q10 吧，就好比说你用100克。就相当于你吃了10斤的牛肉，喝了50杯的蔬菜汁儿，还有480条沙丁鱼，
1: 就是浓缩的精华。
0: 对，
1: 你不需要吃太多，但是你这个效果是好的，因为它里面含的东西都在里头。我们说这个包子好吃不看褶哈，这个真是呀，不看量，看精华。
0: 那这些就是食物当中不能给的，你想谁能一下子吃这么多东西？
1: 嗯，
0: 那得大鲨鱼的体质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要缺少了这部分能量的话，它肯定身体就满足不了每天我们心脏跳动所消耗的能量。
1: 嗯，
0: 你不去补它就要造病。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那你用他家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合适。
1: 嗯，
0: 反正我了解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
1: 想超过这个的不太容易。
0: 对对，能满足所有心脏病对辅酶 Q10 的需求。
1: 嗯嗯，
0: 所以我说完了以后，那个我刚才说那老赵大伯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订了一组6盒。我不知道你们同事
1: 这个我们都理解
0: 啊，但我该说的话我是都说
1: 了。这个咱同事不用多说了，现在目前都在发动大家，就是说哪怕你没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因为意识到了这个辅酶 Q10 对心脏的保养呵护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啊，还得抓紧时间抢定。刚才呢咱们导播小雪呢又再次的进行对我示意了哈，现在呢我们今天最后3000件，到目前为止还剩下最后1900多件啊，还剩1900多件，马上一半没了。越来越少，估计一会儿呢就会抢没。我再来播报一下咱们这次辅酶 Q10 高含量的一个活动政策，原价499。

0: 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抓紧时间拨打团聘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抢定。别说一直在抢定的朋友，就是之前那些有点犹豫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讲解之后，也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辅酶 Q 是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高含量意味着什么。所以呢，大家呢所剩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哈，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订购，给心脏补充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
1: 真得抓紧了，我看好像那个谁，他就开始那个，我小雪开始举牌了，
0: 开始忙碌了。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其实咱们昨天吧，也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打电话来，让我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就是天津有一位姓马的老大姐，她也是，你知道她吧，就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完了一听说咱们有这么好的辅酶 Q10，当时真的是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好不容易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最后还没有那个就是定上。
0: 为啥那个就是没定上呢？他是中间出啥岔头了，还怎么着？
1: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我说谁不给你订还是怎么
0: 样？怎么能订不上？
1: 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后来了解了，就是这姓马的老大姐吧，她真的挺不容易的。要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吧，她这日子过得挺紧巴的。你想哈，就是我跟徐总也这么说，我说一个人哈，退休工资就那么点儿，有的可能工资也就1000来块钱，有的要是从农村搬过来的话吧，他可能还没有退休工资，就靠那点地去挣钱，也就几百块钱。除了吃的喝的，再除了看病吃药的，也没剩多少钱了。所以他一听到有辅酶 Q10 这个东西吧，他也确实是想定，
0: 想
1: 用，但是你不得等吗？你等到他发工资，他才能有闲钱儿啊，对吧？完了，他就跟工作人员就商量，他说：“那你能不能先给我留着，等我发了工资以后再定啊？”完，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我说那你要能留住，你就给他留住。”当时我也没太那个什么哈，后来我了解到他的时候，我才懂。因为那个辅酶 Q10 吧，它第一它是有限的，第二有那么多人想要，你说我不给我怎么整？完我就问他，我说呀，我说老大姐，那你有没有孩子？实在不行先从他那窜换点钱哈，你要是实在没有的话，不行我替你交。咱们有一些工作人员说，他说呀，老师，那我替他交回来，让大姨再给我钱不就得了吗？
0: 啊，帮定一下，先垫一下。
1: 对，就这个意思。
0: 起码辅酶 Q 是拿到手。
1: 啊，完了，那个大姐她就一直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哪好意思？她说要实在不行的话，就跟那孩子要点。我说那你也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个儿子。完事之前吧，也跟他儿子要过钱。他儿子吧，小钱儿还行。你要是真的要个300-500的话吧。他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儿，你知道不？完了就挺为难，就跟他媳妇儿就商量，因为家里钱不都媳妇儿去管吗？完了媳妇儿一听说啊，我婆婆要买那个辅酶 Q10，完事儿马上就脸色就变了。完了就跟他儿子说，你知道辅酶 Q 是多少钱吗？一盒200-300块钱，就咱们这个家庭，你是吃饭还是吃它？
0: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这个辅酶 Q10确实是有点高消费了啊。
1: 对呀，那个价格本身就很高。完了我一听，我说妈，哎，我说大姐怎么的，我说你儿媳妇这么说话呀，我说她是不是人，她没有爹没有娘啊，我说你把她电话给我，她说别，我说那什么我得打。后来吧，因为她留电话留的她儿子的电话，我也没管，那我也当时也不知道咋地了，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完了她儿子接的电话，您去跟她说的。

0: 当时就问他，我说你媳妇儿在不在家？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家呢，你完也没问我是谁，就把电话给他了，
1: 啊、
0: 以为我认识他呢。
1: 嗯嗯嗯嗯。
0: 完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说因为咱们吧，这个做这个团购的节目，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要考虑就我们身后的这些老同志的生活条件。我说老人哪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搞了一个团购的价，因为人多呀，这个讲价也好讲，这不就79块钱一盒吗？咱们原来也没有别的想法，也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反正就是生活上有困难的人都能够用上这些东西，不是想让大家少得点病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那79块钱要搁你们那儿买，那可买不了啥，弄件衣服能买一条裤腿啊，你说你们的东西动辄都好几百块钱的，我说吃一顿饭那你真是都得200-300块钱，我说你们这钱你舍得，你可出来一碗面条的钱，我说给你妈买不就得了吗？完了我说那事完他就不吱声，后来我又跟他讲，我说你婆婆把你丈夫养这么大，我说咋的就79块钱一盒，你别说这个价，你就是279，你作为小的你该花也得给老人花呀。完后来我马大姐她儿媳妇一听啊，79块钱，那她那意思是啥？那我就给她买，我就怕她上当受骗，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说，那我也给她订一组。后来那个大姐就把那个电话吧就给接过去了。
1: 嗯，
0: 那个于大姐就说的，哎呀，她呀这孩子对我也挺好，就说了说那个什么东西。完后我整的贼尴尬，你懂不，小梁？我给人家劈头盖脸一顿骂，我就也没听人家就解释什么玩意儿，我就给人一顿说。后来我就自责，我说哪盘菜呀？我说
1: 我
0: 搁这地方。
1: 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呀，跟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并不是说一点用都没有，咱先别说价格的事儿，至少您说的理是在理的，真就这么回事儿。
0: 我这真的
1: 对吧？
0: 向人家他儿媳妇道歉啊！我
1: 这
0: 应该向人家道歉，我这人口无遮拦的，逮啥说啥。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讲哈，就是说人生的生活百态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哈，咱们不管说你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不得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真心。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79块钱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辅酶 Q 食，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够得上，都能够用得起，买得起，吃得起。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团拼活动啊，不仅对咱们的心脏啊、身体啊，还能解决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家庭矛盾。不过这就要归功于哈，咱们赵宁老师把我们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奉劝一些。年轻人吧，或者跟我同龄的朋友哈，上有老下有小的，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图回报，但是你也不能一点不回报，一定要懂得感恩孝顺他们。父母把我们养大了，到了一定年纪了，他可能不图吃不图穿，但是他图的是一份健康。那现在咱们这款辅酶 Q 食数量已经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还剩下1000来件哈，1000多件，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一旦库存清空没有了，倒计时了，那么大家再定的话真就不行了，大家到时候也别为难我们。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来参与吧。团聘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订购专线。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 食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 食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 食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 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食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我们接听热线之前哈，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了，现在咱们这一款哈，这么高端的辅酶 Q 食，现在目前的库存呢只有1000多件了，所以呢咱们想订购的朋友

0: 然后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是那句话，79块钱您能够拿到每百克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辅酶 Q 值。79块钱最后1000多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没了之后再想买马上恢复原价啊。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赵刘老师好。
3: 哎，你好。
2: 哎，快给我寄上6盒，我老伴6盒，一共12盒。
3: 啊，两个人的份儿哈。
2: 哎，对，这个您说这么便宜又这么好的辅酶 Q 值啊，这回可千万不能错过。
3: 啊，
2: 这以后这不知道上哪去找啊。
3: 反正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了，你不看价格，你看含量，就等于你过去好几瓶那个辅酶 Q 十啊，
2: 嗯，
3: 是吧？
2: 是啊，
3: 你正常好像也就是18左右，18的、13的，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3: 那人家这个是41.6的这个高含量的东西，那你想想顶几瓶的？
2: 对
3: 呀、
2: 啊，而且人家原价是520一盒的，现在产品价格才79
3: 啊。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它500多块钱的效果，肯定比300多块钱的好。但是团购的他不可能那500块钱，咱就79就得啊。
2: 嗯，是好。赵云老师，我俩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心律不齐
3: 啊，
2: 而心跳特别快，有些时候呢这个一分钟得跳到120多下，
3: 那有点过速了
2: 啊，这就感觉上不来气，特别难受。
3: 嗯，
2: 然后觉也睡不好。
3: 嗯
2: 嗯，听说咱那个辅酶 Q 值对这个心脏好，就想试一试，可不想遭罪了
3: 啊。可以的，就是你吧，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心肌缺血的这种状态。你记得，凡是出现心慌的、气短的、身体没有力气、容易疲劳的，再有那个心跳在90下以上的，这都是心肌缺血的一个征兆。如果这种情况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就往冠心病的那个角度去走了，那就坐实了，就是病了。完，你现在去补充辅酶 Q 十呢，把心脏缺的动力给它补上。人体吧，它那个辅酶的成分原先是有的，就是人体自己是自带的，就母体给你的时候就有。但是35岁以后，人体已经不产了，它只是消耗。所以你看50岁左右的时候，各种各样心脏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消耗没了，你不产了，自己又没有存货了，那你就得外源性补充。你不补充，身体就要遭罪了，尤其是心脏啊。对吧？还有那些失眠的患者，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就79块钱2碗面条的钱呗，是不是？尝试一下啊。
2: 嗯，
3: 哎，您把信息留给导播，你俩按顿吃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就可以啊。
2: 好的，三位老师，
3: 哎，好嘞，再见。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现在呢，咱们可以这样说哈，市面上的辅酶 Q 值真的特别多。辅酶 Q 值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热潮了，不断被人追宠。但是它确实好东西，因为现在人的心脏，它的这个健康状态太需要辅酶 Q 值这种原动力了。但是在众多辅酶 Q 当中，如何挑选一款物美价廉的好东西？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标准。目前来看，辅酶 Q 值最高的标准就是，每百克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绝对是优中之优，好中之好。那在我们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辅酶 Q 值呢，它的每百克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而它的售价呢，原价呢也将近500块钱一盒了，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9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最多订6盒，还剩下1000多件了。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
4: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小梁好。赵宁老师你好。
0: 哎，
9: 我一个人订12盒行不？
0: 一个
3: 人不行，
0: 不行，
3: 一个人也就六。

0: 天。
1: 嗯，
0: 那我们家就我自己呀。你说要不这么的，你看行不？用我女儿名行不？
1: 那你
2: 可以啊，
1: 可以，
2: 那行啊，那你俩人你就定呗。
1: 可以，可以啊。
0: 老师，你说我这心脏就可能是老了，就跳不动似的，就是跳的可慢了，就心率48到49，还不到50呢。
2: 啊，
0: 哎呀。嗯，最开始吃那辅酶秋实，那医生要买的含量就没有咱们这高，到这边就差不少呢。我那个好像是12点多对吧？这个是40多，是不老师？
3: 对，他这个是41.6，所以你要按去比的话，比你过去吃那个辅酶的成分可要高到3倍呢，你知道不？那你这样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见效会比较快，它这个药效是比较持久的。所以你吃这个东西吧，你的心脏会得到的反应不多。人吃一碗饭和吃3碗饭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3: 对不对？哎，它就相当于给你吃了3碗饭是一样的。
0: 嗯，
3: 哎，
0: 对，
3: 哎，
0: 是，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么含量这么高的了，是不？还这么便宜。
3: 现在国内最高的就是领域的是40，他家是41.6。那就说明现在它是国内最高的这个水准了，够用了，41.6够用了。
1: 嗯，
0: 是，
3: 哎哎哎，
0: 啊，完你说这个含量这么高，还这么便宜，一盒是79块钱。
3: 啊，
0: 这徐社长可能低估咱那个节目的影响力了，要不然人家徐厂长也不能给这个价呀，那原价还499呢，现在零头都不到，是不？
3: 我感觉可能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完，这不也不好意思说的，一下就不给大家定了。但是就这些了，你再不抓紧的话，哈，人家那边肯定得有话了。我都能猜到，老徐回去也跟我讲，那不给你们有余付了吗？你们还不定，那就你完再管我要，那我上哪儿整去？没了，就你这价从来没给过，肯定是这样的，你信不？
0: 是，
3: 那你就定吧，那你就那样的呗，那你家就俩人。对不对？俩人的那信息，导播那问你啥，你就说啥就行了。
1: 嗯，
3: 因为咱们的电脑录入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一个人说12盒，我特批的也不好使的，敲不进去，电脑也不认我。
1: 对，
0: 是
3: 啊，哎哎
0: 哎，
3: 行，那
0: 大
3: 明
0: 老师，你一定给我记上啊！
3: 哎，我记完了，哎，
0: 敲
3: 不进去
0: 了，
3: 好嘞，
0: 好。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79块钱目前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您能够拿到一款哈每百克的辅酶 Q 值含量高达 41.6 克的这种顶端级的辅酶 Q 值，这在这个市面上来说，先别说它的原价了，就是你想再去药房找，大家可以去找，你想说每百个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都是不多见的，而且达到40以上的基本价格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70多块钱您直接带回家，数量不多了，所以呢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的订购专线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遍，400-990-1577，400-990-1577。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6: 爷爷，我还要一碗。
5: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7: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田老师啊。
3: 嗯，你好。
8: 哎呀，这辅酶 Q 十我收到了。
3: 哎呀，
1: 收到了，
3: 收到了。
8: 今天的时候我订的，就今天呢我就收到了。
3: 啊啊啊！哎呀。
8: 然后吧，我特意吧看一下这个说明。哎呀，跟你说的一样啊。
1: 那当然了。
8: 这个含量吧是那个41.6的，还给我订上2桶呗，12盒。
3: 啊啊。
8: 我帮别人订的，
3: 帮别人订的，那你
8: 他不是我订的啊？
3: 那你没让他们自己整的？
8: 哎呀，
3: 打不来还
1: 打进来？
8: 我们有一个吧微信群，我这收到。

0: 我就把这个照片啊发群里去了。
1: 啊，
0: 他们之前呢没听过节目，然后呢我就和他们闲的呀，他们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帮他订。
1: 啊，
0: 哎，等会儿告诉你老师，我的手机我还又响了，我看一下啊。
2: 啊，
0: 哎，又一个想订的，老刘也想要。哎呀，那现在就是一共嘛，这个三个人的，得18盒的老师。
1: 我的天哪！你这说话一分钟的时间，这个又涨了。
0: 我们都是心脏的毛病。
1: 啊，都是心脏不好。其实我跟你说哈，就他们家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大伙儿对辅酶 Q 十一点都不陌生。
0: 对，
1: 吃这个东西多少钱一盒，你心里有数，含量多少你自己一对比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是含量一样的话，那么它的价格也不可能是79块钱，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400多块钱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啊，就真的好多听众都这么告我的，他说回去让人一看，一问你这多少钱买的，我79，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你是花79块钱去买的，因为你再批发，你就药房是哪再搞活动，它也是好几百块钱，也不可能是79，你知道不？所以我能理解，你要说别的，你他们不了解让你定，我觉得有点那啥了。但是这个东西几乎老人都知道，没有没吃过的，心脏不好的哪有没吃过 Q 十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你就那啥吧，那就我就现在只能给你定那个三个人的量了啊。完了，你
0: 那
1: 个把名字什么的，你知道他们全名、电话什么的吗？留你电话不行，你问他们，那你赶紧搁微信问他们，让他们把信息留下，要不然你留地址咋留啊？
0: 对，
1: 你同样的往里输入，他也费劲呢。啊，
0: 这还不错，我办事儿啊，千万给我定上啊。
2: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
1: 那就把地址给你啊。
2: 一会儿导播跟你联系啊。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不多聊了。这里呢，咱们也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说，哎呀，我又不熟，我又没听过节目，但是这辅酶 Q 十含量真高啊。那个老刘啊，老王啊，那个你帮我带两瓶，我也要6盒，怎么着的哈？但是前提是，如果您之前已经订完了，咱们电脑已经录入过您的手机号啊、姓名啊、这个地址，所以重复的信息是不能再订购的。所以呢，在您帮忙的热心帮忙的时候，一定要来对方的这个姓名啊、电话呀、手机号，包括那个什么家庭住址啊、订多少盒啊，这个得跟我们工作人员详细录入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执行的标准非常严格，因为毕竟500多块钱的东西到现在卖70多块钱，这个咱得公平公正，不能说随便就乱套了。那这么这档节目办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呢？所以希望大家在帮忙的时候啊，大家呢一定把这些信息留准确了给导播，就没问题了。7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一款顶端的辅酶 Q 十，有多顶端？每百克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1.6克，这个是绝对高标准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同时提醒大家，刚才导播已经提醒我了，目前咱们现在最后这一批的辅酶 Q 十还剩下821件啊，821件，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
3: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电话总算打通了，太难打了。
1: 难打了。
0: 赵晨老师啊。
1: 哎。
0: 给我递上196盒的啊，我递196盒的。
1: 订一组。
0: 这说句话，真的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上哪有这个门路去讨论这些东西
1: 啊？
0: 这含量又高，价格又合适的辅酶 Q 十
1: 啊！
0: 因为之前我从一个药房买的那个 Q 十啊，含量好像才10几来的，我记得
1: 啊，
0: 那还花300多呢。
1: 一般都是过去的那个 Q 十的提纯方法吧，就是那种属于最早的那种合成的那种方式，一般都从哪提取呢？你像比如说，你要男同志抽烟吗？从那个烟叶当中去提取一些加密醇，把这种东西进行合成，这样的话吧，那个 Q 十的含量和纯度根本就超不过20，反正基本上普遍都是这样。反正他家这回整的是什么？

0: 么呢？是用那个活菌发酵方法，它是通过动物内脏来进行发酵培养的，所以这一下就拉出来级别了。他们那个提取之后，那个纯度啊、含量啊、活性啊都是比较高的。你看刚才有一个同志跟我提到这个呢，说看那药盒上写的确实是 41.6。 我跟你说哈，这里边每一个数字它都没有造假的，所以你看到多少它就是多少，它不能说上边写18完我告诉大家 41.6， 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只有它经过批准了是多少，就药盒上就写多少，它就是 41.6。 所以它把你应用的时候，不仅使它纯度好，它吸收度也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吧。啊，心脏不好了，这上了岁数的，你的体内也不产这种东西了。所有人都是需要养护心脏的，早点去养护呢，你心脏不生病。你别到时候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的时候你再吃，那段时间你不是遭罪了吗？对不对？哎，挺好。
1: 放心吧。
0: 那你这用的这段时间感觉怎么样？你自己的那个？
2: 哎，也见效了。
0: 也见效是不是？
2: 哎，
0: 它只要补充进去就有点效果。
2: 反正心脏比以前舒服点了。
0: 哎，
2: 完我年轻的时候是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
0: 啊，
2: 有时候总是这个憋闷呐，就是上白气儿，
0: 啊，这就是心肌缺血。
2: 哎，后来还一阵儿疼的时候都不能动了，为了过那个劲儿，一点一点才敢动，老到位了。
0: 那你这个真是心肌缺血，35岁以后，人体的心脏其实就处于一种衰落下滑的这种功能趋势。你要想补充上的话，就得把辅酶的这种成分给它添加进去，因为35人体已经不产了，你就只能是内耗，耗的多了你不就有症状了吗？对不？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就可以啊。
2: 行，范范老师，你给我写上吧，我就往粉啊，可千万给我写了，别落下啊。
0: 哦，我记上了，名字你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
2: 那好，
0: 哎，
1: 好吧，
0: 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的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啊，咱们收音机的新老朋友，尤其咱们叔叔阿姨们哈，这心脏多多少少这些年都不太舒服，这是到这个季节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可能都会服用过辅酶 Q 值，如果您现在有的话，拿出您那辅酶 Q， 您自己看一看含量到底多少。我跟大家说，每百个含量20多的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我们给大家就是最好的。目前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这款每百克的含量高达 41.6， 拿到手之后您看一看，没有任何一句的瞎话，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还剩下几百件，想订购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场外订购专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消息，好消息，辅酶 Q10 大型团拼活动全面开启，超值福利震撼来袭，为心脏提供原动力，让心脏再现新活力的辅酶 Q10 震撼来袭。每百克含辅酶 Q10 高达 41.6， 实现身体的吸收率高达 99%，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7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马上拨打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订购，优惠空前绝后，机会绝无仅有。辅酶 Q 十在手，心脏更强更有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这电话可算打通了，这给我急的呀，赵明老师。
0: 没事，嗯，
3: 我要
0: 要求，
3: 嗯，我要报名参加那辅酶 Q 十团购，我要订4组，赵明老师。
0: 一个人订不了那些，一个人只能是订一组，一组是六盒。
3: 哎呀，赵明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吧不是自己用，我要4组呢，是跟我哥哥、大哥、二哥还有我小妹儿，咱4个人订。所以说吧，
0: 哎，
3: 就是要订4组。
0: 你们是哥4个？
3: 对呀。
0: 啊，是这样子的，那就你做代表了呗。
3: 是啊。
0: 那他们就不能再重复订了啊，因为名字、地址啥的都是有那个什么的，不能重复。
3: 对对我是做代表的。
0: 那行那行。
3: 咱家是这么情况，就是咱家这个兄妹4个吧，他心脏都不太好。完昨天晚上这不打一天电话吗？也没打通，这白天没报上名。你说我大哥二哥吧，你让他们干点活行这事儿可指望不上，就得我姐俩办的事儿。
0: 电话不好打，就这段时间，尤其79块钱的价格。
3: 完了这没昨天没打通电话，我

0: 哥和我二哥，一会儿他来个电话，一会儿我二哥又来个电话，给我弟弟晚上整的折腾，这叫的就
1: 互相问呗，是吧？
0: 是是，这不都着急嘛？完我就跟我小妹儿合计啊，就是咱俩谁打通电话，谁就先报个名。
1: 对，
0: 这不我这不打通电话了吗？赵明老师，
1: 人多力量大呀，你这是。
0: 赶紧给我报上吧，要不然你说就剩那几百件了，你抢也不禁抢啊这。
1: 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反正一个人就一组，四个人就四组啊。
0: 行，太感谢
1: 你了，回头
0: 你
1: 信息都留完了之后啊，你跟你的那个哥哥、哥哥妹妹们说一声，然后不用他们再重复订了，重复订也白瞎那个精力，也订不上啊。
0: 行，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去。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每次给大家找到东西的时候，作为这档栏目的这个主持人啊，我会觉得大家感受大家那个喜悦，然后这个热情能够热情到什么程度，一传十，十传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档节目说，给大家但凡找到好东西就刷一下就没了，一千件、几百件、几十件，夸没了，就这个速度。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抢到最后一批的辅酶 Q 十，70多块钱高品质的，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41.6，这个绝对是响当当的一个招牌，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目前咱们场外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还剩下500多件，还剩下500多件，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节目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哈。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为了说到这边呢，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死你们了！哎呀，春晚创办30年，在座的越活越年轻啊！这位大哥，我记得那年我说您像赵忠祥，今天我一看，哇，王宝强。这位阿姨，我记得那回我说您像郭兰英，今天一看范冰冰。演员就不行了，本山哥变赵大叔，阿敏妹变宋大姑，特别是蔡明那张脸，过去看着像鸭蛋，今天一看核桃酥。我就更不行了，儿子管我叫老爸，媳妇儿管我叫老伴儿，我背着媳妇儿干代驾，刚2天碰上个美女喝大了，张嘴就叫我
4: 老公。
3: 素不相识，您说我能答应吗？能什么能啊？老公是一个很严肃的称谓，意味着一种责任。
4: 老公，
3: 认错人了。
4: 没认错，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
3: 没下巴，合着我嘴直接跟脖子接轨，我青蛙我是吧？
4: 你把我一个人扔车上，又想跑啊？
3: 不是没油了吗？我想招去啊！
4: 哎，这是纽约吧？
3: 纽约有这么祥和吗？这里是伟大的北京。
4: 少蒙我，我记得北京啊是一水的柏油路，这怎么一地的席梦思啊？我先睡会儿。
3: 哎呦，太凉。
4: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3: 别叫了，我老婆就是对过加油站的，方圆1公里都是雷区啊。求求了。
4: 你现在知道求我了。纽约一边，你死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
3: 你们家安的是转门。
4: 转什么门啊？把你都给转没了。当初我就劝你别出国，你说不，国外到处是黄金，结果去了一看，你明白了吧？
3: 什么呀？
4: 连银行都倒闭了。
3: 倒了好几个呢，
4: 满大街失业的。你说他们一个个英语说的那么好，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
3: 找不着工作呀，该让他们当年不学汉语。哎呦，这电话来了啊！坏了，别出声，我老婆的啊。喂，老婆，
4: 叫我干嘛？
3: 别出声，老婆，我在家呢。
4: 瞎说！
3: 别出声，我真的在家呢，老婆。
4: 我没出声吧？
3: 你有病啊！
4: 你有药啊！
3: 老婆啊，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呢？您放心吧，按照您的要求，咱家养的猫都是公的。
4: 你真的在家吗？
3: 废话，我没在家，我在大街上。真是的，这。
5: 你不是说你在家吗？
3: 我说我没在家，在。

0: 天上，对不对？有一个字儿错吗？啊！
1: 这么半天你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你干嘛去了？
0: 我们家是推拉门。
1: 说，他是谁？
0: 啊，他是我们老板。
1: 你们老板不是男的吗？
0: 是啊，今天怎么穿这样就出来了？
1: 少来，他就是女的。
0: 废话，我们老板的媳妇儿不是女的还是男的？
1: 那你们老板都快60了，媳妇儿这么小？
0: 现在老板的媳妇儿有大的吗？
2: 谁是老板的媳妇儿啊？这么快就把我给拽出去了？
1: 让我看看什么样的美女呀、啊，弄得你大年三十的往外跑？
2: 哟，真漂亮，双眼皮儿呢，去年拉的吧？
1: 瞎说，
3: 前年。
1: 这俩大眼睛。睡觉闭得上吗？
0: 闭得上，挺严实的。不是，刚才他睡副驾驶上了，就这样的怎么了？就这么不行吗？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就不是这样，不是
1: 啊。说，
0: 不
1: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0: 什么刚？这不刚开始吗？
1: 什么刚开始啊？都6年了，怎么着？6年了。
0: 什么6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呢。我走。
0: 你别走，你别走，别走。别走，你一走那责任全是我的。
1: 还是你心疼我老公。
0: 我求求你别叫了，这可是我亲老婆呀。
1: 啊，离开我你又找老婆了？那我得看看。哎呦，这俩眼睛真给脸省地儿。原生态的吧？
0: 话都不会说，我们是纯野生的。
1: 离开我，你的审美是越来越差。我还以为你会找个哥哥，结果你找了个嬷嬷。
0: 那我们也是还珠嬷嬷。
1: 那你跟嬷嬷聊吧，我走喽。
0: 你回来，
1: 你让他走。
0: 不能走，他的跑车还在我这儿呢。
1: 不走也行，那我得问问你，我们俩谁年轻？
0: 看这说这有必要吗？
1: 说说也行。谁年轻？
0: 你年轻。
1: 凭什么他年轻？
0: 他装嫩。
1: 那我呢？
0: 你是真老。真好。
1: 我问你，我们俩谁长得甜？
0: 你甜。
1: 凭什么他甜？
0: 糖尿病。
1: 我问你，我们俩谁萝莉？萝莉。
0: 网络语就长得难看。
1: 说。
0: 你萝莉，你们全家都萝莉。
1: 我再问问你，
2: 你别问了，
1: 该我问了。我问你，我们俩你喜欢谁？
0: 这还用说吗？你在我心中永远是西施。
1: 那我呢？
0: 你充其量就是貂蝉。
1: 哎，我西施，他貂蝉，合着我比他老1000多年呢。
0: 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收藏吗？家里没点老玩意儿，怎么在圈里混？
1: 少来这套！为什么老向着他呀？
0: 我向着他干嘛？我根本不认识他。
1: 不认识他叫你老公？
0: 嘴长他鼻子底下，他叫我管得了吗？再说你问问大家，叫了半天了，我答应过吗？做人要厚道。你们也有娶老婆的时候，都傻子吧？
1: 老公，
0: 你瞪大了眼睛看看，我是你老公吧？
1: 不是。
0: 听见了。
1: 你是我前夫。哎，合着你结过婚了？
0: 谁结过婚呢？
1: 敢说没结过？
0: 没。
1: 你看看这个。啊，还有结婚照呢！
0: 这不是我，
1: 还说不是你，你看有下巴吗？搂得真紧，那时候的你真显小，
2: 能不小吗？我搂的是我儿子。
0: 你爱搂谁搂谁，我跟你说，我跟他任何关系都没有，那是我错了，老婆，我错就错在我干代驾我没告诉你。
1: 大过年的你干。

0: 老婆呀，你天天跟汽油打交道，你看你皮肤都糙成什么样了，你才刚四十啊，就一脑袋门头沟了。那天我在网上发现一种护肤品，对你特有疗效，就是贵点，3120。没关系啊，我干代驾呀，我才干几天啊，就挣得差不多了。
1: 挣多少了？
0: 120啊。女人最珍贵的是容颜，得保养。
1: 再保养，我40还能变14啊？
0: 能。40是40，14是14，40是40，咱不能把40变成14，但绝不能把14变40啊！有了爱，40就能变14，没有爱，14也能变40。我不管你是40还是14，14还是40，40、14、14、40，你在我心中永远是14，不是40。
1: 老公，
2: 老婆。
1: 行了，其实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早听见了，她跟她老公出国赚钱，钱没赚着，把老公也给弄丢了。
0: 是啊，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
1: 她哭什么呀，人还用跑车呢。
0: 她跑车弥补得了跑人吗？
1: 这么说她不如咱，
0: 她跟咱能比吗？咱们
1: 大妹子真可怜，有什么话跟姐说。
3: 你看我老婆多善良，一听说别人不如她，马上就同情。下边弄不好就该说了。
4: 上我们家过年吧，
1: 上我们家过年吧。哎，愣着干嘛？背着。
3: 啊？素不相识，一美女，背着回家。哎，不合适。
1: 还电话，
3: 快接呀、啊！
5: 喂，老婆，谁是你老婆呀？你谁呀？
1: 他说他刚从纽约挥回来。
0: 他老公，你对人客气点，是纽约来的。喂，你死哪去了？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网络也不上，什么你错了，光错就完了，赶紧上我们家过年来。啊，你不认识我接你去啊，我认识你，腿长个子大，圆眼没下巴，我就按着蛤蟆找你。
1: 行了，老弟，背上。我让你背着，你怎么抱着呀？
0: 天下华人一家亲，背着抱着一边沉呐。
6: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7: 嘿，小石，
6: 哎呀，要玩，
7: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6: 最近还行，
7: 还行，
6: 就是工作比较忙。
7: 忙啊，
6: 你怎么样？
7: 忙啊，
6: 你啊？
7: 哎呦，我忙着呢。
6: 是啊，
7: 您不知道，忙着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6: 那不要紧，
7: 嗯。
6: 你把那脖子嘿，伸长了点
7: 儿，
6: 一梗就翻过来。
7: 好，谢谢您。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6: 教你干什么呀？
7: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6: 老没见了啊！
7: 我跟你说
6: 啊，
7: 我见着你母亲了，
6: 哦，看见我妈了，
7: 看见了。
6: 啊，
7: 你妈今年有
6: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7: 什么？您说
6: 70多了？
7: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6: 我妈
7: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6: 那倒是，
7: 嘿，
6: 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7: 是不是啊？
6: 啊，
7: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6: 这您就误会了。
7: 嗯。
6: 不是墨染的，
7: 啊，
6: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7: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6: 哪儿啊？这睡觉压出来的，
7: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6: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7: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6: 对。

0: 我妈不爱穿时装，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我底下。
1: 哎，
0: 哎，漂亮，两边啊。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1: 怎么？
0: 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我底下这儿、
1: 啊、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0: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1: 这不能够。
0: 哎呀，
1: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0: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0: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小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他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她敢？
0: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1: 嗨，
0: 怎么样？
1: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片。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
2: 哎，你先别唱。
0: 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
2: 前几天呢，
0: 啊，
2: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
2: 啊，
0: 你看我妈了？
2: 看了，
0: 真看见了？
2: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2: 带了。
0: 怎么说的？
2: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啊。
2: 你看谁去你
0: 啊？
2: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2: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2: 啊，
0: 可是我没工夫啊。
2: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2: 哦，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2: 哎哎，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2: 你看这个，我看人大妈，
0: 嗯，
2: 这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2: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彻底的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2: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2: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2: 嗯，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2: 行了，你呀、啊，别捋胡子了。
0: 嗯，
2: 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2: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2: 哦、
0: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2: 哦。
0: 我忙啊，
2: 哦，
0: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2: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2: 啊、
0: 嗯，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上啊，就让他创上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2: 不是，
0: 我妈，
2: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伤去。
2: 这创伤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2: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2: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2: 哦，
0: 我妈没跟你说什么？
2: 说了。
0: 没事的吗？
2: 说了。
0: 嗯，
2: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2: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2: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不，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2: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2: 那猫啊，
0: 嗯，
2: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2: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2: 不、哦、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2: 猫就撒欢
0: 啊，
2: 你妈发愁，
0: 嗯，
2: 猫就打蔫
0: 啊。
2: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2: 哦，
0: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2: 哦、
0: 我忙啊。
2: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2: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2: 舔不着两下
0: 啊，
2: 戒指归她了。
0: 对， 我是那什么我
2: 啊、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接

0: 儿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啊？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0: 说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
1: 嗯，
0: 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是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着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着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人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两个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呀，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那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着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四年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马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
0: 嗯，
1: 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儿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儿吧，
1: 嗯，
0: 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管就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养儿防老。
1: 不，
0: 哎，
1: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
0: 嗯，我特孝顺我媳妇，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
0: 哎，
1: 经理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吃饭呢？
0: 请大伙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
1: 嗯，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啊？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1: 啊，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了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炖虾，
0: 还有炖虾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

0: 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1: 啊，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
1: 你先别忙，
0: 嗯，
1: 鲫鱼熬汤啊，
0: 嗯，
1: 喂猫的，
0: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汤。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0: 你告诉她，
1: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多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0: 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
0: 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0: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0: 猫行二
1: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嗯、我呀，
0: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0: 啊
1: 当我的老大，
0: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0: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要你干什么呀？
0: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这个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0: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下。
1: 有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一，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0: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嗯，不行
0: 啊，
1: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1: 哦，
0: 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1: 嗯。

0: 闹猫呢。
1: 老公，哎，我说你能不能快点的呀，办点啥事这么磨叽呢？出来。
2: 呀，他把这给我呛奶了都，正给儿子试奶呢，奶可热了，我还能一口干喽啊！
1: 我告诉你啊，今天必须让我儿子吃上奶，这么多天净搁那米糊对付了，你看给我儿子饿的，就剩十来斤了。
2: 媳妇儿，咱家孩子才三个多月，十多斤那就不瘦了，非得生下来一百多斤，那是猪八戒。
1: 别废话了，赶紧找奶去。
2: 媳妇儿，你说你自己有这设备，你就喂呗。
1: 我有奶，我能不喂啊？哼，
2: 早知道这样，当初给你喝那些猪蹄汤有什么用？我喝好了。
1: 你喝能下奶啊？
2: 别老提醒我，烦人。
3: 停。来了啊！哎呀，
1: 搁哪等着？
3: 姐，你放心吧，这回我大外甥有奶喝了，我把他喂得像我姐夫一样白胖白胖的。
1: 太好了！
3: 喝奶，我跟你说，你这，奶呢？
2: 喝了，不错。
3: 喝了，
2: 喝了，
3: 喝了！你这老大嘴馋的，你还喝了？这是人奶呀！我整的，我要你多不容易呀！
1: 老弟，老弟，老弟，行了，行了。是来路不明的奶，咱也不敢喂，咱再想别的招，行不？哎
3: 呀，姐，我想起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啊，路过一个中介公司，上边写的专业介绍奶妈，电话我都记下来了，不行打个电话咨询咨询。
1: 对呀，顾奶妈

0: 哎，我咋没想到呢？
1: 闭嘴！你给我大腿叉都看不上你。姐，我打电话。
2: 客气。
3: 儿子，
0: 出手那么狠。
3: 儿子，儿子，
0: 就是。
3: 顾奶妈这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呢？
4: 是啊，闺女，
1: 这么大事儿，你得跟爸商量商量。
3: 我跟你说，以前的地主人家那才顾奶妈子，咱们现在要顾奶妈，人家就得说咱是土豪。
1: 哎呀，亲家，不管他什么豪，那也得顾啊。
5: 我说，你二老啊，就别吵吵了，一会儿人马上就到了啊，咱们合计合计看什么价位啊，行吗？呀，来了，我开门去。
0: 等会儿，我是户主，
5: 你像吗？
0: 烦人。
5: 开门。哎呀，
6: 你是奶爸吧？
0: 看出来了。哎呀，
6: 是你们给我打电话吗？
2: 是。
0: 那个怎么称呼你啊？啊，
6: 我姓张，你叫我张经济就行。
0: 张经济啊！哎妈，经济人都来了，快进屋，
2: 快点，爸，
0: 来，这都是我家人啊。
6: 大家好，
0: 不瞒你说哈，我儿子可有日没吃奶了，都瘦了。
6: 兄弟，你找我就找对人了，我来了，这奶就来了。下面就有请我妈，鼓掌，那个我的奶妈闪亮登场。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金盘奶妈杨洋闪亮登场。

0: 袖珍了。
1: 啥眼神啊？这谁叫姐呢？
2: 一点你也不会说话，看人长年轻就给叫姐呀？人家是奶妈，要尊重人家，得叫大姨是吧？
1: 快说话不？人家才十七。
2: 妈呀，十七就当奶妈？
1: 哎呀，讨厌！哎哎哎哎，
3: 能不能注意你们的措辞啊？啊？
0: 啥措辞？我们说啥错话了？你老鸡头白脸的？
3: 谁跟你鸡头白脸了啊？你不得愿意把话说完吗？人家话还没说完呢，你还……
1: 我不是奶妈。
3: 对，
1: 我们家的羊才是奶妈呢。嗯，科学证明，人奶和羊奶的成分是相同的，是最容易被婴儿吸收的。你，
4: 我不同意。我们雇的是奶妈，又不是奶羊。
3: 完事儿，你先听我说啊。这个呢，我简单给你介绍。
1: 你这经济咋当的呀？你不说明白了就让我来呀？这白跑一趟。我牙还没放呢。
3: 不行，你说你们这是干啥呀？啊，这是干啥呀？我不瞒你说，这些奶妈呀，我都不敢惹他们。老妹儿啊，这样，我给你介绍5000块钱一个月的。
2: 哎，等等，5000块钱一个月，媳妇儿有点多，咱俩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才多点儿。
4: 哎呀，大不了借钱。
3: 爷们儿，下面就有请我们的白金奶妈咪咪闪亮登场。
5: 你们这什么家庭啊？啊，人都站这老半天了，连个让座的都没有。去，给我倒杯果汁去，要无糖的啊。把主卧给我腾出来。每天早上不到9点的时候不许叫我起床，我要睡到自然醒。每天呢必须得有羊排还有鱼，水果嘛要热带的，因为我好了奶才能好，奶好了孩子才能好，孩子好了你们才能得好，懂吗？
0: 我看这算没好，彻底没好了。你说这没好？
3: 不是，你老跟这掺着啥呀？
0: 这好不了，
3: 没啥玩意儿没好啊。你能不能让人把话说完呢？他也是为孩子着想。再者说了，你们一家人就为了谁呀？不就为了孩子吗？再说你是谁？你呱噜呱噜呱跟着掺着，你是干啥的呀你呀？
4: 出去，
3: 让你出去。
4: 我让他出去呢。
6: 让你出去。
5: 张经济，你整这什么事儿啊？下回整明白点让我来。切，再者说了。他们这破家庭有什么资格请我这么高端的奶妈？
7: 出去！哎，
3: 妹妹，妹妹，哎呦我的妈！

0: 你们这是干啥呀？啊，我咋不是说呀？你们就留遗憾去吧。就这么好的奶妈，你们上哪去找去啊？
1: 张经济呀，这奶妈好是好，条件太苛刻了，我们用不了。
2: 老妹儿，这样我给你介绍8000块钱一个月。
3: 喂喂，这8000你更多。
4: 咋的呀？那能眼瞅着孩子没奶吃吗？
0: 姑娘啊，这钱爸给你出了。
1: 爷，老东西跟我炫富呢，我卖血。
0: 看我爹，大爷，大爷，这常人说的好啊，老儿子大孙子，那是老人的命根子。下面就有请我们的顶级钻石奶妈闪亮登场。

0: 跟人不一样啊。
1: 这猴奶能喝吗？
2: 张经济啊，你是不是整差了？这好像是男的呀。
3: 对了，我是村老爷们儿，替我媳妇来的。
2: 那你媳妇呢？
3: 瑞士泡温泉的。
0: 上那泡啥去？我们东北有的是，你上那泡啥？泡。
3: 能让我让把话都说完呢？说吧，你老跟着掺着。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他媳妇住的环境啊是恒温恒湿的，呼吸的空气是优良的。啊，
1: 他媳妇现在得大棚里扣着呢。
3: 什么都不懂呢？我解释一下啊，我媳妇啊吃的东西必须绝对天然，嗯，空气必须绝对新鲜，
4: 对，
3: 所以呢一年四季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环游世界。我们的口号是百分百好人百分百好奶，我们的奶源每年绕地球三圈啊。
1: 好像有点不识数，这好像是五圈吧，
4: 这是比喻的事儿。
1: 你说他媳妇儿哈满地球这么绕圈，嗯，我儿子想吃奶呢还得满地球这么追。
4: 追啥呀，他媳妇儿根本就不来。
0: 不来谁喂奶呀？不来不来的。
4: 你说你干啥呢啊，你老跟这掺着什么？要话说完行不行啊？他的意思啊说把奶取出来以后放在冰箱里，你们用的时候再给你们寄过来。
0: 那不对呀，我们花8000块钱连人都看不着，这也太贵了吧。哎
3: 呦我的妈呀，喊啥呀，8000块钱你还嫌贵呀？
4: 谁到了？
3: 张经理，你这事儿怎么办的呀？啊？
4: 整啥事儿呢？烦人！
3: 跟谁俩的？谁烦人呢？你让大伙说是谁烦人？就你个叔叔，跟你说像个娘们的，你都不如旁边你那个爷们儿。我跟你说，你谁烦人？
4: 我跟你说，你们办的叫什么事儿？我们大伙都来了，等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跟你说，你们办的叫什么事儿？我们大伙都来了，等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了半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哎呀，你这一句话你都有干回炉。嗯，这
2: 是别吵吵，别吵吵。
1: 咋的媳妇儿？
2: 我来奶了。
1: 妈呀，哎呀，快去快去。
4: 有些家长这孩子吃这个喂那个有什么用啊？现在最好的就是母乳啊。
5: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6: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5: 对呀、啊，
6: 太好了，哈哈，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5: 哦，爱听。
6: 您可不知道啊，我一听相声啊，嗯，我就哭，
5: 哭。嗯，你听谁的相声哭？
6: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嗯，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5: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啊。
6: 你在这儿听不闲，嗯，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5: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6: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哦，
5: 这么回事。
6: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嗯，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5: 怎么样，
6: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嗯，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啊，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哎，走在大街上，嗯，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5: 这倒是。
6: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嗯，你找个地方哭去吧。
5: 不对的。嗯，相声啊使人发笑。
6: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

0: 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1: 我这才明白啊，你是说呀，在外国一听相声，
0: 对，
1: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是刚出国回来？
0: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1: 嗯，哎，还真看出来了。
0: 看哪儿？
1: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了
0: 啊，这个没袖儿，
1: 都是这样式。嗯，您是哪个代表团？
0: 我不是代表团啊，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1: 您是一名厨师？
0: 对，火车知道吗？啊，餐车上的厨师。
1: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0: 说来太偶然了。嗯，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哦，他叫蒙太斯，60多岁了。嗯，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1: 哦，老夫人。
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嗯，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1: 什么？
0: 糖醋开口活鱼。
1: 那你先等会儿。嗯，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0: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嗯，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嗯，这鱼得会动换。
1: 哦，能动。
0: 嗯，特别是那个嘴，啊，你一捅它，啊，那鱼跟那儿躺着。
1: 啊，这倒蛮新鲜。
0: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哦，非要请我到美国去。嗯，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1: 那可太好了。嗯，你呀，啊，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0: 嗨，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1: 哎，你得说说啊，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1: 哎，编个节目。
0: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1: 你讲讲。
0: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啊，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哦，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啊，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夸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嗯，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嗯，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哦，对，碰上不合适。嗯，哎，
0: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嗯，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哦，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哎，
1: 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啊，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2: 哦，啊，太好了。嗯，太绝了。嗯，太香了。
3: 太香了。
2: 侯先生，嗯，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3: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2: 你看啊，这个鱼。哦，啊，这个嘴
3: 怎么着？啊啊啊，用
0: 啊啊，嘴会动。好啊。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啊，我就听见喵。嗯，
2: 喵。
1: 怎么了这是？
2: 太喵。
1: 什么呀？
0: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1: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啊，
2: 嗯，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3: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

0: ，
1: 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哦，50多岁了，嗯，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哦，
2: 侯先生啦，我是一位老华侨啦，嗯，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哎呦，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嗯。我很高兴了，
1: 我感到高兴。哎，嗯，
2: 我问你，学这个，
1: 学的技术啊，嗯，
2: 需要很长时间了。
1: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0: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1: 对，
0: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哦，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1: 这位是谁呀？
0: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1: 哦，他也来了。
0: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嗯，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来。哎，对，
1: 掏出什么呢？
0: 放大镜。
1: 哎，那放大镜。
0: 放大镜。嗯，对着我这鱼这段看。哦，
1: 看得还真仔细。
2: 侯先生。嗯，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1: 欢迎您讲。
2: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1: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2: 非常抱歉。
1: 怎么？
2: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1: 两天没吃饭了。
0: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呵，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1: 你可露脸了。
0: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
0: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1: 他们家搞的啊，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0: 你不看不知道。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哦，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1: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呀？
2: 侯先生，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1: 您讲吧。
2: 你是愿意回去啊，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2: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1: 明白了。
2: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1: 哼，外国绕口令。
0: 夫人，您甭费劲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1: 是。
2: 师弟。
0: 我说不行。
1: 怎么？
0: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1: 讲得好。
2: 侯先生，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1: 一万？
2: 一万五。
1: 一万五。
2: 两万。
1: 两万。
2: 两万五。
1: 您别嚷了。
0: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1: 那是估不出来的。
0: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1: 老夫人说什么呀？
0: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冲着我
1: 老太太就差糖醋了。
0: 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哦，又来了，
0: 非让我跟他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0: 见面了吗？
1: 见了，当然要见了。
0: 见了
1: 啊，当然要见了。
0: 你怎么见了呢？
1: 哎呦，当然要见了。
0: 哦，
1: 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请进。
1: 房门一开，从这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
0: 哦，
1: 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
0: 嗯，
1: 太漂亮了。
0: 漂亮。
1: 上身穿红白两色的运动衫，显得娇艳而健美。
0: 嗯，
1: 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显着稳重而典雅。
0: 哦，
1: 脚下一双金色皮鞋，后跟足有四寸多高啊。
0: 嚯、
1: 哦，哎呀，太漂亮了。
0: 嗯，
1: 脸上薄施脂粉，淡扫蛾眉。颈下一条钻石项链闪闪发光。
0: 嗯，
1: 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0: 哟， Mr. Ho 这回够悬的啊。
1: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
0: 嗯，
1: 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0: 咖啡。
1: Mr. Ho, 你要走啦？
0: 要走了
1: 啊。这一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0: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1: 啊，我是说
0: 啊，
1: 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0: 喜欢不喜欢？
1: 我说我喜欢。
0: 哦，
1: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0: 哦，感觉
1: 啊，侯先生啊，你要走了？
0: 要走了。
1: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0: 这怎么回答？凄凉？
1: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0: 凄凉？
1: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0: 嗯，咖啡。
1: 啊 ，no no。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0: 怎么说啊？
1: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0: 嗯，
1: 我连记带默。
0: 嗯，什么叫连记带默呀？
1: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啊。
0: 哦，这么个寂寞。
1: No No、
0: 嗯、
1: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0: 你怎么说
1: 啊？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0: 怎么
1: 那不孤独那鱼受不了啊？
0: 什么孤独鱼呀？
1: 米特侯，
0: 嗯，
1: 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0: 告诉他，
1: 嗯，
0: 不喜欢。
1: 怎么了？
0: 他脸上五官的比例咱看着就不太习惯。你告诉他，
1: 找点什么话呀、啊、这叫。我说贝蒂小姐，
0: 嗯，
1: 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0: 哎，这么说倒是有礼貌。
1: 米特侯，
0: 嗯，
1: 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0: 哎，别
1: 嗯，
0: 打开窗户。
1: 窗户，
0: 窗户，
1: 打开窗户说凉话吧。
0: 嗯，
1: 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0: 这倒开门见山。
1: 我说不、嗯、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0: 哦，
1: 李德侯，
0: 嗯，
1: 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0: 那也不留
1: 啊！
0: 你告诉他
1: 啊，
0: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0: 你想妈了。
1: 我说贝蒂小姐，
0: 嗯，
1: 你说的并不错。
0: 嗯，
1: 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0: 哦，
1: 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0: 嗯，
1: 叫做子不嫌母丑。
0: 有
1: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0: 啊，
1: 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
0: 嗯，
1: 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1: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
0: 嗯，
1: 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
2: 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 嗯，
2: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

0: 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嗯，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1: 回答的真好啊。
2: 没太好。嗯，不要说了。
1: 怎么？
2: 我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2: 哎，嗯，话不说不明。
1: 对，
2: 目不钻不偷。啊，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1: 他在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嗯，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嗯，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1: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0: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嗯，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哦、以报盛情。
1: 好，
2: 你的好。嗯，太好了。好，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1: 哦，录音机录下来、哎、
2: 我想你的时候，嗯，我听一听啊。
1: 哦，很重感情。
2: 你回国以后，嗯，别忘了我们。嗯，别忘了写信。
1: 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1: 我要看你们了。
2: 别，哎，别，别！
1: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0: 我说小姐，嗯，你不要太激动了。哎，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1: 你唱的什么歌？
0: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1: 好，录音。
0: 河山之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3。